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早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恶劣，今日至到下星期一的高铁列车车次作出调整，其中今明两日有多班来往西九龙站与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上海虹桥等地的班次要取消，部分班次就更改出发站或者是终点站。旅客可以考虑乘搭东铁线经罗湖或落马洲，或者是使用其他跨境交通工具前往内地。路政署昨日起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立青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的舒适度。路政署说，今次工程技术采用新型立青物料和铺路技术，可直接在现有混凝土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由高黏弹性立青和坚固耐磨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相关物料具备抗裂和抗滑的性能，令到路面更加耐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仍然对话紧。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伊朗方面是认真的，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亦都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更指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美国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早前与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8: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40公里，即在北纬20.7度、东经118.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路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的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以及到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为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

0: 水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南区咧，由于咧南丰道同埋黄竹坑道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啊，咁揸车嘅朋友咧经过嘅时候咧，请你加倍小心啦。就是南区咧，就系南丰道同埋黄竹坑道交界咧系有交通灯失灵嘅，经过嘅朋友请你记得要加倍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呢，继续提提大家。亚街老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呢，近住胜利道部分行车线仍然都是封闭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胜利道对开呢，部分行车线封闭。但是呢，同样都是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呢，近住弥敦道同埋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嗰个交界位呢，就封路就已经是重开。牛头角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去观塘方向振华道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牛头角道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快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那个一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啦。
7: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依个世界。
8: 8:08啊，继续翻翻嚟知识会者时间啦。
9: 系，我哋有我哋嘅资讯科技专家晓文喺度，同我哋讲下啲新嘢先。早晨，晓文。
1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健伟。早晨，阿 Lu。
8: 早晨啊，系咯，好攰咁样啊，
10: 太多新闻
8: 系嘛？嗱，有一单新闻劲嘅嚟嘅，数学界嘅大事，就讲咧呢个 AI 咧。是可以推翻到呢個87年嘅一個數學原案喎，哇咁犀利。
10: 係啊，即係呢個已經87年嘅都冇人解到嘅一個原案呢，終於俾一個即係 Anthropic 嘅數學家啦，再加埋呢個 Claude 嘅 Fable 5啊，係一齊解決咗呢個嘅問題。其實呢個咩問題呢？其實係一個叫亞可比猜想啊。咁呢個猜想呢，其實就搞咗好多年㗎啦，即係點解叫猜想呢？其實個個人都證明唔到，所以佢就變成一個猜想啦，即係佢唔係一個真嘅，即係proof 咗嘅一樣嘢。咁但係而家呢，有 AI 之後呢，大家都成日都提啦， AI 其實對數學係好差㗎嘛，係啦，咁佢又推理能力唔係太強啦，唔係太犀利啦。咁但係今次呢呢個 Fable 5呢，佢越嚟越勁啦。咁佢就做咗啲咩呢？佢就將呢個87年嘅原案呢就去解決咗，係啦。咁同埋去搵到一個真係可以證明到呢個猜想其實係唔啱嘅，係啦，佢唔係啱喎，佢係唔啱喎。咁 當年呢其實呢亦都有人呢，我哋有個華籍嘅一個嘅數學家啦，咁其實呢佢都話呢件事唔啱㗎喎，佢仲要呢有七年嘅時間呢係俾人哋喺度質疑啦，即係佢攞咗嗰個博士論文之後就再俾人質疑啦，咁跟住之後呢其實後期呢都冇人去即係解決到呢個懸案，但今次呢正正就係俾呢個 Fable 5呢就解決咗啦，咁所以就大家都會覺得呢 AI 開始有一個我哋叫咩呢推理，同埋大家都會開始諗咦咁佢嘅數學能力係咪越嚟越強呢，咁其實唔止 Fable 5, 近排都有唔即係其實唔止呢單新聞啦，咁仲有幾單新聞都有講呢啲數學公式呢係開始即係用 AI 可以突破到嘅。
8: 但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呢，即係頭先 Hillman 講話好似大家都知道即係 AI 對數學好似唔係好叻咁樣，但我其實我唔知啦，同埋我成日覺得係啊，我成日覺得你本身嗰、那個即係 AI 嗰啲嘢係就係數，即係電腦就係數學嚟㗎嘛，
9: 更加
8: 係
9: 啲公式嘅。
8: 係囉，點解佢反而會唔叻呢？
10: 咁我講下喇
8: 喎。
10: 咁其實大模型呢我哋唔係用一個叫做計數嘅方法，即係用數學嘅諗法嚟去、去做出嚟嘅。咁我哋通常係模擬一個人腦啊。嗱、即係我舉個例啊，我哋叫早晨。咁好多時你回返我呢你唔會回午安㗎嘛，係咪你一定係會回早晨㗎嘛。當然你要知道而家係朝早啦，係啦。咁嗰個嘅回法嘅時候呢係字與字之間嘅關係、而唔係去做一個我哋叫做呢數學算式運算運算嘅推理，咁、所以呢個好唔同嘅，所以我哋以前呢呢啲大語言模型呢都係講一個我哋叫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嘅，即係自然語言啦，我哋而家自己講嘅嘢嘅一個關係、但係其實做數學唔係㗎嘛，我哋做數學好少話啊朝早用一個數字嚟代表啊早晚咁樣，咁其實你咁樣做呢就即係大模型係處理得唔好嘅，咁、所以今次呢我哋係見到呢啲模型嘅開發者呢喺度擺咗好多推理運算嘅一啲層，咩叫層呢，我哋個腦呢係一層層咁樣去思想嘅、即係唔係一下就即刻諗到嘢嘅，會經歷過好多我哋叫神經元，咁呢啲神經元呢就會有一個嘅推理嘅一個狀態啦，咁就變成可以做到數學啦，即係咩意思呢，其實而家嘅模型呢越嚟越似人腦。
8: OK。
10: 係啦，就係咁啦。
8: 真係好犀利啊。咁另外一個呢又再講多一個新聞呢，就係 Gemini 啦嘅 Flash 啊。
9: 佢好似令人失望咁樣喎。
10: 係呀。咁其實近排唔係 Gemini 出先啦，咁其實仲有一隻叫做Kimi Free 啊。係啦，咁真係好勁啦，係咪我哋嘅內地出咗一隻 Kimi Free 好勁啦。咁跟住之後呢冇幾耐啦，即係都隔咗兩日定三日嘅啫。咁 Gemini 呢就出咗隻 Flash 啦，咁係出咗隻 3.6 Flash。咁大家都以為呢佢會強過第二個模型嘅。咁但係實測咗之後呢，即係用一啲評分嘅基準嘅一啲嘅測試之後呢，其實發現佢呢只能夠排第12，連十大啊都進入唔到啊，咁呢個有咩問題呢，即係代表咦其實係咪 Gemini 嘅模型呢停滯不前啊，有人就會咁問啦，咁同埋呢其實之前呢 Google 亦都宣稱呢佢嘅 3.5 嘅 Pro 版啊其實係會出嘅，咁但係遲遲都到而家都未出喎，會唔會係即係已經推遲咗成個月㗎啦，咁會唔會係有一個嘅狀況出咗嚟呢，咁亦都冇一個實際日期喎，咁所以而家呢大家都會覺得咦係咪 Google 已經唔去將個模型可以有個足夠嘅技術去推高佢啦嗰個能力，咁但係有一個問題啦，佢今次做咗一件事就係將嗰個速度提升咗 50%， OK， 同埋呢將嗰個嘅我哋叫成本啦係降低咗，咁、所以即係話平咗啦快咗啦，咁呢件事會唔會係一種大模型嚟緊嘅一種取態呢，即係我哋唔係要佢叻到即係非常之強嘅，可能速度啊或者嗰個嘅成本可能都要低啲先搞得掂，咁而家我哋就係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咁但係大部分人都係啦，即係用呢啲 AI 嘅時候我感覺就係、是 都好想去即刻出嚟嘅、
8: 嗯。
10: 但其實有時咧，即係可能各位聽眾都會要諗一諗啦。就係、是、我舉個例啊，我要你睇好多文件，先至或者睇好多網頁，先至揾到一件事實出嚟嘅時候咧，咁嗰下其實都要時間噶嘛、嗯、個電腦。咁你唔可以話，咦？我撳一下即刻俾你、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就會有好大機會有我哋叫幻覺嘅出現啦。
8: 嗯，
10: 就係咁啦。
8: OK， 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去到 AI， 而家我哋即係可能個個禮拜都講話有一啲新嘢發展啊等等啦，即係大家都應該要諗一諗，即係究竟我哋係需要一個好快、好聰明、好醒嘅 AI， 定係用一個即係普通 AI， 但係佢好快可以幫你處理到一啲好簡單嘅問題。可能其實呢個正正就反而係我哋而家日常平時生活使用係需要用到嘅嘢嚟，
10: 仲要平啲啊！
7: 二台話你知，
11: 咦？咁奇怪嘅，有個自稱係我老闆嘅號碼突然間 send 信息嚟，叫我即刻匯100,000俾個客，但明明我哋上個禮拜都已經找咗數噶啦。仲要连个客嘅公司名都打错嘅，你话会唔会系诈骗啊？嗱，
12: 又真系好可疑、啊。而家好多骗徒咧会冒充同事，又或者系工作伙伴，引导你汇款，或者系提供咧个人敏感资料，甚至系公司机密。最稳阵都系核实咗个信息嘅真假先至行动。记得咧用电子通讯嗰阵，一定要提高警觉啊。
11: 系咯，咦？下面仲附带咗个连结，叫我登入公司个系统批咗张单去。
12: 唔好咁啊！呢啲好大机会系钓鱼陷阱，分分钟咧系带你去诈骗网站。仲有啊，无论系手机信息定系电邮，都唔好开启来源不明嘅附件，一揿好容易中招噶。
11: 多谢你提醒我啊！如果有时我真系要透过电子通讯传送公司重要资料嘅话，应该要注意啲咩啊？
12: 俾人要求分享或者系转寄敏感资料之前，一定要同对方再次确认，好似呢啲涉及资金、密码或者系重要资料嘅要求，应该咧透过其他可靠渠道核实，例如打个电话俾老板或者系亲身问下佢。
11: 明白，重复核实，咁就冇咁易出事啦。不过骗徒呃人嘅手法层出不穷，有时真系好难防咯。
12: 所以平时要定期参与网络安全培训，了解最新嘅网络攻击手法，提升自己嘅警觉性啊！
1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7: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8: 好，继续讲都系 AI、哦。
9: 都系 AI 能够做到啲咩咧？佢可以尝试啊，去做一啲网络上边嘅一啲环境分析，然后破迷咁样啦，都系啲咁上下啦。因为讲到好似越狱咁样啊，依家
10: 系啊，入侵埋添啊，
9: 系啊，
10: 系啊，哇！依、這个新闻咧，大家都讨论得好犀利嘅，喺即系无论网上面啦、社交媒体啦，又或者我哋叫行内人都讲得好犀利，就系咩咧 ？AI 咧，即系 OpenAI 咧，嗰个 agent 啊，佢哋叫 Copilot 啊，嗰个 agent 咧就走咗入去，我哋叫 Hugging Face。這個 Hugging Face 是什麼呢？是我們很多可以 download 一些、開源的模型，下載一些開源模型的地方來的。那這個位置呢，它闖了進去，它用個 ChatGPT 的 5.6 的 version 啦，就去做了一個入侵的行為。其實沒有人叫它的，是它自己走了進去，欸，我見到一埲牆現在撞緊，
8: 試一下先，
10: 是啦，跟住它就說我試一下先，一試
9: 入到
10: 入到啦，咁好彩嘅係咩呢？其實 Hugging Face 咧係偵測到一個未授權，有 AI agent 喺未授權嘅情況底下咧，入咗落去個 system 裏面嘅一啲嘅地方度啦，咁即刻咧就將佢封鎖，而之後將呢件事公布。咁但係呢件事咧就代表咗一個咩情況呢？就係、是我哋可能喺屋企可能裝咗隻 AI agent 啦，即係之前我哋有講
8: 龍蝦嗰啲啦，
10: 龍蝦嗰啲啦，咁樣哇，原來你喺冇一啲指令嘅情況，又或者你冇一啲我哋叫做如果英文叫 safeguard 啦，即係你可以即係保障到自己，其實唔係保障佢喎，係你要有一個金鐘罩，你可以咁啦嘛，罩住佢先，咁可能咧 佢就會自己周圍走，走去一啲地方咧，你都意想不到嘅地方去攻擊人。
8: 同埋佢係去自己主動去試一下，睇下入唔入到去。
10: 冇錯啊，咁今次佢用咗一個叫零日漏洞啦，大家唔知大家知唔知咩叫零日漏洞啦？咁其實係咩咧？就係、是、一啲未知嘅漏洞啊，即係佢喺個嗰埲牆度揾到一個窿啊，轉到一個窿，跟住然之後入侵落去。咁依個係一個。即係點講都幾犀利嘅一樣嘢，即係人類都未必可能揾到嘅漏洞呢，佢透過即係個高速運算啦，咁不停咁樣去睇到一啲咁嘅漏洞，再從而去入侵。咁點講呢，我哋嗰個情況以前係會覺得佢哋將啲模型呢攞啲答案啦，即係揾啲唔同嘅模型去攞答案啦，可能亦都係 OpenAI 呢想將自己嘅模型 enhance， 就叫啲 agent 呢去測試下其他模型啦，跟住然之後呢測試完其他模型之後呢攞下佢哋啲答案準唔準，去再做一啲分析。咁即係分析得越多咪越好囉。咁所以今次呢亦都有另外一個有啲人嘅網民嘅討論，就係話點解你好揀唔揀就揀 Hacking Face 個咁樣嘅網站呢，原因佢就好多 open source 嘅 model 喺裏面，佢就可以去
8: 做測試啦，
10: 做測試啦，去分析啦，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一個非常之得意嘅一個情況啦。仲有一樣嘢係咩呢？ Hacking Face 呢嘗試用 AI 呢去堵塞呢個漏洞，或者 fix 呢個漏洞，但係佢哋唔肯幫佢，唔肯幫佢手喎。咁結果呢佢要搵呢用一個本地嘅 GLM5.2 先呢個模型智譜嘅 5.2 啦，先至可以呢去封殺佢，先至肯幫你做。即係咩意思呢？原來有啲模型呢係拒絕做某啲嘅工作。OK， 咁而佢點講啊，而佢點解你唔幫我去做呢個咁樣嘅行為呢？因為其實可能係一啲反攻啦，或者我哋叫防守嘅時候呢，都會用到一啲我哋叫做permission， 即係授權嘅一個情況。咁呢個授權嘅情況呢，如果個 AI 檢查錯誤，或者覺得呢樣嘢其實都係高風險㗎喎，咁你用出面嘅 AI 呢，佢好多時都會做咗呢啲咁嘅機制，咁佢就唔會幫你做嘢啦。咁所以呢 Hacking Face 嘅團隊呢，佢最後做咩呢？就係、真係本地自己部署一隻佢可以控制嘅一個 AI 啦。咁呢個就係嗰個情況啦。咁所以我哋嘅金融機構啦、公共機構啦，其實都要諗下點樣去防範呢啲 agent 去例如舉個例啊，攞資料啦，係咪去入侵我哋系統啦，又或者嗰啲憑證啊或者權限啊點樣去 set 呢先至會做得最好。咁呢個真係要慢慢去考量。
8: 係因為剛才你講嗰樣嘢呢，就係、話譬如如果佢係冇人指使佢底下，佢就要諗咗自己一個方法去做呢。咁呢個係同佢個背後，係咪同佢背後嘅 training 係有關呢？因為呢譬如我都知道有啲大嘅 AI 模型呢，佢係可以控制一啲細 AI 模型去蒸留其他
10: 嘢，
8: 係啦，做啲嘢去蒸留下其他人嘅諗法，咁就變成咗自己嘅咁樣。咁係咪可能有一個指令好早嘅時候就話你揾一啲難度有挑戰嘅防火牆又好啦，咩都好啦，又試下入下去睇下入唔入到咁樣，咁佢真係俾佢入到喎。
10: 係㗎，其實AI 其中一個樣嘢係咩？24小時不停工作，
8: 係
10: 人就都要瞓覺㗎嘛，都要休息㗎嘛，係咪？咁嗰下就係一個最大嘅唔同啦。咁可能人類就會叫個 agent， 叫個 AI。喂，你24小時去 check 下啦，就好似健威你啱啱講，不如去曬所有嘅網站睇下邊個有漏洞，咁你又幫我去睇下啦，咁樣可能佢出於好意嘅，但係個問題最後係咩呢？但係有時控制唔到個AI 模型嘅時候呢，你佢自己就走咗去入侵都唔停㗎喎，就係咁樣。
8: 咁所以真係要留意啦。咁 AI 佢自己呢本身都會即係去做一啲去挑戰即係佢自己嘅極限啦。阿人其實呢都好犀利喎。
9: 犀利，講緊呢有關於一個投訴嘅。咁有啲地方呢收投訴呢就限字數嘅。咁但係又有好多嘢想表達喎，所以呢竟然呢係有一位乘客呢搭巴士啦，咁覺得要投訴啦，咁但係字數問題表達唔到啊，所以呢佢將佢要表達嘅嘢 讲一次，即系俾一次入落去我哋嘅AI 度，叫 Gemini 咧帮手，喂，帮我撮咗佢咁最终咧个出嚟嘅咧就系、是、因为要喺100字之内啊嘛。是变咗文言文啊。
10: 是啊，冇错啦。咁大家可能唔知道有冇读过文言文啦，以前係啦。读书都应该读过嘅。咁文言文有一样好处系咩呢，啲字
9: 简而精。
10: 係啦，简而精。
9: 但要你识解啊。
10: 係啦，当然啦。咁但係 AI 模型好犀利㗎嘛，系咪其实都识解嘅、嗯。我唔知道收到嗰个识唔识解啊。
8: 佢写得几好㗎。
9: 因为我觉得系要收到嗰个都识得搵 AI 帮你解返呢个文言文。
10: 係啦，冇错。
8: 咁呢个几有趣喎，如果佢真系譬如话啊，当收到呢个投诉佢唔识解，佢就抌返喺个 AI 嗰度。你帮我解返个文言文即系点解啊。
10: 冇错。
8: 係。
10: 其实我哋作为程式设计者啦，尤其是而家呢我哋成日都用一啲叫 vibe coding 啊、嗯、即系可以叫个 AI 去写程式嘅时候呢，有时会忘记咗一样嘢系咩呢，我举个例是人的一些行為、
8: 嗯、
10: 就是例如我寫投訴信的時候，喂一百字、哦、他想暢所欲言的嘛，是不是你只是給一百字他不行啦，是不是那個位置就是一個這些限制其實人應該要想的、
8: 嗯、
10: 是的，那他可能沒想啦，或者個程式人員沒想啦，所以就有一些這樣的限制，那他限制了之後呢結果是什麼呢，他可能打了一些很是需要打的資訊下去的時候，連他自己想表達的東西都表達不到、
8: 嗯
10: 啊、那這個的、投訴者呢，其實他真的非常聰明的，原因是什麼呢，之前我們都有講過一個情況的，就是什麼用 AI 要慳 token、
9: 嗯、
10: 那慳 token 做什麼，有人就真的呢就用中文用文言文這類 的文字來去做、嗯、因為為什麼呢、嗯、英文呢其實是用多好
9: 多
10: token 嗎，其實不是字的問題，我舉一個例 playing OK、
9: 嗯、
10: play 是一個意思嘛，是不是 ING 就是進行人，
9: 是
10: 程式，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意思，咁再加埋成個 playing 一個整體、嗯、又係一個意思，咁其實呢個字呢都可能佔用咗三個 token、
8: 嗯、哦，
10: 係啦，咁樣嘅情況底下呢即係中文就唔係啦，早咁大家都知道早晨或者朝早啦，係咪咁呢個喺推理上面慳 token 嘅情況呢，你等 good morning good 嘅一個字係咪 morning 嘅一個字 good morning 嘅係一組字，係啦，咁樣就會多好多 token。咁其實呢個網民呢，我睇嚟呢，佢真係都
8: 應該 IT 界嘅人，
10: 係啦，都係 IT 界同中文人嚟嘅，係啦，咁樣啦。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幾過癮嘅一個情況嘅。咁佢點講呢，所以大家都覺得佢嘅 prompt engineering 呢是非常之出色的，
8: 同埋佢係寫得幾好啊！嗰個咧，佢係講嗰個事件之後咧，佢仲有係講話作為一個公司咧，本身係有一個社會責任等等，就話啊，你咁樣做咧，對你嘅公司咧係唔好噶，
10: 係啊，
8: 情理兼備喎成件事。
10: 所以嗰句即係我哋可以推斷佢都中文都幾叻嘅，係啦咁樣啦。咁跟住之後仲有一個問題係咩咧？其實呢啲位呢嗰啲 PR 又好啦，或者程式人員呢都有一個情況出現咗，可能個 PR 已經出去講咗呢件事出嚟啦，或者去我哋叫補咗呢件事啦，但係呢個程式人員其實需要時間去修復呢件事㗎嘛，啱啱啱又要測試呀、又要做嗰啲呀咁樣啦，咁今次呢就發現咗呢可能企業呢就未必用緊一個 vibe coding、
9: 嗯
10: 啊、真係用人手去做好多嘢嘅
8: hand coding
10: 係啦，咁所以就係變咗呢有啲人就覺得咦點解你講出嚟但係你都最後到而家都係未一個修補嘅一個狀況，係啦、
8: 哦、
10: 即係佢某啲地方改咗即係超過100字，但係嗰個最重要嗰個內文呢是冇講，
9: 冇處理到，
10: 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情況啦。
8: 係咁，不過我又覺得即係其實都需要啲時間同埋體諒嘅，因為始終一個大企業同你要改少少嘢咧， 係需要
10: 好多流程，
8: 一啲時間係要需要好多流程，
9: 因為以前都可能要經好多人去睇過批核過，
8: 係啦，即係咁當然你即係好聰明嘅網民就寫咗個投訴信去，咁啊大家睇到呢件事咁啊覺得好犀利咁，但係你話要轉變咧，其實都真係需要啲
9: 時間嘅。
10: 唔係，所以我都係講嗰句啦，即係用 AI 咧學好啲中文都係唔錯嘅，
9: 好緊要㗎，指定寫得好，你唔使翻手做咁多次。
8: 係啱啱咁啊，所以即係大家即係尤其是而家學 AI 都唔係淨係個 ICT 科目嘅事啦，都係中英文咧係相當重要的。
10: 係啊，
8: 今日唔該曬曉文，唔該曬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增强为台风。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咁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早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恶劣，今日至到下星期一的高铁列车车次作出调整。其中今明两日多班来往西九龙站与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上海虹桥等地的班次取消，部分班次更改出发站或者是终点站。旅客可以考虑乘搭东铁线经罗湖或落马洲，或者是使用其他跨境交通工具前往内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中俄双方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就说，俄方高度警惕及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以及拥核图谋。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40公里，即是北纬 20.7 度，东经 118.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早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可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依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有不确定性。若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呢，南区啊，南丰道同埋黄竹坑道交界嘅交通灯咧失灵嘅，已经系维修好噶啦。咁咧就系南区嘅南丰道啦，同埋黄竹坑道交界嘅交通灯咧已经系维修好噶啦。另外啦，筲箕湾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同样都系已经完成，咁而家慢线解封。而皇后大道东咧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皇后街嘅紧急路面维修咧，亦都系已经完成啦，慢线同样解封。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的。就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子的女儿子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加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的。
3: 开卷落主持郑正行，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9点，
6: 阿 Lu、
7: 冯建威
4: 知识回社。

0: 好，繼續翻翻嚟咧，知識會社嘅時間啊，時間係去到8:36啊。咁啊，呢個最後一個部分咧，我哋都係講下啲職場嘢啦，係、嘛？即係近排都好多人，譬如又翻緊暑期工啊，等等啊嘛。
1: 是啊，咁啊，但系职场方面咧，即系呢段时间咧，就叫做啊，多咗啲fresh grad 出嚟啦。咁佢哋依家应该系即系翻咗好一阵子工咁样啦。咁啊，喺呢个初常翻工踏入职场咧，其实咧都有一啲职场嘅朋友仔咧去分享或者去讲佢哋依家遇到嘅一啲情况。
0: 其实两边都有嘅。即是本身做緊嘢嘅人去睇一班啱啱畢業嘅朋友仔、又有人講，有啲啱啱畢業朋友仔呢就去講返佢哋見工啊，
1: 啱啱返工嘅時候
0: 點啊嘅經歷呢又有所以呢係好多嘢睇嘅，而家係
1: 都 OK 嘅，我覺得幾得意嘅。其中一個呢就係、講一個00後啊返工，即係講一啲 fresh grad 出嚟啦，見到一大堆應該係話本身的公司見到一堆 fresh grad 出嚟翻工嘅00後，
0: 係00後翻工之我見，
1: 係啦，究竟佢哋有啲乜嘢嘅情況咧？咁嗱，當中咧就話見到咧，十個有6個都遲到嘅，係即係嚟見工啊，講緊嚟見工咋，
0: 係
1: 跟住然後咧，女仔嘅遲到比率咧係比男仔多嘅，
0: 嗯，
1: 咁啊，同埋全部都。超啦，虽然会紧张，但系咧热身之后咧就几超下嘅，即系 OK 嘅，觉得可能
0: 即系好轻松啊，超嘅意思，
1: 即系冇咁唔系话嗰啲，即系讲嘢比较可能
0: 好拘谨，
1: 唔拘谨就系、是、
0: 即
1: 系开头
0: 拘谨，后尾就
1: 少紧张有嘅，但系都相对超啲嘅， okay. 比起以前见嗰啲可能好紧张嘅。
0: 喂，我想问阿 Lu 你。你雖然你話你見工經歷唔多啊，但你覺得你係嗰啲超嗰啲定唔超嗰啲嚟噶？
1: 我話我因為我冇見過工啊，
0: 但你面試咧，即
1: 係係咯，我譬如譬如我 in 入嚟嗰啲，即係 interview 嘅，即係參加入比賽嗰啲 interview 試過好多次咁樣，我係會被帶動咗係超嗰扎嘅，
0: 係。
1: 因為可能好多時啲人睇完我個profile 之後就成日問我其他嘢囉、
0: okay.
1: 即係佢哋會撩咗我一啲可能喺我寫嘅嘢裏面有啲嘢令到佢哋會覺得好想知
0: 係
1: 咁佢哋就我係跳過曬所有所謂嘅自我介紹，
0: 正常問題
1: 通常咪叫你自己會準備一個自我介紹嘅，我每一次都唔使講㗎，即係每一次我背好咗嘅嘢，我反而唔使講嘅，咁樣咯。跟住佢哋就直接，可能因為見工見得，又或者係 interview 咧見睇，佢哋見得太多人啦，每一日
0: 即係好悶啊，繼續再傾落去。
1: 佢寧願即係見我嗰啲人，佢寧願就係喺你寫裏面嗰啲嘢就撩啲嘢出嚟講，咁、變咗我每一次相對就都幾輕鬆。
0: 即係見到你，咦住元朗喎，元朗
1: 有
0: 冇嘢㗎？
1: 咁樣啊，係咪？係咪有牛㗎仲咁啊？西貢就有牛，反而我喺元朗冇見過。嗱，咁除咗呢一樣就即係我頭先講開話佢哋超，咁我覺得如果輕鬆啲係好啲嘅，即係當然要有禮貌啦，超得嚟要有禮貌啦，唔好輕佻浮躁啦。
0: 我自己就睇情況啦，睇下我鍾意份工多啲，即係我緊張份工多啲啊，定係佢緊張我多啲囉。
1: 嗯，
0: 因為有時候你見一份工你就會覺得咦佢好似想請我多過我想喺度做喎。係。咁嗰個超嘅程度會有唔同。
1: 就會有唔同啦。
0: 即係如果我好想見嗰份工，即係我好想見一成啊。
1: 係你會認真。
0: 我就認真嘅緊張嘅。
1: 認真冇嘅。
0: 係認真冇嘅係啦。
1: 咁跟住另外即係譬如好多時就可能會等通知啊之類嗰啲都會問句啦，咁佢哋係唔係好鍾意打電話嘅 ,prefer 就係用一啲社交平台即係嗰啲通訊軟件啊、去 send 俾佢哋就會比較多啲啦。咁亦都因為可能啦，因為係 fast grad 啦，咁上下限都可以好大嘅，醒嘅可以好醒，唔醒嘅呢就真係一啲都唔醒。
0: 喂，但咁我咁講喎，嗱呢個呢就唔關 friend 唔 fast grad 事喎。呢個係無論喺邊
1: 一代都得，
0: 冇錯。
1: 無論喺邊一代都係呢個問題。
0: 係啊，真係、啊。
1: 跟住佢講到唔醒嘅話咧，嗰、那個應對咧，係真係唔得咯。但係學歷咧係正正常常嘅。
0: 咁你見得嗰份工，你 screen 咗第一層啊嘛，即係你都篩咗有啲譬如學歷都完全唔係你要嗰啲。 系嘛，你先
1: 所以你见到嘅时候都已经系啱你学历，或者系即系可能系应该系话老正嘅对答佢哋系得，但系讲到沟通就唔得咯。
0: 又或者系你有冇见过有啲人系打断咗佢讲嘢咧？佢会窒咗机，跟住佢要讲翻佢之前嗰句，先至可以驳到落去。
1: 咁系真系背咗咯。
0: 哦，
1: 有呢啲人嘅，
0: 系
1: 我有遇过，
0: 系啊系啊，
1: 我都有遇过，
0: 系啊，
1: 就真系好 fin 咯。但系我遇到呢啲系因为我去教，我去学校教嘢嘅时候，系真系同学仔就会咁。
0: 哦，咁佢上堂佢就系需要上堂嘛，咁呢个又完全唔怪得佢嘅。
1: 系啦，咁我就但系因为我始终我冇试过话即系 in 啲要咁多要求嘅嘢啦，即係我幫屋企人做嘢，我 in 人，我純粹都係 in 啲美容師咋嘛，咁就冇咁多呢啲要求嘅。
0: 嚟幫我
1: 自走勢咁樣嘅咋嘛，我嚟就我入房啦。
0: 有冇啲術語呀、啊、即係幫我唔知點樣即係搓下個眉呀、啊、定係
1: 唔係通常都係話叫佢哋試手勢，咁就係洗面。
0: 洗面
1: 按面系啊，洗面按面咁样咯，咁啊睇下佢摸得即系舒唔舒服啊，啲穴位又揿得好唔好啊，有啲话自己识即系可能咩穴位点样矫正啊咁样噶嘛。
0: 我知道有一下就系喺个头壳顶个十十十
1: 啊，都唔系个个会做嘅呢啲。
0: 系咩？我以前系剪头发，即系我嗰阵
1: 时
0: 仲会剪头发嘅。
1: 剪头发就洗头就会做啦，我哋美容院就唔一定有呢个动作嘅。
0: 同埋佢有啲，我记得以前洗。洗头咧，佢仲会整几日？
1: 剁剁剁啊！
0: 剁剁
1: 剁，剁剁剁嗰啲系泰式按摩咯。
0: 哦，系咩？
1: 即系如果我而家
0: 捞咗，捞咗唔
1: 捞咗好多嘢啊！你嗰、那个乜混杂好多于一身，所以吸引到你去佢度剪头发。
0: 系
1: 系咯，我哋嗰啲就系呢啲嘅啫。同我比较 concern 嘅就系佢入到嚟，佢真系要帮我做，即系叫做试手势之前，佢要自己醒水，识得去洗手咯。
0: 哦。
1: 因為我唔知道你喺邊度嚟噶嘛，你做過乜咁各樣噶嘛，咁你如果隻手要摸落個客個面度嘅時候，咁一個係基本要求咯。
0: 哇，好犀利啊！嗱，即係行內人嘅行內人，即係你依家個情況咧，就係、是、同周星馳食神嗰一樣啊。即係你手勢幾好啦，搏勾啊，點解？
1: 你哪吒？
0: 係你哪吒，你唔洗手。跟住心谂吓，
1: 跟住嗰个人心谂，就系因为我唔洗手先有呢种味道啊，咁啊，
0: 都系勾。
1: 咁啊，头先讲嗰几样嘢，其实都觉得系有机，都几常会出现嘅。咁但系另外咧，就会话00后啦，佢哋会好多时咧都会将work life balance 呢件事挂喺嘴边咯。
0: 系。
1: 即系我又觉得佢哋可能会着重呢一样嘢，但系如果要呢一样，即系我哋工作同埋我哋生活平衡呢样嘢，其实我哋都鼓吹紧每一个年代、每一个岁数都应该系要咁嘅。
0: 其实而家都好
1: 系啦，即系唔净止系00后嘅，咁同埋我哋都希望大家即系翻工翻得开心啊嘛。
0: 成日都讲咧话00后整顿职场啦，我反而最近同一啲朋友，即系都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嗰啲朋友咧，佢都会讲话从00后身上咧都学到啲嘢，其中一样就
1: 系
0: work life balance， 即系因为譬如好似我哋呢代咧，就系为个工作咧可能系献身啊，付出咗好多啊，
1: 但系冇回报噶嘛，未必一定有叫做有回报咧，应该
0: 咁。但系譬如我哋以前嗰个就系话啊，你嗱主只要你唔怕蚀底，你勤力啲，咁你一定会有个好嘅明天嘅。
1: 以前系咁样
0: 嘅，系啦。咁所以咧，譬如依家但系调翻转头，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可能好辛苦啊，又或者系太过上心啊，跟住到最后可能有啲譬如同公司闹交嘅时候，公司就会同你讲话吓，我冇要求过你嘅，咁样就会令到自己伤心啊，咁样。咁但系譬如好多嘢都系大家攞个平衡咧，大家舒服其实最好。咁所以我就听到我个朋友都讲啊，其实同00后身上面佢哋讲 work life balance 咧。都真系重要嘅，
1: 我都觉得系啱嘅，即系呢一样嘢我自己都几支持嘅。即系以前我哋嗰啲过分上心咧，得你自己知嘅啫，得你自己知得你自己受，根本公司都冇人看你在眼内。
0: 系，
1: 即系呢个我绝对系感受到嘅，所以我而家睇得好化。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同建威
0: 知识识者。
3: 剛才呢就講嗰啲叫 fresh grad 00後佢哋即係返工嘅時候或者見工嘅時候會見到啦，即係公司嘅人會見到嗰個情況有少少分享啦。咁、到真係返緊工嘅，其實今個星期呢都有一啲大事嘅，即係咩大事？天氣大事啦，即係星期一嗰日呢就大雨㗎嘛。咁朝頭早又好大雨，七點幾嗰個大雨呢，大雨到你嘈醒嘅咁樣啦，喺我元朗區嘅時候。咁就黃雨紅雨咁就即刻掛咗啦，咁樣好快已經轉咗做紅雨啦。咁呢個職場上呢點解會突然講講呢，就是、因為喺個職場上呢
2: 都發生咗大事。
3: 係啦，發生咗單大事。就係、是、紅雨係咪應該 work from home 呢，咁呢件事只不過可能係好多時大家嘅心聲嚟嘅啫。即係可能
2: 紅雨、啊、
3: 即係打工仔梗係想咁樣嘅就心聲啦。咁但係呢去到佢今次點解有個熱話去講呢，就係、是、媽媽打電話返公司代請雨假，就亦都覺得係咪紅雨應該 work from home。 呢件事其實又得意喎，由阿媽打電話返上去喎。
2: 係咁係真係唔好㗎啦，即係呢個我覺得係講咗十幾年㗎啦，即係有時帶阿媽返工真係唔好㗎。
3: 帶阿媽返工呢樣嘢我成日覺得係講咁講嘅，即係真係會有人帶阿媽返工呢件事嘅，即係少之又少嘅。
2: 唔係、我意思係你阿媽牽涉到你公司嘅職務呢已經叫做帶阿媽返工。
3: 係、
2: 咁其實都係唔 ok 嘅。即係你要請假啦，你如果覺得紅雨你真係需要請假。你自己打翻公司同老细讲，
3: 系咯系咯，呢、這个我又觉得
2: 点会系个阿妈打电话去讲嘅？
3: 你讲开呢个带即系咩阿妈打电话翻去请假呢件事，就正正喺我今个星期一就出现咗嘅。我个女咧本身星期一朝头早九点半咧就要上堂嘅，咁啊新上嘅一个课程啦，咁啊咁我七点几嘅时候就嘈醒咗之后咧，我见到个天气咁差咧，我已经系打send信息去嗰间 centre 啦，咁佢就 AI 回复嘅。咁所有嘢答嘅嘢都係模棱兩可咁樣啦，咁搞到我好燥啦其實。咁究竟我係要請你係要安排補堂啊定係點樣呢，咁你個 center 冇人聽，咁我個女九點半先開，我女九點半先上堂，咁我完全搵佢哋唔到，咁元朗個雨勢又真係好大，我住村啦嘛，咁更加即係覺得難出去啦，咁所以其實想求證啫。到最終呢係11點幾先有人覆我囉，咁、我當然冇帶啦，即係小朋友安全嘅關係係咪先，咁我喺度諗死啦，第日我會唔好似呢個咁紅雨幫我女打電話去請假，
2: 咁但係唔係，咁你條尺自己都好清楚，你係女四歲
3: 係三歲咋，
2: 三歲咁你梗係阿媽同佢打電話㗎啦，
3: 係
2: 啦，咁你去到你去到可能十幾歲嘅時候，即係就算佢話要請假都係佢做咗開場白，跟住個秘書話啊，咁你叫你阿媽嚟聽啊，跟住先至會俾個電話阿媽講嘅啫。
3: 係，但係真係如果去到翻工咧，我自己都覺得我千祈第日唔好做咁嘅阿媽。但我覺得我都唔會嘅，咁因為已經翻工嘅仔仔女女，佢應該要獨立噶啦嘛，佢應該要自己要處理呢啲情況咯。而作為父母嘅又應該唔好太多事
2: 啦。咁我推前一步啦。如果你個女即係大學嘅時候要請假，你會唔會打電話返去話請假，或者同個校務處講乜乜乜嗰啲呢？都唔會啦。
3: 我諗我唔會啦，除非係學校要求要家長做一個核實。
2: 係
3: 啦，即係除非學校要求，即係譬如佢話啊，咁佢要請兩個禮拜假，因為家事，咁又佢答唔到，咁家長可唔可以，你叫可唔可以叫家長打嚟confirm 一下，咁
2: 如果咁樣都要 confirm 翻大學都幾好事啦。
3: 即係除非係咁囉，如果唔係我諗到大學我都唔會再搞到阿媽阿爸㗎啦，基本上其實。
2: 啊、
3: 即自己都知啦，佢中學已經冇乜打交阿爸阿媽嘅情況啦。
2: 係囉。
3: 所以今次點解啲人會議論紛紛去講呢，其實都明白嘅。即係我都好明白點解大家會去咁樣講嘅。咁但係呢都有啲人去分享去講返得啖笑嘅一啲情況呢，就係、是、分享自己公司遇到嘅情況啦。就話佢公司做嘢嗰度呢，上司呢帶個老婆返工呢，咁就因為佢係上司啦，咁冇乜好講啦，佢個老婆返嚟咁可能行行幾陣等埋一齊食飯，咁就冇所謂啦咁樣。但係又試過另一個嘅同事試過阿媽帶返工喎。
2: 係。
3: 跟住阿媽呢喺度做咩呢，就好似巡視業務咁樣呀，當正自己屋企呢就周圍呢種啲小盆栽，就話對對眼好，對身體好咁樣。咁跟住然後呢又會去煩啊 admin 部門啊，你哋有冇空氣清新機㗎，跟住就話個冷氣又可唔可以較細啲呀，咁樣呢啲可能會影響身體呀、啊、咁樣。咁如果去到咁又真係棘啲喎，即係最得意，不過最得意呢，呢、這個應該分享就話最得意嘅係佢個仔覺得冇問題，
2: 係
3: 亦都完全聽曬阿媽話嘅，一句反駁都唔敢。所以呢一個嘅男孩子呢返工返咗一個星期就俾人炒咗啦。
2: 哦，
3: 咁我都明啊，但係未完過結局，結局未完過，炒咗你以為冇啦，冇眼屎乾淨盲啦、啊、個阿媽問你做咩炒我仔，
2: 即係個阿媽殺上嚟，
3: 殺上嚟嘅
2: 係咁喺個劇本裏面就好合邏輯嘅，唔係咁我又覺得好得意嘅，你點會帶個媽媽返工咁樣，即係你明明我請一個人嚟，點會突然間返咗兩個人、
3: 我覺得佢公司都好容忍喎、
2: 啊、
3: 即係第一日我都有你呀，你第二日我都仲見到我應該會出聲㗎，
2: 係係係，可能公司需要需時去人事部嗰度搞囉，所以需要一個禮拜時間去炒。
3: 點會呀、啊、即係其實我真係真心見到咁樣老闆應該行出嚟同佢講唔可以咁樣啦，你如果真係打算咁樣嘅話，第三日你唔好返啦。
2: 係咁，所以呢職場其實就好多有趣嘢嘅，咁但係當然啦，我都唔希望大家成為主角啦。好啦，咁今日時間節目差唔多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

0: 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容许狗隻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食环署在法例实施两星期内巡查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的投诉，而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有约束好狗隻等。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至于处方每年整体收到10多万宗投诉，有关新措施涉及的投诉所占的比率并非特别高。谢展环表示，退出的食肆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客人不太接受，如果客人多为宠物主人，附近亦有很多人放狗，成功机会就会很大。呼吁食肆申请一阵要考虑清楚自身的定位和客源。路政署昨日起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沥青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舒适度。路政署说，今次工程技术采用新型沥青物料和铺路技术，可直接在现有混凝土的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由高黏弹性沥青和坚固的耐磨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的时间。相关物料具备抗裂和抗滑性能，令到路面更加耐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9点，台风红霞集近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20公里，即是北纬 20.9 度、东经 117.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第八届立法会议员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和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勉励议员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更好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切实解决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热带气旋红霞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在昨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今日开始是陆续停运广东省内的高速和普速列车。其中广深港高铁是将会在今日的下午5点钟开始停运。港铁亦都说已经接获内地铁路单位的通报。受影响乘客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退票。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今年上半年一共收到大约2500宗求助个案，其中涉及香港居民在海外国家遇上交通意外受伤住院或者死亡的求助个案有明显上升，上半年一共是接获大约150宗，较去年同期上升三成，其中有35宗是涉及交通意外，情况令人关注。由于正值暑假外游高峰，入境处昨日就在香港国际机场离境大堂向外游的市民派发宣传单张，提醒外游要注意安全。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民政事务总署今个月1号向全港酒店和宾馆

0: 持牌人发通函，要求所有酒店同宾馆自当日开始配置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提升处所的火警安全保障水平。新规定设有一年宽限期。香港餐旅业协会同酒店业主联会都话事前唔知情。民政总署回复话，考虑到业界仍然有疑问同关注，短时间内会同业界再次会面。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加码推出河套园区第二轮四幅用地招标，包括三幅创科和一幅人才公寓用地，涉及最多114万平方尺楼面，采用双信封制招标，七成是属于技术评分，将会在10月20号截标。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说，相隔一个多月就已经启动第二轮招标，可以让市场及早评估和规划，有效缩短各地块发展之间的过渡期。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近期发生多宗涉及到城巴的座椅藏针事件，再有城巴发现座位是有大头针，好彩无人受伤。警方昨日挨晚是公布星期四锁定一个51岁本地女子，当晚在她的住所将她拘捕，指控她涉及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将她扣查，并且在她住所发现七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信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和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的学员座谈交流，中央对香港管治队伍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能力建设高度重视。爱国者治港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具体的政治标准、思想准则和行动要求。这次研修更加是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生动诠释。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中国籍数学家王鸿和邓旭双双荣获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既印证了中国人的数学天赋，亦都验证了本土高等教育的巨大潜力。展望未来，期望国家持续加大对基础数学的经费投入，营造更加宽松的学术环境，希望中国数学在站上舞台之后还可以主导舞台，源源不绝贡献东方智慧。星岛日报社论。
1: 商报的时评就讲到，贸发局公布两大优化措施，分别是针对产业和地域调整架构，从而提升营运的效率和提高服务支援。十五五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一国两制之下有国家的双循环助力，更好布局适应地缘新变局和创科新变局，香港有条件有底气继续乘风破浪，延续以至扩大贸易强劲增长的好势头。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社评，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昨日开始向60个贸易伙伴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到期的一成关税，涵盖中国、印度、欧盟等主要经济体。评论说，历史早已经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政府滥征关税进一步推高本国通胀，损人不利己，必然导致美国在国际上越发令人反感。文汇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呢港铁消息啦。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现时呢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嘅。港铁呢已经系处理緊事件㗎啦。咁就係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咁现时呢东铁线嘅列车服务系受到影响嘅。另外啦，跟进较早前啦，士美飞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来回方向介乎蒲飞路同埋龙华路之间咧全线解封。而喺九龙佐敦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同样都系完成噶啦。咁去加士居道方向咧，近住国士道中线系解封。有关港铁啊，有关高铁方面嘅消息啦，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啊，咁咧高铁列车次咧系会取消，咁详情咧留意翻高铁铁路嘅网页。 隧道方面嘅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咧，海滨汇一段车多，而家龙尾面粉厂。咁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亦都系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汤盈盈，
9: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8: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啦，星期六嘅早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继续有我嘅好拍档余欣娜喺度。欣娜早晨。
2: 早晨啊，哦，咁啊呢排天气都唔系太稳定，
1: 哦，
2: 所以欣娜我就好想介绍一个嘅室内嘅地方俾大家去下，好去处，就系深圳自然博物馆，嚟紧咧7月28号咧就会开啦。咁啊，
1: 哇，好靓噶嗰啲 PR 图片，即系讲紧佢啲宣传照咧，好似即系地方又大啦，設計又好，有現代感啦，咁樣係咪？
2: 係啊，嗱，俾你睇下張圖啦，我諗你都喺唔同嘅社交平台有望到嘅。
1: 型啊！
2: 佢咧就用咗一個河流三角洲嘅形態去設計個建築物嘅外形，再加埋啲，因為啲圖片咧有啲雲啦，有啲霧啦，側邊唔同嘅樹木啦、山啦，綁埋一齊咧，真係好有大自然嘅氣息，好靚咯，我覺得。又係即係佢個外觀咧，係一個河流。似水咁样源远流长，同侧边嘅一啲嘅自然嘅景观咧，完美咁样配合，成个设计咧简约得嚟咧，亦都好有佢嘅意境。
1: 系咁啊，即系大家可以入去打下卡啦，同埋印象之中都要收下费嘅。
2: 嗱，呢个真系要等佢之后通知，因为咧深圳啲博物馆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免费入场嘅。
1: 哦，系咩？
2: 嗯，系啊，但系就要喺小程式入面啦，大家识做噶啦，识搵噶啦，就要可能要预先登记或者预约咗，拎咗个二维码。先至入，所以嚟紧都就嚟开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究竟点样入场。不过都可以同大家率先去抢先睇下入面究竟有啲咩睇啦。咁其实佢就分咗八大嘅常设嘅展厅啦，分别就有宇宙嘅起源啦，一啲嘅巨兽啦，譬如系 dinosaur 恐龙等等啦，甚至到深圳本土嘅生态嘅层层递进都非常之丰富啊，包括咗有宇宙厅啦，一啲唔同嘅陨石啦，宇宙同埋太阳系嘅演化历程，亦都有地球厅啊，揾翻嚟嘅岩石啦、矿物嘅标本咧，都摆咗入博物馆入面。仲有演化厅，即系我哋咁多亿年嘅生命嘅一个发展嘅脉络咧，都可以喺入面揾到出嚟。仲有大家都好想睇噶啦，同埋都系今次博物馆嘅必睇嘅亮点，就系恐龙厅啊！
1: 哇，犀利！
2: 化石咯，我好想睇呢个。
1: 系啦，咁啊，即系关于内地嘅恐龙化石咧，我哋细个都睇好多电影，都话系有噶嗰啲夺宝啊、寻宝系列啊，嗰啲叫做有啲。守护者守护住噶，咁究竟内容系点咧？咁啊，好想入去亲身去感受一下。咁当然啦 ，Yana 你要讲下呢个博物馆位于边个区域咧？喺深圳入边。
2: 嗯，冇错啦。咁咧。佢就係喺屏山區嗰邊嘅，咁，所以大家咧其實搭高鐵啦就非常之方便啦，因為高鐵直上啦，去到屏山站，再轉乘深圳地鐵站嘅16号线啦，去到其中一個嘅站口就可以行過去噶啦。
1: 哇，屏山都高科技嘅，即係講緊都好多autopilot 嘅車，其實已經喺屏山嘅科技園區啊，或者一啲叫做高新金融區入面咧，已經係用緊嗰啲車噶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又去到除咗羅湖啦，除咗蓮塘啦，呢啲都係大家福田啦，經常港人會北上去到深圳玩嘅地方，其實可以去遠少少嘅，譬如去到南山區啊，或者咧頭先 Anna 講嘅屏山區啊，咁其實咧。都有好多新嘅体验喺当中嘅，好啊，
2: 可以玩全日添啊！
1: 系啊，听首歌，转个头继续咧，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好好啊吓，我哋有咧CIBS 嘅一个节目啦，叫做大湾区创业梦啊。咁啊，请嚟咧两位嘉宾啦，亦都系咧制作者啦，或者内容创作者啦，关于我哋咧呢个 CIBS 节目啊，大湾区创业梦嘅。咁当然啦，有当中嘅主持啦，系 Anna 喺度，陈瑜，早晨啦，
1: 早晨，
0: 系啦，亦都有咧我哋 AI 嘅科技顾问啊，同埋呢个数字营销专家啦，黄永。谦啊 ，Wilson 喺度嘅，早晨啊，两位。咁啊，当然啦，请到两位嚟咧，我哋都想咧探索下啦。其实喺大湾区入边啊，无论系创业啦、做 startup 啦，以至咧即系一啲啊吓内容系点样咧。咁啊，先交俾 Anna， 不如你去讲啊，系啦，即系嗱，由 day one 到依家啊，都有好多都系一个创业嘅家嘅身份啦。与此同时，就系其实大湾区嘅土壤咧，都俾到我哋好多创作或者创。業嘅一個養分，不如你又講解一下好嗎 ，Anna？
1: 係啊，咁其實我可以咁樣講啦。其實當我哋去進入大灣區嘅時候，其實唔係講緊我哋點樣係去帶啲咩翻去，反而我哋講緊就係點樣融入翻依個土壤裡面。因為其實每一個地方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啦，或者甚至我哋講緊咧，佢哋嘅成長過程都會好唔同嘅。咁如果隨住我哋作為香港人啦，真係如果淨係抱住就係我係香港人嘅身份，然之後去到大灣區嘅時候咧，其實反而嚟講咧，你想去創業嘅話咧，其实你系未必咧，可能会有水土不服嘅。
0: 系啊，嗱，讲到水土不服咧，就真系无论系社保、医保啦，即系我哋接地气啲讲啲，真系啊，如果你真系试过喺湾区入边创业，咁你可能开个银行嘅户口啊，所有嘢都系要跑好多部门嘅，或者当然网络有好多资源啦，即系喺微微地个信入边，可能有啲小程序你又要认知啦。咁其实。一開始嘅時候，你將一啲美容嘅生意翻到去內地嘅時候，其實係咪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定還是點樣咧 ？Anna，
1: 其實可以咁講啦，其實每一樣嘢咧，我哋係。的確係咁講緊，係摸住石頭過河嘅、
0: 嗯。
1: 因為其實大家喺嗰個文化背景啊，或者大家對認知嘅每一樣嘢，其實都係好唔同嘅。咁當我嘅最記得嘅時候，其實我發現佢哋嘅學習嘅態度同我哋香港人嘅學習態度咧，其實都好大分別嘅。咁變咗佢哋唔係講緊淨係買一個嘅產品，佢哋好講緊就係你點樣同佢係建立一個成為一個合作嘅夥伴。喺佢哋依一度嘅時候咧，佢哋 looking for 嘅其實唔係淨係話你純粹一件有咩嘢俾佢，佢係講緊你個團隊啦，你點樣係。同佢一齐建立啦，同佢一齐沟通，然之后先至大家一齐点样成长咯。
0: 嗯，咁啊喺大湾区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创业家啦。嗱，眼前呢两位都系啦。你哋系透过呢个节目困到，定还是系其实已经喺譬如深圳前海嘅孵化基地，我乱讲啊吓，你已经系有困过嘅咧，系点噶 ，Wilson？ 你哋系呢个节目结连埋你哋一起系嘛？
2: 其实我本身就认识 Anna 嘅，
0: 系系系。
2: 咁其实 Anna 都系我创业嘅旅途之中咧一个好好嘅导师啦。
0: 哦。
2: 因为我以前其实系自己开始由大学开始做生意，咁 Anna 系我嘅师姐。喺我创业嘅时候 ，Anna 都曾经扶持过我一番嘅事业啦。
0: 哦。
2: 同埋我都有帮佢做唔同嘅事业上嘅工作啦。系。咁呢一方面就透过做生意嘅来源啦，同埋系有少少。我哋系读科大嘅，科大嘅师姐嘅关系啦，令到我喺创业路途可以跟佢学到唔同嘅嘢
0: 咯。嗯，咁可能即系好好嘅一个土壤，除咗大湾区系好好嘅土壤 ，UST 都系一个好嘅土壤啦。喺个过程之中，即系一定会手把手有啲师姐去传承一啲即系自己创业嘅心得啦。与此同时，就系将成个自己走过一啲焦头烂额嘅位置，等我等后辈可以避一避开咁样，最 solid 或者最立体。睇系啲咩 ，Wilson？
2: 实在就系同我讲点样去做生意，因为我系一个技术出身嘅人啦，但 Anna 系一个可能系商业背景比较重嘅人啦。咁呢一方面就系点样用我嘅 AI 嘅技术，或者用我嘅能力去搵钱，就系 Anna 嘅擅长嘅地方啦。同埋佢有好多大湾区嘅事业啦，或者系
0: 资源啦，
2: 呢一方面都可以引荐俾我嘅。同埋佢嘅 networking 就有唔同嘅投资者啦，甚至系唔同大公司啊、中小企老板都可以引荐俾我。呢一方面就帮咗我好多，去由零开始我去 build up 自己嘅科技事业啦，咁样。
0: 嗯，咁我又问下 Anna 啊，嗱，其实咧扣翻个节目啦，咁关于大湾区创业梦，咁你自己都。 好多心得嘅分享啦。我知道喺节目入边咧，有个叫创业小锦囊，咁啊，即系入边都有好多可以叮一叮啊，即系或者提点到一啲投资者啊，或者啱啱初创一啲年轻人，哦，可能我赤手空拳打出嚟，咁当然啦，即系政府以至成个大湾区有好多唔同嘅分定啦，有啲资助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初创项目啦。你有啲乜嘢嘅点子可以醒一醒一啲创业家咧，或者年轻新生代嘅创业家？因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都系比较年轻啲嘅听众群啦。喂，我都系同 Wilson 背景好似，都系读 USD 出嚟，我又想多啲嘅资源对接，或者我想翻到内地啊，特别系大湾区大展拳脚。你知道我哋嘅湾区嘅产业链同埋嗰个咧叫做 GDP， 其实系冠绝全球咁滞嘅。即係其實唔係好多嘅灣區，我哋一對比就已經用美國同埋用日本去對比，所以大灣區係好多資源同埋好多嘅一個內容嘅產業鏈喺當中啦。不如 Anna 你講下好吧？
1: 好啊。咁如果你講一個嘅錦囊嘅話咧，咁我就會係講啦。其實如果係大灣區創業嘅話咧，最緊要帶住嘅其實仲唔係資金啦，亦唔係人物啦，最緊要就係我哋嘅初心啦。因為資金我哋可以慢慢咁樣累積嘅，人物我哋都可以慢慢咁建立，但係咧你一定要好清楚點。自己要创业，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最重要呢就不要放弃啦。而我觉得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啦，我有很多高高低低啦。咁我慢慢明白到一样嘢呢，在创业的时候呢最重要呢追寻的就是说你创业那份的什么价值。咁即是其实你知道我们的科技啊，或者我们讲緊成日的新的模式市场变化都很大的。咁其实我们要讲緊呢，我们就不要在追求潮流到的时候呢，我们要迷失自己的方向咯。因为其实我最重要就是要知道啦，究竟我们自己是带到什么价值。价值俾你嘅客人，社会嘅问题你系需要解决啲乜嘢？我哋要随住呢个方向去行嘅时候咧，无论整个嘅环境系点样变迁都好啦，即系举我哋为例啦，即系好似我哋虽然做美容科技买卖仪器咁样，其实我哋讲紧唔系讲紧，喂，我系点样系去卖啲乜嘢嘅仪器俾佢？我系讲紧其实我哋俾啲咩技术去，俾一啲乜嘢嘅专业嘅水平俾佢，同佢一齐去行呢一条路，令到佢喺佢嘅。即係經營過程之中，你要明白到我初心係乜嘢呢？我哋個初心就係希望唔係淨係賣嘢咁簡單，我哋希望同佢一齊成長。咁如果喺呢一個，如果我哋初心唔會係去忘記嘅話，咁其實無論咩嘅時代嘅變遷都好啦，你永遠都會喺你嘅創業之路裏面咧，你會行得更加遠同埋更加深。
0: 我一路聽 Anna 老師嘅循循善誘嘅分享咧，令到我都想即刻咧。有一个商业嘅户籍要喺大湾区大展拳脚啊，将我想做嘅嘢咧好好 planning 一下啦。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留待下一集咧，我再请 Anna 啦，再加上 Wilson 去多去分享嗱喺大湾区创业梦呢个节目入边啊，有啲咩内容可以同我哋分享咧？下一集我就想 Wilson 多讲少少啦，因为你喺 AI 嘅世界入边，喂，大家都知道，哇，前海好多嘅工种可以对接得到，甚至乎都有啲嘅创投嘅支援喺当中，咁点样去 raise funding 咧？呢个我哋再接地啲啊，或者我主持人最现实噶啦，即系我都系做投资项目噶。喂，咁点样将我好嘅嘢俾其他 angel fund 知道先？咁人哋先有得投你噶嘛，系咪先？投嚟投去之后，点样再敲钟上市？可能系下一步大家要谂嘅嘢啊！下一集我哋就由呢个维度呢个方向咧，再请两位嘉宾多讲少少啊嘛。多谢晒你哋 ，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署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东铁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港铁正在处理事件。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食环署在法例实施两星期内巡查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投诉，而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有约束好狗只等，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至于处方，每年整体收到10多万宗的投诉，有关新措施涉及的投诉所占的比例并非特别高。谢展环话，退出的食肆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他认为主要因为客人不太接受，如果客人多为宠物主人，附近亦都有好多人放狗的话，成功机会就会大好多。呼吁食肆申请嗰阵要考虑清楚自身的定位和客源。西班牙消防部门警告，马德里附近的山火已超出消防员控制能力。西班牙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至少3万人被迫撤离。马德里自治区主席形容山火是该地区历史上最严重，当地正面临高温、强风和火线合并的完美风暴。同时，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的山火继续肆虐，超过11万人撤离。火势星期五晚改变方向，向波尔多方向蔓延，预计会有更多人要疏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调动军队协助救火。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20公里，即在北纬20.9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港铁方面的消息啦。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东铁线的列车服务仍然受到影响，港铁已经是处理紧事件的啦。就是重复一次啦，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现时港铁东铁线的列车服务是受到影响的。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啦，牛头角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呢快线都是封闭，经过朋友就请你小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啦，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医院一段是慢车的，现在龙尾就去到泥位。屯門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医院一段是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泥位。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吐露港公路云头塘村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瑞、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唐龙，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我暑假玩到盡啊 ,Yana, 嗱我知道呢你呢返到深圳你會打羽毛球啦，又試過玩高卡車啦，咁甚或乎呢有啲 art jam 啦，甚或乎呢會玩一啲動物嘅東西啦，因為有啲朋友呢就返到去內地有啲商場呢其實都係親子嘢嚟嘅，咁入面可能有啲羊駝啦，跟住有啲騎馬啦，喺室內入面喎、
2: 啊、
1: 商場嘅二樓嗰度，跟住會有啲水豚軍啦嗰啲咁樣一隻。
2: 仲有貓貓館啦、
1: 啊，水豚呢個動物都好搞笑嘅，
2: 好可愛。
1: 係啊，咁好多朋友其實好想抱抱佢哋或者親親佢哋啦。咁、記住啊，店動物之前係洗手啦，咁啊店完動物之後都要洗手啦。因為如果你係家長嘅話，你要教導你嘅小朋友有一個好嘅衛生嘅意識啊。因為其實早一兩個月到咧，其實個手足口病都好誇張，特別係深圳嗰度。咁啊，細路仔就係咁噶啦，即係乜嘢都要掂下，因為佢哋嘅觸感係嚟自掂啊嘛，好多時候。
2: 同埋佢哋探索緊呢一個唔同嘅世界，
1: 好好奇。就用掂囉，就係用掂，即係個觸感就係咁，即係我哋有五感啦，咁我哋成年人好少用掂㗎嘛，即係除咗好 close 嘅一啲關係，我哋先會用掂呢樣嘢，通常用眼睛去睇啦，視覺啦、或者我哋用聽覺啦，我哋做收音機、或者嗅覺啦，其實成年人嘅嗅覺好敏鋭㗎。即係關於氣味嘅變化呢，係會成個人都好唔同咗囉。
2: 會啊，
1: 關於細路仔呢，其實對於個嗅覺呢，佢哋唔明敏唔敏锐噶，
2: 系
1: 啊，佢哋成日都感覺唔到自己臭噶、
2: 啊。你講緊佢自己、
1: 啊，
2: 我以為側邊嘅人可能身體釋放咗一啲嘅氣體，佢
1: 唔係啊，細路仔都臭噶，好多細路仔都臭嘅細路，
2: 流汗啫，
1: 流汗啫，汗味啫，咁唔係講笑咁講啦，咁即係呢個就扯遠咗啦。但係調翻轉頭就好想同 Yana 講下，即係其實內地咧都仲有兩樣嘢依家係好流行去玩嘅，咁包括就係射箭啦，咁一個室内射箭场其实都好热闹。第二咧就系室内嘅呢个桌球啊，去陪你一齐去打桌球嘅，去教导你咧点样打得好一啲咁样啦。系啦，咁其实即系暑假玩到尽，喺内地都有好多嘢玩啦。其实即系内地凡此种种一谂到就可以形成一个生意，有个产业链，跟住就有人追随，追随之后有人跟风，跟完风之后咧，跟住就玩三四个月咧，开始又冇乜人再玩。
2: 又转一转其他嘢。
1: 系啦，
2: 或者翻炒翻之前嗰啲啦。
1: 系啦，类似系咁样啦，咁啊，呢个就系内地嘅情况啦。主要角度好想同大家讲下咧，我中意出海嘅。咁讲真嘅，翻到内地咧，我就真系少咗出海，因为香港嘅海岸线咧真系好靓嘅，好宽好广，同埋香港嘅海岸嘅设施咧其实系多嘅。咁又咧好想同大家分享咧呢一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啊，其实咧已经系五月尾实施噶啦。咁啊首航咧嘅活动咧就六月十八号亦都举行啦，由香港出发咧前往大湾区内咧九个城市咧，现时无需啊系无需再提供担保噶啦，系喺获得內地啊，得到嘅即係叫做獲發呢個內地嘅臨時嘅船嘅國際證書之後咧，船隻就可以大灣區入邊嘅水域咧自由航行啦，你都可以做你自己嘅 one piece 啦，唔知係唔係咁樣。
2: 首先，我哋要有一架嘅船先。
1: 係咁啊，你可以租嘅，你可以租嘅，唔一定買嘅，好多嘢。
2: 哇！我有。
1: 係啊，你即係好似港車北上咁，可能有啲租車服務都有咧，去到當地係咪？
2: 咁就要租埋個船長先得啦。
1: 船長自己考啦，考個船牌啦，幾型啊！我覺得考個船牌。几型咯、啊，几型咯、啊，要考嘅，即系人生必须做嘅嘢嚟。我觉得考船牌系我人生嘅 ranking 系比考潜水牌系高噶。系、
2: 哦、
1: 有啲朋友就好中意考潜水牌噶嘛。
2: 我有啊，潜水牌，都几多朋友仔应该有噶。
1: 但系潜水呢一家嘢咧，我都欣赏海底世界啦。咁、但系你要有个樽，你先孭到樽啦。但船同可能周到都有船，突然间而家逃难嘅话，如果你懂得开船嘅话、
2: 又啱，
1: 可能你走得快啲。但系咧，你潜水都可以逃难，但系你必须要有个樽孭到先。但系个樽系咪咁容易揾得到咧？咁、样，咁当然你可以徒手潜啦、浮潜咁样，但系你都要有相关器具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呢啲牌啊，我人生之中，我觉得我想试下拥有啦。咁、要读书嘅咁样。嗱，讲翻咧呢个香港游泳会咧，其实喺过去嘅周末已经组织了十艘船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去到珠海的桂山岛旅游。桂山岛是一个超靓的地方，我想说很多朋友其实去到珠海玩就经常会港珠澳大桥过到珠海，因为桂山岛就再要去多 坐多个几钟头车，同埋搭多个几钟头船，你先去得到。咁、
2: 哦、
1: 一个几秘境嘅地方，当然佢入边亦都有好多叫做180度海景嘅 villa 啦。咁嗰啲 villa 唔平噶，其实你讲紧暑假去咧，大概2000蚊人民币一晚噶。所以你諗到其实佢2000蚊人民币收得你嘅话一晚其实佢有几靓喎。
2: 同埋个服务一定好高质喎。
1: 係呀，即类似有啲希腊嗰啲圣托里尼风啦，你都知道有一种咁嘅放味喺当中。咁当然你话喂唔係南澳啊大小梅沙有啲民宿都做得到，但係我深信佢一定有佢嘅优势喎。我听过呢个桂山岛都系好值得玩嘅。咁如果听众有去过，咁欢迎大家又可以联动下啦，沟通下啦。咁可能你去完之后觉得，喂唔系啊，服噶，阿 O 唔好去啊，咁样。因为我冇去过，我纯粹睇新闻片段啫。咁就睇到有啲好靓嘅片段，或者好打卡嗰啲，或者网红打卡点咁样啦。咁啊睇翻啦，其实咧，都有好多条文当中嘅。嗱，相对于港车北上嘅旅游模式咧，港艇北上咧最大嘅特点咧就系香港人咧日后进行啊呢个海岛游咧就更加方便啦。而今次咧前往啊珠海咧桂山岛为例咧，过去港人咧通常都要先到深圳或者珠海啦，再转乘渡轮咧前往噶，全程咧要两个几钟噶。咁但系咧今次自己揸自己游艇过去咧，最快两个钟头就可以到达啦，船程咧悭翻半个钟噶咁样。另外咧日后咧进行游艇自由行咧，亦都可以实现咧跳岛游。
2: 哇！
1: 哇！跳岛游呢样嘢又系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趋之若鹜。通常我哋去到东南亚，譬如去到吉咪跳岛游啦，去到马来西亚嘅沙巴跳岛游啦，咁但系你香港都去跳岛游嘅，你可以南丫岛去长洲再去翻平洲咁样咪跳岛游咯。
2: 少啲，
1: 但我哋嗰种香港嘅跳岛游系现实噶嘛，即系唔系即係好多商業嘢喺當中㗎，但外國嗰啲跳島遊就真係一個島去到另一個島，入面有啲馬騮啊或者有啲自然生態嘢可以睇得到咁樣。有少少玩法不一樣啦，咁當然啦，即係內文同埋細則呢大家就要上返去有關方面去申請啊咁啊，因為對於好多帆船愛好者嚟講啊，以至呢遊艇愛好者嚟講呢，呢個絕對係一個福音嚟嘅。關於呢呢個粵港澳遊艇自由行嘅內容呢，大家在网络上面就可以得到更加多的资讯。不过今日有机会天气不太稳定，究竟出海是不是好事呢？大家都是在室内那里安安全全那就最好了。好，听首歌转个头回来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阿欧又想讲下澳门的美食了。
3: 平日样样拎起不算问题，我也会放得低。

0: 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Yan 啊，前排咧你有少少唔舒服啦，咁啊，原先想推介你喺澳门食水蟹粥嘅，但系呢啲咁 common 嘅嘢咧，我就唔讲啦，因为实会有啲朋友仔同你讲，未官廿街嗰几档啦，我食咗十几廿年啦，唔使你讲啦，四眼仔，我知喺边度食噶啦，自叻啦，识玩啊咁样，咁但系我自己觉得水蟹粥都系好嘅，不过咧每次食水蟹粥咧。其实咧都好怕要剥蟹剥好多啊！我印象之中咧，前排见过一间，嗱呢间我见嘅啫，
1: 都系水蟹粥讲紧，
0: 系、啊，但系拆肉版嘅。
1: 哇！我想讲咧，我咁啱就系谂住下个星期去澳门玩食水蟹粥。
0: 系啊，如果有拆肉版嘅水蟹粥。你感覺係點咧？
1: 咪當然係佢揀先啦，咁
0: 梗係啦，貴少少唔緊要，你唔使喐手喐腳啊嘛，
1: 跟住濕濕地啊，
0: 你食落去啖啖肉，雖然可能有少少殼黐住嗰啲啦，咁但係你會攆噶嘛，你唔會真係相信好似蟹柳咁樣，
1: 唔會食咗啲殼，原
0: 係咯，即係你會攣翻出嚟，但佢至少幫你處理咗大部分嘅蟹殼，你唔使下下又攞個牙齒又剩咁樣啦。其實水蟹粥係一啲相對細啲嘅蟹嚟噶嘛，即係唔係阿拉斯加長腳蟹，你可以用個食剪剪開佢，或者有個銀色嗰嚿嘢剝開佢比較容易啲。水蟹粥咧係好比較滋味啲噶，你要好識食，你先可以撩到啲肉出嚟，啲肉撩出嚟又唔係好多。咁如果咧，即係澳門咧，真係有呢個拆咗肉嘅水蟹粥咧，我好想好想試一試，吸引啦，係咪啊？
1: 想食。
0: 高級
1: 介紹下，
0: 高級
1: 個位度，
0: 要揾下，要同大家揾下。我嗰日見到啫，即係咁啱搭的士嘅時候喺澳門做嘢，跟住見到一間咁嘅嘢，即係想入去試嘅、但係就喺澳門舊區嗰邊嘅、即係喺新口岸嗰邊啦，可以咁講啦。咁啊，真係見到啊，真係想試。嗱、今日咧唔係想講呢一個，因為我未試啊嘛，未試梗唔敢講啦。
1: 等 Yan 啊，我幫大家試下啦，之後
0: 係啦。咁啊，另外咧，我今日就想講咧，你有陣時喺澳門咧。好啊，好会想食夜宵。我唔知你通常去澳门玩系点样嘅玩法。我通常咧就过到去啦，咁会食一餐先嘅。咁啊，跟住就有啲朋友会搏杀啦。咁你唔搏杀嘅话，咁你就可能行下展览啦。因为澳门其实好多艺术展嘅，佢嘅艺术展系叫做特别喺啲娱乐场所入边啲艺术展咧，其实佢会免费俾你睇，有啲名画同埋艺术品喺当中嘅，因为入面亦都一啲拍卖行去做一啲嘅 showcase 啦，所以其实入面能够睇嘅一啲艺术品咧都几多，而系免费开放俾公众嘅。咁、所以喺咁嘅前提底下，你话喂唔系个个都要去搏杀嘅，即系有啲系文青嚟嘅，好似我咁样，咁我梗系去睇下名画啦，睇下雕塑啦，睇下现代艺术品啦，系咪先？咁啊睇完之后咧就想。再開餐，但又只能夠輕食少少啦。但係咧夜晚黑咧，去到澳門咧，總係有啲想食夜宵嘅感覺。咁、當然啦，喺澳門入面都有夜市嘅。咁但係夜市又喺翻舊嗰邊啦，即係舊澳門嗰邊啦。咁就唔喺路氹呢邊噶嘛。咁但係咧，我就發現咗路氹咧有幾間鋪咧係專食宵夜。咁一間咧嘅即場炒米粉咧係好出色嘅。嗱，佢嘅炒米粉有咩啦？嗱，米粉啦。芽菜啦，蝦米粒啦，仲有咩？有臘腸臘肉。
1: 哇、這個少啲見喎，臘腸喺米粉入。
0: 係啊，係大排長龍㗎。原來呢一間嘢係，因為佢會即場喺你面前炒咯，呢、這個米粉，而佢炒嘅米粉係唔太油膩啦，因為佢根本上唔需要落油，因為臘腸臘肉已經會滲油出嚟，跟住你又會有芽菜啦，跟住再喺上面打隻蛋，跟住就再炒咯，將啲蛋嘅絲溶咗入去呢一個米粉入邊，
1: 係啊，好有鑊氣添啊！
0: 哇，舒服啊！有陣時食宵夜嘅嘢，你唔需要食到山。真海醋啊，或者食佛跳墙咁巴闭噶嘛？你真系有少少淀粉质晾一晾，跟住可能即系跟住就令到你啊好瞓少少咁样，
1: 食饱又可以瞓觉啦。
0: 喂，呢个真系好 impress 喎！原来跟住我上网揾翻啦，我以为自己发现新大陆啦，原来系澳门人嘅名物嚟。
1: 哦，系啊，系啊，咁啱可以俾你食到真系好啦。
0: 成日都有呢啲食神嘅，供下供下，行下行下，行到啲好嘢食翻嚟。咁我唔自私嘅，好想透过大。大电波同大家去分享嘅，咁有机会见到面就再讲多少少啦，系啊，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啊，今日咁啊多谢我嘅好拍档Yan娜啦，
1: 多
0: 谢啊，咁下个礼拜我哋再发掘喺大湾区入边咧各个城市，唔好成日讲澳门啦，我想讲远啲，下一集我想讲啲江门嘅嘢，
1: 好啊，
0: 我想 讲啲肇庆嘅嘢，
1: 嗯，
0: 就唔好成日话喂讲嚟讲去都系澳门嘅，哎讲嚟讲去都是深圳嘅，唔系㗎，我哋唔系冲出大湾区，喺大湾区都捐窿捐啊，同大家搵多啲资讯嘅。好，下集再同大家倾嘅，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下午一时至三时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由于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至到三时之间

0: 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广东协助指导。央视新闻报道，受到红霞影响，多地发布停运、停航和停课通知。预计听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和普通速度列车停运，港珠澳大桥由今明两日停运。此外，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珠海金湾机场、揭阳潮汕机场、厦门高崎机场可能受到影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0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00公里，即是北纬 21.0 度、东经 117.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是略为增强。它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计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至三时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受它的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以及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会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港铁方面嘅消息啦。较早前咧，东铁线嘅事故已经系妥善处理，咁现时咧列车班次咧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噶啦。咁就系港铁方面咧，较早前东铁线嘅事故咧已经系妥善处理，列车班次咧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不过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开咧，由于有道路事故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影响到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咧呢一段系慢车，龙尾已经排到去泥围啦。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海滨汇一段都系繁忙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3: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2: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3: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2: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3: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2: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3: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0: 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 你有冇覺得去睇中醫好似睇面相一樣咁犀利呢？
2: 因為你一入去我哋個診室，我已經由頭到腳已經掃你一次，我哋已經望你個樣先啦，頭髮，我哋會望你嘅髮質、髮量、光澤、顏色，大概睇到其實你嘅氣血狀態係點樣。其實呢啲都係反映住你嘅氣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1: 要知道夏天中醫有啲咩小貼士幫你扮到靚，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兩點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C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安哥同学会，
7: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5: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5: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7: 早晨大家好，你依家听緊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係呀，今日啦个心情非常之开心。除咗工作顺利啦，身体健康啦，好多时候呢你会遇到一啲朋友呢係令你呢就点讲啊，如沐春风嘅。我今日呢位嘉宾呢就係、是、我一位好尊重嘅前辈。咁佢喺唱片界啦，电影啦、电视啦，涉猎到所有有关台灯声，甚至乎文字，佢都系一个非常之出色嘅领导。而且咧，佢系一个咧曾经吓系一个好英明神武嘅执法者。今日佢上嚟安哥同学会，我同佢倾下往事。有请陈恩健先生 ，Philip 哥哥你好
8: ，Jackie 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我系 Philip。
7: 系阿 Philip 哥哥，好开心你嚟到香港电台啊！嗱，以前我就同你喺新城电台就工作啦。
8: 嗯。
7: 咁你今日踏入嚟呢个香港电台嘅时候咧，呢、這个感觉系点样咧？
8: 其实我以前有一次，我同阿岑建芬喺商台做嘅时候咧，
7: 系
8: 有一个好大胆嘅突破。
7: 系。
8: 咁嗰阵时阿何 B 咧就同阿欧瑞强喺港台，我哋同时段星期日。咁然后咧，我哋就喺度谂住条计，我就话不如调位。但系冇问过上头嘅，
7: 系咩？啊，当年冇问过嘅。
8: 我咧就喺商台咧，我就走咗过嚟。咁啊，何必咧就过咗去，商台，我就过咗去港台。
7: 系系。
8: 咁我就同欧瑞强喺呢边。咁我就系主要系整到啲听众唔知道发生咩事，以为黐咗线。
7: 嗱，今日咧就系 make sure 啦，系啱噶啦。你依家咧就系喺香港电台安哥同学会度出现。
8: 系啦。
7: 嗱，今日咧我好开心，你好忙。但是能夠請到你上來跟我傾偈呢，咁我有好多嘢呢就好想從你個口中呢就分享俾聽眾聽。嗱，我哋先講人嗰個命格或者命理啦，係咪曾經有人話個你呢係好似一棵樹呀，你個嗰個局係點樣呢？
8: 我一生人試過三次紫微斗數，俾人哋去講下，咁我又去聽下，我又唔係話特別去迷信啊或者點。咁但係佢三個都同我講咧，話我係木型座火啦。咁佢話咧，我嘅一生咧都係會好勞碌嘅，即係你諗下，你一路係燃燒緊啊嘛。咁但係咧，當我燃燒嘅過程咧，就可以俾人帶嚟温暖。當我係嗰啲火係停咗嘅時候咧。那個樹又可以俾到人哋大樹遮蔭，俾到人哋一種涼爽嘅感覺。咁我又可以避雨，咁我覺得佢咁樣講嘅時候咧，我又覺得我人生真係都幾勞碌。咁唯一唔啱嘅啫，佢就話我50歲就發達咧，就唔使再做嘢啦。咁我而家81歲仲喺度做嘢，但我係好樂於做嘢。
7: 喂，你發咗達啦？
8: 喂，冇，真係冇。
7: 有一樣嘢真係你發咗達。因为你心中富有，
8: 唔系
7: 嗱呢啲唔系 PR 说话，因为点解咧？因为我每一次见到我认识嘅 Philip 哥哥唔同阶段啦吓，因为认识咗你都要20几30年，
8: 系
7: 一路睇住你越嚟越个人咧，就真系好 relax 啊，同埋你好 enjoy life 啊，呢个咪就系富有咯。
8: 其实我富有不是这方面，我富有是我的朋友。我认为我最富有就是我得到很多真的很真心的知己，大家可以一些分享快乐，亦都可以分享一些烦恼，可以互相开解。同埋好多年嚟呢，尤其是当我年纪越嚟越大呢，你身边嘅好朋友越嚟越少㗎喇。咁尤其是你知啦，你呢轮啲新聞都系啦。好多我哋好熟悉嘅好年轻嘅人呢都好似落葉咁样。
6: 系。
8: 真系变咗好觉得人生其实系苦短。如果一段咁长嘅路能够行到依家，唔单止沿途风景都几好睇，而且系身边一齐欣赏风景嘅朋友呢，原来个个都好健康。同埋大家都能够好和睦相处，咁多年嚟呢大家都仲咁对家咁关心，嗰种嘅真情呢，我认为呢个系我财富。
6: 嗱，你呢个做人嘅态度呢系好值得好多朋友去学习嘅。嗱，喺你一生之中呢，你一定有好多唔同嘅工作经验啦。咁我睇你嚟讲啦，我最认识你最深呢，就系你做執法者做差人嘅时候。当其时咧，你系咪曾经即系喺九龙城嗰度守过啊？定是点啊？驻守过嘅系。
8: 总之我话即系话喺我上天咧，不断系摆咗好多啲好奇怪嘅嘢喺我嘅一生里边、包括咗我做警察嘅时候，其实我嗰阵时得二十几岁嘅啫嘛。
6: 系。
8: 咁变咗咧，佢就派咗我喺九龙城咧，就派咗我去做呢个九龙城寨嘅主任。嗰啲叫巡城嗰个警队里边嘅阿头，
6: 阿头
8: 咁变咗咧，我咧就带住一个五个人嘅警队咧，就要每日咧就系、是、要分两更咧，一系日更一系夜更啦，就要系入去嗰个巡嗰、那个九龙城寨一个乌烟瘴气三不管嘅地带咧，喺度巡逻，同埋咧系去睇有啲乜嘢嘅需要我哋去帮助啊，或者系需要我哋去照顾啊，或者系去处理嘅一啲嘅事件。咁呢啲里面边度处理得到咧？
6: 系
8: 九龙城寨真系乜嘢都有，
6: 佢真系三不管嘅。
8: 因为香港政府就系冇嗰个喺嗰个法律上咧冇，因为乜嘢系执法嘅能力，变咗好多啲。你见到医生啊、牙医啊，佢都冇发唔到牌俾佢哋。
6: 系
8: 咁，你变咗唔使牌咧。个个就喺度开啦，开医馆啦，无牌医生啊、牙医啊，乜都有啦。咁跟住有一啲，其实嗰个年代咧，仲有包庇嘅，有一啲系警方嘅包庇咗嘅一啲嘅黄色嘅事业啦，咩睇烟雾啦，系啦，同埋系有呢一个鸦片烟啦，系有红丸啦，有呢个白粉啦，
6: 系
8: 咁同埋咧系有一啲枪技、枪技啦，
6: 系
8: 咁变咗系里边真系好乱下。咁我哋话我哋入到去，我哋亦都冇。第一，我哋系冇嗰个权力執行某些啲嘢，但有結走时见到啲嘢呢，亦都系俾一啲幕后控制嘅人呢嚟到系威胁住我哋唔可以做咩嘢嘅。咁甚至我手下呢我都唔系好信任佢哋嘅。咁变咗系喺嗰个咁恶劣嘅环境里面呢，咁我哋当然系能够做嘅就做囉咁样。咁但系就睇到好多嘢。
6: 你睇到好多嘢之余呢，我自己系有少少感觉嘅。因为电影即系九龙寨城啦，咁佢哋拍嗰时候亦都不得不少，亦都提翻好多九龙城，亦都你嘅背景啊，亦都提咗出嚟。但我成日都觉得有一样嘢咧，当其时嘅 Philip Chan 啦吓，咁就咁年轻啦，咁好多时要平衡即系大家嘅势力，亦都会有一啲即系大家有啲协调。希望可以將個罪案率咧減低啦，又或者係即係點樣唔好搞出咁多事，係咪好辛苦咧？人脈嘅係咪你個親民嘅力量係即係令到大家都和諧咗啦？
8: 首先我哋要知道嗰個係一個我講六零年代，咁嘅時候我係一個一粒花嘅叫做建習幫辦幫玩仔咯，可以話啦。咁變咗嗰個係權力亦都係冇乜叫權力啦。咁下面嗰啲做得耐咗嗰啲嗰啲叫做嗰啲 corporal 啦，
6: 就 senior 啦，
8: 佢哋嗰啲 senior 嘅人咧，佢哋嘅關係，佢知嘅嘢，無論係警察內部或者城寨入邊嘅關係，根本上我哋諗都諗唔到，想象唔到，變咗係我哋好似個一個蒙牛公仔咁樣。咁但係你遇到有啲重要嘅，我都會做嘅，譬如話有時吸毒啦，有時我哋見到佢喺地方喺度吸毒啊，或者係賣毒品啊，咁我哋都係會執行嘅。咁同埋有啲譬如。同埋嗰度好多啲導遊咧，係好多時會有啲死咗喺嗰啲喺街道啊，喺啲公廁，
6: 公廁
8: 咁我哋又要去處理啦，又要陪啲醫務人員入去捉嗰啲 昌妓去打嗰啲防即係防止性病嘅針啦。
6: 嗯，
8: 即係好多呢啲其實做嘅就好多嘅，甚至乎我係大破咗一個狗肉嘅分銷嘅中心。
6: 哦，係破呢個案。
8: 係，我喺個書裏面都有詳細講，因為我好錫狗狗。
6: 係。
8: 咁我係嗰次我係好憎呢個詐騙，結果就唔理邊個包庇都好啦，結果就係冚咗佢。
6: 冇錯啦，嗱，你將會咧喺你個新作裏面啦嚇，唔單止淨係講九龍城，亦都講好多娛樂圈啊、電影圈啊，種種你遇到嘅人同事。嗱，我好想問一樣嘢咧，咁你點樣係去接觸到呢個娛樂圈，而係即係有咁多機會俾你扶搖直上咧？
8: 其實我念讀書嘅時候咧，我喺 Form 3、Form 4、Form 5咧，我係好活躍，係我唱歌噶嘛。
6: 係。
8: 咁我有我自己樂隊，嗰陣時好興一啲校園樂隊咧，叫做啦，有吉他 band 啦。
6: 冇錯。
8: 咁我係主音歌手啦。咁因為透過唱歌同埋學校好多啲話劇咧，咁佢哋係好好嘅，嗰個話劇嘅老師咧，成日都俾我做文天祥啊、咩岳飛啊、武則天啊，
6: 咁正嘅。
8: 係啊，甚至乎有福爾摩斯啊。或者是聖經裏面啊嗰啲角色啊，咁我因為喺學校嘅呢種嘅分途呢，就慢慢我就從一個係冇信心嘅一個少年呢，慢慢增加咗自己嘅信心。你聽到掌聲嘅時候，當你係上個舞台嘅時候，同埋唱歌嘅時候，你得到人哋嘅欣賞嘅時候，你自然就覺得係自己有價值嘅。原來我都係唔係咁差嘅，原來我喺度係一個都有得值得俾人哋欣賞嘅人嚟嘅。咁嗰個一個好嘅學校，俾到一個年青人嘅一種好大嘅一種嘅輔助咧，喺個成長咧，就係我就得到呢個益處。咁變咗後來我出咗嚟之後咧，我就唱歌啦，交通安全歌啦，喺警察隊。咁你想上唱交通安全歌咧，我就上 TVB《歡樂今宵》去宣傳啦。咁嗰陣時開始咧就接觸到 TVB 啲人留意到我啦。咁又跟住就仲埋我做緊警察都走咗去做咗個節目叫做《元運記心聲幫》啊，奚秀蘭，我係唱咗五隻國語歌嘅。
6: 咁犀利，
8: 係夾嘴嘅啫。
6: 我賣嘴。
8: 咁變咗我係從開始結束啦。咁同埋我成日去邵氏玩嘅。咁我認識咗嗰時我太太都係邵氏啦。咁我嗰時同方瑩啊、梅艷妮啊。好靚嘅一班嘅瑞士明星，咁我哋後生
6: 啊，真係 star 嚟㗎，
8: 真係 star 嚟㗎，嗰啲真係靚到呢。咁我成日同嗰啲明星玩玩下玩下，變咗好自然地覺得冇咩嘢㗎，我又唔會話覺得娛樂圈啲人好難以觸及啊，即係好高，我好高攀咩又唔係，咁我覺得都係普通人嚟㗎，
6: 都係朋友咋嘛。
8: 咁變咗後來我有機會拍電影嘅時候入娛樂圈都係有蕭芳芳叫我寫劇本開始，我都係幕後開始，咁我覺得好嚟得好自然。
6: 嗰套電影仲記唔記得咩名？
8: 記得係跳灰啊嘛，1976年啊。
6: 係咪啊？普治做導演。
8: 梁普治導演嘅，就係 Bang Bang 嗰個時裝嘅老闆投資嘅。咁就因為拍嗰部戲好成功，三日就賣咗個港嗰陣時100萬，好犀利。咁同埋我又負責幫佢做好多幕後嘅，包括做歌啦，揾啊寫咗呢個問我啦，同埋大丈夫啦。咁變咗佢嗰個票房啊，嗰、那個整體嗰、那個俾我感受到，原來拍戲咧係得到好多人嘅共鳴啊，
6: 係
8: 同埋係得到人哋嘅欣賞，嗰種感覺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中意電影嘅，咁變咗啱啱嗰陣時我做個職位我又唔係咁中意，係好悶蛋嘅嘢嚟嘅，咁變咗係。俾喺呢個投資老闆啊，葉生葉志明，咁佢就用誘我，一用錢嚟引誘我，咁我一時受唔到誘惑，咁我就於是就離開咗11年嘅警察生涯，
6: 就踏入呢個光影世界嘅工業啦。
8: 係啦，其實係都好危險嘅，你諗下係完全冇安全感嘅嘛。
6: 哦，因為咧拍電影或者係一啲藝術表演咧，係真係冇 guarantee 嘅嘛。
8: 冇嘅，我喺警察部，第一我哋喺政府裏面人工係最高嘅。第二咧有呢個津貼嘅，有司機嘅，有車嘅，細路仔去外國讀書係唔使錢嘅。生仔唔使錢嘅，病咗唔使錢嘅，死咗唔使錢嘅，死咗有得攞呢一個孤兒寡寡婦金。咁優厚嘅環境，但其實我真係對電影好大嘅熱愛，我先至走嘅啫。
6: 好啊，嗱，咁你涉及咗電影啦，一路做好多策劃啊、幕後啊，咁你都曾經咧係自組過公司嘅。你是拍过不同的电影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咦，不是啦，我自己自
8: 因为我原本在公司帮他们，我都拍了 Calife 啊、长来长来啊、胡福啊，拍了好几部戏。 咁但係因為後來呢，即係我講我呢個好誠實嘅，真係即
9: 係
8: 我唔會唔講，因為佢哋揾咗一個人入嚟呢，喺個管理層呢，嗰個人呢係屬於即係黑社會嗰種。咁、
9: 哦、
8: 我就唔鍾意呢，你黑社會咪黑社會啦，我都識好多，但係我唔鍾意人哋用惡勢力嚟到做事嘅，我好抗拒暴力，好抗拒惡勢力。
9: 冇錯冇錯。
8: 咁佢入嚟呢，我就夾埋嚴浩，夾埋余韻抗、於仁泰，
9: 嗯、
8: 我哋幾個原本喺度一齊打滾啦，佢都係新人啦，咁我哋係一齊走。
9: 嗯，咁就自己
8: 咁跟住出嚟之後就各自去發展，我就同岑建芬就自己去另外開公司咯。
9: 呢個是非常之好，因為呢我認識的陳恩健先生，我叫做 Philip 哥哥，他結識有不同層面階層的朋友，而但是他這個人是非常之忠直和忠厚，他很願意去幫人，但如果你錯了他一定給機會你，或者幫回你做回好件事，但你如果你要逼他呢，或者做一些不好的方式令到他不舒服，他是诶、欸，唔制，即系你个人就系咁样啦。嗱，咁你都喺唱片公司做过啊？
8: 系啊，华星。
9: 华星系啦，咁、啊、你喺你当政嘅时候咧，签咗好多好多新人，亦都有好大嘅 development 吓。咁喺嗰个岁月里面咧，你有啲咩得着？
8: 分四种人。第一種咧就係好叻，但係走咗啦。嗰啲就係叫張國榮啊、呂方啊、劉德華走曬啦，
9: 走曬啦。
8: 係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咧喺度，但係唔出到唱片嗰啲叫梅艷芳啦。
9: 係，
8: 因為佢出咗事。係嗰陣時就係因為佢係發生呢個九龍塘上角俾人哋冚個事件。
9: 係
8: 咁而係咧佢搞出好大件事咧，人命關天啦。咁佢就離開咗香港。咁離開香港，當然佢有段時間佢無論佢嘅情緒，佢嗰個本身嘅處境咁危險。冇可能叫佢錄唱片㗎嘛，咁佢都做唔到任何唱片嘅。
9: 冇錯。
8: 咁我哋變咗冇啦，呢種第二種啦、
9: 嗯。
8: 第三種呢就係、是、呢原本喺度嘅，就係、是、梁漢文啦，許志安啦，呢、這個同埋呢個鄭秀文啦。咁佢哋嗰陣時係仲好細個㗎嘛。
9: 好 young 啊。
8: 好 young 㗎嘛。咁去嘅時候呢，咁我係要重新去認識佢哋啦，認識佢哋嘅音樂，認識佢哋嘅技巧，同、埋要諗下點樣將佢哋拱上去啦、第四種呢就係、是、每年一度嗰個華星同 TVB 個新秀歌唱比賽，又要有啲人走出嚟就有李文啦，就有呢、這個呢、這個張氏兄弟啊，車婉婉啊，咁嗰啲人出嚟咧，你又同佢諗佢將點樣去為佢哋嘅前途去鋪排啊咁。咁如果呢四種人咧，都令到佢好忙噶。
9: 咁但係係開心嘅係咪？
8: 我就冇話諗住開唔開心，但我要講成績，
9: 係
8: 因為佢哋能夠做到第一，阿妹要佢安全，
9: 係
8: 同埋因為佢係我好多年嘅朋友。
9: 系，阿妹姐大家都好锡，
8: 虽然佢唔可以录音，但我攞佢嗰啲旧嘅歌咧，系插咗一个用一个好靓嘅蓝色嘅天呢、這个呢、這个天鹅绒，同埋咧系用呢个白金嘅咁样嘅样，
9: 自转式嘅包装、啊，
8: 包装将佢分为呢个电视电影嘅歌曲，同埋呢个感情嘅频，即系感情奔放嘅歌曲，出咗嚟都可以搵咗好多钱，
9: 都可以卖到嘅，
8: 系啦，咁同埋嗰几个年青猛将咧，咁我又签到阿郭富城，我飞过去台湾。咁嗰陣時咧，後屘喺郭富城嘅，當然啦，一籌埋一齊就如虎添翼咧。佢哋有幾個，咁就係佢哋做到成績出嚟啦。咁我係做嘅時候，我唔會覺得開心嘅。但係我到佢哋成功咗之後咧，我都好開心，但係都冇時候去開心。最多就係話，成班公司人去呢個馬來西亞玩下啦咁。
9: 咁好㗎。係
8: 啊。
9: 我諗住淨係去食日本餐，咁就即係銅鑼灣啊，或者去間
8: 係啊，我都唔
9: 餐廳食一餐就算㗎啦。我就係咁樣啊。
8: 我哋係一班人，我帶佢哋去登台，去美加。係。我叫你去睇 musical， 因為我覺得佢哋未睇過影 musical 啊嘛，好細個。咁佢哋話要去買嘢喎，我就俾我鬧一輪。然後咧，我係點咧？我係將成個 musical 嘅嗰個歌詞譯曬中文，因為係英文咧冇字幕噶嘛。然後我要佢全部一齊喺戲院嗰度集合。然後我企咗喺嗰行凳嗰、那個側邊嗰度入嚟，每一個人就派一張俾佢嗱。同埋嗰陣時係冇電腦嘅，我用手抄嘅，同埋影印嘅，知唔知？
9: 佢
8: 啲佢一人一張啦，你睇下，你睇下，睇完之後佢哋好感動，
9: 好感動。
8: 就係我哋嗰陣時就係睇應該係 Phantom of the Opera。
9: 哦，好好啊，一個嗱，咁你一路喺嗰個工作嗰方面啦，從一個好刺激嘅，或者你話好沉悶都得噶，都係好 routine 嘅，係墨守成規。但係去到一個娛樂事業，一個創作世界，到呢個音樂嘅事業咧，成個 journey 覺得，如果你當每一粒
6: 是珍珠，冇可能穿到埋，但你个性格点解可以咁适应呢？
8: 其实咧，呢个系喺我喺警察部得翻嚟嘅一种嘅得益，因为点解咧？喺警察部咧，佢调你咩岗位就做主管
6: 啊，冇错，
8: 系咪先？
6: 冇错，
8: 因为我哋系主管啊，
6: 冇错，
8: 我哋唔系由底层嚟，我哋未必做过晒嗰啲嘢。
6: 系
8: 咁嘅时候咧，佢咁譬如话我英国受训。受完訓翻嚟就俾你做偵探訓練學校教官，就要教人哋做偵探。你學得幾多啫？外國
6: 好
8: 咁，有自己自修咯。
6: 冇錯啦，咁樣咧有一個工作崗位就係我好多謝你俾機會我嘅。我哋陣間翻嚟再講新城電台好嘛？
8: 當然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点至三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食环署在法例实施两星期内巡查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投诉，而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有约束好狗只等，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谢展环又说，退出的食肆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客人不太接受，如果客人多数是宠物主人，附近亦有好多人放狗，成功机会就会好大。呼吁食肆申请嗰阵要考虑清楚自身嘅定位同客源。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快艇走私嘅案件，拉咗个34岁内地男人，检获约3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1385万，应课税值超过1000万。海关昨日在西贡对开海域发现两艘快艇，形迹可疑。上前截查时候，快艇随即往香港东面水域方向高速行驶。在追截期间，船上可疑人士不断将船上的货物掉落海，快艇最终离开香港水域。海关在附近海面上检获共292箱怀疑私烟，其后海关在香港东面水域截停另一艘可疑快艇，并检获16箱怀疑私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0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00公里，即在北纬 21.0 度、东经 117.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它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计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至三时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受它的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呢，就係屯門公路啦。咁较早前呢，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呢，即係近住屯門医院对开呢，就曾经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处理好啦。咁而家呢，封路已经重开，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医院呢一段嘅车龙呢，就有待消散，龙尾就近住泥位。 另外重複多次港鐵方面的消息，較早前東鐵線的事故在半個鐘頭前已經是妥善處理的，列車班次已經是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況，現時就只有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管道口車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況在九龍渡船街天橋的加士居道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去到果欄。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青馬大橋吸水門方向機場、黃竹坑道過兩紅橋面來回、吐露港公路雲頭塘村九龍、大欖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8: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了，
9: 好开心你们回来安哥同学会。是啊，我是陈涛安 Jackie 哥哥。我隔离那位呢，我叫做 Philip 哥哥，陈恩健哥哥。 Philip 哥哥
10: Hello Hello，
9: 是不是听到我这叫你的名字，是不是你有点
10: 不好？我很感激咯，你不叫我，你不叫我健叔，我认为是所以我是好非常之榮幸。
9: 我曾經呢好多時候呢見到一啲真係20年嘅朋友啦，咁我不如你叫我做陳伯啦，但佢哋冇唔敢叫我做陳伯㗎喎。點解呢？
10: 我即係越叫越老囉。即係而家個人人個因為而家個人個壽命長咗㗎嘛。你分分鐘100歲120歲。咁你如果咁早叫阿伯，到嗰陣時叫咩？叫神啊。
9: 阿神啦，或者八啦，係咪呀？你身體嘩好精壯。我要話俾大家聽，坐我隔離嘅陳恩健呢，佢個朝氣呢，那個磁場啊，直頭令到這個直播室呢是充滿了能量，他那種笑容和他那種即是很慈祥的眼神呢，說令到我很喜歡是望著嘉賓去跟他傾偈的。我真是請見哥哥，你真係冇變到，仍然
10: 係。你都冇變囉，你就係變咗髮型咋
9: 嘛。我變咗髮型係呀，因為留長啲遲下就剪㗎喇。好啦，剛才我哋咪講咗話喺工作上我有同合作嘅機會嘅，就係當其時嘅我哋喺黃埔呀，新城電台呀。嘩，我好開心呀，你有一個機會俾我去做呢個廣播啦，咁同埋亦都喺當其時亦都接觸咗好多廣播嘅精英啊，例如葉建明啊、陳凱琪啊、劉天蘭啊，我哋一齊做嘢，好開心。當其時你個工作係點樣呢？
10: 其實我係嗰度嘅董事總經理。
9: 係。
10: 其實是因為之前的董事總經理是一個外籍的人士，他是開台的一個美國的很資深的電台人。他因為他做了三年，好像三年五年，做了五年就個成績不是那麼好，於是就上頭就不想留他在那裡，就想踢走他。但是他又有股份在新城，他又怕自己出來呢就被人家 cut 曬啲嘢。咁佢識咗我，因為我係嗰陣時我有開一個 disco， 一個 club， 咁就係好多娛樂圈嘅人喺度。咁佢又上嚟喺度同我哋一齊飲嘢、唱歌啊，咁聽歌。咁變咗咧，我哋變成為一個知己之餘咧，咁佢忽然間佢又話：，喂，你不如嚟幫我做電台啊，咁樣。咁我覺得，因為我之前我都喺我嗰陣時喺邊度，我喺華星做緊。你做電台好辛苦，成日都要翳咧。我唔係，我喺華星唱片做唱片好辛苦，成日要翳啲電台啊，翳啲電視台啊，要播你嗰啲歌星嘅歌啊，要希望上到榜啊，咁你先至能夠有機會嗰啲賣到嗰啲唱片啊，
9: 增加聲勢啦，
10: 係囉。咁變咗係成日翳呢，又受又睇人面色啊，又俾人奚落啊，要答應咗又唔夠人哋去鬥啊，人哋唱片公司財雄勢大過你啊，國際公司又好勁啊。咁我嗰三年喺華星呢，雖然係話做到成績，但我覺得好辛苦，就係、是、都要求人。咁我唔慣求人嘅，我慣幫人嘅啫。咁後來啲人你叫我去做返電台，叫我做返電台，我做電台。 反轉嗰、那個成個角色反轉，
9: 成個 role 變咗。
10: 我又想睇下點、啊，
9: 嗯，
10: 但我就唔會要人挺翳咯，就覺得我自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9: 係啦，嗱，
10: 於是我就去咗新城。
9: 係啦，我知道你上人不夠咧，你致力好多音樂嘅推廣啦，因為你個人嗰個工作嘅網絡咧，即係同任何嘅表演藝術咧，嗰啲朋友咧都同你有關係，即係會令到呢、這個節目嘅內容咧係百花齊放啊！我相信你嗰幾年咧，你係做得係好開心，係咪咧？
10: 主要係我哋做到業績咯。
9: 嗯，
10: 即、係我去嘅時候係蝕緊錢嘅。
9: 係。
10: 咁我應承咗我哋嘅大老闆霍建寧生，我話你俾啲時間，我一定會幫你做到收支平衡嘅。咁、結果三年之後，我哋就打和啦。
9: 係啦。
10: 即係變咗有多少盈利啦？咁呢個係一個任務咧，就完成咗一個任務啫。
9: 系，咁喺唔同嘅工作嘅岗位同埋领域，今日如果你坐喺安哥同学会呢度，你沉淀一下，其实你最喜欢系乜嘢咧？喺工作上，
10: 我最喜欢任何同电影同埋音乐有关嘅嘢，我都第一系我第一爱嚟嘅。
9: 嗯。
10: 咁我覺得能夠同佢哋有關嘅嘢咧，譬如而家我寫作啊，咁、寫作我唔識寫嘢嘅，我讀書嘅時候中文唔合格嘅，係、我而家喺度喺度寫中文嘅文章啊、我又做咗編劇，
9: 係
10: 寫咗成十幾廿個劇本，咁又提名過最佳編劇，我覺得有好多嘢咧，當上天閂咗個門嘅時候咧，你唔好放棄，因為實有第二個門開翻俾你。
9: 嗯，
10: 因為好似一個好似一個 merry-go-round 啊，一個就跑馬車咁圍住轉。我覺得個門到咗你面前嘅時候咧，你如果係真係覺得自己好熱愛嗰種嘢咧，首先你就係問自己，我有冇嗰個決心去做先？如果有咧，你就要去做專家啦。點樣做專家咧？你用自學又好。問人又好，請人請教又好，你去讀又好，去學習又好，我覺得係將自己盡快進入去嗰、那個整體嘅進入咗去嗰個新嘅挑戰嗰度。咁然後咧，你唔使跟隨舊嘅嘢嘅，只有留翻一啲舊嘅一啲嘅系統性嘅嘢。但係新嘅，好似我揾 DJ 嗰陣時幫我哋做啲，你都係其中一個。我係好中意揾一啲有性格啊，新情電台以前冇嘅嘢。咁、我去揾佢哋，好似揾你，點解咧？因為你嗰陣時屌後生仔啦，嗰陣時，但係你已經係好時尚啦，你講嘢係好有好果斷啦，即係你講嘢唔會話好就住人啊嗰種，即
9: 係
10: 冇嘅，一向都係就係話一就一二就二。咁我覺得呢啲係年青人嘅一種嘅火氣。咁、我覺得好似你咁，我就好中意揾你。點解會後來佢哋又揾阿呂陽翻嚟啊？又鄉村俱樂部啊，又講鬼故啊。咁啊，張馬利又另外一種咯。因為張馬利就係好斯文啊，好似你個枕邊人咁喺度播下啲歌俾你聽，傾下偈啊咁。咁我覺得係一啲其實我一班好嘅軍隊喺下邊，包括咗我嘅財務總監 Anthony， 包括咗阿媽B 姐。呢啲真係好叻嘅，我唔識做佢哋做嘅嘢，咁咪點去推廣啫？我連我一加一加一都可能會錯嘅，咁變咗我係能夠你做一個領導人嘅時候，你手下有一班好強壯嘅軍隊，咁你只能夠係盡實力去做，其他就真係要聽天由命。
9: 多謝你嘅欣賞同埋即係鼓勵先，咁收曬。因为亦都系喺你领导之下咧，同事们咧系真系好用力啊！
10: 我唔知嘅，因为你哋多嘢听啊，我喺上面佢哋冇人
9: 讲，冇人讲你是非噶，你放心啊，冇人讲你是非。不过佢哋成日问我，陈恩健哥哥去咗边咧？咁我话你出咗去开会咯，你明啊？咁你系嘅，你系知人善用，同埋你俾好大自由俾啲同事或者同埋鼓励。鼓励所有嘅同事，咁你系一个领导咁有能力嘅人，好啦，到你依家咧，你嘅生活咧系比较系即系舒服啲啦，唔需要即系拼啦，唔需要同人哋困啦，又唔需要同人哋交代，咁你系咪依家好享受紧你呢、這个？可唔可以话系点讲啊？你又唔系退休、啊？
10: 我唔会退休，
9: 系咯，
10: 一定唔会退休。
9: 所以我唔可以讲话半退休。咁你系咪好享受紧？你依家系选择性工作嘅生活？
10: 我其实我好幸福，因为我咁由细到大做嘅工作，每一份工系我唔中意嘅。虽然每一份工会做落之后，可能会有好大嘅压力啊，或者令到我
9: 系
10: 好困扰啊，甚至乎想转工啊，有呢啲情况，我谂个个出嚟打工嘅人都有。
9: 一定有。
10: 但起码我做嗰个工作嘅性质本身系我中意啊嘛。 咁包括而家我譬如话电影比较上系萧条啦，咁我都已经系一段时间我冇，因为我做咗行政之后都冇掂电影，咁你行翻出嚟，人哋都唔会知道你做电影，我已经自己系已经系退咗出嚟。咁咗出嚟之后，我就做完行政之后，咁我又希望做一啲新嘅嘢咁样。咁亦都有成功，亦都有失敗。包括我喺北京開過公司，亦都係俾人哋欺騙過。
9: 哇！係咩？
10: 係啊，因為我哋啲藝人咧就唔好做，最好唔好做生意，話俾你聽。
9: 但係你係一個咁精明、咁有社會經驗嘅人，都會俾人呃。
10: 精靈同埋精靈。
9: 系精灵同埋咩咧？
10: 系啊，同埋精明系两样嘢嚟嘅。我就精灵嘅啫。
9: 精灵
10: 真系唔精明，尤其是去到啲数口嘅嘢啊。
9: 一加一等于几？
10: 唔系，你唔好话一加一，个三字我都可以写错嘅。阿拉伯三字呢点错法咯？点样咧？
9: 系啦，
10: 叫我写咗好多次。
9: 系
10: 咁，一三字咪两个肥肥地咁啊？
9: 两个
10: 咁我就写咗两个，唔系再写一个，咁我就写到两个都尖嘅。咁跟住佢话唔系，咁我就上面尖下边圆嘅，都唔系。跟住一巴冚过嚟，跟住我说哎呀死啦，
9: 系
10: 原来个方向错咗，
9: 哦、
10: 我三字原来去向开口系向左边，我写咗向右边。
9: 哦，系系啊，
10: 咁但系我当时睇嘅时候觉得系冇啊，冇错到，
9: 冇错，你觉得啱咪得咯，系咪啊？但系真系实在系
10: 咁，我系对于呢个数口系白痴嚟噶嘛？
9: 系咁嗱，喺生意方面你都系即系做过下啦，咁就唔会再做生意啦。
10: 唔会做生意噶啦，我而家系呢，因为我做编剧咁耐咧，都锻炼咗自己一个写作啦。咁、我而家又要写紧周末嘅一啲散文啦。咁我好都 enjoy， 因为其实当我写呢啲文章嘅时候咧，其实喺度，你系喺度反思紧自己嘅过去。我以前系点嘅？原来有啲嘢唔记得咗，但系咧，你一想写嘅时候咧，会记翻。
9: 系
10: 唔单止记翻，
9: 系
10: 嗰阵时嘅苦与乐咧，系会跳翻出嚟。
9: 系系
10: 咁，然后你会谂到原来喺嗰个时代度侧边有啲人嘅，嗰啲人同我产生过一啲嘅关系嘅嘢，有啲咩嘢嘅？咁你喺我一种嘅回味。嗰、那个回味咧，有时系觉得好唏嘘，有时系会觉得好快乐、有时好庆幸，而家就仲可以揾翻佢，同佢讲声我多谢你。当时我哋几开心，咁变咗呢个写作过程，原来又系好玩，同埋创作啊嘛。你写剧本咁，我即系无中生有咯。我写咗成十几廿个剧本，但系好多都冇得拍，因为嗰个投资嗰方面，而家比较上嘅淡啦，个市。咁我变咗咁同埋我而家唱歌，因为我喺呢个疫情嘅时候咧。同埋喺呢一個黑暴嘅時候咧，我就走咗唱歌，我就匿埋喺唱歌，咁我冇嘥到嗰段時間，咁啊歌藝咧係台提高咗好多嘅，咁同埋係變咗我又出嚟演唱啦。
9: 嗱，我出席有唔同嘅就係朋友嘅圈裏面啲活動啦，一有陳欣健喺度。或者一有对 band 喺度咧，大家都即系，
10: 仲要英文歌啊？
9: 系啦，以掌声欢迎陈恩健先生，咁你就上去噶咯。咁你一上去，你一唱咧，你可以唱四五首喎。
10: 唔使睇歌词啊，
9: 系
10: 同埋唔使睇歌词，因为我哋嗰年代冇卡拉 OK 嘅，
9: 系咁
10: 全部系靠记噶嘛。
9: 咁点解你咁叻嘅咧？
10: 唔叻啊！我都话好多嘢，其实时势造英雄，我哋由细到大都系靠背嚟到唱歌噶嘛。咁同埋我觉得。我好憎啲歌手咧，尤其是嗰啲咩走廊啊嗰啲，开咗个 iPad 摆喺度咧，望住啲歌词喺度唱咧，即系我觉得系好唔专业，同埋好唔尊重佢嘅听众。喂，你嚟唱歌俾我听，你同我应该系有眼神嘅。
9: 即系依家我同阿 Philip 哥哥同阿陈欣健倾紧偈，我系望咗嘅。
10: 我都望住佢噶，
9: 系啊，
10: 唔通我背住你喺度嘅，认为好过瘾。
9: 唔得。
10: 即系唱歌，你都系一个感情嘅抒发啊嘛。咁你系要同嗰个你嘅听你歌个人
9: 嘅听众，
10: 大家系有感有嗰个表情啊，眼神啊，你 care 啊嘛，你 care 嘅包佢。咁我就好，所以我哋唔睇歌词系咩意思啊？我能够集中就系话，当我唱歌嘅时候，其实我唔系讲唱紧歌，我系讲紧个故事，不过系有音韵嘅啫。
9: 系，
10: 但系我系输送紧一个感情俾你。
9: 你呢个咁专业嘅表现咧，我曾经访问过一位前辈，就系尹光老师，尹光先生。
10: 呢、這个
9: 佢同我讲，佢就算四十首歌咯，监制导演话俾字幕机佢啦，佢话唔要。
10: 系。
9: 咁我啊，咁即系点啊？佢话我系要四十首歌，我要全部感情唱到落去。咁我话如果你合唱，你个 partner 要点啊？咁我唔揾佢咯，话即系佢要揾，
10: 仲决绝
9: 吓，唔系佢要揾嗰啲 partner 咧，系同佢一齐咧，系真系一上台 就是个感情是要唱出嚟。有冇打算自己开演唱会啊？
10: 我已经系我喺2006年开咗一个，
9: 系
10: 咁就应该系出年会开一个。
9: 哦，
10: 咁就系、是、好多谢，因为我有个知己啦，有个朋友啦，阿 Simon 姐啦，咁佢系一个好资深嘅做演唱会，咁佢都系。我想佢都唔係因為我同我做演唱會話賺錢啊，或者點，但佢一就係話我有啲咁嘅朋友咧，就係、是、我嘅財富，即係佢覺得你咁中意唱歌，我就俾你開個演唱會，
9: 係
10: 好過就乜嘢，好過咩嘢，好過送咩俾你，
9: 係
10: 嘛？咁我亦都開心，因為演唱會其實係挑戰自己噶嘛，因為成個策劃都係我自己要，當然有導演啊，有人幫你，但係好多時你都要你自己嘅 idea， 咁同埋你喺現場嗰個要求，你個體力啊。你嗰、那個水平啊，你個狀態啊，全部咧好緊要。咁呢個係一個自我挑戰。你每做完一次之後，覺得自己你好似阿修哥咁樣，胡風啫，九啊幾歲都仲可以做到紅館。咁點解佢咁健康呢？
9: 我仲記得呢，收歌演唱會呢就即係介紹你出場嘅時候呢，你呢就即係我唔記得咗嗰位主持係大概係咁講啦，有陳英健喺度喎，點解唔叫陳英健唱歌啊？喺紅館啊，
10: 應該就係阿修哥嘅，仲喺度仲喺度同我介紹話我出書。你話佢幾呢？我冇第一，我同佢提。
9: 阿胡風先生九十歲高齡介紹佢個後生仔朋友八十歲高齡嘅陳英健。
10: 係啊，佢就嚟出書啦。我都唔知答点答，因为喂人哋嘅演唱会
9: 系冇错，
10: 我一有稿嘅，跟住嚟紧好多嘢等紧要做。
9: 冇错冇错，
10: 系所以收哥系我嘅偶像。
9: 嗱喺你生命之中朋友无数啦，工作嘅同事亦都系无数啦。喺呢个 moment 咧，你有冇边一位或者系有一啲 situations， 你系好想即系讲几句，即系同佢 say thank you 或者 credit 翻对方嘅？嘅朋友或者人和事咧，
10: 同我最好嘅朋友咧，即系譬如好似许冠文啊、岑建芬啊，唔使讲 thank you 嘅，
9: 唔使，
10: 即系我哋嗰种嘅
9: thank you 俾飞吻啊，
10: 嗰种有一种爱啊，
9: 系，
10: 即系男人同男人都有爱嘅，即系其实嗰种爱咧，我哋可以一齐笑一齐喊，
9: 哦，
10: 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觉得嗰种感情咧，系已经超越咗系需要用一啲。繁文逐節嚟到去表達，至於話其他嗰啲唔係話咁親，但一都有好多噶嘛，咁嗰啲我就叫閨蜜啦。
9: 哦，閨蜜有男人都有閨蜜嘅，
10: 當然可以有閨蜜啦。咩、okay, 叫閨蜜咧？就係話呢個又唔係柏拉圖，佢又唔係話需要柏拉圖純潔到係咁，但係咧你係完全冇慾念之下，大家咧係可以嗰種嘅愛、嗰種嘅關懷、嗰種嘅互相嘅心靈上嘅。幫助嗰種輔助，即係我有事嘅時候，你可以開解我，亦都你了解我。咁樣點樣能夠令到大家都能夠相處好耐，冇一個利益嘅衝突？呢、這個唔容易，所以你年紀越大人，好嘅朋友越嚟越少。但係有嗰啲你就要珍惜，你要用方法去等佢知道你錫佢，係唔使講到出口。
9: 但係呢個係好難得嘅，尤其係呢個名利場咧，係好難有真心嘅朋友，但你有，
10: 因為大家的工作嗰個時間，大家會衝突，同埋咧講真，大家嗰個閲歷，大家嗰個成長，根本上未必一定能夠接到鬼噶嘛。你想做同佢老友都冇嘢傾噶嘛。
9: 嗱，你依家成個人嘅狀態咧，係好陳恩健，咩叫做好陳恩健咧？隨心所欲，我覺得係。你同我認識喺工作上認識嘅陳英健係兩個唔同嘅。當其時你因為你要即係打工，你要喺個機構裡面，就算你點樣即係不羈
10: 都
9: 啦，
10: 睇你㗎啦，
9: 都唔會。但你依家咧係好開心。嗱，係咪你將你一切嘅嘢係化思為文？喺你新作嗰度會見到。
10: 係啊，因為我係好多人都喺度而家寫啲娛樂圈嘅嘢，我就唔想參與嗰啲八卦性嘅嘅嘢，或者一啲係詆毀人哋啊，或者係去揭人哋嘅私隱，然後嚟到爭取呢個眼球啊！我哋已經有足夠嘅人做緊嘅嘢，唔需要我咁。咁但係我就覺得喺我一生人裏面咧，我遭遇到好多啲奇聞異事嘅，好奇怪嘅嘢嚟嘅。亦都有啲好有趣嘅，亦都好笑嘅，有啲係好恐怖嘅。咁我出生1945年嘅時候，香港係日本統治嘅，嗰陣時係 好苦嘅。咁、嗯、我哋爸爸媽媽媽佢哋嗰度屋企嘅艱苦，我係分享到嘅。我細個嘅時候，咁嗰陣時香港就係咁樣捱出嚟。咁、嗯、到我一路成長喺香，亦都係香港嘅一段嘅成長。嗯、由1945年去1976年，我離開警察部，我係將呢30年裏面我自己經遭遇到一啲最得意嘅嘢、最好玩嘅嘢、最想同大家分享嘅。我係一個講故事嘅人。希望透过呢一个自传讲俾大家听，就系、是、咁简单。
9: 我想问，系咪好 inspiring 嘅？
10: 系嘅，因为我觉得我遭遇嘅其实嗰、那个受到嘅最主要系受到挫折嘅时候，你应该点去面对？我希望能够睇到呢本书嘅人，除咗系得到一种阅读嘅快乐之外咧，可能里边我嘅遭遇有一日你会遇到或者类似。你见到哦，原来阿 Philip 咧嗰阵时都系咁嘅啫，原来过咗就咁噶咯。我希望能够。俾到人一啲启示，俾到人一啲嘅帮助，哪怕系喺全地球得一个人可以得益，我认为都值得做。
9: 今日好开心能够请到陈忍健先生 Philip 哥哥上嚟安哥同学会同我哋分享，透过佢声音，
10: 多谢你。
9: 透过佢声音咧，你系会感觉到呢个人对生命嘅热情、热爱，对朋友嗰种义助同埋领导。每一次同陈恩健见面呢，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他是充满爱的男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点至三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当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政府要求全港酒店及宾馆为宾客提供合适的防烟头套，今个月起生效，设一年的宽限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发牌时候会订立相关要求，希望业界遵守，提高处所消防安全，稍后与业界商讨落实安排。对于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麦美娟说部分业主的提问超出合安的权责，认为合安已经尽了管理人的责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当局原则上通过的38个氢能试验项目之中，有3个项目因为商业理由不

0: 器，但價錢是一大問題，包括生產和外地進口的運輸費，正研究以液態輕運輸降低七至八成價錢。伊朗革命衛隊發表多份公告說，當地星期五打擊約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內多個美軍的目標。公告說，空天部隊襲擊約旦阿茲拉克美軍基地，美方幾架戰機受損，並打擊了一處美軍人員駐地，部分美軍人員傷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爾比勒摧毀一套愛國者防空導彈系統和一個美軍偵察氣球，並打擊了一處美軍人員駐地。公告又說，伊方襲擊位於科威特烏代里美軍基地的三座彈藥及裝備倉庫，相關設施被毀。伊方亦打擊位於巴林的美國海軍第五艦隊設施。約旦武裝部隊發聲明說，防空系統和皇家空軍飛機攔截並擊落來自伊朗的七枚導彈和六架無人機。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午11點，颱風紅霞集結在香港東南偏東約370公里，即在北緯 21.1 度、東經 117.5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狂風驟雨，日間酷熱，吹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北風，稍後風勢逐漸增強，狂風驟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湧浪。展望聽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同湧浪。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唔穩定。一號戒備信號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同時生效。而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呢，近住屯門醫院嘅道路事故雖然已經處理咗，咁封路亦都重開，但而家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呢嘅近住青田交匯處嘅車龍呢都係有待消散，龍尾就去到桃園圍。隧道方面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咁另外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丰盛苑呢一段咧系慢车嘅，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是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7: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8: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9: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0: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竹阳小日阳。
11: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2: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13: 我哋有首主题曲，
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4: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5: 只会有风骚。
16: 我就是一啲担当的马小强，
17: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8: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

0: 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有人认为人生胜利组是用来形容一个人拥有优秀的先天条件，即是家境好、地位高、样貌端正、外形又好，而且一些对别人来说是很难得到的机会，他们就可以随手可得，这样就为之是人生胜利组。虽然要成为公认的人生胜利组有一定的难度，不是人人做得到，但是我们最基本可以避免自己跌入人生失败组。人生失败组通常会有以下的特征，不想自己经常都要面对失败，就要避免这些的陷阱了。第一个特征就是失败了一次就会被打沉。成功的人其实是比失败的人在一生当中遇到更多次的失败，因为失败的人只需要遇到一次失败就会已经一蹶不振，从此再不敢去尝试。失败的人通常还会有一些很限制性的想法，就是我永远都做不到的了，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既然是这样，我都是不要对自己这么有期望，那就行了。而正因为这些对自己限制性的想法，令到他们不敢去尝试，结果就是换来真正的失败。

人生胜利咗你就听得多啦，咁人生失败咗又系啲乜嘢嚟嘅呢？第二个特征咧就系、是、通常咧佢哋系意见多多，但系会袖手旁观。就当我哋咧有一个宏图大计喺面前，失败嘅人咧仲系好多嘅意见，不过咧多数都系负面意见。佢哋咧仲会有一个好得意嘅谂法，就系咧会好想你嘅计划失败，而佢哋咧只要唔系参与其中嘅话咧，就系聪明。咁假如咧当你成功咗之后，惯性失败嘅人咧就会觉得，唉，你只系一时好运啫，唔代表永远嘅。咁即系自己又唔敢去尝试，又唔抵得别人成功，咁咪会令到自己成为人生失败者咯。

慣性失敗的人呢會有的第三個特徵就是屢戰屢敗但是無所獲益。有些人呢是屬於行動派來的，會不斷去嘗試，亦都呢經常會遇到失敗。咁不過係唔識得呢從失敗當中吸取教訓。咁當佢哋覺得呢有開始有失敗嘅跡象，就會即刻放棄，唔打算去挽救。咁同時呢亦都冇諗住要好好去檢討下點解自己會失敗。所以結果就係屢戰屢敗，又令到自己毫無得着。

咁唔想自己咧变成人生失败咗咧，就唔好因快得慢。失败嘅人咧，通常都系急功近利，希望一步登天。咁但系咧，佢哋嘅急通常咧只会换嚟实际上嘅慢。咁如果你同佢讲要做好某件事咧，系需要付出一啲时间同心血，佢哋咧就会嫌麻烦，认为咧都系等有时间先再算啦。咁其实咧并唔系有冇时间嘅问题，咁只系咧失败嘅人对于一啲唔能够见到即时成效嘅事咧，系完全提唔起兴趣。

常呢被视为是失败的人呢，不是因为一件事或者是几次的失败而被定义的，而是他们会有一种失败的态度。其实世界上呢没有所谓的失败，只是暂时未成功。每一次失败呢都是一种学习过程，只要能够从中有所得着，然后再接再厉不断改进，根本就不算做失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至3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的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方可让安排学生回家。因应台风红霞继续增强，进一步吹向粤东沿海，广东省三防总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于晚间至明早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未来到深圳沿海登陆，之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红霞影响，预计今晚至听日，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有局部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启动重大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广东协助指导。央视新闻报道，受红霞影响，多地发布停运、停航和停课通知，预计听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和普通速度列车停运，港珠澳大桥游今明两日停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内地网上旅游服务公司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作出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和没收款项接近52亿元人民币。市场监管总局今年1月依据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成立专案组调查，话自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在中国市场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垄断，包括要求个别酒店独家合作，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等。当局责令携程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亿2000多万元，没收违法所得近17亿，按去年销售额处罚 7.5% 的罚款，大约35亿元人民币。携程发表声明，对处罚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会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执行到位。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1: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是370公里，即北纬21.1度、东经117.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海滨汇一段咧就少少繁忙嘅。咁另外喺新界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啦，丰盛苑一段仍然都系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荃湾。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觉得我自己好細个就觉得㗎喇，即係如果搵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着數，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囉。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如果咧你被形容为一个冷漠冷淡嘅人，你会觉得系开心啊，唔开心，定还是觉得都冇乜所谓呢？一个咧被视为冷淡嘅人，即系话佢对别人啊，对身边嘅事咧唔多关心，唔多上心嘅，好似冇乜温度，表现咧唔够热情，爱理不理咁样，系一个较为负面嘅形容词。网上咧睇到一篇文章，系由咧节目主持人兼作家蔡康永所写嘅，题目咧就系、是、我鼓励你做一个冷淡的人。蔡康永认为咧，佢喺观众嘅心目中系一个咧高情商、温暖嘅代表，咁但系其实咧私底下嘅佢系一个比较冷淡嘅人。佢嘅拍档咧仲用以下嘅文字去形容佢。镜头后的他经常跟别人保持距离，极少参加别人的饭局，不会主动为别人送上生日祝福、节日祝福，就算过时过节或者他自己生日都不会特别庆祝的。遇到不想回答或者是不想相处的人，还会乘乘机机找机会走了去。作者曾经在一个访问当中里面就说，我鼓励大家做一个比较冷淡的人，我不认为过于温暖是一个和别人维持良好关系的好立场。如果被温暖两个字绑住，只会为自己增添压力。他的意思就是对自己的社交圈子冷淡一点，精简自己的圈子，有三五知己，开心不开心的时候可以找到人倾到偈，就已经足够。对遇到的事就冷淡一点，看开一点，才能够令到自己活在当下，过得快乐。他认为人生在世，有时学下了一个冷淡的人，敢于放手，说不定才能够拥抱真正的美好。作者说他有一个旧同事，是一个极度热情的人，每一次当一班人在讨论吃什么啊、穿什么、买什么好的时候，他都会在旁边附和、赞成、给意见。每日在公司都会很热情地跟每个人打招呼，对于每件事都会是热情投入。不过过分的热情反而令到别人觉得有点不自在，搞到后来大家都找方法避开他，想减少跟他有太多的接触。后来有一个新来的同事就问他了，你为什么成日都要这样的？热情同事不明，他就反问，我成日怎样啊？新同事就说，你成日都好像很想讨好身边每一个人这样，其实没必要这么热情啊，对人人都这么热情，你不觉得累吗？热情同事就答他，我都只是希望每个人都会接受我啫。可惜其他人就不太明白他的努力，反而会觉得他份人很奇怪，还误会他是别有用心。后来这位热情同事经别人提醒，就学识都收起他那份过多的热情。以前对别人毫无保留的他，慢慢就学识跟别人保持一个适当而且是舒适的距离。

今日咧同你分享嘅文章咧系嚟自节目主持人兼作家蔡康永所写嘅。我更鼓励你做一个冷淡的人。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感同身受，所以就算你是尽心尽力去付出，都不一定能够得到同等的回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摆脱对别人的期待，找回真正的自己。有人觉得生活得很辛苦，可能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情绪，或者是当遇到一些令到自己不开心的事，经常会觉得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问题。讲到尾，他们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令别人满意、令到别人喜欢的人。不过现实世界里面，能够讨好所有人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你越是在意别人的看法，越是会忽视自己的感受。要知道的是，别人的事由别人负责，我们只是能够控制自己的事。不会立乱承担别人的情绪，不是自私冷漠的表现，其实我们都只是想对自己仁慈一点。有时不妨简单一点，要自己克制一点，不需要想得太多，对于不相关的事、不太相关的人，冷淡有距离一点，可能就是令到自己的生活能够变得轻松的方法之一。

唔好怕成为一个冷淡的人，冷淡不一定是代表冷漠，冷淡可能是另一种的温暖。例如虽然你是一个私底下很少跟别人联系的人，但是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对方找你帮忙，你会第一时间提供协助。因为为人冷淡不等于冷漠，你只是习惯跟任何人都保持一些距离。冷淡又可以解释为只是想自己开心一些，为自己而活。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是怎样，对于不想做的事情不会勉强自己，不喜欢的人亦都不会勉强自己去接受。作者说，做一个冷淡的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变热情。但是假如你一开始就选择扮演一个很热情的人，最惨的是你的热情总会有用尽的时候。当你慢慢变得冷淡下来，其他人就会觉得你份人变得差了。所以同人相处从冷淡开始，你就是为自己制造更多可以提升的空间。学习冷淡一些，可能才是令到自己舒适自在的方法。当你能够和大部分的人、大部分事情都保持一种的分寸感、距离感，这样你的生活都会过得轻松很多。所以选择了一个冷淡一些的人，都可以说是我们为自己做的一件好事。今天的节目就来到尾声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生活进行式，同你再见。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点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测台风红霞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表示，相信今晚至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影响。机管局及航空公司正积极研究，估计下午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情况。他说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若果今晚或者是听日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才前往机场，其他应对措施亦正开始准备。姚少聪又说，听朝会有新闻发布会交代当日实际有多少航班受影响，以及大概受影响的时段。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扩大安排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三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五个城市。他说当局期望出年的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去到广东省二十一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有来自新增城市的旅客说，粤车南下令到他们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以及消费。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食环署在法例实施两星期内巡查。

0: 香港东南偏东大约是33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7.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是略为增强。它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料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在下午1时2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于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受它的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的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ndy 先同大家报告啦。受到熱帶氣旋逐漸逼近影響，乘搭渡輪的朋友請你留意富裕小輪的屯門、東涌、沙羅灣、大澳的渡輪服務已經是暫時停止服務。另外屯門來往大澳的航線，屯門往大澳就已經停航，而大澳往屯門，大澳尾班車開出時間是下午2時。另外東涌大來往大澳的航線，包括东涌来往去大澳同埋大澳去东涌呢就已经系停航，复航嘅时间呢系需要另行通知。隧道方面嘅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少少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喺九龙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呢近住振华道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荃湾。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约 0.6 公斤的 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5: 好。
4: 有冇食啲健康嘢？
5: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4: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5: 有啊，个礼拜都有个好靓。

0: 哎呀，教练教我健身啊！
1: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0: 诶、哎，嗰日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好盏鬼啊！
1: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0: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1: 点解你咁叻嘅咧？
0: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2: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3: 我黄天怡。

0: 7月25号星期六的中午，时间是12点09分啊。多谢你选择了香港电台第二台，这里是中文歌曲龙虎榜，我是天然，你好。应该不断都听到的了，这两天天气不是那么稳定，现时有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2点10分的时候是生效的。今天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的，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会增强，狂风暴雨会增多和有雷暴添的，那么大家要小心留意了。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2度的，相对湿度 68%， 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啊。天气变化莫测，龙虎榜上面的成绩都是一样。刚才执榜的时候我都有见到，有些歌为什么没了呢？或者有些歌上星期才是推荐歌来的。咁快呢已经去到我哋榜嘅一啲位置啦。走势有时係估佢唔到嘅。但放心 ,20 个位置会详细报俾你听。今个星期龙虎榜上面呢有五首全新入榜嘅歌曲。首先出現的這個位置是一首新上榜的歌曲來的，而每一次當他出歌的時候都不是就這樣出一首歌那麼簡單的。
1: 第二十位，
0: 他一定想到一些宣傳方法的，就好像今次他找來八個靚女朋友跟他會拍綜藝節目去演繹惡者。新上榜第二十位，马友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

0: DJ Ari 甜甜梁嘉欣，編曲監製 Perry Lau。新上榜二十位，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
1: 第十九位，
0: 识谂 marketing 嘅唔止马友一个，仲有佢洪家豪。今年咧，佢嘅概念专辑咧就系每一只单曲咧都会出相关主题嘅杂志嘅。呢本杂志叫做 Kiki。咁啊，今次咧嚟到佢即系第二首嘅 Kiki 嘅系列派台作品啦。今次卖乜嘢嘅咧？每一次佢都会 featuring 一啲嘅产品，一个主题咁样嘅。今次系关于护肤品嘅，咁即系话。讲男人护肤，定系讲男人要滋整啊？两样都可以，不过原因只系得一个，就系因为有心仪嘅对象。新上榜第十九位，洪家豪，一不满意。

0: 今次找來 Kiri T 合作的，咁啊有洪家豪的新作品啦，作曲 Mew Machao Jono 填詞中雪編曲 Jono 的，洪家豪的一不滿意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之前在 JFT 歌謠就是2026裏面，他們以這個女團組合出現洗曬版，現在這首歌正式派台，今個星期新上榜第十八位，有米爺加上黃淑曼的旋轉木馬。

0: 哋系走呢个日系地下女团双子公主风嘅。
1: Vienna 加上乜嘢？
0: 旋转木马，
1: 全新上榜第18位。

0: 兩位嘅女團造型呢好相似，但大家嘅 comment 呢好唔同嘅。
1: 咪咪
2: 咩事啊，曼曼
1: 玩完旋轉木馬之後好痛啊。
2: 咁啊，咁不如一齊食個壽司先。
0: 祝福黄淑曼 check chain， 填词黄淑曼，米爷阿鸡李一丁啊，编曲 check chain， 监制李一丁嘅米爷加上黄淑曼嘅旋转木马，新上榜第十八位，求阿姨呢？
3: 第十七位。
0: 诶，呢、這个歌名咧都好靠阿姨嘅，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两级。第十七位呢一首作品嘅歌名叫做《单眼皮爱大眼睛》。由吉吉周吉培自己作曲編曲監製主唱，
4: 極明動單純優雅，經典戲飯行都略似雨下，騙我四面用極愛吧，挨著我喊。

0: 标监制周吉佩，填词有 T-Rex。今个星期上升两级第十七位，有周吉佩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1: 第十六位，
0: 当佢收到呢份歌词嘅时候咧，佢第一个反应系：哇，写紧我、啊，写紧佢曾经嘅一段感情关系。C.Y. 陈忠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上升四级第十六位。

主播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监制有徐浩。上一两星期第16位 ，C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0: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测台风红霞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的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展至大湾区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易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扩大安排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三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五个城市。陈美宝表示，当局期望出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有来自新增城市的旅客说，粤车南下令他们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和消费。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说，中医医院早前第四度增加门诊名额，原本计划开院第一年先推6万个名额，现在已经增至14万，增幅超过一倍。张伟伦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根据规划，中医医院会在五年内全面展开服务，到时会有400张病床，每年门诊超过40万。但自中医医院投入运作至今，市民反应踊跃，因而多次增加门诊名额。他强调加快服务的步伐，在设施和人手方面不会有大问题。以往名额很可能一日内已经约满，现时大幅加筹后，市民应该比较容易成功预约。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330公里，即在北纬 21.2 度、东经 117.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它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预计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受它的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的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搭船的朋友，请你留意尾班船开出的时间，因为由于热带气旋逐渐逼近，以下的渡轮街道服务是将会或者是已经停航。受影响的航线是包括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屯门来往大澳的航线、东涌来往大澳航线、马料水来往东平洲、香港仔、赤柱、蒲台岛。另外，马料水来往塔门和西贡、确教西村和梁船湾的航线都是受影响。搭船的朋友请你留意尾班船开出的时间。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 路面情况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丰盛苑一段系慢车。另外，梳士巴利道咧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荃湾、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5: RDHK Chart
6: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7: 我黄天怡。

0: 12:38，繼續有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時間。天文台錄得氣温33度，相對濕度66%。紫外線指數是7，強度屬於高。另外提醒你，1號戒備信號正在生效的。還有酷熱天氣警告，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也在12:02的時候生效。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首先出現了三首新上榜的歌曲，輪住在這三個位置出現的包括有第20位馬天佑《有情人終成惡者》，第19位洪家豪的《一不滿意》，以及第18位黃淑曼加上米爺《旋轉木馬》，三首都是全新上榜的歌曲。第17位上升兩級的有周吉培自己的創作《單眼皮愛大眼睛》，還有第16位上升4級 CY 陳宗澤《顧客永遠是對的》。
1: 第15位
0: 來到個顏色系列中的藍色作品，情緒是藍色，自我是白布，用藍染去比喻情緒和孤單的擴散，徘徊在他的心底。 Amy Lo 藍染第15位。

0: 湾仔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Amy Lou 嘅蓝染上榜三星期回落四级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继续他们的跳唱 Dance Pop 系列，这一首歌的歌名是西班牙文的，所以今次呢在歌词里面在 rap 的部分呢也都特别加入了西班牙文的元素，令到整首歌呢都是充满着这个西班牙那种熱力四射的气氛。今个星期上升四级第十四位，有女团 FIFA La Fita。

0: Viva 嘅作品 La Vita， 监制咧有 Tim Martin、T-Rex 编曲 Jono 啊。除咗有西班牙嘅元素之外，呢一份嘅热情仲包含住佢哋成军两年以嚟佢哋走过嘅路，想话俾你知道，佢哋继续 enjoy， 继续努力紧。今个星期第14位 ，Viva La Vita。
1: 第十三位，
0: 佢覺得每個人心入面都有狼性喺度。呢一個狼性，放心，唔係嗰啲好恐怖嗰啲要食人咬人嗰一種，或者狼心狗肺嗰一種，而係佢覺得喺成長嘅過程入面，我哋越了解自己嘅話，有陣時我哋會知道自己想要咩，未必想每樣嘢都咁服從嘅。呢個咧就係佢所講心中嘅小狼啦。而佢今次就成為呢一首歌嘅主題，創作咗呢一首激昂嘅作品。今個禮拜新上榜第十三位 ，Region 林伟俊《小狼》。
2: 仔细肯听，交错定定，顺应思想。

0: 监制。分别林慧俊和陈夏威。天赐继续找来 Oscar 编曲 Ariel Lai。新上榜第十三位，有他今次这个摇滚的尝试，林慧俊小狼。
1: 第十二位，
0: 狼之后我们有蛇，一条黑蛇。听陈雷邀歌的时候，他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二位，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0: 我怀血在流。
1: 祝福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
0: 翻身跳过道理尽头，
1: 新上榜第十二位。选择做黑色的自己，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第十一位。
1: 同样地都是选择做自己，亦都将这种心情记录在他的作品当中，记录他不再讨好别人。 Jackie Fan 翻出现，今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十一位，三尖八角。

0: 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卓先优，监制徐浩。上咗两个星期啊，嚟到第十一位，听有范卓妍嘅《三尖八角》。
1: 第十位。
0: 先是以 demo 的姿态出现，2005年的时候呢，就在他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这首《玻璃》，当时不少乐迷都等待他会正式推出的，直至到今年的520啦，这个录音版本呈上。上咗五个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位，有 Gareth T 自己作曲填词的作品《玻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测台风红霞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的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并且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表示，相信今晚至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和航空公司正积极研究，估计下午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情况。他说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若果今晚或者听日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才前往机场，其他应对措施亦正是开始准备。姚少聪又说，听朝会有新闻发布会交代实际有多少航班受影响和大概的时段。澳门的一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说按照现时预测，热带气旋红霞听日凌晨至朝早在澳门以东大约是180公里登陆，今晚风力增强，因此傍晚6点至到晚上9点改发三号风球的机会是高。由于红霞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未能够排除登陆位置进一步偏西，更加是接近珠江口，而且预计红霞登陆之后风向转为西南风，风力会进一步增强，因此听日凌晨至朝早改发八号风球的机会是较低至到中等。政府要求全港的酒店以及宾馆为宾客提供合适的防烟头套，今个月起生效，设一年的宽限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发牌时候会订立相关要求，希望业界遵守，提高处所消防安全，稍后与业界商讨落实安排。对于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麦美娟说部分业主的提问超出合安权责，认为合安已经尽了管理人的责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在北纬 21.3 度、东经 116.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

0: 鄰近海域。正午十二點，颱風紅霞襲擊喺北緯21.2度，東經117.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風5至6級，漸轉達到9級，陣風間中達12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及強烈狂風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8至9級，初時吹旋風12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可有非常大浪之巨浪，初時極巨浪。汕尾以南吹旋風12級，稍後轉吹西至西南風8至9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海有極巨浪，後轉非常大浪至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風5至6級，漸轉達到10級，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漸轉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風4至5級，漸轉達到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以及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6至7級，東部初時達到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偏西風1級，能見度46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度28公里，黃茅洲吹西北偏西風4級，澳門吹北風1級，能見度21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天氣以及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搭船的朋友，由于熱帶氣旋逐渐逼近，以下的渡轮街道服务是将会或者是已经停航的。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屯門、東涌、沙羅灣、大澳的渡轮服务，屯門来往大澳、東涌来往大澳、馬料水来往東平洲、香港仔、赤柱、蒲台島航线。另外馬料水来往塔門、西貢、教西村、梁船灣的航線都是受影響，記得搭船的朋友留意一下尾班船開了沒有。另外一宗交通意外就是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的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現在最主要影響到博愛交匯處去上水方向是慢車，位置就是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隧道方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況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豐盛苑這一段是有些擠塞的，龍尾就去到隔田村。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運頭塘村九龍、大欖隧道入口元朗、龍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荃灣、青馬大橋吸水門方向機場。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 T2， 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RDHK Chart
5: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6: 我黄天怡。
7: 1点10分，继续我哋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倒数。剛才我們聽過包括有第15位 Amy Lo 的藍染，第14位就有女團 FIFA 的 La Vida， 第13位 Region 林偉俊的小狼，第12位 Jeremy 李俊傑的黑蛇傳。Region 和 Jeremy 這兩首歌都是全新上榜的。第11位就有 Jackie 范卓妍的三尖八角，以及新聞交通前聽過第10位Gareth T 曲詞包辦的玻璃。
8: 第9位，
7: 這個暑假他回來香港非常之忙碌，要籌備他接下來的個人演唱會啦。剛剛又飛了去加拿大那裡做表演的，同一時間前前後後都是宣傳他這一首的作品，作曲楊振邦，填詞陳心瑤，編曲即光，監製周石漢。上車由姚卓飛，上飛之內心獨白，上星期我們的亞軍歌來的，今個禮拜回落7級，第9位。
8: 第8位
7: 啊，數漏了啊，他這個暑假呢還去了他的紅館演唱會度，首次成為嘉賓 MC 張天賦，男人怎可以，今個星期回落4級，第8位。

0: 祝福陈夏威 AP 潘宇谦。監製呢都係陳夏威，呢首歌呢就係由佢推薦俾 MC 張天賦嘅，填詞殷敏賢，編曲黃兆銘。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淚水盡頭是淚水。
0: 上榜七個星期啊，最高位置去過 No.1 嘅啦，今個星期繼續徘徊榜上第八位 MC 張天賦，男人怎可以。
2: 第七位
0: 家居其中一支最爱的吉他呢叫做小妖啦，这支木吉他呢摆咗喺佢哋嘅二楼后座呢一个专属嘅录音室嗰度。而 Nowhere Boys 嘅阿 Ken 呢就话有一次佢係因为好得闲就拎起咗呢支吉他嚟弹喺呢一个二楼后座嘅录音室嗰度。之后呢佢嘅乐队嘅伙伴阿 Wen 就話：咦，啲 reform 好似用到喎，諗到啲 melody 喎，有啲靈感喎，不如我哋試下延續落去呢。於是乎就有呢一首歌曲《二樓後續》Nowhere Boys。

充滿住90年代 indie rock 嘅感覺。作曲編曲監製都係 Nowhere Boys 填詞有中樹。上榜三個星期一微升一級第七位 Nowhere Boys 二樓後續。上榜五個星期這首歌最高位置去過季軍的回落一級，是我們今個星期的第六位作品。這首歌當中除了有 IDG Bubble 之外，他們首次以各成員獨唱，再加上由中小學生組成的 IDG 合唱團伴唱的形式去演繹這首作品，一起去唱出不同成長階段中說再見的心情。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制 Bird744 田杰周耀辉，编曲 Bird744 Oscar Tong。今日星期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第五位，
0: 正是因为成长，我哋明白好多事情要讲再见，所以好多时咧，我哋都开始啊，会珍惜身边嘅人事物。佢呢一首歌咧，都系想记录低佢自己认为人生中最珍贵嘅其中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一齐。虽然同朋友一齐咧，我哋好多时咧都好无聊嘅，又会讲翻以前嘅事啦，又会笑对方啦咁样。但系每次重复咁样形式嘅聚会咧，大家都系好开心，而且当挂住对方嘅时候，或者甚至乎去第二啲地方生活啦，谂翻起呢片段咧，仍然会觉得好满足。

一首高夫有儿万岁的作品。作曲编曲监制咳新风，填词 Oscar， 黎展峰，闹剧重演第五位。

0: Andy 黎展锋闹剧重演啊！今个星期上升五级第五位嘅，提醒你，而家三号强风信号咧正在生效。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1:30由方润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1:20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00至午夜12:00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国泰航空话，受台风红霞影响，多班在周末出发的国泰航班已经被取消或者延误，建议旅客前往机场前查看航班的状况。国泰话现豁免更改机票和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如果航班取消，国泰将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亦鼓励所有受影响旅客前往自助订位管理服务，自行重新安排旅程。粤车南下入境市区今日起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运输署话，已向近日出行人士发电邮，提醒他们密切留意最新风暴消息，包括电台、电视台、运输署网页和香港出行2流动应用程式的最新交通消息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旅客亦可以参阅旅发局实用指南，了解相关资讯。发言人又提醒，风暴期间天雨路滑，驾驶人士应该加倍小心驾驶和专注留意路面交通情况，和前车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同时预先计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出行。3号强风信号在下午1:20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1: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1.3度、东经116.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00至午夜12:00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届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留意，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3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消息直击报道。
4: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由於熱帶氣旋逐漸逼近啊，咁唔少嘅公共交通工具都受影響。咁以下咧，渡輪同埋街道服務咧係暫停嘅，熱帶停航嘅。咁就係由於熱帶氣旋逐漸逼近啦，咁不少嘅渡輪同埋街道服務咧係即將係停航或者係已經停航噶啦。搭船嘅朋友記得留意尾班車開咗未？咁另外咧。專線小巴 9A 北潭涌來往萬宜水庫東坝的小巴亦都是暫停服務。往東坝方向的尾班車開出時間是下午2:09。另外往北潭涌方向的小巴方向它又將會在尾班車開出時間為下午3:00。乘搭專線小巴 9A 的朋友請你留意啦。另外高鐵方面呢，香港西九龍站多條高速鐵路列車車次呢是取消，有關詳情的資料呢記得留意官方網站。同大家講中交通意外呢，就是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的支路呢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現時呢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一大車多。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的支路呢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現在一大車多。隧道方面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丰盛苑呢一段是慢车，咁而家挤塞啦，龙尾咧就去到红梅谷路嘅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咧一段是挤塞，咁啊龙尾去到红梅谷路。最后提提大家，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大家记得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5: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5: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哋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4: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贴士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RT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8: 我黄天怡。

0: 9:39，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今日天文台已经转挂咗3号强风信号噶啦，大家喺户外地方嘅话要留意风势。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持续，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2嘅时候亦都系生效嘅。现时录得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咁特别可能要搭船嘅朋友要留意住我哋嘅交通消息啦，因为有部分嘅航班可能喺指定嘅时间就会停航啦，甚至乎有啲可能已经宣布咗已经停航咗。咁大家搭船之前要留意。至于我负责话俾你知嘅消息，唔系风暴消息嚟嘅，系我哋龙虎榜嘅消息。剩翻3格位置，我哋仲未揭晓，仲有一首电棍歌。咁先重温啦。第9位有上挑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呢一首歌最高位置系上星期去过亚军。至于第8位，呢首歌最高位置就去过 Number One 啦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第7位微升一级啊 ，Nowhere Boys 嘅《二楼后续》。第6位有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仲有第5位上升5级 ，Andy 黎展峰。闹剧重演，
1: 第4位
0: 终于完成他的红馆演唱会了，可以回去继续锡他两个女同埋老婆。这首歌上星期都顺利登上我们的 Number One 位置，同样地都是一首很 sweet 的歌曲。作曲 Edwin Tong 张泽豪，编曲亦都系佢哋两个单位，填词小黑，监制 Edwin Chan Edwin Tong， 陈柏宇旧酒新瓶啊，今个星期回落3级第4位。
1: 第3位
0: 喺录音上喺歌曲上声线上，佢今次就获益良多，因为揾咗舒文做监制，佢形容系即系将佢过往可能一啲录音嘅技巧斩掉重练啊，即系要一个新嘅感觉、新嘅声线去演绎呢一首歌。咁至于 MV 嘅拍摄上面亦都前所未有地咁多个造型，有5个造型嘅。咁啊，感情方面啦，佢就话喺呢个 MV 入边嘅感情，佢真系全是感情，一切都系听导演俾佢嘅指引嘅。佢话好在出到嚟都唔差噶，无疾而终，詹天文。

0: 祝福 Lester Chan BC 曾家伟，天设林若玲，编曲黄少明，监制舒文。早前完成了他演唱会的 Windy 詹天文冒疾而终，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三级，顺利成为我们的三甲位置季军歌。
1: 第二位
0: 去到古堡拍摄他今次的 MV， 而在制作过程里面呢同样都是用了很多时间的，亦都、叫做正式啦，第一次啦是透过即是 Zoom 这一类型的即是网上的方法呢去跟另外几位的马来西亚音乐人呢共同作曲的。而他一开始已经有这一首歌的概念，就是希望写一些 rhythm 的东西，无论是曲风上还是歌词上都是。上升七级亚军位置，听下佢嘅节奏。细猫应志月 Beatmaker。

除咗同马来西亚嘅音乐人一齐作曲之外咧，今次填词监制细猫自己都有参与嘅，填词就同 T-Rex 一齐啦，监制咧就同 C Travel 一齐嘅，编曲亦都系 C Travel， 应志月嘅 Beat Maker， 今个星期龙虎榜亚军位置。其实佢都几顺得人啊，我觉得，因为今次呢一首歌，佢话系应作曲者嘅要求，就话可唔可以用埋个词啊咁样。咁而之前佢都有试过同冯咏琪合作，随时随地咧都系连埋歌词一齐用嘅。咁佢自己就話啦，即係如果即係作曲人或者監製有咁樣嘅要求嘅話呢，佢覺得啊多數都係有原因嘅，即係唔係話特登即係唔想你改佢啲嘢，而係可能創作嘅時候有一定嘅古仔啦，又或者有一啲嘅感受，想從呢一個旋律同埋歌詞去到好整體咁樣去抒發，佢覺得係一體嘅，所以佢覺得既然有咁樣嘅要求嘅話，一定有佢嘅原因，而呢個原因呢亦都值得尊重。當然佢會聽咗先啦。咁佢話今次呢遇著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要求啦，或者叫做問佢嘅同唔同意呢一個 permission 啦，佢話佢聽完之後呢，其實除咗同意之外，佢自己亦都可以代入到呢一首作品。雖然佢冇再細問作曲者啊，究竟呢一首歌你有啲咩故事啊，佢覺得唔緊要，因為佢自己都有故事。甚至乎我觉得每一个听的人都有他的故事，可能都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你快乐吗？ Jenny 的作品上榜5个星期，上升6级，冠军位置。

0: 他形容这一首歌呢，温暖得来就好像跟一个朋友倾诉的感觉这样。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Jenny、李快乐妈。什么五星期啊？今个礼拜我哋嘅冠军歌，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进入呢一个华夏原创金曲榜之前，先睇睇重温一次啦，我哋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啊，今个星期，连埋电军歌啊！电军歌都是这一节揭晓的，因为电军歌就是上星期的冠军歌来的，有陈柏宇的《旧酒新瓶》。第三位，詹天文的《无疾而终》，亚军歌《细猫应志月》的《Beatmaker》。冠军啱啱听过啦 ，Jenny， 你快乐吗？接住进入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十个位置啦，第十位。九月份他会在红馆连开十场啊，而这首歌呢就是他演唱会的谢幕曲来的，校长谭咏麟的《我在意》。第九位有原子的《风》，第八位刘宇的《一吻天荒》，第七位有周渝民的《Tell Me Why》，第六位秦昊的《丽人》，第五位新上榜的有这对中国的独立摇滚乐队果味 AC 啊，既是他们成军20周年的历程，亦都用了足球作为他们的灵感，之前世界杯嘛，有这首歌曲冠军。第四位光良的天使，第三位有 TF 家族杨博文的百无聊赖，亚军歌黄霄云自己创作的年少心动雨季，冠军歌呢就是王菲演唱的主角，亦都是今年的一套新劇同名主角的入面的主题歌曲。这首歌曲呢风格有些苍凉的，同时呢又有戏曲的韵味，在编曲上呢或者唱腔上都是一样。不过由于版权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没办法可以播到这首作品的。但我们选来呢另一首的亚军歌曲，由黄霄云亲自作曲，一首关于年少心动、长大回望遗憾的作品。他形容这一封是跨越时空的信。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嚟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属于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一点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登陆地点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到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因应台风红霞靠近本港，渠务署前日召开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识别有机会出现较严重水浸的地区，作出针对性部署。渠务署话已经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可拆式挡水板，为大澳、鲤鱼门、屯门、加和里、沙头角市等地居民提供沙包，完成巡查和清理全港约240个容易因为淤塞而水浸的地点，在较高水浸风险的位置，包括北区坪斜、石湖围、粉锦公路、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漆咸道南、高升街、干诺道西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到附近位置候命。渠务署话有需要会启动紧急控制中心，迅速增派人手和紧急应变队伍，及时清理淤塞渠道。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话，相信今晚至到明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估计下午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的情况。他说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先至到机场，其他应对的措施亦正开始准备。他又说明早会交代实际航班受影响的数目和大概时段。而国泰航空说，受红霞影响，多班在周末出发的国泰航班已经被取消或者延误，建议旅客前往机场之前查看航班的状况。国泰说，现豁免更改机票和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如果航班取消，国泰会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亦鼓励所有受影响旅客前往自助订位管理服务，自行重新安排旅程。运输署话，受三号强风信号影响，来往北潭涌至到万宜水库东坝的新界专线小巴9A 号线将会暂停服务，往东坝方向尾班车下午2点45分开出，而往北潭涌的尾班车是下午3点，呼吁乘客注意安全及早离开。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两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16.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及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

0: 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同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熱帶氣旋影響啦，咁不少嘅公共交通工具都係受影響嘅。咁先講九巴方面 ，HK1 同埋 HK2 號線咧尾班車將會喺下晝3:30開出。而小巴方面咧 ，9A 號線即係北潭涌來往萬宜水庫東巴咧，亦都將會暫停服務。去東巴方向尾班車開出時間係下晝2:40。而往北潭涌方向的尾班车开出时间是下午3:00。渡轮方面，现时不少的渡轮和街道服务是已经停航或者是将会停航，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船开出的时间。意外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的，清了场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康庄道桥底。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女童军对开曾经有意外的，清了场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交通意外未清理，现时一带都还是车多的。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的交通意外是未清理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新城市广场方向近住车公庙路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隔田村。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大家记得小心和保持忍让。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对自己好啲，爱实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3点，有我 TV 洪奇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百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招标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平时班呢，可能你只是会顾住外在，但其实呢内在呢才是紧要的。对于中医来讲，靓不单只是皮肤白净瘦身成功，而是要气血顺五脏安，由内而外自然透出来的光彩。而根据中医的角度，夏天呢属于火，应该呢是要养心养气血的季节。如果呢我们只是顾住外表，忽略了身体和情绪呢，很容易呢就会为靓而伤身的啦。最后皮肤身形精神一起出问题添啊。夏天的阳气最盛，日长夜短，人体的心火就比较旺盛，汗呢亦都出得多啲，皮肤毛孔呢就会打开，容易呢就会受到暑热同埋湿气嘅影响。所以呢一个季节呢，暗疮啊、出油啊、毛孔粗大啊、湿疹啊、痕痒啊、疲倦冇精神啊，都会特别明显㗎。原因呢唔单止天气热啊，仲包括埋呢就係心神气躁、飲食、睡眠同埋生活习惯嘅改变。而喺夏天，可能大家呢都唔觉意会伤咗身、伤咗皮肤嘅日常行为。例如好多朋友夏天入到室内呢，就会开到劲冻嘅冷气，飲冻飲沙冰，以为咁样就可以好消暑，

但系中医嘅角度嚟讲，暑咧就为之阳邪，出汗咧系身体散热同埋排湿嘅自然方式。如果我哋因为过度贪冻，气血运行受阻，湿气就会留咗喺我哋身体入边，反而咧会更容易觉得好焗、好闷咁样，又会好攰，面色咧暗淡。仲會影響到我哋嘅脾胃添啊，所以夏天咧盡量都飲翻啲水，最好咧就係室温。而夏天出油出汗咧比較多，唔少人咧沖涼嘅時候仲會用啲好熱嘅水嚟洗面，用磨砂啊鹼性比較強嘅潔面產品，甚至咧可能一日洗幾次面啊，覺得洗得好乾淨就唔會生暗瘡。但係其實中醫同埋皮膚科都講過，夏天洗面啊、沖涼啊，用溫涼水就好啦。避免太熱，因為過熱啊、過度清洗咧，好容易咧會破壞到皮膚表面嘅保護層，令到水分咧流失、敏感、泛紅、痕癢，所以要保持水潤唔焗促咧，就唔好用咁熱嘅水啦。夏天咧，好多人諗住會著背心、短褲，或者你要著啲泳衣，就會開始去節食，用一啲激進嘅方法去爆汗減肥。但係中醫嘅角度就會認為夏天陽氣咧已經比較旺盛啦。運動咧係需要嘅，但係要量力而為，過度嘅消耗只會傷氣傷陰。最後瘦呢可能會瘦到，但係呢就會令到你個樣呢好冇精神，面黃肌瘦，同靚呢完全係相反添啊。所以夏天嘅時候最好嘅保養重點呢就係要保持心情愉快，睡眠足夠，令到氣血暢順，皮膚呢自然會紅潤啦。

0: 嘅中心咧，请嚟咗一位嘅中医师，系欧家慧医师。Hello， 你好 ，Phoebe。
1: Hello，Phoebe 你好。
0: 哇，好后生喎！我自己咧钟情啦，我都会揾翻啲后生嘅一代咧嘅中医师去睇嘅。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后生嘅中医师咧唔同啲嘅，即系我记得以前有啲，譬如可能传统啲嘅中医师咧，佢哋会比较爸爸妈妈式噶嘛，唔得就唔得，
1: 训话式
0: 系啦
1: 啲嘅。
0: 你今日做错咗，我明明叫你唔好食虾，你食一只虾。你曳啦，
1: 咪出事咯，
0: 系啦，咁咪出事咯，跟住闹钟你成个过程咧，我已经病啦，你仲闹我，唔想噶。
1: 嗱，我以前细个睇老中医咧，的确真系呢一种嘅说教式多啲嘅，佢哋就真系啊，你要戒晒呢啲嘢，你先好食我啲药啦。特别系咧，你生冷嘢啊、冻嘢啊嗰啲就绝对唔掂得啦。嗰啲真系一个个写晒戒口纸嗰啲，你都有见过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有好多我哋依家。即系嚟到睇我哋呢啲年轻少少嘅病人咧，佢哋就系会因为有呢啲经验，就觉得唉有啲反感嘅，又或者可能就会觉得好抗拒啊，唔想啊去睇个医生都要俾人闹啊，或者系真的哇冇晒人生乐趣啦，唔食呢啲嘢咁样，可能就会咁样嚟睇我哋呢啲年轻少少嘅医师嘅。
0: 亦都咧，我发觉而家近年咧多咗好多嘅后生仔女咧，佢都会选择去睇中医。
1: 冇错冇错。
0: 点解咧？因为就可以帮佢调理身体嘅，即系无论是男士或者女士啦，因为而家近年即系大家对于健康呢方面咧，佢追求唔同咗。以前大家都会觉得有咩事啊，怕粒成药啦。但系而家大家都会咧关注咗一样嘢，就话唔系，原来咧我哋可能咧喺我哋身体里边调理好咗，其实咧都会可以改善到我哋日常面对。但系咧有样嘢咧，我觉得夏天正常就好正气啦，有太阳啦，就会令到我哋个人健康啲啦。但系咧其实夏天我自己感觉啦，都好容易病，系更容易病过冬天添，系咪真噶？
1: 睇体质，应该咁讲。但系我系留意到，真系一转季或者系一到呢啲落雨天又湿，跟住突然间又好晒，呢天气系好容易中招嘅。真系关乎嗰个你平时饮食习惯啦、生活作息啦，同埋你本身嘅体质。而香港人咧本身个湿气系重嘅，呢个系我哋改变唔到，系留喺我哋血脉入边嘅。
0: 我即系呢个成日都听人讲噶嘛，每次去睇医生嘅时候咧，睇中医啦，个医师都会同你讲：，哇，好湿，好湿！医师入边一个系唔湿嘅？请问声，
1: 个个都湿啊？
0: 有边一个话俾你？哇，好干啊你！荷包都好干。
1: 少部分人咯，真系会好干燥或者好阴虚嗰啲就会嘅。但系基本上我哋香港因为沿海而且南方体质咧，基本上我哋十个有九个都系湿。底噶啦，
0: 系啦。喂，這個濕這個問題咧，即係解決唔到啦，即係我哋要係背負住呢樣嘢。但係呢個濕對我哋嘅身體有啲咩影響？對我哋嘅靚有啲咩影響咧？
1: 影響係各方面都有嘅，因為首先咧要知道濕氣呢樣嘢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要睇我哋身體嘅脾胃功能啦。咁脾胃咧就你想象下，好似地下啲排水渠咁樣啦，佢就係負責將我哋一啲廢水啊，或者健康嘅水，或者係乾淨嘅水咧，去散布喺我哋身體嘅唔同角落嘅。咁佢咧就做到一個供應俾我哋身體皮膚啊、頭髮啊、眼睛啊、嘴唇啊呢啲地方嘅。咁如果你個排水渠咧係好通暢，溝渠咧係唔會有垃圾、唔會有積水，或者唔會有其他嘢阻住咧，基本上你嘅身體咧係唔會有濕氣積聚嘅。咁但係如果你因為平時嘅生活習慣，譬如可能你中意飲凍嘢、食凍嘢。食生冷嘢，佢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入边呢啲排水嘅系统咧好多杂质，咁就会令到我哋去湿嘅能力咧就越嚟越慢啦。咁就会令到我哋由内而外咧个湿重咧去影响到我哋嘅皮肤啦、头发啦，或者系我哋嘅面色等等嘅。
0: 系，即系某程度系咪都系因为夏天？一熱啦，大家就會食多咗雪糕啦，飲凍嘢飲廢水啊，跟住就又可能又夜瞓啊，即係呢啲其實反而就會傷害咗我哋自己。
1: 係啦，要知道咧，其實中醫入邊講嘅脾胃咧，佢最驚咧就係濕氣重。咁啲乜嘢係濕氣重咧？頭先所講嘅可能真係生冷凍嘅嘢，雪糕或者係我哋平時嘅刺身，即係魚生嘅嘢，甚至乎可能沙律。啱啱去雪櫃 佢拎出嚟嘅生果，所有呢啲好冻嘅嘢咧，你就想象下好似一盆冰水咁样淋咗落去我哋脾胃度。
0: 系系系。
1: 咁咧，佢就个阳气咧一差咗咧，佢就喐得好慢嘅，部机好似冇电咁样。
0: 我听过，直情有啲朋友话啊嘛，佢嘅身体里边好似火好热啊，跟住话哦咁热啊，唔紧要，咁我即刻食个雪糕啦，咪搞掂咯。
1: 系啦，
0: 呢个系最衰啊！
1: 最衰，真系最衰。
0: 系啊，
1: 你真系一把火淋熄晒啦。
0: 直情系咧，你唔知淋熄佢咁简单，因为你其实你烧到含咁含咁热啊嘛，即系等于似咩咧？啲人煮饭、煮餸咧，你煮到个镬咧庆庆合合嘅时候咧，你即刻攞个水倒落去，炸。
1: 系啊，
0: 即系你成个镬可能弱鸡啲咧裂啊烂
1: 啊，
0: 会咁样咯。
1: 冇错啊，你呢个比喻真系十分之好。
0: 系咪啊？即系等同一样，即系所以有啲朋友成日都话：哎呀，意思话我好热啊嘛，个人好滚啊，所以咧我就食多啲冻嘢系嘅错嘅。
1: 又或者系乱饮凉茶都系。
0: 我乱饮凉茶都唔得噶。
1: 好多都系中呢个陷阱噶，即系会觉得啊妈咪话啊热气三五仓啊湿热啊，即刻出去买个24味崩大碗咁样饮先咁样。
0: 得嘅咩？我成日都以为系 OK， 我
1: 真系要睇睇得吓。
0: 我经常都系中意饮下呢啲无鬼味嘅凉茶，谂住诶我几健康啊咁样，
1: 好养生。真系要睇体质咯，即系详情当然要问翻你嘅中医师啦。咁但系真系唔系个个体质都适宜饮。唔同種類嘅涼茶，即雖然咧飲嗰下係好爽，即刻話啊個人即刻涼翻曬啊，啲瘡瘡都可以謝啦。但係咧背負住就係你個脾胃可能就好似你頭先所講一紮凍水咁樣咧，你嗰個煲啊或者你個 pan 咧就裂啦。咁裂咗咧係好難修補嘅，或者嗰個火咧好難撻翻著。呢、這、一個都係我哋要關注嘅點咯。
0: 嗱濕啦，呢一個最多都市人啦，我哋都會遇到嘅問題啦。另外一個咧，我覺得中醫咧好特別嘅，即係佢同咧西醫係有個唔同嘅。中醫咧好似咧突然之間望一望你，好似咧堪輿學家咁樣。嗱，我已經望一望你，我已經知道你有咩問題啦，即係好快嘅。
1: 好似好多病人都話，我覺得你哋好似睇相咁。
0: 係啦，我成日都覺得似嘅。
1: 其實係真係嘅，因為你一入到嚟我哋門口，入去我哋個診室，我已經由頭到腳已經掃你一次。其實我已經大概見到你係咁樣咯，
0: 咁快已經
1: 真
0: 係噶。有啲咩有睇得到點睇咧？其實即係自己可唔可以學懂下你睇到自己啲咩問題？嗱，我最叻淨係識睇一個，就係醫師永遠都係咧臨尾嘅時候都會伸條脷俾我望一望啦。啊嗱，我呢個知嘅，即係譬如可能伸條脷出嚟，你見到咧條脷咧。好多脷胎啊，白色，咁就應該係濕熱係嘛，係咪啊嘛嗬？
1: 濕啦，
0: 係啦。咁如果你個脷咧好紅咧，就好似係咪係熱氣啊？定乾係咪熱氣啊？呢個
1: 熱氣啊，又或者係脷尖好紅啊，起曬粒粒好多點點嗰啲咧，就真係可能心火旺啲咁樣。
0: 係啦，嗱呢個都要伸條脷出嚟先望到。咁其餘嗰啲望到啲咩咧？
1: 通常咧，其實首先望我就已經望你個樣先啦。咁你個頭上面有啲咩咧？頭髮，我哋會望你嘅髮質。发亮、光泽、颜色等等啊，或者系软硬嘅程度。咁其实从你呢啲嘅头发嘅质地咧，我已经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啦。咁自己咧，其实如果平时留意的话咧，你可以留意一下，如果冇染头发、冇烫染嘅情况之下，佢嘅质地系柔软啦、顺滑啦，会唔会容易断裂啦，或者开叉啦？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0: 点样为之好？即系好柔顺啊，
1: 零立立嘅，有个天使光环嘅，即系譬如有啲灯打落嚟，哇，你个头发会反光嘅，咁呢啲咪就系、头发嘅光泽啦，好有生命力嘅表现咯。咁相反，如果可能你本身气血唔好，可能经常挨夜啊，或者系食烟饮酒啊，或者系经常好多嘢烦，好多劳累嘅事咧，其实你嘅发尾可能会容易开叉，好干啊！即使用好多发膜、发尾油，都系好干。咁呢啲情况就要注意一下咯。
0: 净系睇头发都睇到呢啲嘢，原来
1: 系或者系其实你嘅发量咯，都见到。譬如可唔可以直接见到你嘅头皮？咁就见到其实你嘅厚薄，即系头发嘅厚薄程度系点样咯？再落去可能就系你嘅面色啦、皮肤啦，唔同嘅位置会唔会生唔同嘅痘痘啊？个痘痘嘅形态啊，可能好红、好肿、有脓嘅，又或者系可能。是石头疮好深色一嚿好实嗰啲咧，其实我哋都会喺唔同嘅面部嘅范围咧，都会睇到有啲咩嘅反应咗出嚟咯。就譬如好简单一句，就系挨一挨得多，或者系嗰排即系情绪焦虑啲，咁就可能系耳仔前面啊，两边面颊嗰啲地方会爆啲痘痘啦。又或者嗰排可能食得多湿热嘢、热气嘢、饮奶饮得多咧，额头嗰啲会生暗粒啊、暗疮啊嗰啲啦。又或者女士啦，如果经期嚟得 唔好，或者係內分泌嗰啲失調呢，多數呢就係下巴啊、面頰啊、兩邊啊嗰啲地方會爆痘痘多啲。
0: 哦，哎呀，這個真係原來係每個位唔同嘅地方生痘痘都會知道係大概咩問題嘅。因為我自己呢就touch wood 啦，我呢其實都唔係經常生痘痘嘅人嚟嘅。
1: 皮膚好好添。
0: 但係近排呢我就發現自己特別生得多痘痘。就譬如可能下巴呢啲位啦，跟然之後呢面呢個中間呢度呢就無端有啲位，又即係鼻側邊啊，有啲暗粒啊，或者嗰啲叫做暗瘡，呢個係咪即係有啲咩身體毛病㗎？你講得嗰啲都好講喎，唔講得唔好講喎。
1: 嗱，如果係圍住鼻哥同埋兩邊呢啲呢，咁就真係同一個字有關係啦。
0: 係咩呀？
1: 走。
0: 但你唔好靜靜靜將個咪後嘅你講返出嚟呀。
1: 你唔知你哋有冇聽過一個 term 叫做酒渣鼻。
0: 是
1: 就係講緊可能有一啲成年人啦，特別係可能一啲男士啦，佢哋會個鼻頭好多聚肉嘅。
0: 哦，
1: 好大好厚嘅。好似粒粒突突咁樣。咁呢一個呢，除咗我哋理解為一個皮膚病啦，通常呢一啲人呢好耗一啲酒精嘅，可能仲要唔係一啲淺灼嘅，係經常大量去攝取酒精嘅，嗰啲咧其實飲得多咧，脾胃係容易濕熱。咁脾胃呢就是、反映喺我哋鼻哥同埋鼻哥兩邊呢啲位置。所以佢哋可能一開始呢就係、會有啲濃點啊、濃頭喺個鼻哥度啦，或者泛紅喺呢啲位置啦。再發展落去呢，可能就會生一啲好大嚿嘅瘡瘡，甚至係呢蔓延到去兩邊面頰都有嘅，都唔定。咁呢啲就係我哋所講嘅脾胃濕熱嘅酒渣鼻啦。
0: 但係譬如頭先你講下巴女士就可能有啲
1: 荷爾蒙、
0: 荷爾蒙啊、經期。咁男士如果都係下巴呢啲，係咪即係餵食啊？會唔會係咁解
1: 㗎？都會的，其實暗瘡的成因本身就比較多的，咁唔係話真係局部睇呢個地方就一定係嗰排你呢啲事出現咗問題啦，咁未必嘅，咁可能同你嘅生活習慣、睡眠作息、情緒，又或者你近排用嘅護膚品嗰啲種種都有關係嘅，所以。我剛才講的都是參考，即是真實實際的情況都要到時真的親身再參考才知道。
0: 所以我成日都覺得中醫師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剛才你講的好像那些體相一樣，一望一望你的樣子，我就知道你有什麼問題啦。即有時你見到中醫師你都驚驚的，即是你遮住個樣子先，不要望成我，你一望成我他都好像被你剝光珠的感覺來的。那麼轉個頭呢，即是阿 Phoebe 可不可以再教大家，喂，或者告訴大家，原來我們有什麼在夏天啊，或者這些這麼濕熱的天氣的情況之下，我們可能自己有些做了的一些情況不覺意原來都傷害了我們自己身體，對於我們的靚都有影響，可不可以再告訴我們。
1: 好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到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计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信号生效时候，重铁以及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小时后暂停。如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的列车、轻铁以及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以及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届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有连接商场的车站，俾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到旧大湾区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扩大安排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他说，当局期望明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有来自新增城市的旅客说，粤车南下令他们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和消费。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两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290公里，即在北纬 21.4 度、东经 116.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它的强风区以及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到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届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是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半。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的交通意外就终于清理了，但是一带都是车龙有待消散的。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那条支路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但是一带都还是车多。 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啦，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另外咧，受到熱帶氣旋影響，唔少嘅公共交通工具都係受影響嘅。咁先講九巴，現時咧 HK1 同埋 HK2 號線咧尾班車將會喺下晝3:30開出。而小巴方面，受到3號強風信號影響，新界專線小巴9A 咧，即係北潭涌來往萬宜水庫東坝咧，係會暫停服務。去東坝方向尾班車開出時間係下晝2:40，去北潭涌方向尾班车开出时间是下午3:00。高铁方面，由于天气情况恶劣，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多条高速铁路列车车次是取消，有关的详情资料请留意官方网站。渡轮方面，不少的渡轮服务是陆续或者是已经停航的，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船开出的时间。最后提提大家，3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4: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5: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家認同你。
6: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和那個人是很善良。
7: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就是終身美麗，因為靚足一世。
3: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同星期六下午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和你一起終身美麗。
8: 哇，講就終身美麗。
3: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嗱，夏天咧最靓嘅妆容，一定系一个身心都觉得舒服嘅你。要靓唔系要同自己作对，而系要认识自己，认识季节，调整你嘅生活习惯，减少咧内在嘅湿热、烦躁，增加你内在嘅安定同埋清爽，咁先可以帮自己扮靓成功噶嘛。

0: 今日嘅中心嘅咧，请嚟仲有一位嘅中医师，有欧家慧医师。Hello， 你好 ，Phoebe。
1: Hello， 超 B。
0: 嗱 ，Phoebe， 咁啊，头先就讲少少啦，即系吓一吓我，原来一望一望我样咧，就知道我有啲咩问题存在啦。即系暗疮其实都会反映到我哋嘅脾胃。除咗暗疮，譬如有啲朋友啲暗粒啊，系咪都会反映到啲脾胃啊，或者佢个身体状况啊嗰啲问题噶？
1: 其实暗粒咧就同暗疮唔同啦，好似你所讲，佢咧就系类似一个缩细版嘅暗疮咁样，佢未至于可以成熟发展到变成一粒疮咁犀利，咁但系其实佢已经系下面有好多暗涌啊，火山准备要爆发咁样嘅情况发生紧。咁佢同我哋面部嘅角质代谢比较大关系啲，咁所以咧，代谢咧就一定同我哋嘅睡眠啦、作息啦、情绪啦、种种饮食嗰啲好有关系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喺面度开始见到有啲闭口、粉刺、暗粒咧，其实已经反映紧咧你嘅身体五脏六腑咧开始有啲警号出咗嚟啦。
0: 其实夏天咧，即系尤其是香港，即系又湿又热又焗，呢一类型嘅问题系咪真系影响我哋特别多我哋嘅身体嘅毛病出现嘅？会唔会有啲咩？其实我哋都好乖啦，大家都可能知道，夏天梗系咧要饮翻啲咩冬瓜盅啊，我嚟清一清热啊。咩系咪鸭腿汤饭系咪都系呢啲夏天时候饮嘅食啊咁样咧？即系都会谂住，我哋希望可以解决到。其实呢一啲嘢系咪有帮助？食疗系咪同中医系咪都系一个挂钩嘅咧？有时都系。
1: 其实基本上咧，食疗咧的确系对于改善即系养生保健咧系好有帮助嘅。咁但系当然要持之以恒啦，即系唔系话一餐半餐食个冬瓜就可以即刻消晒暑啊、清热啊、降火咁样系唔可能嘅。咁但系咧，其实基本上你个 mindset 入边咧就要有一个食疗养生嘅意识啦，咁先可以令到你平时日常生活点样可以将佢融入埋去我哋嘅生活上面咯。咁你头先讲话，其实夏天即系特别系呢啲暑热啲嘅天气咧，食冬瓜咧系非常之好嘅。瓜类啦、苦瓜啦、丝瓜啦，各样瓜果咧，其实喺夏天嚟讲咧系非常之适合嘅。不论你系当佢系一个菜式啦，或者系汤咧，其实都非常之好。
0: 我发觉咧，香港人咧即系夏天嘅时候咧，好想扮靓啦，即系你知道，即系夏天嘅时候着得越少布，咁你就可能个面咧，你化啲淡妆啦。但系最惨一样嘢咧，你化淡妆嘅时候咧，你块面系特别容易咧生好多嗰啲唔想见嘅暗疮、暗粒、烂面，系特别又夏天会多噶、
1: 因为本身我哋体质真系偏湿热啲，咁所以当嗰个天气外面嘅因素再加成咗我哋身体入边嘅湿热啦，咁所以其实成个身体嘅状况咧都系比较容易倾向会有啲呢啲发炎啦，即系我哋俗称发炎嘅状态，暗疮啊、暗粒啊嗰啲就好容易会喺夏天度出嚟啦。再加上咧天气潮湿，湿度好高，跟住个气温又咁高，成日有晒，跟住又落雨，其实咧我哋个皮肤状态咧可能适应到第一日。都適應唔到第二日，跟住又不停飆油啦，跟住又可能又加上化妝啦，跟住清潔唔夠啦，種種各樣咧都會令到其實好容易皮膚狀態好唔穩定咯。
0: 係，我哋有冇咩啲日常嘅小動作可以改善到佢咧？有啲咩可以做到咧？
1: 如果講皮膚護理的話咧，春夏天咧最緊要就係清潔啦。咁不論係你日常早晚嘅洗面啦，又或者係你化完妝落妝啊，又或者係你平時有防曬嘅習慣啊，点样去卸个防晒啊？呢啲都系比较紧要啲啦。第二咧就系嗰个出油嗰个问题啊。其实咧本身面部皮肤会出油咧，呢个系避免唔到嘅，因为你嗰个皮肤角质咧系需要油脂去滋润啦。咁亦都唔好觉得即系过度妖魔化咗呢一个油脂分泌嘅问题。适量嘅油脂分泌咧，其实对皮肤系健康，
0: 系好事嚟噶嘛，
1: 系好事嚟嘅，就唔使话过分要去控油啊。或者是令到塊面好乾爽啊，唔使過分嘅。但係咧，最緊要就係保持翻皮膚嗰個識得透氣、通透嗰種情況咯。
0: 但係呢啲油分即係過分地排油啦，會唔會係關我哋可能身體裏邊嘅問題？我哋有冇啲咩要對佢哋好啲而令到？
1: 但係咧，最緊要就係保持翻皮膚嗰個識得透氣、通透嗰種情況咯。
0: 但係呢啲油分即係過分地排油啦，會唔會係關我哋可能身體裏邊嘅問題？我哋有冇啲咩要對佢哋好啲而令到我哋嗰啲排泄唔好咁誇張咧？
1: 好似我頭先所講咧，其實咧濕 加熱呢兩個元素呢，其實係會令到我哋嘅油脂分泌好旺盛嘅、特別係你會見到可能十零歲青春期，點解啲男仔女仔嗰個面油嘅分泌咁多呢？除咗係因為佢哋荷爾蒙嘅問題之外呢，其實都同佢哋本身體質個熱性比較犀利明顯有關嘅，佢哋會比較陽氣多啲啦，咁所以呢面部泛油嘅機會會多啲啦。咁但係點解過青春期我哋都會生咁瘡，點解仲會生咁多油呢，飆咁多油出嚟呢？其實就真係同我哋飲食習慣好大關係啦。可能好似你剛才所講，真係熱少少我哋就兑杯凍飲，又或者係唔理啦，朝早落去茶几食个早餐都已经即刻兑杯冻柠茶，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咯。即系你嗰一下就真系爽啦，但系咧就受罪嗰个就系你嘅脾胃啦。所以我成日都会同啲病人讲话，你要饮冻嘢唔系唔得，但系你要有智慧地去饮啦。例如系点样咧？即系譬如天时暑热，日日都三十几度，你冇理由真系日日都嗌杯热啦啦嘅热饮噶嘛。咁其实系辛苦嘅，我都知道。咁但系咧，咩时候咩嘅时机去饮冻嘢呢？我就会建议呢，其实如果你系凉住大冷气吹住风扇，系一个好凉爽嘅环境呢，你就真系唔好饮冻嘢啦。反而呢，你喺户外即系唔够冷气啊，或者系大太阳晒住嘅时候呢，你去饮冻嘢呢，你个身体反而会多谢你添，就觉得做到消暑降火降温嘅效果添。如果你凉住冷气跟住又要饮冻嘢呢，其实出面又湿，跟住入面又湿，咁就令到个湿气就好重啦。啊，你真系顶唔上好想饮冻嘢，咁你就俾自己热咗一阵先，咁你去再享受你个杯冻柠茶咁样咯。
0: 咁我想知道啦，譬如有好多人都会

0: 讲噶嘛，我哋湿气咁重，食啲去湿嘅产品啦，譬如可能而家坊间有好多嘅咩去湿丸啦，饮去湿茶啦，或者啲唔同嘅方法去湿啦，又得唔得咧？
1: 其实咧，去用唔同嘅方法去湿咧，点都好过咩都冇做嘅。因为其实香港真系避免唔到夏天一定系有湿呢样嘢嘅存在嘅。咁但系至于话你用咩方法咧，譬如系煲汤好啊，平时焗薏米水又好啊，又或者系买去湿丸，又或者点样都好。最紧要咧就系要啱自己嘅体质，就唔系话一样嘅食材就啱晒全部人嘅体质嘅。因为有啲人真系湿，但系佢可能系寒湿，又或者系湿热。咁湿咧系会冧住其他嘢噶嘛。咁可能你就系去咗个湿之后，你做个热、啊。咁個熱又清唔到，咁其實好快又打回原形咁樣咯。
0: 即係總之所有嘢都係真係唔好諗住求求其其咁樣，以為得啦，即係一知半解去解決問題。這個我發覺都係我哋而家好多都市人咧，因為成日都上網啊，睇咗好多嗰啲咧所謂嘅資訊短片，然之後就覺得係咁噶啦，然之後就去做，但係其實反而有啲情況咧。不如你揾翻個真人去問啦。
1: 係啦，
0: 你唔好諗住自己睇完嗰啲短片就一知半解就去解決。
1: 我好怕遇到呢啲嘅，真係，即係我哋可能門診見到好多就係啲太太或者啲叔叔，佢哋會攞住佢見到嘅資訊或者短片就啊呢、這個湯水啱啱冇啊，我最近飲咗呢個點啊，煲俾個女飲啊，即係呢啲咧，跟住咧就會將佢變成全屋都一齊飲同一樣嘅嘢啦。咁但係你屋企有咁多唔同年齡層，有男有女，又唔同體質，其實唔係真係個個都適合飲你手頭上嘅呢種話好啱大家飲嘅嗰種湯水咁樣咯。
0: 係，即係我覺得有時即係譬如即係中國人嘅屋企裏邊咧，好中意飲湯水，有時廣東人啦，我都係出於愛嘅呢個表現係。但係咧有時呢個愛嘅表現咧，睇清楚先，問一問專業人士，唔好諗住我愛你，我煲俾你就代表係真係好事。有時可能即係對於有啲後生嘅一代咧，反而未必係好事。我試過有個朋友就係、個媽諗住錫個女，整個燕窩俾你啦，個女食完個燕窩之後。成塊面腫曬、就是因為敏感，即係佢係真係愛你，我就覺得喂咁鬼貴，咪燕窩燉俾你食，但燉完就你受唔到嘅，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大家要明白了解啦、即係尤其是好多唔同嘅藥材都係，即係好多朋友即係夏天嘅時候會煲啲藥材湯啊、去濕湯啊、涼茶啊，即係呢個都係要睇清楚係咪真係適合咁多個朋友先。
1: 有聽過咧，就係可能我本身有一啲月經不調嘅女仔啦，咁佢媽媽係好有心喎。即係覺得呢個天氣你又生暗瘡，咁不如就煲啲夏枯草俾你飲啦，或者係可能一啲崩大碗啊之類嗰啲。但係咧，其實個女係嚟緊經期嘅、其實係唔適合飲，但係可能媽媽嘅一知半解啦，就令到可能女女就真係因為佢嘅愛，所以就飲咗呢個涼茶。咁其實我哋嘅手尾要執咯，就變咗就
0: 係咪？即係呢個其實有時食錯咗啲食療都影響都幾遠嘅喎，係咪？
1: 係啊，
0: 即係要調理翻呢個問題。
1: 冇錯冇錯。
0: 嗱，講起調理咧，每逢夏天咧，即係呢啲時分咧，我就有一個調理咧，就經常見到嘅，差唔多間間嘅中。中醫門口咧，都會連住咗，就係呢啲關於天灸。天灸呢樣嘢又係點樣咧？即係每年點解係就係好似係夏天啦，同埋係最凍啦，嗰幾日咧就會有呢個天灸嘅咯。呢個係咪真係幫助到我哋改善呢啲靚嘅方面嘅問題咧？
1: 如果講到天灸的話咧，其實主要係夏天同埋冬天兩個時段做啦。咁我哋平時聽到可能三伏天灸、三九天灸，其實係咩嚟嘅咧？三伏同三九咧，其實係講緊嗰個節氣嚟嘅，即係夏天就係三伏天啦，冬天就係三九天啦。咁其實三伏嘅意思咧，就係講緊暑氣最旺嘅時候，即係全年嚟講呢個陽。阳气最旺盛嘅时候咧，就系我哋最佳嘅治病嘅时机嚟嘅。咁我哋咧喺呢个时段咧去做天灸咧，用一啲比较温热少少啦、温补少少嘅中药，整成一个敷贴，然后贴喺一啲特定嘅穴位咧，就可以做到预防一啲虚寒性嘅疾病嘅发生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会比较可以做到防病嘅效果。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话天灸咧就系中医版嘅疫苗咁样咯。咁而三九咧就系讲紧冬天入边寒气最重嘅时候啦，就系讲紧可能系大概12月。 至一月嗰啲時間啦。咁又係透過呢個穴位敷貼嘅方法咧，去令到我哋體內嘅陽氣可以增加啦，咁從而達到抗病嘅效果咯。
0: 其實咧，因為好多朋友都話天灸咧可以改善幾樣嘢嘅，對於我咧就可以改善鼻敏感啦。
1: 嗯，
0: 對於女士嚟講咧就可以改善佢嗰、那個經期不順係嘛呢個問題啦。呢兩個係咪係一個主力，即係天灸幫到嘅咧？
1: 嗯，其實呢兩個都係算係我哋主要針對嘅疾病嘅群體嚟嘅。咁但係主要就係可能係一啲肺系啲嘅疾病啦，即係呼吸道啊，即係講鼻敏感啊，無緣無故打乞嗤流鼻水啦，或者係一啲經常氣管敏感嘅人啦，或者係經常會咳。但是有不明原因的，即是不是感冒不是成就会不停气管会敏感会咳啦。咁妇科那边呢就主要真是月经不调啊，特别是一些虚寒性的月经不调，主要可能是容易手脚冰冷啊，或者是痛经啊那些。咁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要看回你的月经不调呢究竟是因为寒定是热。有些女仔呢其实可能是因为热而導致的月經不調呢，咁其實就唔係話太適宜做呢個天灸啦，咁所以都係要諮詢返你嘅中醫師啦。咁另外其實一啲消化系統嘅唔舒服呢，例如係平時容易食咗凍嘢就屙啊，或者肚痛啊，胃脹胃氣好多啊，呢啲呢其實都比較適合去做一啲天灸嘅。
0: 因為同埋天灸呢即係好似好簡單啦，就將一個藥貼黏落你嘅身某啲嘅穴位度啊嘛，呢個係咪都好似根據每一個醫師，原來佢哋嗰個貼裏面嗰個藥嘅成分都有唔同噶嘛？
1: 嗯，冇錯。首先就係個藥貼入面嘅成分啦，或者係唔同嘅藥材嘅比例啦，或者我哋調配嘅時候嗰個濃稠度啦，都會有關嘅。第二咧，最主要就係貼嗰個人本身個體質，佢個皮膚嘅敏感程度啦，個反應係點咯？咁如果有一啲本身皮肤比较乾啲啦，跟住个人係比较燥熱啲啦，熱底啲啦，佢哋对于一啲溫熱啲嘅中藥呢，佢哋嘅反应会比较大啲。好似你所讲可能会好快就会红啦，甚至呢可能会起水泡或者係起咗啲皮疹咁样都唔定嘅。咁所以医师呢就要有责任啦，就係睇下唔同人嘅体质啦，透过可能问切去了解返其实嗰个患者嘅皮肤状况同埋佢嘅体质去教个时间咯，
0: 系呢一个都真系要去夹嘅，即系绝对唔可能就系谂住，哎呀是但啦，求其一个地方黏一黏就得啦。原来真系好大分别。
1: 系啊，因为其实我见到坊间有好多可能网上卖嘅一啲中药嘅敷贴嗰啲东西咧，其实我发现有好多人咧都会买嚟自己贴嘅，咁我觉得本身有呢个保健意识系好好嘅，我都好欣赏。咁但系就记得千祈就唔好自己乱咁贴啊，或者系真系唔啱都走去贴啊咁样咯。同埋记得就系贴呢啲天灸或者系呢啲中药贴嘅时候咧，都要注意个饮食咯。就系贴紧嘅时候咧，本身嘅身体系啦系啦，饮食上真系要注意嗰几日要清淡啲咯，即系唔好话食啲煎炸辣嘢啊，或者啲好发嘅嘢啦。蝦蟹啊、牛啊、羊啊嗰啲咯，咁就會對於個皮膚嗰個反應可以減到最低。
0: 我亦都聽過有個講法咧，就係話我哋好即係黏咗呢啲藥貼啦。咁譬如可能你處理得唔好，佢咪會損啦。咁咧，但係亦都有啲中醫師嘅角度就話其實咧，原來以前咧佢損咧。就代表係好添喎，反而係咁即係當然咧，我哋都成日覺得冇啊嘛，損咗咪會起水泡，起水泡會有啦咪會要解決好耐。咁即係邊樣嘢係好咧？如果咁講，
1: 我覺得永遠都冇最好嘅，但係咧根據我哋本身讀嘅呢一科啦，其實我哋學起上嚟咧做天灸或者做呢啲穴位敷貼咧，基本上係要起水泡先為之好嘅，真係要有個皮膚反應咧先係代表滲透
0: 有用到
1: 係啦。咁但是碍于现代社会，大家对于留疤痕又或者皮肤的损伤是很注意的，他们真的很抗拒说留有一个疤痕啊，在面啊、皮肤啊、背脊啊这些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将它变成极温和版本，只要有少少红你就立刻搣啦，有痕啊那些都不要忍啊，立刻搣就会不会有啦，即是将所有东西都变得现代化了，即是贴合现代人的需要 要去做咯。
0: 系，但系亦都咁，呢一样嘢咧有个唔现代嘅就系、是，一定要个时期都要连翻几年嘅，系咪亦都一定要 keep 住要几年去做呢一个嘅天灸嘅一个系咪叫疗程咧？
1: 嗯，冇错，因为其实咧，要参加天灸呢一个治疗或者呢个疗程咧，其实本身你即已经要按住个节气去做啦、
0: 嗯，
1: 夏天嘅某几日，冬天嘅某几日，咁为之一次嘅疗程啦。咁我哋通常建议咧，都系要起码坚持到两至三年先嘅。咁有啲本身体质好嘅，反应好快嘅，咁可能你贴一两年咧，其实已经见到个效果啊，鼻水啊、鼻敏感已经收晒啦。咁但系咧，如果本身可能体质比较虚弱啲，跟住身体嘅反应咧冇人哋咁快、嗯，代谢都慢啲嘅时候咧，其实基本上真系要多少时间，俾多三四年咁样先可能会见到个效果咯。
0: 哦，但系有冇咩朋友其实原来佢哋系唔适合练天灸呢样嘢嘅咧？
1: 基本上通常我哋话有外感嘅人就唔可以贴住嘅，譬如可能系感冒发烧、头痛紧嘅，就绝对唔可以做呢个天灸啦。另外咧就系孕妇或者系太细嘅小朋友，即系譬如两岁以下嘅小儿，咁、就唔建议啦。又或者本身对嗰个中药会敏感嘅，或者对嗰个某个药材会敏感嘅，又或者本身有蚕豆症嗰啲咧，我哋都唔建议，或者严重皮肤病都唔建议。
0: 嗱，我哋头先提过啦，即系。天灸咧最解決到多數啦，就譬如普遍嚟講就係鼻敏感問題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女士們嘅即係呢個月經不調啦呢個問題啦。其實女仔即係譬如月經呢一個咧係好影響佢哋嘅，外在係咪都會有影響㗎？
1: 冇錯，基本上咧其實即係子宮咧就係、是。女仔嘅第二塊面啦，我哋可以咁講、如果你嘅子宮保養得好咧，基本上你個外貌一定會唔差嘅、我哋一直好相信呢件事，因為我哋可能坊間成日聽咩宮寒啊、暖宮啊呢啲東西啦，其實一直咧都係講緊女性嘅婦科，即係子宮卵巢嘅保養咧，對於我哋保持年輕啦、保持皮膚有彈性啦、有光澤啦，都好緊要嘅。咁如果即係再容易啲明白嘅講法咧，即係從西醫少少嘅講法咧，就係、是、其實保持住我哋嗰個荷爾蒙分泌係正常嘅，我哋係 keep 住嗰個周期係穩定嘅，咁我哋嘅皮膚啦，或者係心血管啊各方面咧，先可以保持住最好嘅狀態咯。咁所以都要建議多啲去做婦科檢查啦，即係勤力少少啦，可能一年一次啦，又或者本身有唔舒服嘅，咁就半年一次啦，或者有其他嘅唔舒服都盡快求醫會好啲咯。
0: 即係成日我講靚咧，都係由內靚到外嘅。而家外在嗰種靚咧，好似好虛無或者好容易噶嘛，你冇裏邊嗰種咧 support 嘅話咧。你根本靚唔到出嚟㗎。
1: 嗯，我哋見到其實呢，即使你花好多嘅錢去堆砌你塊面，即係抌好多錢去整呀、去醫美呀、你係會可以有一個好靚嘅外殼嘅。咁但係其實喺我哋即係專業嘅眼中會見到，其實你呢一個外殼入面有冇嘢可以支撐到呢？你嘅氣血夠唔夠去 support 你個皮膚個結構呢？你嘅肉係咪冧嘅呢？定係還是只係你整到佢硬咗喐唔到呢咁樣囉。所以其實所有嘢都係由內而外嘅。而我哋中醫美容最近點解会咁流行啊，又或者可能去到亚洲地区啊，或者系西方啊，都会想参考我哋中式嘅中医美容啊，都会即系都系因为呢样嘢，即系所有嘢都系要由内而外去调咯。
0: 系啊，即系希望大家咧，即系夏天嘅时候咧，唔好谂住，夏天好难扮靓嘅，唔系，搞好里边先，搞好咗自己身体嘅状况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可以好容易就由内靓到外嘅，系嘛？喂，今日多谢晒 Phoebe 同我哋分析咗咁多，讲咗咁多，多谢你 ，thank you。

再一次多謝今日嘉賓嘅中醫師 Phoebe 分享咗咁多咧關於中醫角度喺夏天嘅扮靚小資訊啊！時間話咁快，又嚟到下晝嘅3點鐘啦，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齊終身美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因应台风红霞靠近本港，渠务署前日召开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识别有机会出现较严重水浸的地区，作出针对性部署。渠务署话，已经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可拆式挡水板，为大澳、鲤鱼门、屯门、嘉和里等地的居民提供沙包。完成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因为淤塞而水浸的地点，在较高水浸风险位置，包括北区坪斜、石湖围、粉锦公路、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漆咸道南、高升街、干诺道西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到附近位置候命。渠务署又说，有需要的时候会启动紧急控制中心，迅速增派人手和紧急应变队伍，及时清理淤塞渠道。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合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发表声明，重新坚定致力发挥联合国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和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上合组织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重新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坚决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组织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作的一切努力。组织又强烈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决反对反恐双重标准，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共同打击恐怖分子、跨境流窜等恐怖主义行径。上合组织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三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16.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

0: 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ndy 先同大家讲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兆麟体育馆。重复位置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游乐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兆麟体育馆。咁影响埋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龙门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另外咧，受到热带气旋逐渐逼近影响啊，咁现时咧不少嘅渡轮咧系已经系陆续停航或者系停航噶啦，咁咧搭船嘅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船嘅时间。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咧，就要快啲整翻好佢啦，悭水就系咁简单。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都系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6: Jets 前跟风
7: ，Yes sir。
8: 都话在路，
9: 准备好未？
10: 嚟料噶啦！
11: 喂，

0: 到我哋今个礼拜嘅 Jens 潘德峰，哇，曳啲喎咁先。
1: 我一睇到 Jens 嘅，即系我哋节目咧太兴奋咗，耶咗先，唔好意思。
0: 话俾、okay. 大家听，边个头先系搞唔掂啊？豪仔啊，
1: 豪仔系，我完全唔记得啊。跟风系紧要嘅，跟风系 Jens
2: 自己嘅，
1: 系咯 ，Jens 耶咗出声。
0: 所以今集咧继续由我袁正峰啦，
1: 系
0: 啦，
1: 阿维啊，
0: 冇错。嗱，咁今集你又话有啲嘢想同我哋玩下，所以个时间交俾你，你啊。
3: OK， 试完咧就系、是、我前嗰排类似经过一个商场咁样啦，见到咧佢有个展览系关于一啲怀旧嘅零食啊，同埋一啲嘅小玩意啊。咁我咧纯粹系唔系好奇啲小玩意嘅，系纯粹见到咧我自己细个好中意食嘅零食。
0: 哇！大风一定全部熄晒顶啦呢啲嘢噶。
1: 我冇谂住隔你，我真系谂住问佢咩嚟嘅。
3: 唔系、哦，我系真系见到之后咧望两望咧，我系心入面问自己，呢啲嘢大风知唔知嘅咧？我同佢个 gap 究竟有几大咧？
1: 哦，原来你个原意唔系因为佢好食，你嘅原意真系因为想去话俾大家听，原来大风同我系差十年，咁咩十年差嘅喺边度咧？咁样
3: 总之咧，第一个
0: 对白讲埋出嚟，
3: 第一个目的系真系为咗买自己想食嘅零食嘅。第二个咧就系想知道我同阿峰峰个 gap 系即系争几多咯？
1: 你
3: 系
1: 同佢有13年咯，好似系咪？
0: 嗱，
1: 唔好再讲啦，
3: 都话唔知个 gap 喺边个。
1: 好，
0: 你食晒，即系你买完翻嚟之后，你系自己玩晒未？定系你今次嚟就系同我哋？
3: 我买完之后咧，我一样嘢都未掂过噶，我自己嗰包零食都系未食过噶。
0: 喂，咁
1: 咁啊，
3: 我系买咗一段时间，即系两个礼拜左右啦，特登留嚟俾大家睇下。
0: 两个礼拜，
3: 两个礼拜食得噶、
1: 过过期未 check 先啦，
3: 梗系有 check 过啦。好啊，讲下第一样先啦，
1: 系
0: 好好好
3: 食嘅嘢先啦。咁咧，我第一眼咧系俾呢盒糖吸引到嘅，
0: 系你见过未噶？
3: 咁一定见过啦。
0: OK，
3: 呢盒糖
1: 我都见过。
3: 咁佢个形状系乜嘢啊，徒弟？
1: 一个圆。

0: 形嘅，不過只有中間有個窿，好似冬甩咁樣嘅，係啦。
1: Bagel
0: 啊，係啊 ，Bagel in 啲。
2: 咁會有咩聲音發出啊？
1: 哦，
0: 系啦，我叫口哨糖咯，我自己谂，我唔知佢有正有冇正名嘅。
1: 我哋细个会叫佢做 B B 糖。
2: 咁我第一眼见到佢咧，我第一眼唔系谂紧点样，即、就、系、是、我买嚟俾自己食啊，定系用嚟分享俾你哋？唔系，我系谂住咧，我可以喺大气电波度咧，
1: 可以出口哨，
2: 可以出口哨，系啦。喂，唔好咁嘈啊！
1: 人家俾人投诉，
0: 我控制唔到个声，控制唔到气量。
1: 口哨，我想问，
2: 唔知。
1: 你都唔識
0: 我，
1: 我都唔識㗎，我哋三個係唔識鬧嘅，所以我哋要靠道具囉，我哋而家去吹啦，我哋吹俾大家聽。
3: 我咬爛咗。
2: 唔係，我突然間諗起呢，如果我哋咁多把聲一齊吹嘅，啲人會以為清晨啊、早上啊啲鳥鳴嘅聲音呢，即係啱啱起身聽到嗰啲聲。
0: 同、埋我聽到我哋啱啱吹嗰下呢，其實嗰個音調係唔同。
2: 我經常性細個以為呢，佢係真係可以吹出唔同嘅聲音啊，吹到首歌出嚟咁樣啊。
0: 唔係靠自己用力咁樣，真係我試下先。
1: 我已經咬爛咗，開咗重複
2: 嘅。冇可能㗎，你呢會不知不覺間你就會食咗佢啦。
0: 係好似真係 keep 住同一個音㗎喎。
2: 係呀，
1: 但我覺得幾好食，佢係可樂味嘅。
2: 係、我哋去埋第二個，雖然呢佢永遠呢附送埋一盒嘅玩具啦，我永遠都唔知咩嚟㗎，但我係唔會理佢㗎、
1: 買嘢食就送玩具，因為、玩具係吸引㗎嘛、吸引小朋友買㗎嘛。咁所以佢哋就會係包咗個小玩具，咁、所以呢以前就會有好多呢類型嘅產品出現咗，咁樣
0: 咯。好似同樣嘅價錢，有兩樣嘅享受。
1: Yeah！
0: 同埋食得落肚咧，就好似冇咁嘥，即唔嘥大咁樣。
2: 呢、這個我冇諗過喎。
1: 有好多人其實係要個玩具，跟住唔食啲糖㗎。
2: 哦，但係我細個就覺得，因為呢啲糖好玩得嚟又有趣，即係咧，你呢隻糖啦，即係 BB 糖啦，仲有隻戒指糖咁樣啦，細個一定買嚟請女同學食㗎啦。
1: 我冇啊。
0: 我哋細個已經送戒指俾同學㗎啦。
1: 啱啱勁白我冇。
2: 係，我都冇玩啊嘛。
0: 哇，送戒指
1: 同埋玩咩？我頭先都話咬爆咗，我連玩都冇。一陣整多粒嚟。
2: 好啊，
1: 陣間先，陣間先。
2: OK， 咁我講下第二隻啦。第二隻咧。呢、這個我係網絡覺得啊，
1: 幾多個懷舊先？唔好意思啊，頭先嗰個 BB 糖大家覺得懷舊分幾多個？
0: 嗱，如果十分入面我會俾七分啦，起碼，因為係仲係我識嘅嘢，我覺得都未去到最。
2: 呢、這個應該唔係好舊啊，都係去到點講咧？應該唔係好舊啊。
1: 我想問下，之前係咪有套電影都係有用啊？唔係嗰個係眼鏡，
2: 係嗰、那個眼鏡嘅，超級眼鏡。但係呢個 BB 糖，
1: 我覺得有啊，七分啊，我覺得有七分，
2: 七分
1: 有啊，
2: 好耐啊，你
1: 係啊，我細個都係。
0: 同埋你一睇就知唔係我哋而家行超市會易買到嘅嘢、但我哋又夠理解知係咩嚟。
2: 好
1: 好，第二
2: 個呢個呢就係、一樽嘅，然後呢一樽入面呢我會形容為入面一皮
1: 白仙果啊，
2: 呢個係無花果啊，係、啊，但係呢佢用呢個嘅樽去包裝呢，令我諗起啲人鍾意收集呢個腳趾甲嘅癖好啊，即係我收落個樽、
0: 我唔理解，我唔鍾意收集，
2: 你唔理解，
1: 冇聽過，
2: 唔知，但係總之我冇望過呢個嘅包裝嘛，用嚟花壇止咳嘅無花果。
1: 喂呀，你啱啱就要人哋試，跟住你又講佢係收集腳趾甲，你想點啊？
0: 但我見到呢個包裝呢，其實就係、
1: 是、你聞，哇，要聞，好似腳趾甲味啊，
0: 唔係啊，係，哇！佢仲臭過腳趾甲，我好似好耐冇沖過涼嘅腳趾甲。
2: 你真係聞下先，你聞下先，唔知咩味嚟㗎？我覺得，
1: 哦，
2: 我未
1: 喂。喂，咁我想講，喂呢兩，
2: 我未接受到
1: 呢兩個真係 Gen Z 喎，你哋真係冇去過啲乾貨鋪嘅？
2: 有去過，但係冇聞過呢隻味
1: 咯。咦咦，唔係喎，喂，我啱啱
2: 你聞到啦？
1: 喂，
0: 大咗，吹大咗係咪？
1: 哇，
2: 嗰種係有陣酸粟味咯。
1: 叉包剪揼
2: 係
1: 輸咗嘅，試一粒。
2: 我嚟，
0: 叉包剪揼。喂，真係唔俾氣嘅效果，我得一場
2: 可以個氣啊！即刻試一粒，佢話係無花果，但我食過無花果，佢應該係無花果乾嚟嘅。
0: 簡單形容下咧，佢就唔係一粒果實嚟，佢係唔知點解切到啲肉咧係一條條咁樣一條絲，好似魷魚絲咁嘅，上面有一陣糖粉，但係聞落去咧係酸嘅。
1: 係啦，其實係咪唔係糖粉係酸梅粉啊？
0: 哦，唔緊要，嗱，我而家試俾你睇，嗱，我真係擺入口啦。
2: 佢就話咧攞嚟開胃嘅，提神醒腦。花坛止咳，
1: 喂，你等佢 dead 埋先，你等佢 dead 埋先。
0: 喂，好食喎、
1: 啊、
0: 你咁。
1: 啊，竟然
0: 真系，真系抹嚟，真系抹嚟，我发誓。
2: 哦，佢嗰个感觉，我觉得似食华梅喎。即系虽然啦，头先闻落去阵味酸酸缩缩咧，系我觉得系臭嘅，
1: 又味咗缩嘅。
2: 唔系，我觉得系酸酸。
1: 我觉得前佢外边嗰层系华梅粉。
0: 喂，嗱，我咬埋，我吞埋咧，中间系甜嘅。
2: 哦，我几中意，反而快落口。我自己覺得 OK 咯，大風嗰個吞咗落去之後咧，佢係 心情想念啊，
0: 系佢玩晒白眼咁样。
1: 唔系，其实我系好怕食啲咸咸湿湿嘅嘢。
2: 咁但系你自己觉得啦，嗱，我哋呢一啱嘢，你觉得怀旧指数几多
0: 少？我会俾到八分，一定高喎嗰、那个天堂。
2: at least 我细个冇见过咯。
1: 唔系，因为呢啲由细到大我都唔会拣嚟食，咁所以。
2: 佢揦埋口面讲唔到嘢，尿水啊！
1: 有冇？
2: 冇水啊！冇啊！我系下一样，下一样啊！食完啲咸咸湿湿嘅嘢，俾啲甜嘢你食啊！
0: 嗯，
2: 我系呢一个啊，就有呢个王母娘娘嘅图案啦，一盒咁样嘅，叫潘桃果啊，唔知你
1: 哇！但系佢个包装，我觉得有少少似
0: 药油，
1: 系啦系啦，
2: 系啊！我本身咧就系俾佢包装吸引到啦，佢成盒咧有成四十盒啦，但系细细地嘅，你当好似真系一啱药油仔咁样啦。
0: 果
2: 一开咗嘅话咧，其实佢系似呢个叫咩啊？
1: 佢似外敷嗰啲膏贴咯，
2: 中药外敷，唔系啊，佢应该似我哋细个食过嘅
0: 加燕子，
2: 加燕子啊，系加燕子 friend。
1: 喂，呢、這个可唔可以放弃啊？
2: 唔得唔得唔得，
1: 吓唔得噶？
2: 你下先啦，摆落口试下。嗱，我特登买翻嚟俾你啦。
0: 呢、這个呢粒膏咧，我觉得就
1: 系咪玩情绪垃圾？
0: 唔系，就冇。
1: 系咪特登带翻嚟？你哋要试先。系咪开呢条规？
2: 系嗱，我
0: 有心机噶，
2: 我哋男人老狗。咪系咯，我冇买嗰啲咩怪味糖俾你，已经算系咁啦。嗰啲就我嘅童年啦。
0: 是你的童年咁惨嘅，嗰啲系鼻涕味怪味糖，
2: 系好玩啊嘛，你食食下咯，唔惊怪噶啦，
0: 大胆啲啫，
2: 嚟一二三，
0: 好融唔硬，唔系硬噶，系嗰啲好似融融地一啲浆浆地，但系唔系嗰啲糖咧唔硬实。
1: 佢令我谂翻起我以前细个食中药，跟住食完之后。哥哥唔得啊！喂呀，
2: 细个唔食加燕子嘅咩？
1: 唔食啊！
0: 唔系，我觉得佢似咧系你想象下，好似一堆提子乾，但系再煮一煮佢煮烂咗鸡糖，咁咪会溶咗一撇，好似果 jam 咁嘅。但系就系冇 jam 嘅，净系得翻嗰盒嗰个最嗰咩酱咯，即系最嗰啲果实嗰啲酱咧，就冇汁咁样嘅。就系呢个感觉，呢、這个潘桃糕啊，叫做
2: 果啊，
0: 潘桃果。
2: 真系咁难受咩？我自己觉得
1: 唔系，我唔中意呢啲质地啫。
2: 哦，
1: 系啊，即系嗰种淋劈劈。
0: 我即系如果用啲现代嘅食物咧，就系我觉得似煮咗嘅茄子，即系淋淋地一劈。
1: 喺榴莲即系咬落去嗰种咧，
0: 唔实正嘅，唔实在嘅，系淋淋地一劈嘢嘅。之后系有啲果糖，但系都会有啲果酸嘅。
1: 好，
2: 系俾多粒 BB 糖你解一解啦。但系你觉得个怀旧指数系几多咧？
1: 好高分啊，唔使再
2: 好高分，接近阿婆。
1: 我谂翻起以前食中药嗰啲，我有冇啲真系容易啲入口嗰啲啊？
2: 冇啊，呢个系最后杀手锏啊，真系俾
0: 最后杀手锏。
1: 嗰啲唔系食噶，
2: 唔系食嘅，有嘅嗱，我都见到咧个摊位入面咧有唔同嘅玩具啦，咁亦都有啲咧系真系，我觉得个包装睇落去已经够旧噶啦，即系咧嗰种七八十年代嘅飞机，你第一下会谂起咩型啊？即系咩类型嘅飞机？
0: 747
2: 波音嗰阵时候有噶啦咩？七十年代
0: 应该有嘅，
2: 系啦，
1: 巴士，
2: 空中巴士嗰阵时候未有啊，七十年代，但我呢个咧系类似
1: 我有螺旋翼嗰啲系嘛？
2: 螺旋翼嘅飞机咯，净系可以坐两个人嘅嗰啲咧。
1: 系系，
0: 内地经济发明嗰啲系嘛？
1: 嗰啲就应该
2: 好有历史啊！但系咧呢个玩具咧，我自己咧觉得真系细个好似一定会买过嚟砌啊！但系咧佢飞唔飞得起咧就睇彩数。
1: 我会形容就系、是、其实细个每次去到啲士多普啊或者学校旅行去到
2: 系啦郊野公园
1: 嗰啲咧就一定会有嘅、但系咧同屋企人一齐咧佢就会唔俾你买嘅。
2: 点解咧？
1: 飞唔起咯。
2: 啊，都系嘅，但我自己都买过几格，跟住觉得啊，可以飞得起、啊，个造型又几靓仔，几砌、啊。
1: 我哋觉得佢有条橡筋，可以扭扭扭扭扭，跟住个螺旋桨又识得转，喂，成个动力物理结构齐晒啦，架飞机系会飞得起噶，你信我啦。之前我太细个，我砌得唔好咋，我而家我个人成熟咗，我一定砌到。
0: 你读过 science 噶嘛，系咪？
1: 系啊，读过物理噶啦嘛，physics 噶嘛。
0: 嗱，我简单啲见到咧，佢就系有几块嘅发泡胶咧，比较轻身嘅。佢分咗一个系机身啦，一个系比较打环嘅嗰块肌翼啦，同埋应该系咪有个嗰个翼啊，即系机尾嗰块
2: 系啊，
0: 定风翼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咁构造嘅，
1: 哇，佢 keep 到喎，佢嗰种印刷同埋蓝灭嘅情
2: 况，嗰种质地同埋潮潮地嘅感觉，就预咗一飞落去咧，系即刻跌落地下嗰只咯，
0: 系受唔到撞击嘅，同埋
2: 系啊，同埋我细个咧觉得咧，哎，佢飞得唔好，一定系因为我左右嗰对翼咧教得唔够平衡啊，
1: 佢自己本身都印得唔平衡。
2: 我唔知啊嘛，咁你就会摆只眼埋去，你睇下点样平衡啲咯。嗯、OK， 喺大风砌紧之际啊，我哋仲有另一个玩意，這個、呢个咧有少少似呢个
0: 口哨嚟噶。
2: 呢、這个口哨啦，但系佢系一个烟斗啊，即系好耐好耐。烟
1: 斗形状嘅。
2: 烟斗形状嘅玩意啊，胶嘅BB 嚟嘅，但系同一时间咧，佢有粒波喺
0: 上面。
2: 系啦，咁啲人咧应该系我记得咧系吹啦，然后你吹起粒波，然后睇下可唔可以接得翻佢。
0: 哦。
1: 都唔系长期 hold 住咩？
2: 啊，长期 hold 住。
1: 我唔知啊，嗱，譬如我同啲小朋友去做 workshop，譬如系配音训练班咁样先算啦。咁我会第一个训练就系训练佢哋点样如何稳定输出去嘅空气噶嘛。
2: 哦，
1: 我咧就会叫佢卧高头喺上面吹住个乒乓波。如果喺上面个乒乓波唔跌落地咧，咁即系证明你嘅空气咧系稳定输出。咁我以为呢个都系啫。
2: 我唔知道，但系你细个有冇玩过呢、這个呢一款咧？你问我真系，我系有啲咧好点讲咧，好隐藏级嘅玩具咧，我系一定要去到郊野公园嘅小食部先买到嘅。
1: 系啊，
2: 我系会觉得咧去到嗰度系寻宝级数嘅。
1: 系，
2: 如果唔系咧，我平时喺即系市区咧，你系唔会望到呢一款嘅就咁胶制嘅玩具咯。
0: 同埋你讲起话咩寻宝喺郊野公园嘅小食亭咧，我谂起嗰款系甜品嚟嘅，即系次次例如话嗰啲系好热啦，可能去嚟到玩啊，或者去行下山咧，都会中意买翻块菠萝冰去食嘅。
2: 哦，
1: 单车，
0: 单车系啦系啦，或者会咁隔篱可能会有一档系卖埋嗰啲写住山水豆腐花。
1: 啊、你试啦，做咩啫？
2: 咩啊？我要试呢个 BB 啊？
1: 梗系啦，唔系同埋你记唔得你嗰阵时分享咗噶嘛？
2: 系，
1: 你系去买嗰啲扮食烟嗰啲噶嘛？跟住然之后原来吹泡泡，冇人救你熟噶啦呢度。
0: 都系
1: 一个烟斗形状嚟。
0: 最坏嗰个就系你啊呢度。
1: 哦，嗱系咪啊？
2: 唔系真系吹一下可以接翻住嘅。
1: 我哋接唔到喎，
0: 接唔到啦，
1: 啊，系稳定要，你试下稳定输出，唔稳定嘅你个，
0: 唔系你除咗稳定输出之外，你系 hold 得稳嗰个支棒噶，
1: 说而时那时快，我部飞机都砌好啦，
0: 系，
2: 睇下飞唔飞得起，
1: 我绝对觉得
0: 系
1: 飞唔起嘅，
0: 系，我想问个系点玩，即系好似掉纸飞咁掉，
2: 你有冇一啲嘅巧妙嘅先？你会唔会有一啲方法去掉噶？我掉纸飞机都有少少嘅心思噶，
0: 系，
1: 我会觉得纸飞机飞得远过佢，
2: 喂，试下，
1: 好啊。
2: 真系有呢只发泡胶嘅飞机，
1: 我哋
2: 好耐冇见。
1: roll 埋机啊，俾我哋嘅观众朋友睇下部纸飞机点样。
2: 好 ，OK， ready，
1: 好，
2: 三二一，
1: 喂，都 O K 喎，几好
0: ，O O 地。
2: 喂，佢起码唔系我细个一谂到一掉出去，就一米，直接直插落地。
0: 嗱，我目测起码四步距离应该系四米。
1: 唔系，我见到佢有制空，我已经好开心。
0: 系，佢停滞咗一阵，
1: 系，多试下呢个。
2: 起碼佢改良咗，你試下我呢個嘅煙斗形狀嘅唔知咩接波遊戲啊！
1: 哇，
2: 果然係配音演員啊，你有分氣
1: 得㗎，
0: 好神嘅，好似魔法咁，我覺得嗰樣嘢，
1: 我覺得好似以前掌門人嗰個遊戲。
2: 哦，我淨係記得佢吹起個乒乓波，
0: 我淨記得要啜個乒乓波。
1: 係啦係啦，但係我而家就做嗰個機器。
2: 哦，我哋嚟 set 我
1: 一陣間，你哋試下，我喺中間吹，你哋就去搶中間粒波。
2: 我驚我。唔小心射咗落去个波嗰度啫。
1: 我哋阵间试下。
0: 又好喎、
1: 啊。仲有冇噶？
2: 仲有最尾一样啊！喂，呢、這个我觉得咧真系接近系
0: 要压轴出场嘅。
2: 系啊，呢个压轴，因为我真系唔知咩嚟噶。佢系一个我会话形容为盲盒级数啦。
1: 系。
2: 应该唔知道你
0: 要抽嘅。
2: 完之后你哋会唔会知道？佢系一个铁盒啦，然后一只鸭仔嘅形象啦，绿鸭仔咁样啦。
1: 系。
2: 然后你望下，你觉得佢系点样玩先？即系你望到一个，
0: 我觉得佢一个家居摆设咯，
2: 佢似一只铁匙羹，但系同一时间，
1: 你唔知道答案噶嘛？
2: 我系本身唔知道答案
0: ，research 其实
2: 我系跟住我系望到真系上咗年纪嘅人去望到呢只嘢，哦呢只嘢吓，我见过唔系啊？
1: 如果我真答到咁点算啊？
0: 你咪扮唔知啦，
2: 我形容下嗰阵时候嘅经历啫。嚟，兔仔你自己研究一下，你觉得呢只嘢点玩先？
1: 你研究一下先，你研究一下。
2: 系啦，
1: 我想问一下咧，阿维，你咁样去
2: 系
1: 咪咁玩噶？
2: 佢唔系好似佢唔系嗰啲咩青蛙跳嗰啲嚟噶，佢唔系嗰只嚟噶。
0: 我觉得佢下面似呢个蛋糕。
1: 啊、我知，
0: 喂，
2: 好声
0: 啊，有声、啊。
2: 你摆埋佢咪俾大家听下。
0: 咁我就係呢撳住佢個鴨嘴啦，咁個鴨嘴係有一條鐵片連住，咁你用嚟去夾佢就會發出咗呢啲嘅聲響啦。
2: 係呀，佢其實就係根本嗰啲發夾呀，發夾夾落去呢會有聲嘅嗰種嘢囉。但係佢夾埋呢個綠色嘅鴨仔嘅嗰個造型呢，哦即刻明哦。 原來佢呢個係配合埋嗰個造型，然後扮啲鴨仔叫喎。
1: 你我冇聽過鴨仔咁叫
0: 啊！鴨唔係叫嘅，嗱我先模仿先。
2: 你個青蛙嚟㗎，你
0: 唔係叫叫。
1: 不過無論點都好，我想問下成個展你enjoy開唔開心啊？
2: 佢唔算展嘅，佢純粹一啲 pop up 咯。
1: 即係或者呢一啲懷舊嘅東西，你喺即係譬如準備買翻嚟同我哋分享啊嘅成個過程入邊，你開唔開心先？
2: 有呢個諗法嘅時候，梗係開心㗎，因為我第一時間係諗到咧。呢啲聲音嘅嘢咧，我係點樣帶俾聽眾咧？即係可能，但係聽眾我覺得可能嘈嘅，咁可能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1: 咁我哋就話有個小緣分咧，其實你買翻嚟嘅所有嘢嘅嗰間鋪頭咧。咁其實呢就係、是、我嘅學生搞嘅。
2: 哦。
1: 係啦。
2: 即係我幫襯返自己人啫。
1: 冇錯冇錯。咁所以我就覺得幾有趣，因為其實佢媽咪呢嗰陣時先喺個 group 度就話喂支持一下啦，即係我個仔第一次去創業，去有啲新嘅嘗試，有個 pop-up store 擺咗啲嘢，有啲嘅諗法想帶俾大家。咁呢適逢呢我就真係工作關係我未去到。誰不知喺冇夾過嘅情況下，阿維你幫助我去 ,thank you。
0: 哇是不是很神奇啊維
2: 我突然間覺得呢想講的是有點貴的。
0: 哇你啱啱係話幫襯自己人喎，而家又話覺得貴。
2: 喂呢啲嘢我細個嘅時候
1: 覺得貴㗎嘛。
2: 細個嘅時候幾蚊㗎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土木工程拓展署说，为应对风暴可能引致的水浸风险，署方正在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减低海水淹浸的影响。署方亦都已经在将军澳南实施演练，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署方说会密切与天文台联系，视乎月堤浪的实际风险，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配合已经建好的挡水墙结构组成防线，缓解月堤浪对附近范围所构成的影响。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说，相信今晚至明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影响，估计下午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的情况。他说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如果今晚或者明日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才到机场，其他应对措施亦都正开始准备。姚少聪又说，明朝会交代实际航班受影响的数目和大概时段。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三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16.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下午酷热，骤雨逐渐增多，还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下昼四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宗嘅坏车同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咧，就系西隧。西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入边快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西隧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位置咧，就系西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快线坏车已经拖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 另外在新界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现在暂时都是一大车多，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交通亦都好返好多啦。在九龙柯士甸道西和广东道交界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大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就是柯士甸道西去广东道和广东道交界，柯士甸道西广东道交界有交通意外的。特别提搭船的朋友，现时受到热带气旋逐渐逼近影响，渡轮服务已经是陆续或者是已经停航，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车开出未啦。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口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Johnny CLS 三部曲。好，去到今个礼拜咧，就又系继续我哋嘅 CLS
1: 三部曲，
2: 系就嚟网络观察下又嚟。
0: 冇错冇错，好咁今日咧参赛嘅朋友咧就有阿大风继续估啦。同埋阿維咧，就係佢嘅對手。
1: 你好，
2: 上星期我幾 fit
0: 你次次都係咁講噶啦。
2: 係啊，我之前冇乜自信嘅，係今個禮拜，上個星期幾 fit，
0: 睇多咗啊嘛，用多咗社交平台係咪？
2: 係。
0: 好，冇問題。嗱，咁啊，抽考一下你哋啦，即係我就揀咗阿陶老精選咗三個貼文啦，就去問一問你邊個最多 like， 邊個最多 comment 咁樣嘅。咁第一個咧就搞笑啲嘅，就係講緊香港主題，
1: 幾好笑啊！
0: 嗱，而家分享啦。
2: 喂。使唔使一嚟就咁樣
0: 挑
2: 曬啊？
0: 你參賽㗎，你個對手係大風唔係我。
1: 我唔可以挑戰嗰個出題嗰個嘅。
2: 你咁似嗰啲網絡嗰啲個小朋友好開心喺度考到間學 ，happy happy happy， 跟住一盆冷水盆，
1: 有幾開心啊？好威咩？
0: 好嗱，俾次機會我，就分享下幾好笑嗱。佢係咁樣嘅，香港各個職業嘅稱呼，老師我哋會嗌做 Miss 啦，或者阿 Sir 啦，
1: 係
0: 咁警察都係叫阿 Sir 啦，正常啦，
2: 跟住
0: 咩等啦，司機可能我哋會話師傅有落啊，即係可能師傅咁樣用咁嘅稱呼啦。咁
2: 師傅都好老派㗎啦，
0: 咁你會點叫啊？即係司機有落，
2: 我都係司機大佬啊，
0: 司機大佬，嗯，司機大哥。
2: 師傅好似係有啲我爸爸嗰邊。即係好似乜都尊師重道少少，認同佢係一種專業啊！麻煩曬師傅，前面有落，即係師傅係一種對佢一個專業嘅認同啊，
0: 係嘅統稱啊，好同埋好多嗰啲水電工啊，好專業嘅技工，我哋會嗌師傅啊，可唔可以幫我睇一睇係咪個燒箱壞咗啊啲嘅？好啦，咁去到戲屋啦，咁護士你哋會點嗌佢咧？
3: 姑娘同埋呢個嘅
0: 係啦，呢個嘅咩呢？咁男護士我哋點樣稱呼呢？
3: 突然間唔記
0: 得。係啦，個貼文就係咁樣啦。咁我哋講曬所有嘅稱呼啦，即係老師係 Miss 阿 Sir。
2: 好少見到男護理員。
0: 咁男護士佢就打咗個問號嘅呢個貼文。呢個就第一個我要分享嘅貼文啦。咁我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咁佢哋嗰啲 comment 係點？
1: 喂，等陣先，我搞笑位喺邊啊？
2: 唔係啊，咪就係啲人點答呢個？
0: 即係個搞笑位就係問下你點樣稱呼一個男護士。
2: 跟住下面好多人就
0: comment 啦，
2: 開啦，肯定。
0: 係啦，嗱，最多人嘅 like 咧，男姑娘。最多人 like 嘅 comment 係男姑娘，
3: 都正常嘅。但係佢哋就會斟酌點解姑娘仲要係男咁樣啊？
0: 系啦，咁或者有个再有趣啲嘅，简单啲就系唔该咯，佢个称呼就系唔该唔该，
2: 都啱嘅，
0: 我想要支持
1: 都啱嘅，
0: 咁样
2: 卑微啲，我通常会叫嗰啲人四个字咁样，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唔好意思，前面有落，
2: 唔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个咁咯，
1: 嗯，
0: 系啦，咁之后咧有一个叫做有一个 comment 咧就系叫佢做姑娘哥哥。
2: 姑娘哥哥
0: 系啊，即系有姑娘有哥哥。
1: 咁点解唔护士哥哥咧？咁样听落去都啱啲啊！
0: 护士哥哥系冇人 comment 噶，我可以帮你 comment 下，你睇会唔会多啲？
2: 你试下试下，喂！而家即刻
0: 系咯，嗱，打完睇你隔一两个钟睇下冇咩反应先。
2: 好啊，
0: 好呢、這个就第一个贴文啦。
1: 嗯，
0: 第二个贴文啦，就系咁样讲嘅，一句说话嚟嘅啫。我每一年咧都会觉得前一年嘅自己好 learn 点点点，
1: 好 learn 啊，
0: 系啦。咁呢個貼文呢就係、是、一句嘅啫，留住就開一句啦。咁你引來啲咩嘅 comment 呢，就係咁樣就話吓一年前好靚咩，我覺得我上個月已經好靚喇咁樣。仲有一個 comment 再極端啲嘅，我琴日 post 咗一個限時動態，第二日已經即刻 delete 咗，因為覺得自己好樣衰。好做作
2: 嘅，咁大家咁繼續落去就
1: 咁就繼續扶落去啫喎。
0: 係啦，咁即係有個正面啲嘅就話，證明我哋嘅審美啦，係一點一點再提升咯，咁樣。
2: 係啊，
0: 係好正能量係嘛？
2: 做乜咁樣咁？一定俾人哋一層白踩，一直踩落去喎呢啲。
0: 唔係啊，都 OK， 有啲 like 到嗰啲。
2: 係咩？
0: 係啦，
1: 有冇人去擁抱呢個正能量嘅先？即係屌話，其實負能量嘅比率係多啲嘅咧。
0: 嗯，我立咗一眼啲 comment， 全部唔係話我覺得自己上個月好靚啊，就琴日好靚，或者我前一秒都好靚啊咁樣。
2: 我覺得每個人都係對自己特別 harsh 嘅。
0: 我哋反而係個貼文咧多唔多 like 唔係最重要，我真係想問翻你哋覺得琴日或者上年或者細個嘅時候有冇啲咩地方好靚係而家改咗嘅咧？其實
1: 好娘啊？
2: 咪就係、是、呢個諗法，我改咗咯。
1: 我已經好難去用好娘咁樣去形容自己啊，因為呢一樣嘢，我覺得好唔真係唔知點形容喎、
2: 啊。嗱，擺咗落去個娘度咧，可能你就思考唔到。
1: 係啊，
2: 我哋試下將個娘換
0: 唔型，覺得成
2: 係啦，即係覺得而家即係當下嘅自己睇以前嘅自己唔順眼。
0: 哦，嗱、我自己試過戴啲特大框嘅眼鏡，就以為隻眼咧就會圓咕碌啲，好 Q 啲，好可愛。但我睇翻啲相，唔知點碌到咋？
2: 你係卡通人物嚟啫，
0: 成粒薯仔咁。
1: 竟然係咁啊！但我覺得咧，我望翻之前嘅咧，真係越細個啦，或者係越後生咁樣啦，我就會發現，其實我嗰陣時候都有啲嘢好喎、啊。跟住我就會覺得，我而家都真係有啲嘢唔好喎、
0: 啊。哦，即係反而你係越長大越土
1: 越靚。係啊，我反而係覺得咁樣噶，反而係我
0: 真
1: 係。系啦、啊，即系我前排，因为我要清，即系我自己嘅相簿啦，太多相，然后我要 delete 咁啲嘢啦。我望翻自己啲旧相，原来我细个嘅自己真系有啲嘢几好睇，同埋有啲嘢几叻。咁望翻自己而家，就会觉得，而家好似争紧啲。
0: 嗱，
1: 咁我会反而会向住翻旧时嘅自己去行。即系我觉得系啊，如果旧时嘅自己有样嘢好，我想将佢 set 翻为目标，然后去反向咁样行咯。
0: 系咯。我睇翻啲相簿咧，觉得以前细个嘅自己最好嘅嗰个部分咧，就系块面够尖，块面够瘦。系啊，即系我而家影相自拍，同一个角度啫嘛，都可能系低炒。以前咧就系尖嘅，而家就双下巴咁样咯。咁之后同埋咧，除咗一个块面嘅肥瘦程度之外咧。我有一樣嘢都係關著衫事嘅，就係以前咧可能會啲衫咧可能個色系冇咁統一，就可能我今日係想要兩個色調嘅，可能而家中意咁樣可以 bling 啲或者係融合啲 blend 啲啦，就可能以前冇咁中意襯衫或者想 sharp 啲咧，可以係著件粉紅色恤衫加條迷彩褲咁樣嘅，咁我就覺得以前曾經有一下覺得好靚，但係唔知點解睇下咧，可能潮流有一個輪迴，我又覺得而家又幾型喎，幾大膽喎，幾正姿喎，
2: 一個輪迴，
0: 係啊，
2: 一個循環啊，係
0: 輪
2: 迴。
0: 啱，呢個循
2: 環。你個字啊，用得比較調皮，不過我都俾你正確，
0: 係
2: 啱嘅，啱嘅，
0: 意思在嘅，
2: 正常嘅，對自己特別 hush 啦。跟住頭先阿陶佬講嘅潮流都係啦，
0: 係
2: 講緊可能五年前我仲可能著緊
1: 緊身牛仔褲
2: ，yes 窄腳褲，咁嗰陣時係興噶嘛，
0: 係啊。
2: 咁你而家睇翻嘅時候，黐線 legging 咁樣，
0: 係咯，隻腳咁瘦咁 slim 做咩啫咁樣？
2: 咁但係你著緊窄腳褲嘅時候，你會睇翻以前啲人，喂條褲闊到咁，
0: 搞咩啊？係啊，尤其是我即係嗰個循環，即係嗰個。最興窄腳褲嘅時候就是我哋讀中學噶嘛，嗰時要特登咧唔中意喺校服公司買西褲嘅，一定要去啲大人啲西裝鋪頭咧買翻條嗰啲咧，即係貼身 slim 級嘅西褲咧，咁樣著翻學校先覺得自己係型，先係靚仔嘅。
2: 係，所以我覺得即係睇自己唔順眼嘅人，即係容易啲達成啊！你反而係。你嘅諗法應該要值得思考一下。
1: 唔知喎，我覺得細個嘅自己好睇，所以我會覺得，我好希望可以追翻自己細個好睇嘅時候嘅模樣，
2: 可以揾翻以前細個最 pure 嗰樣嘢。
0: 冇錯，
2: 可能間唔時都好。咁之後咧，
0: 之後我哋聽翻隻歌翻嚟再同你分享。
2: Yeah。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
1: 好，今日继续我哋呢个 CLS 三部曲嘅竞猜环节。
2: 头先第一题咧就系话一个搞笑 pose 啊，就系咧嗰啲男姑娘，唔系应该叫男护士啊，平时点样称呼啊？
1: 系啦，
2: 叫男姑娘咁样噶嘛，有一个咁样嘅 pose 啦。第二个咧就系每一年都有机会觉得自己好靓啊。是有一個咁樣
1: 嘅，即係睇以前嘅自己唔
2: 冇錯，一個咁樣嘅鋪啦。咁我哋第三個鋪係咩呢？
1: 好啦，第三個呢就係比較有趣同埋發人心醒嘅。
2: 係
1: 佢就係問到啦，留住咗一句說話啫，一句疑問句嚟嘅。
2: 係
1: 一個疑問句係咁樣講到。
2: 你用唔用疑問康文㗎？
1: 好啊，大家係迷上咗啲乜嘢之後呢，生活會變得有意思嘅？
2: 係咪疑問康嚟㗎？
3: 係啊
1: ，OK，
3: 但係佢本身問題再加疑問康。
2: 冇錯，
1: 即係富富得正咁樣係咪變咗？
2: 係
1: 係啦，咁佢就問到，即係呢個樓主就開咗個 pose， 就問到啊，你哋係會鍾意咗啲乜嘢，或者係著沉迷咗落啲乜嘢度？我唔知正經
2: 上面啦，
1: 著迷啦，係啦，之後會令到自己個生活可能有趣啦，冇咁乏味啦，同埋期待明天咁解嘅。
2: 哦，
3: 其實絕對建議大家要揾啦。
1: 係啦。咁我就分享少少最多人 like 嘅 comment 先。
2: 佢好唔同喎，突然間嚟一個咁正面嘅 po，
1: 得意㗎嘛，網絡就係乜嘢都有，批評嘅又有，正面鼓勵嘅嘢都有。咁呢個都係幾得意嘅，佢就話迷上兩個字叫做福利。即係同
3: 你
1: 即係唔係迷上攝影啦，又唔係迷上電影，佢係迷上福利。咩福利呢？佢唔係教你投資炒股，佢係教你其實每一日要持續去學下啲單字啊，嗰啲可能 let's say 一日你練或者你背50個單字，咁一年就可以有成3000個啦。
3: 咦，呢個係廣告嚟
1: 㗎？唔係，佢唔係賣書，
3: 嗰啲學英文嗰啲 app 嗰啲呢你都可以好簡單地學懂外語㗎。
1: 但係你唔記得咗嘅話，我哋就會派隻雀嚟講你
3: 懲罰你。
1: 除咗語言之外，他就說每個月都試下看一到兩本書，咁你一年之後咪有成12或者24本書吸收咗囉，咁之後或者係一路都係要寫下嘢，要創作，要用返自己啲文筆，你越用係會越通順，咁如此類推啦。咁佢話其實福利呢樣嘢 compound interest 利搭你啦，我哋簡單地講，其實除咗投資炒股或者係你投即係投資未來之外呢，其實都係學嘢又好，對於任何個知識層面嚟講呢都係好需好重要嘅。咁所以佢就會開始期待明天，就會話啊，我聽日嘅我咧，一定會叻過今天嘅自己，因為我聽日又學多咗啲嘢啦。咁慢慢儲咧，一年後佢自己又勁過今年，兩年後自己再復，即係可能係襟棚咗，又勁過而家幾倍咁樣咯。
2: 原來佢個福唔係社福個福，係嗰個
3: 福色個福，
2: 福色個福
1: 啊，係啊係啊，係福色福，冇錯，福利係咁解。
3: 佢係同中間第二篇嗰個 post 係呈反方向嘅咧。
2: 係啊。是那個正能量和那個负能量得好交關的那個對立啊。
3: 我覺得兩邊都不可以太過火，即是太自己以前不順眼，我覺得對自己一定不是好
2: 的。是啊，
3: 對未來有一個
1: 憧憬，
3: 太
1: 過分樂觀。
3: 是過分樂觀的憧憬，跟完之後稍有譬如偏差咗少少，你嗰、那個失落感，你又會唔會承受到？都好緊要啊！
1: 即係可能第二日即係咁啱你病咗，所以你複習唔到嗰50個 vocab， 咁可能你就會好擔心，就話哎呀，咁我聽日咪冇琴日咁勁咯。
3: 我怪責自己啦，
1: 可能有啲過分壓力嘅。不過可能你長遠嚟睇，咁一定會 keep 住學習，一定會有進步嘅。
2: 但好有趣喎、哦！我頭先聽落咧，真係頭先話你著迷咗啲乜嘢令到生活有意思啦。啱啱聽嗰個咧，係反而係佢一步一步咁樣做啦。佢唔係沉迷緊一啲最終嘅結果，係、在這個過程之中突然間找到一些結果出來的，所以他聽下去的感覺又不是真的為了一些東西，為了要叫做令生活有意思而去做，是他不知不覺間的。
1: 喂，你說不知不覺間，我想分享多兩個 comment， 很短的，一個就是說迷上了生活的 nature， 即是本身這件事。他就說好像落雨的時候你不是聽下窗戶那邊有些雨
2: 水，即刻去到
1: 輕彈的聲音，
3: 這麼虛的，沒
1: 錯。之後呢他就說你出太陽的時候你不是看下那些樹影啊、光影的倒射啦。同埋呢有第二個 comment 的，就是說他迷上了攝影，即係中意影相嘅時候，就會從此出門咧，係有咗方向、放假、有咗目標。你去旅行咧，會攞翻好多嘅奇景翻嚟，好似想繼續去探索呢個地球有啲咩嘅珍貴嘅影像，或者你就算落去買杯咖啡都好，可能其實你見到啲商品擺設啊，都會可以 cap 低，好似係記錄緊自己嘅生活咁樣。係啦，呢就係一個幾有正能量，同埋提住我哋其實生活到嘅每一天都係一個幾幸福嘅，我覺得係。
2: 嗯，
3: 我覺得迷上咗任何一樣嘢，都會帶俾自己。
1: 幸福感
3: 一啲系啦，一啲好唔同嘅体验咧。当然啦，你迷上嗰啲唔好系一啲即系劣质嗰啲，咁就唔好啦。我觉得你迷上任何一样嘢，你谂下我哋是但讲啦，譬如迷上咗做运动，
1: 听音乐，
3: 煮嘢食，
1: 系
3: 迷上咗睇书，迷上咗
1: 揸车啦，
3: 系啊，我觉得任何一样嘢都系对。對你去體驗個人生，對你去諗返自己思考係好事嚟。
1: 冇錯冇錯，你或者我哋可以著迷於比拼，例如比拼下
2: 咁有意思呀、啊、嘩，我哋突然間要返去呢個嘅
1: 冇錯
2: 主題喎，呢、這個環節嘅主題、啊、
3: 我完全唔記得咗要估個三
1: 秒。冇錯，就係比拼下啦，我哋不如就
2: 我哋嚟第一個比拼嘅 CLS 嘅 L
1: 係囉，我哋睇
2: like
1: 先
2: 數先啦、啊、
3: 嗯
2: 咁 like 數
1: 咁 like 數，你哋會覺得係呢個正能量迷上啲咩有意思多啲
2: 嚟到苦惱環節
1: 啦，定係你會覺得啊每一年都會覺得前一年自己嘅有啲learn啦，或者係男姑娘要點稱呼嘅呢個 post
2: 嗱，你問我呢真係最尾呢個 post 啦，真係大家迷上啲咩令到生活有意義嘅呢個 post、我覺得呢係有個巧妙之處，係大家會想睇落去個 comment， 大家去分享啲乜嘅，同一時間呢就會因為呢一個嘅呢一個嘅叫咩呢 caption 啦，呢一個嘅句子咁有吸引性，所以會俾個 like 佢、所以我覺得佢係最多 like 嘅。
1: 好，
3: 我覺得会是蓝姑娘，
1: 蓝姑娘最多 like， 好开股先，最多 like 其实是觉得自己上一年好亮，
3: 哎呀，
1: 但佢赢少少啫，即系佢系赢1000个 like，
3: 我系呢两个拣紧噶，
1: 系啊，唔紧要，嗱，咁暂时两个都系冇分嘅，好，去到 comment 环节啦，
3: 我多谢你，我暂时
1: 零比零打和嘅
2: comment， 我都系撑最尾呢个铺啊，即系
1: 生活
2: 啲乜嘢生活会有意思，
1: 好，
3: 一定系。一定是
1: 乜嘢啊？
3: 蓝姑娘，我覺得一定是蓝姑娘， okay. 因为唔系，头先嗰啲答案都有啲渣、啊。
2: 你叫一个护士咪都系嗰几个 term？
3: 唔系啊，佢可以衍生好多怪 terms 出嚟噶嘛。
1: 有护士姑娘，唔系嗰个咩、姑娘哥哥已经够
2: 咁样啦，唔该咁样啦。
3: 白衣天使，
1: okay.
3: 即系有好多呢啲唔同嘅。词可以去摆落去系玩搞笑噶嘛？
1: 系最后定案，最后买定离手啦，系嘛？大风
2: 三二一，
3: 冇错，闭
1: 天。好，咁啊，今次系唯有一分嘅，最多 comment 嘅就系迷上生活，因为好多人分享紧自己嘅爱好啦，好正能量，亦都好多人中意分享嘅 post 嚟嘅。好嗱，最后俾个机会你，点样可以追翻咧？就系估下边个最多转发啦，俾你讲先啊，大风，边个最多飞机仔咧？
3: 我觉得
2: 你冇可能反胜噶啦，
3: 个飞机。仔系睇自己唔顺眼，
1: 好自己唔顺眼，
3: 系
1: 好阿维
3: 呢种系引发共鸣嘅，
2: 我觉得系蓝巫师一定系最多嘅转发数，
1: 好
2: 系啊，
1: 最后咧系1-0完场嘅，因为最多飞机仔嘅咧就系迷上生活之后咧，有咩会令到你生活有意思啊？
2: 非常之好、啊，
1: 1-0阿维赢，
2: 我发现每一次阿大风都系我手下败将，
3: 沙尔强出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同热带气旋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雷雨带正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雨势有时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和提防猛烈阵风。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因应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明日凌晨1点15分至下午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和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在星期日傍晚和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和疏导旅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资讯。受台风影响，香港快运表示已经调整今日至星期日的航班安排，大约30班往返香港的航班已经取消。大湾区航空表示，今日一班香港前往台北和明日一班从台北回香港的航班取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有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理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四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2:30到3:30，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41公里，最高阵风每小时63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宗交通意外同壞車啦。咁先講喺九龍，西九龍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輝道，即係君匯港對開呢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擠塞呢龍尾去到富榮花園。咁就係西九龍公路葵涌方向近住海輝道，即係君匯港對開啦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擠塞龍尾去到富榮花園。 另外啦，西九龙走廊啦，去葵涌方向近住东京街西慢线有交通意外，暂时呢一段系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西九龙走廊啦，去葵涌方向东京街西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影响到一带车多。喺港岛啦，较早前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皇后街曾经有意外嘅，咁意外清理咗啦，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干诺道西天桥西隧方向皇后街对开嘅意外清场，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另外咧喺九龙柯士甸道西同埋广东道交界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啦，咁但系一带都系交通繁忙。提提大家咧有关高铁方面嘅消息啊，香港西九龙站多条高铁列车车次是取消，有关车次的详情的资料呢请留意官方网站。而渡轮方面呢，不少的渡轮服务呢已经是陆续或者是已经停航，乘客搭船的朋友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N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JNC 斗 ，JNC 斗 ，JNC 斗。
2: 欢迎翻到嚟今日嘅 JNC 斗。
3: 复出嘅时候嚟啦！
2: 好，今日玩啲咩呢？我哋又听下游戏规则先。
4: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位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讲到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5: 好，照样都呢个啦，零分重作就是我哋三个 battle 嘅时候啦。咁我哋今日呢，
3: 我已经谂紧新游戏嘅话俾你听。
5: 好啊，
3: 我哋迟啲再试。
5: 你赢咗我呢个先俾你玩新游戏啦，冇讲咁多，我哋玩呢个先。系啦，第一个今日第一条题目咧就系、是、一个最离谱嘅迟到藉口。
3: 诶、欸，其实好怕你出呢啲嘅，
5: 因为你准时人嚟噶嘛，系嘛？
3: 一来系准时人，二来即系离谱嘅藉口，我系。唔係好想諗嘅，你離譜得即係人哋會唔信呢、啊、
5: 係我講過呢係人哋信嘅。
3: 哦係咩？
6: 會唔會人哋當係信咋、
3: 啊、你覺得係離譜嘅。
5: 但我希望佢冇聽我呢個節目，因為老 best 嚟嘅係我真係呃咗佢嘅。
3: 叫咩名？
5: 唔講啦，喂，越講越爆咁多鬼知啦，有冇聽到係
6: 呀？多數越離譜嘅嘢係對住啲越親嘅人講呀。
5: 係因為我唔想同佢講話對唔住，我真係純粹懶咗起身，佢講唔出口。但我講咗呢個
3: 講佢呢個故事先。
5: 係係啦，咁我而家就講啦。
3: 好，
5: 好，咁話説咧，
3: 咁真係真嘅咯。喂
5: 喂，其實都可以係演技一部分嚟嘅。
3: 哦，好啊，
5: 咁我就約咗個老 best 去行街，咁我就約咗喺地鐵站度集合嘅。咁可能個時間就我見中咗幾個鐘，咁我就瞓翻個回籠覺。咁但係咧，我冇教鬧鐘喎。咁瞓醒咗之後發現遲咗啦，遲大到咁點算咧？收啲追魂奪命 call 啦。
3: 嗯。
5: 咁我就同佢講話：哎呀，啱啱咧先至揾得翻個電話。
3: 嚇、啊！
5: 即係我就話：我啱啱喺嚟緊嘅途中咧，個電話跌咗，所以揾咗好耐，所以同唔到你 contact。咁之後咧，我啱啱終於去嗰啲咩生物換力揾嗰啲中心啦，咁樣嗰啲就終於攞得翻啦。好彩有個有心人咧俾得翻我，咁我就即刻聽到你嘅電話啦。呢個就係我嘅故事啦。
3: 哦，
6: 但係嗰陣時候你係未出發嘅，
5: 未出發嘅。之後就同佢講話啊，可能我太遲嚟，如果你後面有啲嘢事要再做咧，就可能不如下次啦。勁唔好意思，即係真係唔好意思嘅，唔好意思個心情係真嘅。但係我又唔知道點解嗰一刻咧，可能我知道我呢位朋友係比較重視要準時嘅。
3: 嗯，你個人好恐怖，你好識講大話。
5: 咁之後我又同佢講話，我揾唔翻個電話咁樣啦。
6: 佢、嗯、會唔會曾經都咁樣講過啲大話呃我哋㗎？
3: 肯定係啦，第一次開會佢都唔喺度。
6: 啊，係咯，懷疑佢都唔係真係話有嘢做啊。
3: 係
6: 啊，
3: 真係話自己唔見了。
5: 好，阿維咧，阿維，你個故事夠唔夠我離譜先？
6: 我個故事就真係離譜嘅。
5: 係你呃咗邊個咧？不如講我先啊。
6: 女朋友。
5: 佢會聽我哋節目㗎嘛，係咪？
3: 而家嗰個定係？
6: 喂，我都係講緊而家嗰個啫，我冇咩意思嘅。咁嗰陣時候係啱啱開始拍拖呢，然後呢，咁大家都會知道，哎，你好驚呢，即係啱啱開始拍拖，其實驚犯錯㗎嘛。
5: 嗯，
6: 即係就算而家都
5: 我想知你拍啱啱拍拖會犯啲咩錯咧？
6: 犯啲咩
3: 做咯？
6: 唔係你遲到已經係大罪啦。
5: 係嘅，
6: 咁其次嘅係
3: 唔係錯啊？係罪啊！
5: 係惡啊！哇，好惡啊！
6: 所以咧，唔係嘅，咁我嘅伴侶係一個好守時，
5: 唔明白嘅，
6: 係啦，佢咧佢話佢同啲 friend 咧，如果佢個 friend 遲到嘅話咧，佢係會直接

0: 翻屋企嘅。
1: 哦，佢都
0: 絕不留情，絕不等佢。
2: 係啦，所以咧，我係對於呢樣嘢係好驚嘅。但係咧，就係零舍一次咧，我要即係排舞啦。但係我夜晚咧就來咗佢。但係咧，我個排舞係類似一啲比賽，同啲 friend 嘅比賽。咁咧，就正正咧，我就約咗去大概夜晚七點。咁然後咧，我個排舞嗰度咧就 overrun 咗。然後咧，我啲 friend 咧就係咁啊，排多次，排多次，排多次。咁我可能同佢講，sorry 啊，要遲多十五分鐘啦。十五分鐘大概估到啦。系啦，我預計十五分鐘可以搞得掂，十五分鐘搞唔掂。
1: 嗯，
2: 咁然後
1: 我估到喎，呢個係。
2: 咁你要點樣做？
1: 我估到你搞唔掂，係。
3: 十五分鐘冇傻啦。
2: 十五分鐘都搞唔掂，其實都已經係
3: 正常嘅。
2: 唔正常嘅，我預估啊， okay. 但係你都已經要同佢交代，但我諗唔到要點講啊，我真係估唔到之後要幾多時間。我同佢講，就係、是、十五分鐘之後，我同佢講，我過緊你。
1: 哦，我明白，即係先吹咗先，我轉個彎道，真係轉個彎道啫，
2: 真係接近轉個彎道嘅嗰個級數，但係我真係估唔到我啲 friend 話要拖到幾耐，佢話 overrun 多少少 ，overrun 多少少 ，OK 排多次，排多次，排多次。誒，我同佢講話唔得啦，我女朋友催緊我，我已經同佢遲緊廿分鐘啦。佢話
3: 就要喺邊度等啊？
2: 你當其實個距離都有一段嘅，黃埔去到紅磡站。
3: 哇！你呢個大話好唔值得講啊！
2: 但係咯，冇啊！我嗰刻我都係諗緊，哇！真係唔知點講啊！但係你只可以同佢講話，跑緊過嚟啦！我上到天橋噶啦，哦，我過嚟噶啦，係啊係啊！但係嗰陣時候你啱啱搭落 lift， 跟住就係睇下可唔可以即刻接到架的士，上到的士，然後應該快過你跑過去咯。
0: 一個大話冇俾人識穿，咪唔叫大話。
2: 佢唔係冇俾人識穿嘅，佢呢個藉口啊嘛，即係但係過分嘅係都係會俾人講。
0: 係，我哋聽埋阿高手大風有咩想法先？
2: 係咯，
0: 你有咩故事啊？
3: 弊啦，掛住係。
2: 你掛住個故係真定假？你都唔記得作你自己個故仔啦。
3: OK， 係、okay,
2: 啊嚇。
3: 呢度 ，OK， 嗱就咁嘅。
0: 呢度個故仔成立啦，係。
3: 好，又話說，咁我係譬如有一啲嘅聚會啦，夜晚有一啲嘅聚會啦，或者有一啲嘅酒局啦，有一啲嘅飯局咧，以前其實係好唔想去嘅，即係直頭都係。都是啲酒局嚟㗎、其實我係好唔鍾意飲酒嘅。咁然之後但係嗰啲朋友呢就誠意拳拳㗎喎。
0: 嗯，你搞。
3: 係啦，亦都唔想你唔出現喎。咁我就同佢講，我就話唔好意思啊。
0: 你開緊鏡。
3: 係呀，即係即係公司拍劇咁喎。
0: 係囉，你知我間公司、我間舊公司啦。
3: 即係我拍緊處境劇㗎嘛，要成日出街㗎嘛，啲集數。咁所以唔好意思啊，我仲 overrun 緊啦。
0: 係囉。
3: 咁跟住其實我係諗住唔去啦，諗住 overrun 多幾嘢佢就唔去。點知呢
2: 好有路有
0: 嗰
2: 隻。
0: 唔緊要，我等你啊。
3: 係啊，我去到直頭係凌晨一兩點，其實我喺屋企㗎嘛，我唔係公司㗎嘛。我咪繼續 send message 過嚟，喂點啊？收廠未啊？係
0: 囉，你公司俾得起 OT 費咩？
2: 点啊！你角色有咁多出场时机，
3: 其实我系好虚嘅，因为其实处境剧系拍厂系唔会拍到咁迟，
1: 我咪话咯，
3: 处境剧系拍到八点几九点好尽，
0: 系啦，应该成预、
2: okay.
0: 算要控制得靓噶嘛，
3: 咁然之后去到三四点，佢哋都仲问，喂点啊？出嚟未啊？等紧你咯、啊。
2: 喂，佢真系期待紧你到场喎。
3: 系啊，咁跟住
2: 系咪俾咗啲咩 surprise 你啊？
0: 系啦，唔会帮人祝生日啊？
3: 冇啊。咁然之後我就唯有三四點咁喎，哎呀啱啱收工啦，我而家出嚟啦，咁樣係啦，咁
1: 最後有去到嘅，
3: 最後有去到嘅就係我呢個遲到嘅藉口，但係唔成功，我諗住遲到之後就可以
0: 冇到啊嘛，係啦，明白，
3: 但誰不知失敗咗，
2: 好啦，咁我哋嚟估下究竟邊個故事要零分重作啦，
0: 我覺得大風嗰個咧係假嘅。
3: 为什么啊？
0: 因为我觉得任何关于你旧公司的东西你都吹得很劲。假的，我知道我领过很多次东西的，这个假的。
2: 喂，你有些
0: 我有经验。我有经验。
2: 我信你啊，我跟。
0: 是啊，他是假的，即是阿维你真的，你很少讲大话的。
3: 是咩？就是刚才虚到这样。我觉得他是假的。
2: 有点轻，我要跟你斗啊嘛。不是，
3: 他
2: 有点
3: 我觉得他是假的。因为如果他阿嫂子是这样，他连这一度的他连讲大话那下他不会这样的。
2: 嗯，然系
3: 计啊，佢会宁愿坦白讲迟到，跟住去氹，佢都唔会去讲大话嘅。
0: 咁你觉得我系真定假？
2: 啊，徒弟假噶啦，
3: 假
2: 一句讲晒，我哋直接揭晓啦。
0: 好，
2: 嗰个系。 真的。
1: 我知道啊。
2: 我要真的忏悔过自己的罪行我才会讲出来的嘛。
1: 兔仔那个都是真的。我下次不会再用这招了因为被人识穿了。哈哈哈我有经验啊你那个
2: 假的。那个假的啦。下一步看你怎么玩还讲不讲旧公司啊。

0: 场休息完啦，我哋又翻翻嚟呢个紧凑嘅环节 ，Jan 师斗。
1: 有咩咁紧凑啫？
0: 有咩咁紧凑？
2: 唔系，因为你系输，系得你输。
0: 你输紧嘅啫嘛。我话要转 game， 我哋都未玩赢呢、這个，点同我哋斗啫？系咪先？
1: 玩叫玩唔赢，咪转 game 咯。
0: 放完个水 break 啦，唉，谂到呢个古仔要点作未咧？
1: 系啊，讲出嚟听下先。
0: OK。這個題目是揸車的時候遇過一些最離奇最驚險的時刻，
1: 即是我們三位都揸車啦，
0: 是啦，我們三位都有
1: 這些經驗啦，是啦，那有些什麼比較奇什麼驚
0: 險離奇驚險和驚險的時刻、
1: 哦、我想問大家駕駛年齡大概多少？
2: 我是甩了 P 的，甩了 P 多半年了、
1: 哦、OK， 即是年齡
2: 是年齡
0: 三年
1: 多，
0: 系啦，差唔多啦，三年。
1: O K， 咁我应该最悠久啦。
0: 系，
2: 正常咯。
1: 我讲先咯，咁。
0: 你冇话揸过啲咩车嗰啲咧？
1: 冇啊，诶，冇啊。
0: O K，
1: 唔系，嗱咁咧，呢个故事咧就发生喺
0: 旧公司嗰度
1: 落雨，旧公司啦，
0: 系
1: 落雨天，
0: 系
1: 咪旧公司咧？我谂下先。
2: 系唔重要啦。
1: 我唔记得咗几
2: 时。我俾你过，
1: 落雨天嚟，系啦。咁嗰阵时咧就翻紧屋企，咁啊揸车。咁通常咧我都开到个音乐好大声、
0: 嗯，
1: 但其实我个动态视力系非常之好嘅。我对一啲好微细嘅物件啊，一啲高速嘅移动咧，系、
0: okay、
1: 特别之灵敏。
2: 你好似讲到 E.T. 咁、嗯，见到恋上外星人咁样。
1: 所以咧接落去，既然系离奇，我想睇下个音乐可唔可以再神秘少少，系一个。我喺度高速公路嘅过程入边揸车，跟住我喺我嘅前边嘅视线嗰度，见到有一只高速移动嘅
2: 青蛙
1: 喺我架车入边，
2: 曱甴纸巾
1: 系一只大嘅曱甴，
2: 我好
1: 惊啊！唔知点算啊嗰下，高速公路、啊、
2: 车厢入边嘅。
1: 车厢入边
0: 系
1: 行紧，由左边系慢慢，又唔系慢慢，因为我话高速移动系熟一声去咗我前，
2: 我唔得，
1: 即系我距离系一个太盘，但系高速公路我冇办法屈埋喺耳边
2: 处理佢系咯，
1: 点做？跟住我嗰下就系、是。冇啊，繼續揸。
2: 當見唔到，
1: 你唔好過嚟。開窗，佢又唔出去，佢又行咗第二個方向，跟住然之後佢消失咗。
2: 啊！最驚就係你唔見咗佢。
1: 我翻到去嘅時候，佢都係消失咗。我冇再，我從此冇再見到佢啦。
2: 笑佢，好驚啊！
0: 好假，
1: 好。
2: 我覺得 OK 真，但可能是經過修改。
0: 我不信這個故事，除非他真的沒有，我不信，暫時不信。
2: 嗯，
0: 是啊，
2: 我的經驗
0: 演技太好了。
2: 是他演技好的，我真的七情上面，但是真的。我呢最驚險，我不是離奇的，我是驚險事件來的。那我就可能第一次在外地揸車，即是拿了國際牌就去出去玩，試試揸車很開心的。那去到 downtown 的時候呢，
1: 平粒 P 先得一牌，跟住就國際牌出去揸車，咁癲嘅咩？
2: 唔係啦，我高速公路行得好好，喺市區，因為你少少
0: 佢拒絕回答你嘅問題，
2: 唔係好熟路啦，咁樣我經驗夠嘅，我係嗰度嘅道路經驗唔夠，
0: 佢仍然作緊佢個故仔。
2: 係啦，咁 anyway 總之咧，咁行下行下，咁唔知點解咧，我要跟個導航，你臨尾係要入翻滿江有先還車咁，我就去緊油
0: 站。佢回想緊要作啲乜嘢內容？
2: 咁啊去緊油站附近嘅時候咧，咁唔知點解佢導航指咗去一條單程路嚟嘅，咁我就照駛入去。咁我點解發現佢單程路咧？就因為對頭車咧係俾人纏住我嘅，即係佢有兩個車頭燈照住我。咁我
0: 佢想象緊美國就西部嘅路況。
2: 哎，你冇咁淡亂歌病啦，大佬，玩故事黃化咁樣嘅先。anyway， 咁我之後唔行得啦，咁我唯有走啦 ，U turn 走啦。
1: U turn 啊，
2: 係咁我即係我要三手睇調翻頭走，因為我鏟入去。
0: 因為佢淨係我過呢手。
2: 唔係，因為我鏟入去之後其實係温微嘅嘛，唔應該行嘅，對對見有對頭車啦，咁我褪翻出去。咁我褪完之後好慌，因為你唔知個導航會點樣，會唔會 recalculate 翻叫我點行，我又唔知邊條路先啱。咁我唯有一出翻去 U 完 turn 之後，就唯有揾個地方轉翻去另一邊，即係正常行呢個車路，唔係逆線行駛啦。咁唔知點解突然間女朋友照閘住我就，喂、哎、有人有人有人，但係咧我唔知我腦完全 sense 唔到，因為我就望住地圖望得好實。咁我再回過神來望一望前面咧，原來係有一個叔叔攞住一袋嘢，可能便利店買完嘅嘢咧，好悠閒咁喺我面前經過。但其實嗰個係合理，係一個斑馬線嚟。咁但係純粹因為我轉緊入去嗰時候，我成個人心神有啲恍惚啊，未定過來啦。
1: 即係前面已經行錯咗路啦。
2: 係前面行錯咗路，咁我就再轉翻個啱嘅彎啦，唔理佢啱唔啱，我唔知道向完轉完呢個彎係咩路，咁我照轉緊，咁就見到有個人影，我先會即刻急停咗架車。咁其實我同個人嘅距離都仲有幾秒嘅，但係我真係未試過咁唔小心地，可能明知前面有人或者 喺个过马路地方我照行紧架车。
1: 嗯，
2: 当然都慢嘅，唔系行好快市区登山，但系我就觉得咦呢、這个系唔要得嘅。就算我喺外地揸车唔熟路，都应该要保持慢驶同埋保持警惕咯。
1: 嗯，
2: 系啦，真嘅呢、這个故事系。
0: 好，
1: 哇，喺你临尾，
0: 你仲要讲一个真嘅，
2: 真嘅，真心嘅。
0: 好啊，咁我讲埋我嗰个啦。
2: 系，
0: 我嗰、那个系都
1: 假，
0: 都假假地啊，系。
2: 放弃啊，话不如唔演啊。
0: 系啦，梗系唔会啦，因为咧呢单嘢咧系发生我大概一年前咁样，嗰阵时啱啱甩 P 无奈。
1: 系。
0: 诶，嗰阵时候我好中意揸车，系咩时分咧？正正就系大概夜晚啦，甚至乎凌晨时段。当你有架车啊，你跳舞之后咧，都系多数你上完嗰啲堂，你就好夜，你有得揸车翻屋企咧，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啊！我咁样有啦，咁我就
2: 系
0: 可以揸我家姐嗰架车嘅啫。但我家姐嗰架车咧有少少乱，佢系多数摆完啲嘢入去咧，佢就唔会执噶啦。佢包括有啲咩咧？有零食啦，有佢啲遮啦，有佢啲衫啦，佢啲风褛啊
1: 咁啦。
0: 啊，你当接近啦，即系有啲公仔咁样啦。咁、就系正正喺嗰日啦，大概都系大概七月几八月嘅时候，我都俾我阿妈警告过咧，你唔好咁夜翻屋企。
2: OK，
0: 跟住但系你问我嘅话，其实我真系唔会理啦。但系嗰晚咧，我揸车翻屋企咧，都系跳完舞啦，好正常咁样揸翻同一条路嘅啫。系我嗰一日咧，唔知点解系零舍觉得今日系有少少奇怪
2: 嘅，系即系个背脊凉凉地嗰啲。
0: 咁唔系背脊凉凉地，但系你会永远觉得咧，你眼尾睄到一啲嘢咁样嘅。
1: 嗯
2: ，OK，
0: 我个状态系咁样啦。咁
1: 有得烦，
2: 你应该好耐未滴过眼药水啫，
0: 都唔系
2: 好耐冇瞓觉啫。
0: 即系有一刻咧，你系会有可能你望到一啲嘢，你会觉得，哎，咁似人影咁样，或者有啲咁样嘅，
2: 系古形古色嘅，但系暂时好假，你继续啦。
0: 啊 ，OK， 好啊，
1: 好唔信又好，
2: 系啊，我冇信任嘅，我哋呢
1: 个实。
0: 咁跟住咧，我嗰一晚咧系大概凌晨两点几，
2: 系
0: 凌晨两点几咧，我已经翻紧屋企啦，都系揸紧嗰条路啦，我都系吐露港嗰边啦，
2: 系理解。
0: 咁直佢铲。过去啦，咁、正常咧，吐露港梗系冇事啊，都系快速飙过嘅啫。但系去到咧，翻去市区嗰度啦，嗰晚咧，我觉得系真系零舍幽静。然后咧，我系突然间唔知道撞到啲乜嘢，
2: 撞到嘢嘅，
0: 唔系，即系佢咧架车系突然间起一起咁样。
2: 哦，
0: 我冇留意啲咩，
2: 明白。
0: 但系咧，我系纯粹觉得我黑后面，我唔敢望我倒后镜，我觉得倒后镜有少少奇怪。我翻到屋企停低架车咧，我先敢抄翻啲嘢，跟住我冇，跟住我就。冇啦，
2: 我怀疑你应该要报警添啊！你讲到
1: 系咯，你好似剪过咗个人咁，
2: 系咯，你好似嗰阵仲咁，你应该报警喎、啊，其实
1: 唔听，睇唔起啦，继续行。
2: 你唔报警嘅话，我报警拉你先啊，都系
0: 冇啊，唔系，梗系唔系啦，
2: 唔系，我相信你个故事系假嘅，所以我唔使报警。
1: 系冇错，
2: 系啦，系咪假嘅？你个嗱，你嗰个假嘅，之后咧，大风嗰个咧，今次都真真地啦，我信翻你一次，有翻啲信任。
0: 唉，搞到我玩完呢个游戏，我都唔知点样去相信定唔相信你啲说
2: 话。咁你相唔相信我？
0: 我相信两位都系假嘅。
1: 我都觉得你哋两位系假嘅，即系冇理由甩 P 咁快就走去。唔系，你似系啲咩人嚟？
2: 唔系，即系都要有第一次噶嘛。
0: 熟悉 James 嘅性格，
2: 都要有第一次先有第二次噶嘛。
1: O、okay, K， 好开。陶佬嗰、那个外地嘅惊险驾驶经历系真嘅，我觉得。跟住有一位嗰个恐怖剪过人的故事系
2: 吹水，
0: 冇剪过黐线。
2: 好，我系先嗱，我系真嘅。
1: O、okay, K， cool，
2: 好。
1: 最
2: 记住小心
0: 啲。我嗰个系假噶，
1: yes.
2: 我知啊，系啊。
0: 揸车离奇。
2: 喂，你嗰个真系真嘅，今次系嘛？好，我哋三个要多翻啲咩啊？信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到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土木工程拓展署话，为应对风暴可能引致的水浸风险，署方正在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减低海水淹浸的影响。署方亦都已经在将军澳南实地演练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署方表示会密切同天文台联系，视乎月堤浪的实际风险，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配合已经起好的挡水墙结构组成防线，缓解月堤浪对附近范围所构成的影响。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扩大安排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三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五个城市。陈美宝话，当局期望出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有来自新增城市的旅客说，粤车南下令他们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和消费。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4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16.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2点半到3点半，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1公里，最高阵风是每小时63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的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黄色工作水域警告亦都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西九龍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東京街西咧，慢線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車龍長咗啦，已經排到去福澤街。咁重複位置咧就係、西九龍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東京街西咧，慢線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咧而家西九龍走廊啦，去葵涌方向咧係擠塞嘅，龍尾就去到福澤街。另外啦，西九龙公路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即系军汇港对开咧，都系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嘅。而家咧车龙都好长，排到接近佐敦道噶啦。咁位置咧就系、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海辉道咧，即系军汇港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挤塞噶，龙尾接近佐敦道。隧道方面的情况，南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是车多的。另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是慢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度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4: Gen Z 人工，一生

0: 由细到大，
1: 有唔明就问，唔明 Gen C 就要问 Gen C， 乜都 man，
2: no man Gen C。
3: 欢迎嚟到我哋呢个 Domain Gen C 嘅环节。今期就犀利啦，今期咧我就同阿 Sita 请咗我哋嘅老 Best，
4: 击败咗我嘅男人。
3: 冇错。我哋就係擊敗咗阿光宇嘅男人。點解咁講呢？因為呢我哋同阿光宇啦，即係一個好靚仔好青春嘅歌手嚟嘅 ,Gen C 嚟嘅。但呢我哋認識佢呢就係嚟自一個 DJ 遊戲度認識佢嘅，
4: 就
3: 係比賽嘅。
4: 2024年8月。
3: 係唔好講咁多時間，係之前參加係啦，我哋上年啱啱先參加嘅啫，係啦，我哋話
5: 好彩你哋兩個擊敗咗佢啫，如果唔係呢個香港咪又少咗個歌手。
3: 係囉。
6: 係囉。
3: 冇錯冇錯。
4: Hello， 大家好，我係張光宇，好高興嚟到呢個節目。咁啊，同翻我嘅老 best 傾偈，因為佢哋做 DJ 好耐，但係終於請我上嚟啦。
3: 冇錯，
7: 但係你把聲正好多。
3: 喂，咩意思啊，方？喂，點聲而家？
6: 心啊，而家。
3: 係咯，肯唔中意我先？
6: 咁我走啦。
5: 喂，嘉賓，你咪煲下人情緒價值啫。
3: 又真係喎。
4: 多謝方叔叔。
3: 唔係唔係唔係，唱到歌係唔同啲嘅。
5: 係係。
3: 冇錯冇錯，識用聲用氣嘅。
4: 捧實捧實。
3: 係啦，因為我哋今日好開心請到阿光宇上嚟咧，就係分享一下佢嘅歌手故事，但佢嘅歌手故事咧唔系好普通，唔系因为佢生得靓仔，唱到歌就可以做歌手嘅。因为咧，我觉得佢最特别嘅原因就系佢好敢试好多其他嘢，即系我哋又可以喺 DJ 比赛去做识到佢啦。同埋佢有同我哋分享过咧，原来佢以前咧都唔系读音乐，唔系唱加班，亦都唔系玩开乐器嘅。其实佢真系做一个 fashion 嘅朋友，就去到读完书发现，咦呢条路唔啱我做，所以决定点啊光宇？
4: 决定试下音乐呢样嘢，因为本身。即係藝術呢樣嘢，我自己，因為我爸爸係攝影設計師嚟嘅，佢係攝影設計師，咁佢咧就因為佢因為家族嘅原因咧，佢就停咗，佢喺三十年前佢就停咗呢、這個，佢本係我諗佢係都 senior 嘅 designer 嚟嘅，即係去到好後噶啦已經，但係因為一啲家族嘅因素，佢停咗呢個事業，梗係佢係中意，我覺得佢係中意呢件事，但係佢就因為打理家族生意啦，佢就放低咗成件事啦，咁 kind of 就圓唔到夢咁樣啦，因為你知道其實嗱，我十七八歲真係冇乜人生方向嘅，但係我就幾中意表演，咁但係你中意表演還中意表演，你唔會諗到話我要去到即係 professional。咁樣噶嘛，你唔會諗到我可以
3: 係啊，即係最多我哋冇唱 K，
4: 係啦，
3: 唱得好聽啲，即係可以識下女仔咁樣噶嘛。
5: 係表咩演咧？嗰陣時覺得嗰啲叫表演肉嚟嘅，
4: 表演肉，
3: 好似即係好似拜拜肉咁嘅啫，係嘛？係啦，即係搣一搣就冇咗咁樣嘅機會。
5: 冇噶嘛，嗰啲
4: 係你想即係想要嘅都係，
3: 係
5: 想贏下啫
4: ，tension 下啫，咁。咁我爸爸就話喂咁不如你咩啦，讀書你又麻麻地咁啊，我讀攝影設計師，即係我爸爸話我攝影設計師啦，咁但係我放低支畫筆都30年啦咁樣，咁不如即係我覺得你有啲藝術細胞嘅，你即係 kind of 佢冇講出口，但佢個心係咁諗嘅，你就繼承我呢個時裝夢啦，冇咁啊，即係我喺英國讀，你就不如你都去啦咁樣。咁
5: 當有冇壓力㗎呢句聽？
4: 我有少少壓力嘅，坦白講，因為
5: 咩啊？
4: 因為但我真係乜都唔識啊嘛，即係我真係冇方向。咁我覺得你冇方向，你懟個方向俾我，咁我咪行咯。反正屋企又佢哋又 support 係咪先？咁我覺得我又冇乜所謂，即係衰啲講，其實我係要有所謂嘅。但係嗰陣真係唔識諗，即係如果我係真係即係覺得係應該嘅話，爸爸你慳翻啲錢先，即係唔好。雖然我都有完成，但係我喺嗰邊，坦白講，我唔係真係咁開心，同唔係我覺得我唔係發揮得好好喺嗰邊。我覺得因為難得過，即係唔係過有機會去外國讀書。我有機會去外國讀書，我覺得我即係當時同埋疫情啦，我又好多活動都冇曬啦，即係跟 U Life 咧，坦白講慘。
3: 係啊係啊，咁撞正幾年
4: ，cut 咗七成，係係係七成到啦，慘啊！
5: 仲要嗰邊應該本身冇乜朋友啦，係咪？
4: 咁去到嗰度識到啲嘅，咁但係真係坦白講，原本即係直情可能一間 K 房塞十個人都會罰款嘅咁樣。
5: 係
4: 你咁你慘啊，咁樣咁咪即係嗰個 moment， 我而家諗翻起咧，我覺得其實即係撇除疫情關係咧，我覺得都真係即係情緒都麻麻地。
3: 係啊，你始終好少同人交流接觸咧，
4: 少啲。
3: 同埋我諗聽你咁講咧，即係你係純粹係冇方向之後咧，爸爸就話叫你不如出去讀下呢、這個。fashion 就當完咗佢嘅夢，咁一嚟你有壓力，咁二來你讀緊之後發現，咦原來唔係中意嘅，本來
4: 對
3: 穿衣打扮可能唔係好高要求，或者係唔係好想去。
5: 幾時發現？
3: 係咯係咯，
4: 去到一開波已經知道唔係嗰回事。我有啲朋友即係佢哋。 已經完全個成個 vibe 係唔同，唔係真係唔同嘅、嗯。你見得到佢哋，即係佢話你讀 fashion 啊，你咁樣係 fashion， 你咁樣 fashion， 跟住你擺明唔係呢回事啦、啊。跟、住、
5: okay ，
4: 我睇住好熱心係喎，跟住我點死跟爛跟我都跟唔到佢哋。
5: 係，即係你有嘗試，
4: 我想跟呀，我想跟呀，我覺得我跟下佢哋。嗰、那個 IG 點樣鋪嘢先，嗰啲點樣 tune 先，點樣著先，跟嚟跟去都爭咁少少咁樣，硬係嗰陣除唔知。
3: 我 feel， 我 get
4: 去唔到啊，好辛苦。跟住呢啲又係唔開心嘅，因為我人就咁樣，永遠有時一啲除咧，我係想要佢嗰陣除嘅，永遠就係唔知點解冇個答案話俾我知，但係永遠就去唔到嘅。即係不斷我觀察啊，佢會咁做，佢會戴戒指，佢會搽指甲油嘅。OK，
3: 係
4: 好啦，我又跟住佢啦，硬係好似有種
3: 同埋佢會啊，會著啲咩牌子咩 designer 嘅衫喎，
4: 跟足㗎啦。
3: 買埋著埋帶走，
4: 都唔俾嗰陣除我。
5: 唔係，其實係即係趁穿搭嘅一啲
4: sense
5: 嚟嘅，
4: 可能我係啦。
5: 即
4: 係
5: 佢哋嗰個高度啊，佢哋個面型、個髮型啊，同
4: 都講究啊。
5: 係啊，
4: 就呢個長啲咁樣配咧，就好好睇啦。即係呢啲可能我自己又爭少少。而家好少少，但當年真係比較迷啲啊咁樣。
0: 所以你啲同學係真係日日翻學都似行緊 catwalk show 咁樣嘅。
4: 佢哋好識襯衫，同埋即係我有讀時裝都有。有外國人啦，有英國本地啦，同埋香港人。我啲香港朋友都係好 sense 好高，即係佢哋知道佢哋係知自己做乜嘢嘅。佢哋知自己點解要戴戒指，知自己點解要著呢件衫。佢哋每一件事有鋪排，點解藍色帽啊？因為我特登
3: 係啊，襯翻件 T 恤啊。
4: 我冇鋪排，我覺得我今日覺得幾好，咪去咯。其實我冇計算佢哋好，即係我冇話計算唔好，佢哋係好係精係非常好嘅計算啊，即係好正嘅。
3: 我完全理解，即係你 feel 到咦？我就諗住隨便去讀個 fashion 啦，即係要消磨時間同埋揾門手藝諗住，但係點知去到發現，咦？我啲 friend 原來全部都好似鋪排咗好耐，舊出生，
4: 係啦，我十八歲去讀啊嘛，我懷疑佢哋係嗰啲十歲已經諗到，
3: 係啦，即係三歲定八歲，
0: 咁
5: 光照 fashion，
3: 冇錯，留住 fashion 嘅血咁樣
4: 嘅，我覺得係咁樣嘅，我直情覺得，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哋就已經係即係由細到大彈琴，由細到大唱歌，佢應該由細到大已經車緊衫嘅，我覺得係咁樣，
3: 係咯。我完全理解。
4: 咁佢哋咪講即係話，喂你搞咩啊？你完全唔似喎，即係我著到我著佢啲衫會乞衣咁樣咯。
3: 誒，我大概 get 邊個牌子咁樣，我估到黑色穿穿窿窿嗰啲啊嘛，係嘛？
4: 我跟過嘅，總之就係咁啦，係。
5: OK， 咁啊完咗呢一個過程之後，咁你某程度其實你係認識自己多咗啦，你知自己個方向唔係呢一度啦。咁好啦，之後你係想做咩
4: 㗎？之後都未即刻諗到住。
5: OK，
4: 首先唔好講份工幾難，唔會請人咁滯啦。我爸爸有時都同我講嘅，佢有時即係唔好話角力啦，有時都話喂，我翻嚟十二日有工喎，翻嚟揾到工喎，
5: 好叻咩？係
3: 咯，
5: 咁係幾叻嘅，十二日有工，
3: 喂，咁你做咗咁耐喎，點同啫？
4: 佢係 legend 嚟，即係如果佢 keep 住喺呢個行，我覺得係有機會係 legend， 不過佢冇啊，抌低咗啦已經。
5: That's why 先係 legend 咯。
4: OK， 係
3: 咯，
5: 係啊，
4: 放低咗個話筆
3: 喺巔峰嘅時候，
4: 係即係啦，即係咁冇辦法，咁即係咁。但因為我有啲朋友同我，因為呢啲朋友留翻喺英國發展，佢就話：喂，真係難啊！你好難揾，佢哋咁中意都難、啊。
3: 嗯，
4: 咁成績咁好，佢哋係好好成績嘅，都難、啊。
5: 俾你有天分嘅人喺度努力緊，
4: 都
5: 係喺度努力嚟做咩啫？
3: 冇錯，
0: 放棄啦。
4: 咁你繼續瞓啦。咁我本身又覺得，即係我喺英國咧，因為都有去下即係蒲下啦，咁都會嘅咁樣去 shopping。本身我已經有一種表演欲喺度嘅，即係已經中意。中意出風頭，
3: 我諗嗰邊多巴激嘅，其實係咪應該
4: 多㗎？多咁夜生活嗰邊冇得輸嘅。雖然疫情啊扣咗七成啦，咁我但係嗰三成都贏咗好多國家㗎啦。係咁我去啦，咁去即係認識咗當地嘅文化，即係知道嗰度即係大概啲人係中意點樣，即係去蒲海超佢哋點樣啦咁樣。即係有啲人可能間唔中會請一啲當地可能地區性好紅嘅歌手喺嗰度唱啊，咁我覺得哇幾正喎、啊！咁有一次我又膽粗粗地衝咗上個台度，有一次比較超啲，可以咁。咁咁啱其他又比較收斂少少，咁我咪上去唱下歌咯咁樣。咁咁啱，因為咁啱 DJ 打一隻係我識嘅英文歌。
3: 哦，我就唔使自己彈樂器嘅。
4: 唔使佢打碟，
3: 即係有個 background music 咁樣俾你唱。
4: 係咁樣嗰啲啦。
3: 係。
4: 咁就咁啱嗰隻歌係啲快歌嗰啲 Queen 嗰啲 Don't Stop Me 啊。咁我就哇即刻上去摁啦。跟住我就借佢哋，即係抓曬佢哋 attention， 我覺得好爽呢件事。
3: 即係中意，咦？原來受人類目光關注係你中意嘅，原來。
4: 以前都中意，但係嗰次我覺得係奠定咗。
3: 即係突然間，咦？著一著電，原來我係中意呢樣嘢。
4: 尤其是因為嗰度咧，香港人都比較收斂啲嘅。香港人香港人玩，亞洲人同亞洲人玩。咁我咧 嗰次咁啱係有一個外國人嘅 clubbing， 我上到去全部都係鬼仔鬼妹，我捉到一班鬼仔鬼妹啊！聽住，我自己我
3: 成日
4: 走閒嘅咋，
5: 漸漸
4: 啊，其實好閒嘅咋，咁但我自己覺得。好勁！我見到嗰啲咁收斂嘅香港人，好似好巴閉嘅，其實唔巴閉啊，即、就、係、是、我覺得係。
3: 唔係真係，喂你其實夠膽行上去。
4: 我自己活在自己嘅 happiness。
5: 唔係夠啦，
0: 你夠膽行上去就已經贏咗啦。
4: 咁啱嗰次真係 DJ， 即係個 feel OK 啦，同埋同埋
3: Freddie Mercury 唔難唔易唱嘅，我想講其實你嗰隻歌。
4: 咁、我 high 啲又好啲，飲杯酒咁樣，即係呢啲歌係我平時唱唔到嘅，但係嗰陣飲杯酒同埋又嘈咧，你嗌都得啊嘛。咁係啊，環境音我覺得又。即係咁啱個環境，如果有啲人咧好唱得，可能反而我驚。咁但係咁啱就係造就咗嗰個 moment， 我就 draw 到翻嘅 attention。咁之後時裝對我嚟講，我覺得係遙遠。雖然我覺得個歌手同時裝其實係環環緊扣嘅，但係如果你真
5: 係 Freddie 都係咁，
4: 係啊，
3: 係
4: Freddie 啊
5: ，Freddie 咯
4: ，Freddie 係啊 ，Freddie 就係設計為
5: 設計，跟住
4: 之後就組 band， 係啊，即係主 band 做 band 啦。咁當然我就即係同佢坐話爭好遠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一個榜樣，我都要做。咁我就即係 kind of 就我識咗好多設計嘅朋友，我覺得日後有機會同佢哋合作。但我要成為佢哋咧，就未必啦。
3: 即係你認識咗嗰個界別嗰個 asset， 不過咦，原來可能唔係我真係
4: 冇錯啦。你認識咗 DJ 啊，認識
3: 係咯，
4: 就做唔到 DJ。
5: 我覺得好好啊，即係譬如我哋一直以嚟咧，華人社會或者我爹哋媽咪啦，或者我認識嘅人都係話，喂，你要揀啱自己條路啊，你諗清楚啊，三思而後行啊。喂，你行咗呢度，你錯咗咁啊點啊？咪錯咗咪錯咗咯。即係我行咗唔中意，
4: 承認自己錯啦。
5: Yes，
4: 承認自己錯。
5: 我覺得啱啱
4: 錯過無數咁多次。我最近花咗5000蚊買咗錄音棚，冇用嘅。
3: 當然，衝動消費都係個錯誤嚟。
4: 我咪當自己投資失敗，我痛啊，好痛啊，係唔係我唔係有錢，我係唔緊要，我係好痛嘅 ，OK。我最後因為要清啊，即係因為我擺咗喺我爸爸間餐廳嗰度，借住嚟擺先，我遲啲搬喺上面。咁但係最後真係用唔著，咁我就，唉，我最後用500蚊放出去。如果唔係你揾人嚟清啊，
3: 係即係你要倒貼啊嘛，係啊，
4: 人哋幫你執走佢。
3: 理解理解。
4: 咁我覺得係啦，即係咁樣，我已經做錯決定，咁但係人生就係咁樣。
3: 系咁啊，不如講去翻嚟香港啦，好唔好？嗱，咁啱講翻你啲錄音棚事件啦。咁、你係真係喺讀完書咪試過巴基，好開心。之後翻嚟香港係因咩事，或者係點樣契機進入咗呢個音樂行業咧？即係中意唱冇用啊嘛，即係人哋俾機會你，或者你發掘到個機會翻嚟噶嘛。
5: 我諗佢上次尖尖完啦 ，Freddie
3: 係啊係啊，叫 Freddie 啊嘛。
4: 我應該咁講，我有無數咁多次少少尖尖嘅 moment 嘅，或者我不一直個人，因為可能比較真係 high 啲，咁係成日都有啲尖尖嘅moment。咁我就成日都覺得呢啲嘢就當然其實啲人會望住我係即係自己活在自己世界啦，咁但係我就唔理啦，我覺得我 OK， 咁我咪翻到嚟之後我諗緊啊有冇啲嘢實踐到，反正其實我又唔係好中意時裝，先唔好講唔勁啊，你根本唔中意係咪？
3: 當然
4: 係啊，咁我就覺得，但我有其他方向又唔得喎，咁樣咁點算咧？我諗緊我自己又咁中意舞台啦，咁中意
3: 表演欲啦，
4: 中意 show off 啦，咁不如真係試下正正式式去諗啦。咁講真，我21歲到嘅啫 ，OK 嘅，有啲時間。咁啊，咁就揾咗即係上網揾啦，咁揾到個音樂學院咁咪讀啦。咁佢有持續進修基金，咁佢係一個都係政府認受嘅一個 program 嚟嘅。咁佢就教製作啦，教作曲啦，呢啲係從來都唔識嘅，因為以往真係淨係 high 嘅啫。呢啲樂器啦咁樣，佢有基本當然係 basic 啦。
3: 係即係音樂點樣形成？除咗俾你唱之外，仲有個音樂底咁樣
4: 嘅嘢啦，即係令到你慢慢變成一個六邊形戰士咁樣，即係少少六邊形啦，即係你做唔到全啦，少少樣樣嘢都有啲渣拿啊嘛。
3: 理解。
4: 咁我就報咗個 course 啦，咁樣咁都係即係嗰度有個 diploma 咁啊，就咁既然係咁正規嘅嘢，咁我都afford 到嘅，咁啊當然父母都幫咗我嘅，咁我就覺得不如就把握咗佢，咁啊試下啦，咁讀完之後咧，咁咁啱參加埋佢，因為佢哋又搞嗰個歌唱比賽，佢哋每年都搞嘅，今年都有搞，我係參加咗幾年前嗰、那個，咁喺九展舉行。咁、我覺得我咁啱入咗決賽啊，因為喺九展拆咗啦，咁當時真係食到尾巴啦，因為九展之前 last 一個 show 就係嗰個歌唱比賽，咁我都幾
3: 即係你係首尾門喎，
4: 首尾門係啦，咁嗰次咧。 上網其實睇到我一啲喺嗰度比賽片段，咁啊森美大哥做主持啦，做司儀，做做司儀，咁佢就咁我都 OK 嘅，我唱咗個給愛麗絲啦，陳奕迅，
3: 係醫生。
4: 咁啊，我自問啊，雖然我冇贏到冠軍，我輸咗嘅，但我即算入到決賽啦，都起碼有啲人嚟睇噶啦，因為咁啊咁啱樓下有個係前經唱片公司一啲 A&R 退休啦，咁佢睇到我之後，佢就覺得哇，我都可以去同你合作，我覺得你 OK 喎，雖然你贏唔到呢個比賽，因為贏咗就簽。
3: 佢哋
4: 咁我贏唔到，其實佢哋都有可能問下你有冇興趣有啲合作形式嘅，咁但係話我睇睇先啦，就我再睇下有冇機會去有唔同嘅方式啦。咁咁啱我即係我 uncle 啦，我叫 uncle 啦，咁佢就話：喂你 OK 個仔，不如試下同你夾啦咁樣。反正我而家都退咗休，我覺得可以試下同你即係都話復出又好咩都好啦，佢就覺得可以試下同你去 jam 下咁樣。咁就為期兩年啦，咁就去一啲歌啦，就出咗啦咁樣。但大家都知道《蕩失路女人二》咁樣啦，幾隻。咁啊，係當然係歷史嘢啦，幾年前啦。咁但係就當時已經係令到我即係叫做入咗嚟啦，踏入咗。
3: 係咯，出過歌仲唔係歌手，可係咪先？
2: 出道㗎啦，
5: 出道㗎啦。
4: 咁啊，同年亦都參加埋我是 DJ 啦。
3: 同年
4: 係。我參加我是 DJ， 咁啊，其實即係嗰段moment， 其實對於我嚟講係
5: 點解嘅？咪住先，咁突然嘅。你一突然間會同期參加埋我是 DJ 嘅，
4: 因為咁都會揾唔同嘅機會嘛，即係始終你都覺得即係我 uncle 同我講話，你不妨參加呢啲唔同嘅嘢，雖然DJ 未必同歌手係關事，但係我覺得你歌手都要談吐，都要講嘢，你成日亂講嘢，你成日講錯嘢，我話成日講錯嘢，成日得罪人，每三句得罪人，咁佢話不如你
5: 啲技能嚟，
4: 啲技能嚟嘅，咁你參加我是 DJ 學下人哋點樣講嘢，去訓呢個
0: 訓練下啲口才。
4: 其實呢個雖然係比賽性質，但係成個過程咧，我覺得係真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啦，同埋同成班朋友一齊玩係好開心嘅過程嚟。如果唔係點會識到你話佢哋係贏我嘅人嚟嘅，佢哋都冇嗰種威嚴喺度。你有幾和諧？佢哋係擊敗我嘅人啊！佢哋係咪？O K，
3: 你又借我哋過橋，你借我哋過橋想攞曝光率啫。
4: 係啊，
3: 都唔係要贏嘅，不嬲都有過嘅，
5: 玩下啫，玩下你哋
0: 嘅。其實某程度上我同光宇係一樣嘅，因為我都冇入到決賽。
4: 你冇決咗咩？
0: 我冇都決咗。
4: 你而家可以喺度開麥。
3: 係啦，又贏咗 99% 嘅參賽者啦。
5: 係因為
4: 贏咗啲有啲決賽人
5: 有家底嘛。
0: 講呢啲
3: 嘅，光宇細聲啲，佢有背景嘅，冇。
5: 大小姐，
0: 喂，
3: 咁我哋就知道咧，其實你係咁啊，同阿 uncle 玩咗幾隻歌啦，咁同埋而家咪自知去繼續玩嘅，好似
4: 而家呢個係而家最新呢隻歌《行星433》啦，咁就係一隻即係其實我覺得因為愛情啊，即係點講？我自己咧經歷過少少唔係幾好嘅關係咁樣啦。我自己唔知點樣經營關係。我見到啲同齡嘅朋友仔，有時我而家25歲，我唔怕講25歲。咁我見到啲人已經開始步入成熟。
3: 佢痛，
0: 心痛啦，開始你攻擊到佢，
5: 好似講到好大咁。
4: 差唔多嘅，差唔多。
3: 我25啦，就嚟退休噶啦。
5: 係你十年嘅大佬，我今年35啦。不過你繼續，
4: 差唔多嘅。好長青啊！我哋可以，即係我覺得就係即係點講咧？我見到有啲人已經係開始即係有個好誠實嘅關係啊。咁佢同佢另一半又好負責，好負責。我覺得哇！即係我因為由細到大我都係好嗰啲 kind of 少少，你叫
3: 釣魚郎當。
0: 哇！你哋升到啊！
3: 冇代溝，雖然差十年。
4: 靚波嗱，證明大家年紀差唔多。真係差唔多年紀。咁真係釣魚郎當。我呢份而家呢個 moment 我都有少少，但以前係多多啦，係咪？即係又多多又尖尖咁樣啦，而家就少少。咁我見到啲人已經係好穩重，包括你哋啦，包括你哋已經好穩重。
3: 係扮出嚟啫，
4: 扮到先啦，我扮到嘛，
5: 初級大人啦，大家都係。
4: 咁我係啦，咁我覺得哇，搞點我咁樣嘅，即係我覺得自己嘅吸引力已經下降，即係死啊呢個歲數，跟住又好似未有啲咩成績喎，我又驚即係見到其他人即係可以同其他即係已經有好成熟嘅關係，我自己又好向往。究竟得唔得咧？究竟點樣維持？即係點樣去有個呢個咁嘅關係咧？我細個覺得自己好自私嘅，我好煩自己就諗自己。我父母為我啦，但我一路都唔識感恩咁樣。去到呢個 moment， 我覺得呢隻歌其實 kind of 就係話俾你知，即係張光宇，你試下點樣去成為一個真係
3: 發光發亮嘅人啊！
4: 即係 care 人哋啊！行星433，即係你點樣去即係愛啊嘛？點樣真係愛一個人啊？即係而家呢個愛，而家呢個世代好多愛情觀都係即係好多唔順遂啦，可唔可以咁講？唔順遂啦，有好多企圖啦，即係你去。追一個女仔，你有目的啦，係咪先？我唔識，我自己都有，喂，我赤裸地講，我都有目的啦，係咪？我自己都有一個有目的性人，但係點樣去平衡目的同埋你真係 即係愛呢，即係呢樣嘢點樣去平衡呢，呢樣嘢我覺得呢個歌亦都帶俾我去思考呢個問題。
3: 我覺得你吊咗我哋聽眾朋友好耐嘅人，即係你 feel 到呢，你係你個愛情呢係好有哲學呢，亦都係關乎你做人嘅道理。
4: 因為唔識，因為唔識。
3: 我覺得真係事不宜遲，快啲俾大家聽一聽張廣遠嘅最新作品。
4: Okay.
3: 我講一次個歌名得唔得？
4: 行星43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热带气旋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外围雨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同涌浪。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听朝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到午夜12点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因应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听日凌晨1点15分到下午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和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会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在星期一傍晚和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和疏导乘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的资讯。受台风影响，香港快运表示已经调整今日至星期日的航班安排，大约30班往返香港航班已经取消。大湾区航空表示，今日一班香港前往台北和明日一班从台北返港的航班取消。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5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16.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其外围雨带亦都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到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长洲、西贡和赤鱲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55和5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8、110和74公里。青洲在过去一个钟风势特别大，受到烈风影响，并录得风速大约为每小时87公里。天文台提醒市民要加倍小心。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的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同涌浪， 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黄色工作小熱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两宗非常挤塞嘅交通意外啦。咁第一单，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系非常挤塞噶，车龙好长，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位置就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去上水方向系非常挤塞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咁第二单咧就系喺九龙嘅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嘅交通意外未清理，非常挤塞，龙尾已经过咗佐敦道少少噶啦。咁意外咧亦都影响埋连翔道啦，去西九龙公路方向都亦都非常挤塞，龙尾近戏曲中心。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咧，即系君汇港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就去到过咗佐敦道少少。咁意外咧亦都影响到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亦都挤塞，龙尾近住戏曲中心。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咧改行其他道路啦，因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海辉道对开有交通意外好塞啊。咁另外咧，长沙环道有危险棚。

0: 环保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呢最多可以减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呢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5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提提揸车朋友啦，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4: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3: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5: 首先我们这个每逢礼拜六下午5点至6点有关音乐有关吉他的这个节目。Jackie 你好啊。
6: Autumn 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
5: 今天呢Jackie 都是孭着吉他来做节目的。
6: 哦、但今天很不同啊。
5: 是啊，今天很不同啊。因为平时呢即大家都知道Jackie 是一位指弹的演奏家，指弹finger style。
6: 木吉他。
5: 开木吉他的。哇，今天很 rock 啊，孭着一支电吉他上来。
6: 喂，好 rock 啊，真的很 rock。我已经好像接近20年没弹过电吉他。
5: 哇，即是平时都很少玩。
6: 很少啊，一直都很少。其实以前都是因为有一次即有一段时间有机会做嘢呢，咁就帮啲劇配樂啊，咁佢话喂唔得，我中间要有电吉他喎，咁因为我负责晒佢成套劇嘅所有吉他嘛，咁就焗住弹囉，咁都弹到下嘅，佢嗰啲要求唔算好高，因为配樂嚟㗎嘛，咁跟住嗰次到依家好似已经系相距咗接近20年啦。
5: 哇，咁系咩驱使你再攞返起支电吉他呢？
6: 就系一个 job，就是去呢個動漫節入面表演啊，咁冇理由彈古典吉他。
5: 我都幾難想像，如果咧你係動漫節但係彈古典吉他，應該啲人都咁靜嘅咁樣。
6: 係啊，因為佢哋啲人係好熱烈嘅，基本上一入隊咧，你見到啲人就已經係好似瘋狂咁樣，尤其喺個主舞台前面咧，咁個表演嗰個主舞台咁啊特別大嘅，咁啲人係全部都。好癲㗎喇，好投入㗎喇，已經 ready 㗎喇佢哋。
5: 哇，好正啊，佢哋如果係跳舞嗰啲會跟住跳㗎。係
6: 啊
5: 係
6: 啊。
5: 咩叫 fire 嗰啲我都有見過。係
6: 咪
5: 係
6: 咪真
5: 係。係啊係啊，好有熱情嘅啲觀眾。
6: 係啊，所以你真係唔可以彈古典吉他。唔好講古典吉他，就算
5: 木吉他
6: 都難啲。指彈吉他都難啲。你一定要係啲粉啲 rock 啲啊，勁啲嘅嘢啦。
5: 咁我哋其實印象中嗰啲同動漫有關嘅歌曲呢，啲日系啲啊，可能啲 J-rock 啲嘅，都係比較嘈啲啊，或者好快啊，即係彈得好快啊，
6: 是啊是啊，
5: 拆聲啊嘅電吉他編曲嚟嘅，好多都係㗎，即係大家印象深刻好多都係㗎。
6: 係啊，通常大家即係如果我唔知會唔會聽開我哋呢個吉他節目嘅人都可能係聽木吉他或者聽 pop 嘅多，可能唔知會唔會少電吉他呢，因為電吉他呢就通常啲人用得最多就係我哋所謂嘅拆聲啦，俗稱係啊。咁其實好多嗰啲動漫歌都係用拆聲
5: 要
6: 粉啦，係啊，個聲係好 rock 嘅。
5: 先會有嗰種熱血嘅感覺。
6: 係啊，真係你攞住支古典吉他或者 acoustic 吉他，你彈得幾勁都好啦，
5: 都
6: 唔會有嗰種感覺，都唔夠你粉一個。

0: 確咁嘅。
1: 佢撳一個掣，佢唔咁樣。
0: 不如試一下俾大家聽下啦，試啦，試個靚聲啊俾你聽下。嗱，一係一個 cock 兩隻手指啫，嚟啦。彈咗一下啫，其實我只需要輕輕力捽下捽下。
1: 哇！加埋鼓，加埋 bass， 不得了。
0: 即係已經好似好犀利，
1: 好正啊 ！band 線啊，仲要係啦，
0: 係啦，係啦，
1: 係啊！可以輕輕講下啦。嗱，木電，你今次隔咗咁耐之後再彈翻，
0: 隔咗廿年，
1: 有冇好唔慣啊？
0: 非常唔慣。我同埋因為佢邀請我嗰邊，佢話啊，因為咧，因為我個表演嗰 part 咧，就好似你頭先講，我係同啲 dancer 一齊表演嘅，咁合作咁樣啦。咁所以佢話有好多唔同嘅，
1: 即
0: 係
1: 唔係成隊 band 你去彈？
0: 唔係得我一個係彈吉他嘅啫，我啲 partner 全部都係跳舞。冇嘅，一系就網紅咁樣，一系就演員就真係 acting 咁樣，係啊，咁我都著曬嗰啲cosplay 衫啊，一套橙色衫咁，戴個橙色假髮咁，咁所以我嗰度咧係真係佢哋跳，即係好長嘅我嗰一 part， 咁所以我嗰啲咧就佢話喂，因為嗰度都有好幾個嗰啲係 KOL 啊，或者有啲直播平台，佢話喂，如果真係牽涉到啲版權咁多人播咧，佢又話哎呀，真係有啲麻煩咁。所以我仲要專登咧，今次寫咗一首電吉他歌。
1: 哦，即係重新，唔係 cover 歌，
0: 唔係 cover 嘅，原創嘅，係啊，原創嘅電吉他歌，
1: 係要有動漫風格嘅，
0: 係啦，冇錯，
1: 仲要係動漫吉他歌，
0: 係啦。
1: 哇，所有都好似唔係你平時做開嘅嘢，
0: 全部都唔我做開嘅，除咗作曲我係 OK 嘅，咁不過真係從來冇作過呢個風格，咁我就用咗最多時間就反而唔係作，就係去聽下佢哋有咩元素啦，即係聽下啲大家都中意聽嘅嗰啲經典嘅動漫歌啦。聽咗好多，咁跟住咧就諗啊，邊啲元素係最似咧？我就比較中意嗰啲係 melodic 啲、熱血啲嗰啲嘅，
1: 係即係有啲旋律性啲，
0: 係啦，旋律強啲，因為 rock 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啊，大家知道
1: 有啲節奏性強，
0: 係啦，啲節奏性強啲，有啲就嗌得勁啲，即係發泄類嘅。我自己個人就唔係咁中意嗰啲，我成日覺得我會爆耳啊。咁我就中意傾向真係好似我哋以前成長嘅時間啦，即係睇嗰啲
1: 足球小將啊、男兒當入樽啊。
0: 即
1: 係嗰
0: 一種啦，
1: 係
0: 啊，咁啊，跟住就寫咗個 theme， 然之後咧就諗啊，即係有啲咩元素可以加入去，令佢用啲 chord 都有啲佢哋自己嘅慣用嘅 chord 嘅都有啲。
1: 即係嗱，我哋成日話逆向工程咧，將啲歌拆解啦，咁你就可以即係學到多啲嘢啦。嗱，你去拆解嗰啲歌嘅同時，自己又要寫一隻新嘅，
0: 係啊係啊。
1: 係啦，咁我同我哋輕輕剖析下嗱，你聽咁多動漫歌，可能攞嚟做參考嘅時候，佢哋通常會用啲咩和弦啊，或者用啲咩手法？
0: 我發覺其中一個咧，即係我聽嗰啲嗱，因為我聽嗰啲咧都係傾向係啦，就是、exactly 動漫啦，即係卡通片嚇嗰啲 rock
1: 啲嘅，係
0: 啦。咁我發覺佢哋好中意用 flat 七 chord 嘅
1: ，flat 七 chord
0: 好中意用嘅，
1: 即係如果 C major 咧就用個 B flat 咁樣啊，你直接彈，
0: 直接彈
1: 一 chord 跟住 flat 七 chord， 咁大家就會聽到嗰、那個分嗰、那個 feel
0: 嗱，即係譬如呢、這個係我彈緊我隻歌係 F sharp minor 咁啦 ，OK。咁正常，如果你 major 就一 chord 係 A major，
1: 係，
0: 跟住五 chord E， 但如果 flat 七，聽唔聽到頭先個 flat 七？嚇，譬如我嗰個歌個 progression 嘅，咁我嗰個就係、是，就係呢個聲啦。不過好難自彈自唱嘅呢個係，除非你係唱啲好 rock 好勁嗰啲，
1: 係即係呢啲就唔係嗰啲民謠啊，平時玩開
0: 完全唔係嗰個感覺，係
1: 啊，用個 flat 七 chord 啦，大家可以即係留意一下。
0: 用得多嘅都用得多嘅，係啊，同埋佢好鍾意咧，佢哋啲編曲咧好多咧都好鍾意突然間即係好大聲，跟住又突然間冇曬聲，好大聲，即係有啲 action
1: 再係啦 ，action 位，跟住再成隊 band 一齊再入。
0: 係啦，嗰啲咁樣樣咯，咁我就盡量加多少少。不過我今次因為時間都好有限，即係我收到邀請，我兩日內就要交歌啦。 係啊，咁我即刻
1: 切都貼唔切啦。
0: 冇用嗰啲日全日時間咯，即係乜都唔做咁樣。咁我就寫好曬啲歌咧，我就用 AI 編曲啦今次。
1: 哦，
0: 咁我慳翻好多時間，因為錄係最嘥時間。
1: 係因為有埋鼓啊，有埋 bass 啊，咁 AI 就
0: 係啊。如果你自己去編曲寫歌都唔需要咁多時間，編曲先至需要好多時間。你諗下編完你仲要錄入去啦，錄去你要鼓有 bass 啊，有synthesizer 啊，咁
1: 你最夾咧係啊，自己再做粒音篤
0: 啊，係咁由 AI 真係方便好多，因為到最後我唔係真係成隊 band 上去，我係播 MMO 彈嘅上到去嘅時候，咁我就自己係支吉他就真彈咁樣。
1: 咦，咁係會你寫好即係你錄個旋律入去，咁 AI 就你同佢講話要又係動漫風格咁樣，咁佢就幫
0: 你都出咗去好多次㗎，出新成咗成十五六個，咁最後即係改嚟改去先改得啱我想要，我就清彈，即係好似清唱咁啦，清唱咗個旋律入去，咁我就用電吉他清彈咗。咁佢嗰啲 AI agent 咧有得揀嘅，即係佢話要遵從你個 original 有幾遵從咧，幾多 percent 你自己拉。
1: 定係佢可以有啲發揮咁？
0: 係啦，定可以有啲發揮咧？咁我就要 100%， 我唔要去作任何嘢嚇。譬如你如果 key 可能六，
1: 即
0: 係
1: 個旋律要跟足曬。
0: 係啦，跟足曬 key 節奏，所有嘢都跟足曬嚇，裝飾音都唔俾點加嘅。係啦，咁你 key 100，我就通常如果我咁樣寫完要去編，我就起碼要去跟95%至98% 嘅，如果唔係佢就好容易就會自己作咗啲嘢出嚟，
1: 就變咗唔係你作，
0: 就變咗唔係我作，係啦。咁跟住就你就要打啲 input 入去啦。咁我就話啊，好似咧90至2000年代，因為我係中意嗰啲啊，或者知道10年代之間呢20年裏邊嘅係啦，日本動漫風格。咁啊要 rock， 咁我寫明有咩樂器啦，係啦咁樣樣咯。
1: 係
0: 啊，咁佢 cock 都佢都幫我配埋嘅，所以佢配咗出嚟咧，又同我
1: 有啲唔同，
0: 有啲唔同，我覺得咦學到嘢喎。
1: 哦，係啊，即係有啲你平時比較少用，
0: 少用嘅，係啦係啦。咁我發覺咦係真係我哋上個禮拜咪講嗰陣錘嘅，
1: 係啊，
0: 係佢用翻嗰啲 cock 嗰個套路咧，
1: 嗰個錘又唔同啊，
0: 嗰陣錘唔同，其實大家都得嘅，即係你知配 cock 就好似遊環式咁，你只要你遊得好睇都得嘅。
1: 係，
0: 但係佢就係有嗰陣錘咧，佢又識得揀翻嗰啲 cock 用咧，咁我覺得咦學到嘢。
1: 即係用粉彩定係用水彩定係用油彩？
0: 係啦，點樣先似咧？
1: 點樣先似？哦，哇，好得意嘅一個經歷都
0: 係啊，所以都好正。即係我覺得 AI 係幫咗，即係呢一 part 幫咗好多。
1: 嗯，
0: 咁同埋因為呢個唔係我主要工作啊嘛，咁我又冇理由真係花咗一整日去作首歌十幾個鐘，我覺得已經好多啊。咁我長遠我又唔係真係專彈電吉他啊嘛，咁我冇理由又即係由頭學過啊，咁嘥好多時間咯。咁 AI 就比我方便咯，呢度就
1: 咁。你有冇經過今次呢個經歷啦，你有冇再想彈多啲電吉他？
0: 有啊，我因為以前我唔中意彈電吉他咧，就係因為我成日都聽到啲唔同嘅嘢，而有一部分嘢我唔中意嘅，因為電吉他啲人係好 rock 噶，即係好 rock 就嗌得好勁啊，有時係
1: 一啲啲
0: 個音樂性，有啲個音樂性冇咁強，我覺得係發泄啊、嘈啊、
1: 節奏性，
0: 係或者節奏性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彈嘅時候，我就梗係會揀啲我自己中意嘅元素去寫啊、去作啊嘛。咁跟住又要 explore 下個 effect 有啲咩聲咧，咁
1: 啊嗰啲音色又好唔同啊，多好多嘢。
0: 係啊，其實我諗普遍人都會，一般普通人都會對電吉他嘅覺得好奇啲嘅聲音，係
1: 啊，因為嗰個可能性係大好多嘅，
0: 係啊，
1: 你出少少嘢已經唔同啦。木吉他其實雖然都可以彈
0: 好多
1: 音色，
0: 但係係好細微嘅變化，
1: 係好細微嘅變化，你真係未必隻耳個個都咁即係靈敏可以聽得到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電吉他嘅係唔同。
1: 係啊，電吉他唔同嘅，咁所以可以大家都可以試下啦。咁啊 ，Jackie 可能遲啲又可以嚇試下用電吉他去寫歌，可能又真係帶俾你唔同嘅啟發咯。
0: 係啊，其中一個我咁大膽即係接受呢個挑戰，去同我嗰啲同事，嗰啲係我電視台嘅同事嚟嘅，佢哋就演員啊、跳舞咁樣，佢一齊做呢、這個即係接呢、這個呢、這個 job 咧，係啦，就因為咧佢 cosplay。
1: 哦，
0: 就因為佢 cosplay， 冇人認得我㗎，
1: 因為你笠住個頭，
0: 係戴埋假髮，換埋衫，仲要拎住電吉他咁。
1: 係喎，如果你聽日先表演咧，就可能啲人會一聽到就
0: 去睇啊，係啊，
1: 但你尋日表演咗啦。
0: 係啦，冇錯啦，所以你正常去到見到有個人彈電吉他，有個橙色，
1: 原來嗰個係你嚟嘅，
0: 其實係我嚟嘅，係你估我唔到，
1: 成身橙色嗰就係你啦。
0: 因為我好似我都從來冇試過喺公開場合彈電吉他。
1: 哦，哇，真係好玩啦！咁我覺得冇。 冇所謂咁，多啲唔同嘅嘗試。
0: 係啊，好開心啊！我覺得學到嘢，
1: 一定學到嘢。學到嘢之餘，仲要哇，即係又可以即係識到唔同嘅人啦，自己可以即係探查唔同嘅領域啦嚇。嗱講到呢度啦，不如我哋又播一啲歌俾大家聽啦，即係播一啲我哋自己好中意動漫歌啦。跟住落嚟呢首咧就係廣東話版嘅，係啦，就係呢個《自動勝利》Let's Fight 啊，即係《數碼暴龍一》嘅主題曲嘅阿鄭伊健唱嘅。嗱佢咧，我記得啦，因為我彈過呢只歌無數次，我好中意呢只歌啦，佢自己去執嘅時候，佢係有用到 flat flat 七 chord 嘅，
0: 又係有 flat 七啊，係
1: 佢 flat 六 flat 七，跟住去翻一。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嗱考下大家耳仔，睇下聽唔聽得出啦嚇，即係通常就係intro 差唔多完嘅時候去翻 verse 嗰下咧，
0: 最尾
1: 就係會用到呢一招。
0: 即係通常可能係第八個巴、第十六個巴、第三十二個巴呢啲位啊嚇。
1: 係啊，咁啊一隻好即係大家我諗我哋呢個年代咧成長嘅男生都非常之熟悉嘅一首歌啊，咁啊可以跟住一齊唱啦。如果你識彈嘅，攞支吉他跟住一齊彈啦。聽完只歌翻嚟繼續傾啊！

0: 知大家听唔听得出咧，即系个 Fat 六 Fat 七 Call 落喺边度？系啊，呢只歌咧真系好正啊，因为原曲咧叫 Butterfly 啦，咁啊系呢个数码暴龙一嘅主题曲啦，咁啊广通话版就系由郑伊健主唱嘅，咁啊有唔同嘅味道咯。咁因为我唔识唱日文嘛，我真系即系自己去玩呢只歌嘅时候，一定系唱翻郑伊健
1: 就唱翻伊健版。
0: 系啊，头先我都有跟住一齐唱，因为歌词咧真系太熟悉啦，因为真系唱咗无数次无数次啊，我哋成代一代男孩嘅
1: 伴住成长啊，
0: 伴住我哋成长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嗱，今集咧我哋即系讲开动漫啦，又近排又即系同动漫好多嘅活动啦，咁啊 Jacky 又即系弹啲动漫歌啦，所以啦，我哋今集咧稍后嘅时间，我哋都会揾嚟一啲咧，即系唔同嘅动漫。裡面出現過的歌曲，而那些歌曲呢，當然我們吉他節目呢就說回話，即原來很多的歌曲呢跟吉他都有關，而且呢裡面的吉他的技術含量是非常之高的，
1: 是的，
0: 是很多，即如果你喜歡聽吉他的話，很多東西可以聽，即不是純粹是一套動畫的主題曲那麼簡單的。那麼講到差不多了，我們又播另外一隻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即動漫主題曲給大家聽，那麼這首呢就是叫做直到世界盡頭，這個版本呢就是早幾年他們出回一個即系电影版嘅时候咧，又再即系重新再推出嘅一个版本、我自己最中意嘅当然系吉他部分啦、因为咧无论系前奏啦、中间嘅 solo 啦，都非常之正、你听到个前奏咧，你会听到佢嗰个 band 线嘅声音啊，当然系电吉他啦，就
1: 系
0: 嗰下咧，哇，真系就已经充满热血啦，
1: 系同埋啲回忆翻晒嚟啊，
0: 系啊，即系好想同阿安西教练讲，教练，我想打篮球。而我听完呢只歌，第一个感觉就系、教练，我想弹吉他。好啊，听听呢只歌啊，转头翻嚟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钟头热带气旋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外围雨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及涌浪。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听朝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00至午夜12:00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长沙环道一座大厦的地盘有棚架倒冧，警方表示初步无人受伤。警方下午大约4:00接获多人报案，话长沙环道750号的大厦外墙有棚架倒冧，竹棚和棚网下坠。因应热带气旋红霞可能带来不稳定天气，原定今晚在启德体艺馆举行歌手陈卓妍的演唱会，主办单位宣布将演出时间提前2小时，改为晚上6:23开场。启德体育园呼吁观众提早出门，预留充足时间，以便完成安检和验票程序。园方提醒观众不可以携带长遮入场，建议携带折叠伞或者使用园方的雨伞寄存服务。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下午5: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它的外围雨带亦都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00至午夜12:00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1小时，长洲、西贡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55和5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8、110和74公里。青州在过去1小时风势特别大，受到烈风影响，并录得风速大约为每小时87公里。天文台提醒市民要加倍小心。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30，工作暑热警告就喺下昼5: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西九龍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輝道，即係軍匯港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場噶啦。咁而家咧一大車多，最主要咧連長道啦，去西九龍公路嘅車龍咧係有待消散嘅。重複一次咧，就係西九龍公路葵涌方向海輝道對開嘅交通意外清咗場噶啦。咁而家一大車多，主要就係連長道啦，去西九龍公路方向嘅車龍咧係有待消散。另外啦，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海景山庄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啦。咁而家咧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一段咧嘅车龙咧都系有待消散啦，排到近马场啊。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海景山庄对开嘅意外咧虽然清场啊，但系后少少咧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一段都仲系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接近马场。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仍然处理当中，去旺角方向近住光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长沙环道由于有危险棚架，去旺角方向光昌街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彭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慢流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兴芳路一段都是车多。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是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最后提揸车的朋友，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4: 好，新闻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啊！我哋今日咧讲下啲动漫歌啊，咁啊 ，Jackie 就去咗呢个动漫节啦 ，cosplay
5: 系第一次啊，
4: 系啊，有冇人认得你咧？
5: 都有嘅，都有嘅，同埋有
4: 即系有露少少样嘅系嘛？
5: 有冇遮面嘅，冇遮面，完全系我个样嚟嘅。不过你我个意思你认唔到，系因为你估唔到我会咁样。
4: 系因为都好少真系公开场合弹电吉他。
5: 冇少啊，直情冇一次都冇试过。
4: 咁啊，去咗呢个动漫展就呢个动漫节咧就去表演啦。
5: 跳出框框，简直
4: 跳出框框，跳出去 comfort zone 啊，
5: 系
4: 啊，真系舒适区系啊。
5: 所以我成日都同人讲话，我扮下弹嘅啫。因为如果我谂真系识弹嗰啲睇到就会觉得哇，好多嘢甩漏啊咁。
4: 其实因为木吉他同电吉他真系嗰个。弹法有好大嘅
5: 好唔同，
4: 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两种完全唔同嘅乐器嚟嘅，佢有少少相同，但系即系好多手法啊，或者即系嗰啲技巧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系啊，咁所以即系冇话边种好啲嘅，即系
5: 冇嘅冇，
4: 系啊，所以就系大家中意弹边一样多啲咯。
5: 所以如果我用作曲嘅身份咧，我可以作得出，因为我知道佢有啲咩，但我用演奏嘅身份，反而就仲难，要弹得足就好难啦，
4: 系，
5: 因为我唔系弹开嗰啲嘢啊。
4: 可能下次你就要揾个真系。弹开电吉他
5: 哦，咁就会效果好好多啦。即系我作我嘅要求，佢弹开嘅，即系可能阿朗 Sir 咁样样，叫佢你弹出嚟咧，咁就简单好多啦。
4: 系咁啊，即系都几得意嘅一样嘢啦。嗱，头先我点解问你有冇遮阳咧？
5: 系咪好多都会遮阳？
4: 唔系嘅，我有一套咧，即系动漫。我今日讲动漫，
5: 系啊，
4: 即系有一套动漫就同呢个音乐啦，同埋呢个吉他咧好有关
5: 系。
4: 咁啊，亦都系近年即系大红嘅一个动漫咧，就叫做《孤独摇滚》啊。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啦，咁如果未聽過朋友咧，其實可以即係揾翻嚟睇，我覺得幾得意。
5: 我有睇過啊，好正啊，
4: 係好正。咁又係講夾 band 嘅故事，哇！一聽夾 band 嘅故事正啦，咁樣。咁其實咧嗰個主角咧就係我哋依家咧好多即係人都會可能都會有嘅一樣嘢，
5: 好多年青人。
4: 係啊，就係社恐啊，社交恐懼。係咁個主角咧，即係阿後藤一里咧，就係一個有社交恐懼嘅，係
5: 好嚴重
4: 嘅少女，係好嚴重嘅。佢喺班上面翻學唔同人傾偈嘅，
5: 係因為好社恐
4: 嚇。係啦，非常之。社恐咁，总之喺班上面咧，就个个都当佢透明人啊、隐形人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原来佢私底下咧系一个非常之中意弹吉他嘅，
5: 仲弹得好叻嘅，
4: 仲弹得好叻。咁咧，佢其实咧，因为喺网上面咧，你就可以隐藏身份啊嘛。
5: 系啊。
4: 咁佢网上面咧，原来咧就即系开咗一个
5: channel，
4: 一个开咗个 channel 啦，就弹吉他，原来好劲嘅，
5: 就好多人中意佢嘅，
4: 好多人中意佢，因为佢喺个 channel 又冇出样，净系影自己弹吉他嘛。咁佢攞咗爸爸嗰支吉他喺度系咁弹，系咁弹。练到一手好吉他咁样，咁个故事发展到后尾咧就系，咁佢一定要出山啦，系嘛？即系如果唔系就冇故事。
5: 但系佢有好大嘅心理障碍，
4: 好大嘅心理障碍。咁佢后尾咧就俾佢嘅朋友啦，就系一对 band 嘅鼓手咧去发掘，佢就话佢就见到遇到呢位少女喺个公园嗰度就孭住吉他，哇！你
5: 系
4: 咪弹吉他噶？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弹吉他？
5: 系啊系啊，
4: 我哋呢对 band 咧真系争一个吉他手啊！我哋如果唔系咧，我哋真系表演唔到噶啦咁样。咁就几番辗转之后拉咗佢入队啦。
5: 系。
4: 咁但系你记得佢好。好怕面對人群，因為佢有社交恐懼。
5: 依家嘅叫法叫好 I 啊，好 I，
4: 好 I， 挨到
5: 得好緊要，
4: 係啦。咁點算咧？嗱，佢自己喺屋企係嘛，匿埋喺間房度，
5: 彈得開心啦，
4: 係啦，彈得好開心，好勁啦，咩 solo 曬啊，咩都唔怕啦。但係咧，面對人群嘅時候咧，佢個心理障礙係啦，彈俾人睇，佢心理障礙就出嚟啦。咁都試過咧，真係哇，唔係好彈到，
5: 直情控制唔到。
4: 係你唔係好勁嘅咩？點解彈到嘅咁樣？係控制唔到隻手，即係唔知點解就突然間好似唔識彈吉他。
5: 係啊，
4: 係
5: 啊。
4: 咁後屘咧，佢哋就諗到一個解仔，即係揾個嘢咧笠住個頭，
5: 即係類似揾個紙盒咁樣啦，
4: 揾個紙皮箱就笠住個頭。咁佢就喺个纸皮箱里面咧， 就望，即係開個好細窿嘅望住出面啦。咁就好似咧就係、
5: 匿埋咗喺屋企彈咁樣。
4: 係啦，韞翻自己喺房喺度彈，咁啊彈到
5: 就發揮到啦，
4: 就發揮到啦咁樣。咁當然即係個故事一路發展落去，佢哋又遇到主音歌手，又即係嗰個 band 又越嚟越好，跟住喺校園嗰啲文化祭啊，嗰啲有演出啊咁樣。
5: 一直都笠住個頭。
4: 係啊，後屘有進步嘅，咁但係即係初期都係笠住個頭啦。咁都幾得意嘅，佢即係佢個造型就係笠住個紙皮箱，跟住彈吉他。
5: 其實我覺得佢呢個咧，即係都有少少共鳴嘅啦，即係雖然佢係一個即係 drama 咁樣樣啦，但係其實佢好多都係取自真係真實世界啲人會咁樣樣。
4: 係啊，同埋佢即係當然佢取景啊，好多係還原真係當地嘅一啲場景啦、live house 啊、樂器鋪啊，甚至乎嗰個公園啊，其實都係即係現實生活裏面係真實存在，
5: 都係咁樣。
4: 嗰啲吉他都係。係啊，
5: 哦、好似我記得你話 Even 連佢手型彈嗰啲音都係，
4: 係啊，咁佢係有啲即係有啲場景，咁你通常係見到動漫咁，你彈吉他都係隻手搖下搖下算。
5: 係啊係啊係。
4: 佢咧有啲真係，譬如佢 solo 嘅時候咧，真係影埋佢係真係彈嗰格啊，真係嗰啲動作係 band 線，佢真係會做埋。
5: 哇！這個真係好有誠意，因為咧好其實好簡單理解。嗱，如果你唔識彈吉他嘅人，你根本唔會知道佢啲手型啱唔啱。
4: 其實你平時睇啲劇集都係嘅，嗰啲人話識吹笛啊，識彈琴啊，你其實嗰拍字都唔對嘅，
5: 係啊係啊係啊，
4: 即係嗰啲笛離開咗個口咧，仲有音樂
5: 咁、
4: 啊、
5: 通常都
4: 係係
5: 啦，咁嗰、啊啊、個離譜啲離開咗個口仲有音樂，啊、即係隻手冇彈啲音就出嚟咁。咁、啊、但係你諗下，即係如果我做導演啊，我要執正佢嗰啲，如果假設嗰人又真係唔識玩呢個樂器，哇！我要花幾多 effort 去服侍你一小群睇得出嘅人係嘛？
4: 咁動畫可能相對地比較
5: 容易啲，係啦，但係都要好有誠意，我覺得真
4: 係有誠意嘅。咁所以即係佢哋而且喺裏面亦都有一啲原創過個，因為佢哋嗰個故事係講佢哋夾 band 啊嘛。咁喺個故事裏面，佢哋都有寫歌啦，有啲原創歌曲啦，都真係出咗一啲唱片啊，出嚟發行咗一啲歌曲啦，咁都非常之好聽嘅咁不如我哋喺度咧就播其中一隻啦，嗱，佢哋喺動畫裏面咧，嗰隊 band 咧就叫團結 band 啊，好得意個名叫團結 band。咁有呢首以下呢首嘅歌曲啊，《在光芒之中》。咁大家可以聽一下，其實個技術含量係非常之高啦，可以即係大家去欣賞一下嘅。咁我哋聽聽呢隻《在光芒之中》，翻嚟繼續傾下。

0: 我啱啱聽過啦，有團結 band 啊，孤獨搖滾裏面嘅呢隊樂隊嘅啊，呢、這個在光芒之中啦，咁啊係即係佢哋喺動畫裏面咧其中一隻嘅原創歌嚟嘅、嗯、啊，咁啊即係出埋歌啊，真係本身咧我係都有睇過漫畫嘅，咁但係動畫又再唔同啲，因為動畫有聲啊，咁你講即係如果睇漫畫你冇聲，
1: 冇音樂，
0: 你要自己係啦，你要自己好多腦補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動畫嗰 part 咧，佢都真係舉世無遺咁影翻，真係做翻去彈吉他嗰啲手型啊，咁、嗯、而佢哋去嗰啲地方，譬如嗰啲樂器鋪啊，嗰啲樂器啊都係真實存在嘅一啲型號嚟嘅，咁所以咧有人話咧佢哋即係呢個嘅即係孤獨如果呢個動畫咧，甚至乎係引起咗一個吉他嘅少少文藝復興啊！
1: 哇，即係好多人一個吉他潮，
0: 係啊，吉他潮，因為呢套睇咗呢套動畫，重新去學吉他，去買吉他，嗯、去彈翻吉他，或者執翻即係呢套動畫裡面嘅一啲歌出嚟，咁我覺得哇，都即係功德無量喎！
1: 係、哦，
0: 即
1: 係
0: 可以令到人去學翻吉他。
1: 我醒起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都係有啲同學咧，又係因為睇咗啲動漫，覺得嗰對即係嗰啲音樂好正，好型，跟住走去學吉他有嘅喎，真係。
0: 係啊，咁所以真係哇，都幾得意啊咁樣、嗯。而且真係裡面佢唔係亂砌嘅，真係製作咗啲有水準嘅歌啊。我諗大家頭先聽到個 solo 啊，唔易彈㗎。係
1: 啊
0: 係
1: 啊，
0: 我就一定彈到。係即係網上面好多人都真係會執翻出嚟啊咁樣。咁通常就係、是、你學一隻歌。你執返嗰隻歌出嚟嘅啫，你已經學到好多嘢啦，咁亦都係令到好多人喺吉他真係有進步㗎。咁、
1: 嗯、
0: 跟住落嚟呢又播另外一隻歌俾大家聽啦。咁就係嚟自呢個 Asian Kung Fu Generation 嘅 Rewrite， 咁呢隻歌呢都係動漫主題曲嚟嘅。係啦，就係鋼之煉金術師，咁、哦、香港版就係陳奕迅唱啦。若被傷害鳩、
1: 嗯、
0: 就用一對手咁樣。
1: 大家好熟㗎。
0: 係呀，大家好熟㗎，不死傳說啦。咁但係呢喺日本嗰邊呢就係呢隻 Rewrite。咁點解要揀呢隻歌俾大家聽呢，就係、是、因為其實咧，頭先講嗰套《孤獨搖滾》呢個作者就好中意呢個 Asian Kung Fu Generation 呢隊 band 嘅，咁、
1: 嗯、
0: 所以咧，其實咧喺《孤獨搖滾》裏面咧，嗰四個即係個 band 名嘅四個 band 嘅成員咧，
1: 即係個主角，
0: 係個主角啦，同埋佢啲隊員咧，佢哋個姓咧都係跟翻呢個 Asian Kung Fu Generation 入面嘅成員，
1: 不得了，
0: 即係好似寫咗佢哋入去向佢哋致敬咁樣嘅，即係佢個主角姓後藤啦，咁佢哋嘅主音就係姓後藤啦咁樣，咁、嗯、所以都幾得意嘅。咁當然嗱，呢隻 Rewrite 咧亦都係好多即係吉他。元素喺裏面啦，咁好多嗰啲八度音啊，我諗係可能彈吉他電吉他朋友好熟咧，就用啲 octave 啦，即係八度音啦，令到個音厚重啲啦，好多咧即係數即係嗰啲 rhythm 吉他咧，嗰啲掃法咧又係好正嘅，即係聽到咧又係聽到你熱血沸騰嘅一首 rewrite 啊，咁啊聽完翻嚟繼續講。

0: 好，啱啱聽過咧有 Asian 功夫 Generation 嘅 Rewrite 啊，咁呢只歌咧就係即係鋼之煉金術師嘅其中一隻主題曲啦。咁、嗯、啊，亦都係孤獨搖滾裏面啊，即係個作者咧就向呢隊樂隊去致敬啊，因為佢哋好中意呢隊樂隊啦，咁所以咧即係佢嗰個孤獨搖滾裏面嗰隊 band 嗰啲人
1: 設定
0: 角色嘅設定個名啊，都係即係同佢哋一樣嘅，向呢個 Asian 功夫 Generation 去致敬咁樣。咁、
1: 嗯、
0: 啊，講到即係我哋頭先有講到話，哇，有啲即係動畫場景裏面。彈吉他的場面都是盡量做到即係同真人嘅係一樣啦，真係會影到佢 band 線啊嗰啲動作啦，而唔係即係隻手喐下喐下就算啦咁樣。咁講到啊，孤獨搖滾就相對地比較新啲嘅一套動畫嚟嘅，即係近呢幾年啦。咁但係咧之前咧有一套動畫咧，即係彈吉他嘅場面咧係當時咧嘅出現咧係引起轟動，因為嗰個動畫裏面咧嗰個劇情就係咁樣嘅，就係個主角啦同埋佢嘅朋友啦。佢哋唔喺嗰隊 band 裏面嘅，即係佢有一個類似歌謠制、文化制嘅嘢，咁有隊 band 要表演啦，但係個主音同埋吉他手咧就突然間有啲事，一個就扁桃腺發炎啦，就唱唔到；一個咧就扭親隻手就彈唔到啦，係啊，呢啲做出嚟嘅劇情，寫出嚟嘅劇情，咁咧就即係同個主角求救啦。咁啊，主角會唔會即係可以挺身而出去即係代佢哋咧？咁樣咁好啦，咁啊主角就即係就上去就代咗主音嘅位，咁佢朋友咧就代咗吉他手嗰位啦。咁開頭個劇情就係咁樣啊，開頭咧啲人都話主角玩玩下啫，咁你上到嚟你又即係係嘛？平時又唔係唱開做開呢樣嘢，咁啊諗住求其算噶啦。点知一开口一弹，哇，惊为天人啊！即系真系好似一队职业乐队咁样弹出嚟啦。咁而即系当然呢个系剧情啦。咁个剧情咧就影住佢哋咧去唱啊，去弹吉他咧，咁就影住啊吉他手弹嗰个手势啊，嗰啲随住音乐摆动啊，
1: 都系对晒嘅，
0: 都系对晒嘅咁样。咁哇，真系好好睇嘅。咩直情咧？有啲人咧系即系将嗰个动画去定格啊，
1: 系执翻出嚟，
0: 执翻出嚟。
1: 哇，咁即系证明佢嗰个准程度系非常之高
0: 嘅。系啊，嗰、那个讨论度系非常之高啦，而且又。是真係攞住一支真實存在嘅吉他嗱，我哋早前幾集講過有個型號叫 SG 啊嘛，即係嗰個雙角吉他好似魔鬼角咁樣，一支白色嘅 SG 啦，咁嗰個即係吉他手就攞住呢支 SG 吉他去彈啦，跟住咧仲要咧係將佢去到中間 solo 嗰度咧，佢又會影住佢隻手，真係會喺度彈啊、推弦啊，嗰、那個 pick 點樣落啊，咁樣係會好精準咁樣影曬出嚟，
1: 即係好真實嘅睇落去。
0: 係啦，所以咧有好多即係現實嘅吉他手咧都真係去定格去研究下佢點樣彈。系啊，咁啊，即系引起我谂咧，就系喺孤独摇滚之前咧，引起第一波嘅，即系再之前一波嘅吉他文艺复兴啊，即系好多人因为呢套嘢咧，后屘去学吉他啦，
1: 中意嘅吉他，
0: 而且你喺网上面揾到好多呢一只歌嘅一啲 cover 嘅一啲影片，
1: 所以嗰个作者系唔系其实都系。音樂人嚟嘅，
0: 呢個我真係唔知啦。
1: 或者起碼音樂 fans
0: 我諗，我諗係個製作組咧，真係佢去製作呢段嘅時候係好非常之認真咯。因為佢哇，即係呢一集係差唔多廿年前播出噶啦，零六年播出嘅，
1: 上冇咁高技術啦，以前又
0: 係啊。咁嗰個製作組就直情咧係話，即係我哋係想將呢個畫面咧係做到同真實嘅吉他咧係100% 吻合咁樣。
1: 哦，哇！呢啲我都好欣賞啊，因為咧平時無論係睇電影啊。睇劇啊，定卡通片都好啦。一有啲人玩音樂嘅部分咧，即係我哋玩音樂嘅人，一有人玩樂器嘅部分咧，都
0: 影隻手噶啦，影
1: 就影個頭啊，好
0: 好，好遠咁影過。
1: 或者通常好多都係嘅，即係為咗慳成本，佢一影隻手嗰度咧，你就穿崩。
0: 係啊，係好易穿崩嘅，
1: 好易穿崩。
0: 即係如果你識少少啦，你望過，唔對嘅，呢個音唔應該係咁樣彈。
1: 係啊，所以我有時睇到呢啲咧，即係好似你咁，你話哇，睇佢全部個準程度極高喎，會好欣賞啊，真係。
0: 係啊，咁所以真係呢首亦都係即係動漫界裏面咯。我諗直到依家咧，可能好多真係動漫嘅一啲即係場合啦可能係動漫節啊、動漫展啊，都會有人去玩呢一隻歌咯咁樣。咁呢隻就係嚟自《涼宮春日的憂鬱》呢套動畫裏面嘅一首《God Knows》啊。咁當中嘅吉他咧，亦都係哇技術含量非常之高。大家一齊欣賞啦。咁我哋呢個禮拜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咯。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1: 好，下個禮拜見，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热带气旋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外围雨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同涌浪。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听朝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到午夜12点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因应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明日凌晨1点15分到下午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和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在星期日傍晚和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和疏导旅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资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又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理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傍晚六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4:30到5:30，天文台在长洲、昂坪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5、92和62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长沙环道的危险棚架仍然处理当中，去旺角方向近住光昌街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的。重复位置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由于有危险棚架，近住光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较早前受到强风关系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中快线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慢线车速限制就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 红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入边快线曾经有坏车，不过拖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都是慢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門公路都是慢流嘅。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大埔铁路码头一段是有少少车多，丁九桥去屯門方向桥中间一段亦都是车多。咁有关咧交通工具方面，香港西九龙站多条高铁列车车次是取消的，有关车次的详情请留意官方网站。而渡轮方面，不少的渡轮服务已经是停航的，搭船的朋友留意尾班船开出的时间。小巴方面，专线小巴 9A 已经是暂停服务。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7: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6: 俾个机会我，
7: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8: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9: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8: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9: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8: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9: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8: AI 点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9: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1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

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今日就系打风嘅周末，大家提醒你黄啊呢、這个三号强风信号啊，三号强风信号咧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系到今日嘅6:30啦，而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5:10咧就系取消噶，可能会喺咧即系今晚较夜嘅时间咧就系会挂更加高嘅呢一个台风信号，希望各位朋友咧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嘅最新嘅天气报告啦。打风嘅日子继续嚟到我哋二台直播室，我哋主持两小时环球榜，你好吗？

BLACKPINK 嘅几位成员咧，在个人发展都有好好嘅成绩啊！继佢第一张嘅个人唱片之后咧，又有新歌咯噃。啊，今年佢都啱啱30岁啊！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啊！呢隻歌咧都幾啱播，同埋咧都幾趣滋滋啊嚇！咁啊，佢嘅韓國嘅或者佢中文名咧叫金珍妮啊 ，Jennie 嘅呢一首新歌《Less Than a Lover》。2小時嘅環球榜會帶嚟呢一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勢，千祈唔好行開啊！

嚟自美国嘅 R&B 小天王 Khalid。再加埋呢一對呢，就係、是、可以話係一對 music group， 一個即係監製嘅人馬啦，係三個人嘅，嚟自意大利嘅 Medusa， 有呢一首新歌 Weekend。 今日 Weekend 啦，即係星期六嘅時間呢，喺你介紹呢一位嘅朋友，曾幾何時呢憑住 Call Me Maybe 呢而走紅呢一個全世界，又有新歌又有新花款，嚟自加拿大 Carly Rae Jepsen。

当年咧唱 Call Me Maybe 嘅时候，然可以掹车边咧，系一个少女啦。今时今日已经长大成人啊，更加成为人哋嘅妻子同埋人哋嘅妈妈，已经咧喺2025年结咗婚啊。Carly Rae Jepsen 啊，音乐上面咧都成熟不少啊。其实我好中意佢咧，唔行翻咧 Call Me Maybe 嗰种咧，好 pop 啊，好 bubble gum 嘅嗰种旧路啊。呢一首新歌咧都好型有款啊，有呢一只 After All。

0: 而家见到佢嘅样咧，都成熟不少啊！嚟自加拿大嘅 Carly Rae Jepsen 有呢一首新作 After All， 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最新走势。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有三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即是有三首在榜内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有就是 Alex Warren 的一首 Passenger， 另外有曾经试过冠军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电影 Toy Story 5的主题曲，还有来自英伦的 Mal Smith 的 Heaven 都是跌出榜外，换来三首的新歌。音乐上正经翻好多啊！佢嘅名叫做 Sam Smith。

嚟自英国伦敦嘅呢一位男歌手，今年34岁 ，Sam Smith。本周第一首先入榜嘅作品便占第十位 ，My Guy。第二首先入榜嘅歌占第九位，又睇得又唱得，正系乐坛嘅王者啦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可以话其中一个咧唔会走旧路嘅代表啊，永远佢嘅歌咧都有一啲破格嘅感觉。譬如呢一只歌咧，我觉得都比较新潮嘅 R&B 啊，星日榜占第九位啊。近年都被好多嘅吓不利传言困扰啊 ，Beyonce 嘅新作 Morning Dew Dunk。一位年轻人啊，我觉得佢咧非常之后生可畏啊。除了喜歡唱歌、喜歡音樂之外，在這個做戲方面都有幾好的成績。Hudson Stone

咦，佢媽媽就係呢個韓國人啦，所以佢都有一半嘅韓國血統啦，有啲好 mix 嘅感覺啊，都幾靚仔嘅。留意佢 Hudson Stone 啊。

0: 千祈唔好饮，唔好谂太多，同埋饮太多都唔好。黑珍松嘅呢一首新作啊 ，Overthinker 呢个礼拜占第八。
1: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好细个就觉得噶啦，即系如果个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系咁，即系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啦。但系如果我一路 keep 住系咁，咁你咪好着数，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咯。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热带气旋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外围雨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同涌浪。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听朝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到午夜12点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长沙环道一栋大厦地盘有棚架倒塌，警方说初步无人受伤。警方在下午大约4点接获多人报案指长沙环道750号的大厦外墙有棚架倒塌，竹棚和棚网下坠。澳门在傍晚6点改挂3号风球，澳门气象局预测明日凌晨至朝早改发8号风球的机会是较低至中等，并会有大骤雨和雷暴。当局呼吁民众留意最新天气资讯和做好防风措施。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傍晚6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4点半到5点半，天文台在长洲、昂坪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5、92和62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由巴变蓝。

0: 嚟到 Amy Lou 颜色系列中嘅蓝色作品。情緒是電纜，自我是白布，以藍染去比喻情緒和孤單的擴散，徘徊心底。作曲監製吳林峰，填詞小黑，編曲 Justin Yao。 上榜三個星期回落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ou 藍染。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3: Hey, this is Emily.
4: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5: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6: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7: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8: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9: 繼續今日李志剛的環球榜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數，來到 No. 7第七位，第三首收入榜的作品，他唱英文歌《Damn》，J 鋒馮允謙。

今次呢一首歌咧就系同佢细佬啊阿 Tim 啊 Tim 峰一齐咧联手填词嘅，好正，好有感觉啊！喺爱情嘅世界当中咧，慢慢咧失去咗滋味啦，失去咗感觉，失去咗定位啦，可能咧会突然间咧会再审思，重新审视呢一段关系都未定啊！作曲由 J 峰冯允谦，填词就系阿 J 加埋佢细佬阿 Tim 啦，而负责编曲嘅系 Brian Yip 啊。呢个礼拜第三首收入榜嘅作品高位上，一上就系占第七位。恭喜佢有自己嘅个人英语唱片啊 ！J 峰冯允谦 Close to You 啊。第三个礼拜上榜，呢个礼拜占第六位 ，Katy Perry。

好多人都以為咧，佢嘅第一張唱片係嚟自嗰只 I Kiss a Girl 嘅大碟啦 ，One of the Boys。其實唔係嘅，其實佢十六歲嘅時候已經出過一張 Gospel 嘅大碟，叫做 K.T. Hudson， 不過成績就麻麻地。改咗名之後更加好啦。繼 California Girl 嘅呢一張爆棚大碟啊，呢一張咧 Teenage Dream 嘅大碟啦。之後呢似乎佢嘅流行作品呢就好似比較少啲，唔知呢一隻有冇機會扭轉劣勢啦，上升兩級去到第六位 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好多人都喜歡佢呢好響亮嘅聲線啊，同埋我覺得呢佢當年呢拒絕咗呢 American Idol 嘅入選邀請呢，練好自己嘅歌先再投身樂壇呢，係一個明智之舉啊。 Benson Boone

你可以 follow 佢嘅 Instagram 啦，即係你睇得多嘅話呢，你會鍾意咗佢㗎，因為佢係一個好 lovable 嘅人啦，好可愛，好好笑啦，同埋佢成家都好錫佢㗎。即係玩呢，即係各式各樣嘅運動啦，同埋係玩得非常之出色㗎。喺 high school 嘅時候，喺一個機緣巧合呢，就夾 band 啦，就發掘咗自己唱歌嘅呢個天賦，於是呢就繼續發揮㗎。本週上升到第五位 Benson Boone, The Time of My Life。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咧，就喺2005年咧就系出版嘅，距离现今咧21年啦。今次咧好多乐评人都大赞啊！亦都系佢哋即系 Madonna 咧第15张嘅录音室专辑啊 ，Confessions 2啊。今次亦都揾嚟咧佢嘅老拍档啊 ，Stuart Price 咧就合作撰写同埋 produce 所有作品啊。但真系要睇咧 ，Confessions 2嗰个咧，即系呢个 short film 啊，呢个微电影咧，真系超好睇啊！本周咧由上星期嘅第10位连跳6级去到第4啊 ，Madonna Love Sensation 啊。上星期嘅冠军，呢个礼拜下降到第3位 ，Ariana Grande

嘅评价咧都系两极，有啲人好中意啊，有啲人就觉得咧好似 low tempo 咗少少，比佢以往嘅作品咧，即系冇咁 full 啊，个 mixing 好似未完成咁啊。但無咗佢喺美國嘅成績啊，成為佢咧入行以嚟第八首美國 Billboard 嘅 debut number one。上星期都係佔冠軍嘅，上一榜七個禮拜，上星期嘅冠軍歌呢個禮拜下降到去季軍位置 ，Ariana Grande。

Sa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波就打完啦，冠军都选咗出嚟啦，都唔系选嘅，都系睇下争咗翻嚟嘅。但呢只歌仍然有超强劲嘅播放率啊！我尤其中意呢一个咧 remix 嘅版本啊！上榜九个礼拜都系十首歌当中咧上榜周次最耐，试过两个礼拜占冠军啊 ！Shakira 加埋 Brenda Boy， 嚟自世界杯嘅作品啊！今次揾嚟呢一个 Clean Bandits 嘅 remix 嘅版本啊！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主位十位有 Sam Smith 嘅新歌 My Guy， 第九位都系新入榜嘅 Beyonce 嘅 Morning Dew Drunk， 先第八位有 Hudson Stone 嘅 Overthinker， 第七位都系新上榜 Jay Phone 嘅 Close to You， 第六位 Katy Perry 嘅 Watch It Burn， 第五位 Benson Boone The Time of My Life， 第四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第三位上星期冠军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二位林庄占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啊，大大即系 Let's Go 嘅意思啊，冠军系边个咧？

0: R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出面的室外气温就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67% 提醒你3号强风信号现正悬挂都可能在今晚较夜的时间会挂更加高的这个台风信号希望大家就是留意住尽量不要出街啦留在这个室内安全的地方啦小揭晓这个礼拜冠军之作三对好有代表性的女团啊 Seraphim, Ellis 和

三隊咧都雖然係女團啦，但係各有自己嘅特色啊。你韓國嘅 Seraphim 啊，再加埋咧年紀輕啲好學生叫嘅 Island， 同埋好國際化嘅 Kasai。輕易奪得這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的冠軍寶座，有這一首新歌 Iconic by Mystiqu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之前大约2个钟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机管局表示，截至下午4:50，今日一共有29班离港和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和112班抵港航班延误。听日将会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容许的时候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提醒旅客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确定航班时间之后才出发前往机场。长沙环道一栋大厦地盘有棚架倒塌，警方表示初步无人受伤。警方在下午大约4:00接获多人报案，指长沙环道750号的大厦外墙有棚架倒塌，竹棚和棚网下坠。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7: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同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2个钟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青州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45和4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62和50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骤，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的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 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我哋系丰收快活人。
5: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6: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7: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8: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祝阳小日日。
9: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鲍菊。
10: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欣。
11: 我哋有首主题曲，
6: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2: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3: 我哋有丰收。
14: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15: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子的女儿子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的。
1: 开卷落主持郑正恒，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8: This is The Weeknd.
19: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20: Hey, I'm Bruno Mars.
21: And I'm Anderson Paak.
20: And we're Silksonic.
22: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23: This is Shawn Mendes.
24: What we are?
25: Yeah.
26: Hey, it's Halsey.
27: Hey, what's up? It's Tyler.
28: I'm Josh
27: from 21 Pilots.
29: Hey guys, this is Lord.
30: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31: 星期六黄昏6:00-8: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32: 晚上时间7:07啊，咁啊3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嘅，咁天文台都宣布咗喺今晚咧10:10咧就会改挂8号信号嘅，咁希望各位朋友咧就尽快可以赶翻屋企，同埋咧即系都安排下，即系如果你要翻工嘅话咧，点样可以即系安排下自己嘅工作咧，可以好顺利，亦都可以舒畅地咧可以翻到去即系屋企当中，因为8号风球嘅话咧就好多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会停驶嘅，咁留意住到吓，天文台亦都系宣布咗啦，今晚嘅10:10就会咧就系悬挂8号风球噶。跟住第二个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李志刚，你好吗？佢系我个老朋友啊，因为细细个已经听佢哋噶啦。你知爱尔兰嘅四人组 YouTube 啊。

0: 由组成至今咧，四位成员咧从来冇离队啊，关系都系好似朋友一样，亦都好似手足一样。今次呢一首新歌咧，我自己都有少少 surprise， 因为有啲咧YouTube 咧即系旧有嘅风格咧，同埋佢一贯嘅吉他 sound 在内啊吓。有呢一首新歌 Street of Dreams， 呢半小时环球，帮我睇睇呢一个礼拜英美同埋欧洲榜最新走势。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先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大碟榜最受欢迎嘅十张大碟啊，占第十位啊吓，咁啊今年咧都会嚟香港开 show， 好似有四场啊。Weekend The Highlights 占第九位 ，Katy Perry The One That Got The Place 占第八位 ，Noah Kahan 嘅 The Great Divine 占第七位 ，Football Magazine 选 50 Years Don't Stop 占第六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占第五位，上星期嘅冠军啊吓，老牌摇摆组合 Rolling Stones Foreign Tongues 占第四位 ，Olivia Dean 近年咧 Up and Coming 嘅呢位女歌手，其实喺即系台下睇佢台上面嘅表演。是真的很 enjoy， 因为他真的唱得很好。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最高位置去过冠军的。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位是一张精选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冠军是谁呢？较早时间都来过香港开过一个相对地小型的 show， Gracie Ephraim Daughter From Hell 一上榜就是占英国 No.1。

0: 指呢一个礼拜英国嘅冠军唱片啊，《地狱的女儿》啊，《Daughter from Hell》。虽然佢喺英国攞冠军咧，但其实佢系一位美国嘅 singer songwriter， 今年只系得26岁啫。而唱片当中咧有呢一首嘅新歌啊 ，Gracie Ephraim《Look at My Life》。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0: 轮到这个礼拜英国的首页榜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占第十位有 Taylor Swift 近排结婚恭喜晒佢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八位在世界杯很多嗰啲英国的球迷都会唱这只歌 Oasis The Wonderwall 占第七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六位有这首嘅新作 Free Your Mind 第五位 Adeline GameChoosing Texas 占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第三位有這首新歌 Talk To You 而本周占第二位 Shakira 加上 Burna Boy 世界杯的 Die Die 冠軍臨裝冠軍其實這首歌上一榜是超過一年好犀利上一榜 Total 是有58個星期也是臨裝冠軍 Sam Fender 加上 Olivia Dean Ring Me In 選擇一首新作這位的年輕歌手他在台台上的表演咧都几亮丽嘅，好中意着埋啲闪闪亮嘅衫啦，同埋咧，其实佢今年只系得20岁咋，佢嘅名叫做 Zumba。

我要更正翻啊，原来佢系7月5号啊，即系呢个月嘅月头咧生咗日啊，所以今年佢应该系21岁先啱。留意呢一只歌嘅 music video 都几好睇噶。近排红到爆灯嘅一套戏 Obsession 啦，爱你至死不渝里面嘅女主角 India 咧，都系有份咧喺呢一个 video 当中咧系演出嘅。

0: 究竟是什么答复呢？ I like you, but my body isn't ready. 我是喜欢你的，但我身体还没准备好。这个真是一个挺好的推搪的方法。Zumba 的新歌 My body isn't ready。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镜头一转嚟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走势啦 ，Billboard 大啲榜占第10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占第9位啊，全球最好卖嘅大碟啊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占第8位啊，一张咧原声大碟啊，吓系一张 Original Soundtrack 啊 ，Heated Victory， 占第7位 Rolling Stone Foreign Tongue， 而占第6位有 Drake 嘅 Iceman， 第5位 Noah Kahan 美国呢一位嘅创作歌手啊 ，The Great Divide， 占第4位香摇歌手 Adeline Yin。Dandelion 占第3位 Morgan Wallen And the problem I'm the problem 占第2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冠军是这位 Hip Hop 男歌手这位 Rapper Future The Real Me 一上榜就是占 Billboard 的冠军恭喜晒揀你一首新歌这一位的朋友呢他是一个独行歌手但是同时他是拎着一对 band 的他叫自己做 Beck B-E-C-K Beck好耐冇听佢嘅新歌啊！有 Beck 嘅呢一首作品《In the Nights》。

0: 佢嚟自美国嘅加州，嚟自美国 LA， 今年56岁，其实90年已经可以出道啦，中意玩啲咧实验性咧好 low fi 嘅作品。佢全名叫做 Beck David Campbell， 亦都系我哋熟悉嘅 Beck 啊。咁虽然咧佢喺英国好受欢迎啦，但系其实佢系一位美国嘅创作歌手嚟嘅，有呢一首新歌 In the Night。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走势啦。占第十位啊，有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第九位啊 ，Olivia Dean So Is It a Fall in Love； 而本周占第八位又系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七位 Adeline Gay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占第六位啊，有 Stella Lofty Boston。 占第五位，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啊， Dracula Zampella， 今次加埋 Jenny 嘅版本。占第四位有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三位 Adeline Gay Be Her。 第二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I Knew It I Know You。 而占第一位都是呢一位香洋女歌手 Adeline Gay 林庄啊 Choosing Texas， 成为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恭喜晒。揀嚟一首新歌，呢一位女歌手咧，佢把声咧好特别嘅，同埋佢唱歌嗰啲字咧系相对地咧比较容易听啦，唔系好多嗰啲 accent 唔系口音啦。我觉得佢系一个咧即系近代我好中意同埋好 sensual 嘅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Zianna Sparrow， 有呢一首新歌《Great Expectation》。

今年只系得20岁，嚟自英国伦敦啊。佢把声咧同佢个样唔系好夹嘅，佢个样咧其实真系几靓女咧，好有型有款嗰只噶。

0: 同好多而家現今嘅一啲新進歌手一樣啦，佢都係憑住一啲網上嘅平台，佢就係憑住 TikTok 啦。喺2021年咧，就係開始喺 TikTok 上面咧，好多嘅 followers 啦，好多嘅朋友走紅啦。咁佢開始咧就係灌錄自己嘅作品。喺2024年咧，就係正式咧係投入呢一個咧即係音樂嘅市場。佢嘅第一次咧係喺英國嘅實體榜咧就係攞到呢一個上榜嘅呢一個成績啊，就係佢嗰一首咧 Think Now Swim Later， 亦都咧憑住呢個 Die on。This Hill 咧就系得到好多人嘅关注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连我都好关注，我真系好中意佢啊！今年20岁啊 ，Sienna Sparrow 有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1: Euro Top Ten。
0: 是时候倒数埋今日环球榜最后的一个榜就是欧洲十大 Euro Top 10，在欧洲最受欢迎的十首英文歌，占第十位上一榜65个礼拜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占第九位 Tampa City Self Aware， 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的 Fever Dream， 而本周占第七位有这个54 Ultra Talk to You， 占第六位 Oasis 的 Wonderwall， 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的 Beauty and the Beat， 而占第四位 Jan and Pat的 Dracula， 头三甲位置占第三位 Moving to the Sun Alternate， 再加埋 Hugo， 而占第二位有另外一首 Jamaican Bam Bam， 都曾经是个冠军人，冠军是谁呢？又是世界杯的歌，不过我想都会带账的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有这首 Let's Go Die Die No.1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2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已经指示各个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准备和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明天举行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红霞做准备，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在较高水浸风险位置，包括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候命。土木工程拓展署在沿岸低洼和东风地点執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减低海水淹浸的影响。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7: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以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同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2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1小时，大老山、青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45和4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62和50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咗系平时我哋打电话会听到之外咧，呢、這个亦都系 Mike 嘅新歌歌名嚟嘅。歌曲所讲嘅就系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嘅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areth Chet。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好中意听英文歌。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天就是7月25号星期六，提醒你3号强风信号仍然都是生效的。天文台会在夜晚10点10分左右就要悬挂8号的这个烈风信号，希望大家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和影响住香港，最好就是回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还有去了解一下回屋企的那个流程。如果你是工作紧的话，就要同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上司了解一下，希望以一个安全的情况之下去迎接这个八号风球。而今天呢，即是7月份呢，即是暑假，我都会想起这一位朋友，因为呢7月23号两日前呢，就是他的离世纪念。他于1983年9月14号出生，2011年7月23号离世，只得27岁啫。他的离世原因呢，就是因为酒精中毒啊。今天呢想听一听他的这一张爆棚唱片，令到他在格兰美音乐颁奖典礼呢是拿了 Big Four 的，即是四个这个大奖 ,Record of the Year, Song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同埋 Big New Artist, The New Artist, The Best New Artist, 他的名字叫做 Amy Winehouse。

我覺得成隻碟當中呢，其實呢一隻歌呢最能夠點題，最能夠將佢呢成隻唱片呢嘅主旨呢就係帶出，因為呢愛情係一個呢真係會玩輸嘅一個遊戲。Love is a losing game， 屬於呢就係呢一位呢經典嘅女歌手啦。佢離開係令人好惋惜嘅，因為佢真係一個好有才华嘅朋友，佢嘅名叫做 Amy Winehouse。呢一张 Back to Black 嘅唱片咧，就系2006年10月27号出版嘅，系佢第二张嘅个人唱片咧，亦都系佢最后嘅一张唱片。其中咧有著名嘅监制 Mark Ronson 咧，同佢监制咗一半以上嘅歌曲，包括呢一首点题之作嘅 Amy Winehouse Back to Black。

咁剩翻先啊，咁原来呢一张 Back to Black 嘅唱片咧，应该喺格林美咧系攞到 Big Three 嘅，即系咧 Big Four 入边嘅 Big Three， 包括有 Best New Artist 啦、Record of the Year 啦，同埋 Song of the Year。咁啊 ，Album of the Year 另外一张唱片攞到嘅，而佢喺 Pop 嘅呢一个界别当中啦，咁啊呢一张 Back to Black 咧就系攞到 Best Pop Vocal Album 嘅呢一个奖项啦。咁啊，亦都证明呢一只大碟咧好多人中意，因为系一张咧讲述佢自己失恋嘅唱片。全球卖出超过2000万张。

喺訪問當中佢都講到話咧，被好多嘅一啲當年咧 Moonchan 嘅女團嘅音樂咧係所影響，所以佢嘅音樂咧係都幾蘇寧，再加啲爵士，同埋加個咧 hip hop 嘅 beat 啊，所以就係好新潮啊。You know I'm no good, Amy Winehouse。

近排咧喺 Rolling Stones 嘅新唱片咧，见到 Mick Jagger 咧翻唱呢一只歌咧，有一种好不其然嘅感动啊！佢离开系好可惜嘅。如果咧，即系再次咧，即系应验咗呢一个系咪叫个咒语咧？因为外国有一个传闻，就系有一个叫 27 Club 啊。咩 27 Club 咧？就系一啲乐手啦，去到27岁嘅时候咧，就会离开。通常系一啲咧好有才华嘅乐手，譬如 Doors 嘅主音啦 ，Jim Morrison 啦，又或者 Nirvana 嘅主将 Kurt Cobain 同埋 Amy Winehouse 都系27岁就系离开咗。

呢个歌名都够惨啦。Tears dry on their own， 有啲眼泪自己干啊，流干啊。将自己失恋或者自己嘅伤感咧写喺自己嘅唱片当中啦，虽然可以令到佢嘅男朋友咧即系重回佢嘅怀抱，但系似乎系佢自毁嘅一个开端啊！被好多记者或者一啲狗仔队咧，即系见到佢咧一个神志不清地咧喺街嗰度周围行啦，或者衣衫褴褛啦，到最后咧就因为咧酒精中毒咧而离开人世，实在系非常之惨情嘅一个。結局啊，即係令到我即係都有啲心傷啊。 Amy Winehouse Tea Dries on Their Own。 今晚經典重現，懷念呢一位女歌手 Amy Winehouse， 一齊聽下呢一張爆棚唱片啦， Back to Black 大碟最後嘅一曲。

张唱片咧，其实系20年前啊，2006年出版嘅，将一啲好 soulful 啦，好 jazz 嘅一啲即系旋律啦，摆喺一个咧 hip hop 嘅 beat 嗰度。当年嚟讲真系好新潮。嚟自呢一张 Back to Black 嘅唱片最后嘅一曲 ，He Can Only Hold Her。只可以就係攬住佢，因為佢已經即係同主人翁分咗手。

我将呢一只歌咧摆喺成只唱片当中最尾嗰一 cut 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啊！而呢一歌其实都系咧由著名监制咧 Mark Ronson 咧就系负责监制呢一只最后嘅一只歌，令到呢一张嘅唱片咧有一个咧好 round up 嘅感觉啊！吓 ，Amy Winehouse 嚟自 Back to Black 呢一张唱片咧，有呢一首咧即系最后嘅一 cut 啊 ，He Can Only Hold Her。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提醒大家下三号强风信号呢仍然都是生效的，而今晚呢大约就是十点十分左右呢就会悬挂八号风球的啦。今晚的天气预测呢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西北风，而今晚风势进一步是会增强的。明日渐转吹呢就是西南风，稍后风势呢亦都是逐渐减弱，而多云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是渐渐频密的。咁而出面的室外气温呢就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65%。以下呢一只歌呢喺格林美呢是攞咗好多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系听朝早喺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喺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两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港铁表示，在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下，港铁列车仍会继续服务。如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而情况可能影响安全运作，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并会尽快通知乘客最新服务安排。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即是北纬 21.7 度、东经 116.0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两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青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1、51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3、61和57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三号强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飓风，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 21.7 度、东经 116.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8至9级，阵风间中达12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巨浪渐转极巨浪。 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9至10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初时极巨浪。沙美以南吹南风11至12级，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风8至9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渐转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南风达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6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Everything is wrong。
8: 对同错你怎么定义先？
9: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叫我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10: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8: 非常道我有看、
11: 啊、喂，讲紧哲学啊，不是谈电影啊。
12: Why not both？
13: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14: 哲学上映中。
15: Philosophy in Reels。
16: 主持黄淑仪、
17: 黄木欣。
8: 好啦，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8: Hello， Jacko 你好。
8: 我哋上个星期咧就同阿孟凡伦博士咧就倾咗一套电影咧，就系、是《女人四十》。咁啊，当中咧有提过一位哲学家嘅，就叫做西蒙波娃。咁啊，其中就讲到佢嘅一个好著名。的著作就是《第二性》。那我知道呢，今天揀來的這套電影呢，其實主角正正就是西蒙波娃。
18: 是啊，今天的電影就是叫《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其實它裡面呢就是講沙特和波娃以及他們其他一堆情人的一個愛情故事。
8: 情人們即是說有很多個情人 lovers
18: 這樣啦。
8: 是啊，因為我知道呢，這套電影其實就是講都走得很前下的，就是

0: 如果我哋将呢一种爱嘅独占嘅諗法攞走咗，爱会唔会变得更加好呢？
1: 嗯，咁我哋听一听一分钟嘅朋友了解一下 Fashion 咖啡馆的情人们系讲啲乜嘢，然后呢我哋就会探讨下呢一个好有趣嘅话题啦。
2: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3: 要真爱真，一齐真心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4: 我是一个作家，需要激情、兴奋、冒险，我需要偶然爱情。
1: 这句对白出自法国传记式爱情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同法国二十世纪的文化和艺术有密切联系。位于巴黎的花神咖啡馆是哲学家沙特和波娃经常流连的地方。二人不单止共同开创了存在主义思潮，更加以维持半世纪的开放性爱情契约闻名于世。而这套电影正正是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既承认彼此是不可替代的必然之爱，但又允许双方拥有各自的偶然之爱和情人。这种开放式关系背后隐藏着什么哲学理念？爱情又是不是必须要独占呢？好啦，咁啊，听过一分钟嘅朋友啦，大家就了解咗呢一套2006年咧发布嘅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咧，其实都真系讲紧呢一个好著名嘅哲学家西蒙波娃同埋沙特嘅爱情故事喎。
0: 是啊，他们两位作为当代的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想法呢都相当前卫的。一般的爱情观是有一种独占的想法，我们会讲忠诚啦，我们会讲你只是属于我一个人啦。但是对于他来讲，一些存在主义者他们会思考，为什么一定是这样呢？我们明明每个人生来都是自由的，那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这些规条限制我只可以属于你，你只可以属于我呢？这样。于是乎他们就对这件事有些反思。其中一个想法就是说，认为所谓的婚姻制度或者忠诚这件事，其实只不过是社会用来规范人类。
1: 嗯，我未必认同他们的做法的。是啦，但是呢我有少少欣赏他们的。因为成日都讲话哲学家即成日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呢，但他们不止思考，他们真的切切实实地去做出来。而他们这个的爱情关系，或者是在这部电影是讲话一个爱情合约，大家容许我们之间是有一个爱情关系，但是亦都比对方可以同其他情人们有其他关系的这个方式呢，他们是维系了50多年。是
0: 啊，他们真的活出来，这个既是电影的情节，也是他们两个真人的一个用生命去活出他们自己的哲学。波娃最有名的哲学当然是说话，女人是不是生而为女人呢？还是在这个社会让她变成一个女人呢？他当然认为是后者啦。而这个社会往往跟女人说，你要忠诚，你应该要结婚，你不可以去识其他男人。而他们的反思就是，这种这样的想法其实背后带有一种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迫害。好簡單嚟講，就係男性或者一個父權嘅社會，佢要去將佢嘅財產啊、佢嘅地位啊傳咗落去俾佢嘅子孫。咁男性其實都好頭痛嘅一點就係，其實你都唔係好知道自己個仔係咪你個仔嘅。因為你冇辦法去輸入，以前尤其是以前未必有 DNA 去驗嘅時候。咁有咩辦法可以令你好肯定你個仔係你個仔，你傳咗你啲家產落去嗰個真係你個仔呢？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你要求個女性重症，佢只有你一個男人，咁於是乎你生個仔就肯定係你㗎喇。咁呢種重症嘅觀念其實唔係咁精神性，可能係好社會性。對於沙特同波娃嚟講，我哋已經唔係嗰個年代，唔需要呢啲嘢啦。既然我哋而家係自由嘅，咁點解我哋唔可以自由地去選擇我哋嘅伴侶？我每一日都選擇你作為我一個情人，而唔係話我瞓醒就知道啊，你係我老婆，我簽咗約，好啦，咁我繼續同你一齊啦，我唔背叛你啦。人點解一定要自己呃自己呢？我哋明明可以自己選擇，佢哋會認為咁樣嘅選擇嘅愛情先至係真正嘅愛情。
1: 可能大家听众朋友都有听过 open relationship 开放式关系。

0: 系嘅呢一个经营爱情嘅方式咧，大家都会觉得咦咁样好似有啲滥喎。咁但系如果睇翻套电影嘅时候咧，其实真系了解到咧，西蒙波娃同埋沙特。佢哋係出於我會覺得幾算係一個 good intention， 即係一個好嘅理念，覺得咦人係應該自由嘅，咁所以變咗佢係唔想婚姻去限制咗人嘅自由，甚至乎特別係你頭先講，可能喺嗰個年代仲係可以一夫多妻制底下，啲男士其實係可能用呢一個婚姻純粹係想確保嗰個仔係自己嘅，咁佢哋其實係有一個好嘅原意去提出呢個理念，甚至乎自己實踐埋添啦。
1: 係啊，佢哋會認為愛情呢樣嘢，佢唔應該係咁嘅社會性，佢唔係一個社會嘅工具嚟，咁所以佢唔應該去跟從呢啲社會嘅規則，甚至乎。單純嘅佔有同妒忌，佢哋會認為係一種好似動物霸住一嚿嘢，即係你想養隻狗，佢攞到個骨頭，佢咪霸住個骨頭咯。咁我唔俾你咁樣，咁其實同你去霸住一個女人，唔俾其他人佔有，佢認為嗰種動物性係好類似。但係愛情佢唔應該係咁動物性，愛情佢應該係高級啲嘅、理性啲嘅、智性嘅交流。咁所以波娃同埋沙特佢哋之間，佢哋有一個類似契約嘅嘢喺電影入邊，佢哋一齊咗之後咧，沙特就同佢講話。我同你之間咧就一齊啦，不過我哋都可以容許我哋彼此去揾好多其他嘅伴侶。咁當時波娃其實都窒一窒嘅，佢話嚇你咁講，即係我哋唔一齊係咪各行各路嘅意思啊？咁沙特就代表唔係，我哋要分開兩樣嘢。我同你之間嘅呢啲叫必然嘅愛，佢係構成咗愛之為愛嘅最重要嘅元素，就係、是、我哋之間嘅知性嘅交流。其他嗰啲你去揾其他男人女人，我去揾其他男人女人，嗰啲係一啲偶然嘅愛，係一啲純粹性慾嘅發泄，嗰啲唔係愛嘅一部分。所以就算我去揾其他男人同女人進行性行為，對我哋嘅愛係冇影響㗎，因為我哋嘅愛係唔受住呢一啲性關係所影響。如果你認為佢受嘅，咁你就係將愛睇低咗。你認為愛只不過係一種生理嘅發泄，咁你就係將愛貶低咗。佢唔願意將愛貶低，所以先至想維持呢一種開放式嘅關係。
0: 嗯，我只能夠講沙特真係一個能言善辯嘅哲學家，即係
1: 一般會覺得佢係能言善辯嘅渣男咯。
0: 係咯，即係佢講嘅啫，佢。讲就话喂，我同阿波娃你嗰段关系咧，就系、是、升华做系爱情嘅，同其他嗰啲情人们嘅关系咧系唔同嘅。但佢讲啫，我点知啫？
1: 嗱，喺个电影入边啦，其实佢亦都真系去活出呢样嘢出嚟。佢唔单止系的，而且佢有好多情人。沙特其实波娃亦都有好多情人，包括男嘅、女嘅。有趣嘅点就系佢哋维持彼此嘅坦白。当佢哋有情人嘅时候咧，佢哋系会好坦白咁同对方讲嘅。甚至乎戏里边会描写有一个女学生咧，沙特咧就好中意佢嘅。咁但系个女学生就唔中意沙特，佢反而中意波娃，并且同个波娃咧发生咗性关系。咁啊，波娃咧亦都有同阿沙特讲翻，我同佢之间有呢段关系。咁佢哋个关键就系佢哋将呢一系列嘅嘢坦白。咁讲出嚟，佢哋认为呢样嘢坦白讲出嚟，咁就冇问题啦。因为呢啲唔系爱之为爱构成佢嘅必要嘅元素，坦白反而系呢个必要嘅元素。于是乎，佢哋只要坦白，佢哋嘅爱系唔会因此而变差，反而会变得更加好。
0: 嗱，佢哋用咗五十几年就去证实呢段关系咁样系可以维系到嘅。但是维系到啫，唔代表係有爱嘅成分喺入面，或者嗰个爱係咪我哋一般认知嘅爱情入面嘅嗰一种浪漫的爱呢？
1: 呢个係一个好嘅问题嚟。沙特同波娃认为，如果我哋将爱入面嘅一啲动物嘅元素、社会嘅元素拎走咗，咁呢个爱会变得更加好，就好似佢哋嘅做法一样。咁但係咪咁呢？其实从电影嘅后半橛咧，我哋就会发现，可能真相或者真实嘅情况冇我哋谂得咁简单。

0: Action
1: 哲學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黃淑儀
1: 黃木欣
4: 好啦，上一節呢我哋就講到啦西蒙波娃同呢個沙特嘅開放式嘅關係維繫咗五十幾年，實質上睇落去呢好似係 work 嘅喎件事，但係實情上面我見套電影呢其實阿波娃都有好多唔開心嘅時候喎，木欣。
5: 係啊，佢哋好想將妒忌呢種情緒拎走，佢哋覺得呢啲係獨佔底下嘅一啲不良嘅情緒，令到人哋好痛苦。但係喺電影入面波娃好明確表示佢的確係有妒忌嘅心，佢話佢鄙視妒忌，但係佢的確感覺到妒忌，佢甚至乎妒忌到想喊出嚟。當沙特同佢講話，哎呀，我好鍾意美國嘅一個女人，我好想同佢一齊，佢係我好重要嘅一部分，佢好難過。佢將佢嘅一本書 dedicate 咗俾佢嘅一個讀者，話啊，此書獻給邊個邊個女人，佢好憤怒，佢覺得你點可以唔係奉獻俾我，係俾佢呢，我先至係你最重要嘅智性嘅啟蒙嘅一個人咁樣。咁於是乎，似乎呢段關係冇佢哋諗得咁美好喎。就算他們的確有很豐富的智性的交流，但是沙特尤其是波娃似乎感覺到一種痛苦。
4: 嗯，即是我想其實是不是不止痛苦呢，而是即雖然啊就說他維繫了這樣的一段關係五十幾年而已，但是只不過是引證了即是一種經營愛情關係的其中一種方式，而這種方式是可以維繫這麼長的時分，但是又不代表它入面是有愛，或者是好像木欣你剛才說話其實不是我們認為的那麼美好，甚至乎不是我們追求的那一種美好的愛。
5: 到底是不是我們追求的美好的愛呢？這個的確是一個好的問題來的。有趣的一點就是我們會問，當波娃說他很妒忌的時候，他是不是真的覺得他希望沙特不要再跟其他女性發生性關係呢？恰恰不是，他說的一件很特別，波娃曾經跟沙特在電影裡面說，就說不如我們之間不要發生性關係了，他不是要沙特不要跟其他人發生性關係，他是說我和你之間不好。那你想想，這個就是很不像我們一般所說的妒忌，他不是去大他那些，他是很真誠跟他說我們之間的核心其實是在於智性的交流嘛，那我們不如不要要 sexuality 這件事啦，這件事令我很痛苦啊這樣。那問題就是他痛苦的點在哪裡呢？他痛苦的點似乎不是在於沙特被其他女人佔有了，他痛苦的點是他不想成為沙特眾多的性伴侶之中的其中一個，他會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去滿足沙特的性的需要的一個工具，而這件事是他所沒辦法接受。
4: 即是說這樣經營關係可以是人類的一種選擇呢，但是其實某程度上當中有相關的痛苦，其實是不是解答到我們最開初在節目開頭問的那個問題，愛是不是需要獨佔，其實個答案是的。
5: 我想問到這裡最簡單的答法就是說，我們發覺這個問題比我們最初想得複雜很多，我是不是應該要獨佔呢？如果我們純粹從動物的層面來說，好像霸住塊骨頭那樣，似乎沒有必要，甚至乎這種獨佔會令到那種愛呢是變得很相對是沒那麼神聖，即是你想像啊，我跟一個人拍拖，於是乎呢他不可以跟任何異性說話，他甚至乎不可以離開我視線範圍，那我們未必會覺得這種愛是一種好的愛。而這種如果獨佔這種是一種社會性的獨佔呢，亦都未必對，可能會令我們覺得啊，原來所謂的愛只不過是在一個社會關係底下某一些性別用來操控另一個性別的工具。但是如果我們所說的這種獨佔其實是說精神上高的一種獨一無二的存在呢，那這件事可能反而是愛之為愛的一個必要元素。如果我們沒辦法成為對方在精神上高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的時候呢，我們可能會感受到一種愛的缺失。我們其實傾到這裡其實不是說去對於開放式關係作出一個評價，說啊這個是一個好的關係還是一個差的關係，我們只是想指出一點，就是這種開放式的關係其實它 可能帶有一定的哲學性、
4: 嗯、
5: 甚至乎嘗試去指向愛之為愛好高貴的一面，就是它是很理性的智性的交流，它不是那麼低裝，不是那麼肉體的。但我們都會必須要帶出它有一個代價入面、
4: 嗯、
5: 當我們去鄙視我們的肉身的時候，可能順帶連我們的精神層面都同時被鄙視。有時候你不希望跟對方只是一種肉體的關係，這個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覺得啊，所以沒所謂啦，它不可以同100个人任何嘅人建立肉体关系咯，咁呢个时候就可能已经变成咗个精神层面上高嘅问题。当佢咁样做嘅时候，可能佢就会视我作为一个可以被取代嘅工具，而呢样嘢就会蚕食咗爱嘅一个本质。
4: 即系话今集我哋讲嘅爱系咪可以独占讨论嘅呢一个哲学议题，其实所讲嘅独占。是讲紧我哋能唔能够喺爱情当中成为咗对方独一无二嘅一个存在？
5: 系，而呢样嘢系好重要嘅。呢个问题可能就要睇埋下一套戏，先至能够得到更加好嘅回答啦。
4: 好啊，咁啊，下星期同样时间，大家就可以留意收听《哲学上映中》啦。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预警八号特别报告，表示晚上十点十分将会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政府提醒返屋企路程偏远、转折或居住离岛的市民，现时应该启程返屋企。政府亦都已经通知属下呢类员工放工。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并在安全情况下安排学生返屋企。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港铁表示，如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而可能影响安全运作，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并会尽快通知乘客最新服务安排。城巴表示，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凌晨12点半起陆续暂停服务，星期日各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红霞做准备，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在较高水浸风险位置，包括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候命。土木工程拓展署在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减低海水淹浸的影响。长沙环道一座大厦地盘有棚架倒冧，警方表示初步没有人受伤。警方下午大约四点接获多人报案，说长沙环道750号的大厦外墙有棚架倒冧，竹棚和棚网下坠。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即是北纬 21.7 度、东经 116.0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青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1、51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3、61和57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文台将于晚上十时十分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于稍后十时开始联播晚间新闻天地，敬请留意。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腾龙，腾龙。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欢迎嚟到开卷乐。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探讨下回顾一下咧一个香港嘅儿童文学作家就系何子啦。咁何子先生咧就系香港重要嘅儿童文学作家啦吓，亦都系喺1981年咧就创立咗呢个三边社，咁咧亦都系创造咗大量嘅儿童文学作品。咁佢亦都同佢嘅一啲嘅朋友啊文化界人士咧就创立过呢个香港儿童文艺协会嘅。咁一直都系一生都系推动儿童文学啦吓。咁但系何子先生咧已经系1991年就过身啦吓，咁咧但系咧关于何子先生做嘅事咧，好好咧就系有继承嘅，因为咧佢嘅女儿何子薇咧就系一直都系从事紧呢个嘅写作啦、出版啦同埋阅读推广嘅工作，咁佢依家咧就系香港儿童文艺协会嘅会长啦，香港教育城嘅董事会成员，香港出版学会嘅执行委员会成员嘅吓，咁咧亦都系办紧呢个嘅何子文库啦吓，继续推紧咧一啲关于何子嘅生平同埋儿童文学作品嘅相关出版工作嘅。我哋咧就不如先请阿何子薇咧同我哋打声招呼先。
1: 诶，大家好，我系何子薇。
0: 系啦，不如咧就先讲一讲何子嘅生平啦，因为好多朋友咧都系睇过何子嘅儿童文学作品啦吓，但系对佢嘅生平咧未必系话好了解嘅。不如请何子薇同我哋简介一下咧佢嘅生平。
1: 咁我爸爸何子呢喺1938年出生啦，就1991年因为癌病过世，一生匆匆只有53岁，好短。咁佢係生于呢喺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时期嘅，因为逃难啦，3岁嘅时候呢就随屋企人呢就从澳门移居到香港，但係冇几耐呢又遇上香港沦陷，咁喺嗰段期间呢佢又经历丧亲啦，又贫穷啦，孤独啦，恐慌啦，咁係喺咁樣嘅童年嘅環境下成長嘅。咁正正喺呢一段咁困乏嘅童年呢，反而成為佢長大之後用盡嘅力量喎。咁佢嘅人呢就好熱愛生命嘅，對於工作呢非常拼搏嘅。24歲呢就加入兒童報做編輯。公余嘅時候呢喺華僑日報嘅兒童版寫故事。自此呢就展開咗佢兒童文學創作同埋出版嘅事業啦。後來呢開辦一間店鋪叫做山邊公司，又創辦咗山邊社，出版大量嘅兒童青少年讀物啦。另一方面呢又組織文藝團體，所以佢呢一生呢對於推動閱讀、寫作同埋兒童文學方面呢都好大嘅貢獻嘅。
0: 咁呢好難得嘅呢就係我哋知道香港電台呢係一個寶庫啦，咁曾經喺過去呢有一個節目叫做創意人嘅，咁喺1990年10月14日呢曾經播出過呢一個嘅特別嘅節目呢就係訪問何子嘅，咁或者我哋而家先聽一聽一段何子先生嘅錄音啊。
2: 你係點樣開始搞兒童文學嘅？
3: 即係我係神推鬼拱㗎啦，我唔會話有一個理想或者我要做啲咩嘢。因為當時教書教咗3年之後呢，就我以前嘅一個偶像，係一個播音明星嚟嘅，叫做劉慧瓊。佢呢就喺亞洲嘅前身嘅嗰個麗的呼聲裏面呢係做兒童節目主持人。咁我呢就係好崇拜佢嘅自細，聽佢講故仔㗎啦。咁後來佢辦咗份報紙叫做兒童報，唔係兒童日報，兒童報。咁佢就話不如你做編輯啦，咁我呢就冇計較到幾多錢人工，咁就同佢做咗6年。咁呢6年裏面呢佢好放手，咩俾我做，即係俾我一個鍛鍊啦。咁我就因為人少嘛，成間雜誌周刊即係得3個人，咁而且有2個呢仲係兼職嘅，實際上我得我一個全職。咁所以我就成日呢就要塞滿嗰啲雜誌嘅時候呢就成日要睇書。所以我有一個好處呢就成個資料室嗰啲書我都睇曬，甚至去圖書館去揀，咁就變咗逼住我呢乜嘢兒童文學作品我都睇過曬。
2: 嗯，即係呢個係第二份工啦，咁後來點樣會即係開展自己個事業？
3: 咁後來嗰份雜誌呢就由於印尼唔准華文嘢入口，咁就所以呢就嗰個銷路呢就冇辦法去到東南亞嗰個層面，咁所以就結束咗。咁結束之後，咁但係就有一個地方可以用，咁算咧就嗰個劉姐姐咧，即劉慧瓊咧，佢話不如辦一間書局啦咁樣，咁就辦咗一間叫做兒童圖書公司。咁當時咧兒童圖書公司咧就喺北角碼頭嚟嘅，咁嗰度咧就冇咩生客，冇咩人買嘢。咁後來咧我哋咧就同市政局 圖書館咧就攞咗個 contract， 就供應一啲兒童圖書俾佢。咁佢又俾我一個新嘅層面，我哋要同佢揾啦。我就發覺兒童圖書真係太缺乏啦，喺香港咧都係啲以前三十年代嘅書拎嚟再翻印過。咁我就好，即係一方面好大嘅感觸，但係有一方面又俾我接觸到好多新書嘅層面，譬如我會買好多外國書翻嚟，我就好羨慕人哋外國書咁靚，質素咁高。咁我就雖然係做生意，但我都係做翻細蚊仔書嘅生意，所以我覺得呢個方面咧就俾我一個市場嘅感覺。因為我寫書嘅時候咧，對我後來創作好處，即係你本書有冇市場咧，吸唔吸引細蚊仔咧，喺我作品裏我會考慮到。
0: 我哋啱啱聽完1990年何子先生嘅一個嘅錄音啦嚇，咁佢提到咧，其實佢係點樣入行咧，同埋亦都提到咧，其實對於六七十年代咧嗰時香港嘅兒童文學咧，似乎唔係好蓬勃，同埋佢都有感於咧當時嘅兒童文學嘅書咧係唔足夠嘅。
1: 嗯，
0: 咁何子薇，你覺得早年嘅何子先生嘅入行啊，或者對於兒童文學嘅熱誠咧嘅開展咧，你係有咩感受咧？
1: 我覺得好難得。在那段時間香港的兒童文學是那麼缺乏，小朋友是那麼缺乏本地的創作的兒童文學，那他在那方面真的做了很多事情，他由自己去編到後來自己創作，那是早期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0: 我哋又睇翻呢本書啦，因為其實有呢一集咧，主要就係因為有一本嘅書就係何子薇同埋馬輝雄先生咧係一齊編著一本叫做《潤物無聲：何子和那時代人物訪談集》啦嚇。咁就想問下何子薇啦，點解會有何子先生嘅口述歷史嘅訪談計劃咧？
1: 嗯，咁由我自己讲起啦。咁我爸爸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我大概20岁啦。咁其实我对佢本人嘅认识咧，好片面嘅啫。佢离开之后咧，我要了解佢嘅工作同埋为人咧，往往咧系要透过读佢嘅作品或者睇一啲嘅二手嘅历史文献啦。咁零零碎碎咁累积我对爸爸嘅了解，其实心底里边都好想知多啲嘅吓。咁咧系直到咧2016年咧就。有一个机会啦，咁咧最初就系咧要筹备爸爸逝世嘅纪念活动，咁我就要重温翻爸爸嘅作品同埋生平事迹。喺嗰个时候咧，我自己已经步入中年啦，多咗反思人生啦。咁咧一路读爸爸嘅往事嘅时候咧，好受感动同埋启发啊，更加想咧发掘更加多佢嘅事迹。而我手上嗰啲二手资料都唔能够满足我嘅渴求。咁咧适逢咧嗰个时候咧，有一位研究香港文学嘅学者，就系呢本书嘅另外一位编著者阿马辉雄先生啦。咁佢亦都有出席我爸爸嘅纪念活动啦，吓。咁佢知道咧。我好有发掘爸爸文学足迹嘅心智，佢好鼓励我，咁咧仲话咧可以同我一齐去访问何子嘅至亲好友，从中了解更多。又讲下阿马辉雄先生佢同我爸爸嘅关系啦，其实佢认识我爸爸本人嘅，咁亦都帮我爸爸出版嘅刊物《阳光之家》呢份校园月刊做过义务编辑。佢亦都喺咧编写呢个口述历史好有经验嘅，佢现职喺中文大学做图书馆主任啦，又编过几本文化人嘅访谈集啦，咁所以有佢带住咧系一件好好嘅事咯。咁我哋终于就决定喺2019年嘅年底咧就开展呢个访谈计划啦。咁所以回想起嚟咧，我系非常之感激马辉雄先生嘅鼓励扶持啦。如果冇佢，就冇呢本书。
0: 咁呢本《潤物無聲：何子和那時代人物訪談集》呢就收錄咗15位呢何子先生嘅至親好友嘅訪談啦，亦都包括何子先生嘅自述嘅。
4: 自問自答：何子接錄問你為什麼叫何子？原名是什麼？家鄉在哪裡？答：我原名何松柏，出生后父亲一直没给我起名字，因此保存到今天的小学二年级成绩表上，姓名一直是何虾仔。虾仔只是乳名，父亲在我3岁时逝世，遗嘱中指定他日虾仔改名，必须有木字边旁。到升上高小，母亲找一盲工为我改名。盲工合指一算，再参详我父亲的遗嘱，就给我起了个松柏的名字。后来我办山边社，就是考虑树木要有高山倚傍。 笔名何子，是我二十多岁时为孩子撰稿时起用的。子是此诗组成，是我心者，此诗也。此诗若解情诗亦无不可，所谓剪不断，理还乱。当你知道我的故乡是广东顺德水藤乡时，你会明白诗是乡情。顺德是全国有名的蚕丝之乡，我学生时代逢假日即回乡度假，对桑蚕感情浓郁，因此执笔为自己起一个笔名，即想到此诗。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当小学教师时有一个我极痛爱的学生，叫做杨子。
0: 咁我哋头先都讲过咧，其实何子先生喺1981年就成立三边社啦。咁但系咧喺之前咧，其实有一间叫三边公司。咁喺1975年咧，其实三边公司嘅店铺又开业啦，系位于呢个半山嘅半咸道17号嘅。后来1976年咧，何子先生咧就退出经营嗰个儿童图书公司啦。咁佢就独资咧系去经营呢个三边公司。咁我哋知道呢个三边公司初期嘅发展咧，应该就都几唔容易嘅。咁啊何太咧？对于何子的三边公司的工作呢，其实有什么帮助呢？
1: 好大帮助的。咁呢嗰时候系我爸爸创业嘅阶段啦，咁三边公司呢佢既系一间店铺，我爸爸亦都开展緊佢嘅出版业务嘅。咁呢初期呢人手系好少啦，咁我爸爸呢佢嘅专长系出版編輯㗎嘛。咁对于呢点样管理好一个门市店铺，其实佢唔系好熟悉，人手又唔够。咁我妈一路都好想帮佢嘅，咁但系因为我妈有一份全职工作，直到咧喺1980年初，咁咧我哋全家咧就搬咗去搬咸道近啲三边公司嘅铺头啦。咁我妈妈咧亦都决定咧系辞去佢嘅自己嘅全职工作，就全心帮我爸爸啦。咁佢负责嘅就系店铺嘅营运啦、管理财务啦，咁等我爸爸可以摆多啲时间专注喺写作同埋出版嗰度嘅。咁三边公司咧呢个店铺咧喺我阿妈嘅打理之下咧，其实经营得唔错噶。咁生意几好噶，咁喺学校区，咁就带来都好多嘅老师、学生嘅顾客嚟光顾，咁令到呢个小店嘅收入都可以支撑到我爸爸嘅出版业务。
0: 咁我哋听完何子薇嘅分享佢嘅父母嘅工作之后咧，不如我哋又听翻1990年嘅何子先生嘅一个录音啊。
2: 我哋所見到啦，你除咗有三邊公司啦，有三邊社啦，仲有陽光之家，咁同埋咧前一陣子咧，即係壽命比較短，就有一個叫新雷科藝中心，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個經歷咧？
3: 哦，這個很簡單的啫，實在上，即四樣嘢都是一樣嘢嚟，就是兒童文化，我始終都係圍繞住兒童文化藝術嗰方面自己去搞嘅。陽光之家咧，我就係一份好感觸到香港乖嘅細路蚊仔。冇一本書俾佢選擇，市面上好多都係好多流行嘅嘢。咁但係乖嘅細蚊仔佢都要睇書噶，佢都要寫啲比較講啲深一啲嘅嘢噶。咁我哋以前嚟講咧，就會有啲比較兒童文學嘅工作者會搞呢啲咁嘅雜誌。但後屘大家諗下諗下咧，都係近電視嗰條路。咁所以我明知呢份嘢唔會有好廣嘅思路，但我覺得如果假如好多乖嘅細蚊仔睇呢份嘢，將來影響都好大。所以我就立住咁嘅心咧，就喺自己資金唔係好多嘅情況底下咧，就搞咗呢一份刊物叫做《陽光之家》。咁而家咧就可以話，即係話佢成功就得，因為全香港所有嘅學校都有訂。但係佢唔成功就得，因為佢依家向咧都係即係四位數字，超唔到一個更大嘅數字。咁至於其他工作咧，我都係同啲志同道合嘅人咧搞一啲公眾嘅活動，希望推廣呢個兒童文學。
0: 咁啊，聽完何子先生嘅一段憶述啦，咁啊，其實佢喺70年代中75年咧嚇，咁佢就係三邊公司就開業啦。咁啊，跳過咗10年之後咧，咁啊有呢個陽光之家開業，咁啊位於呢個西營盤第三街嘅。咁啊，後來亦都有嗰個陽光之家嘅創刊號嘅出版嚇，直至到1991年咧就係陽光之家停刊嘅。
4: 自問自答，何子？节录问 什么时候才为公众注意？答：我自费结集第一本作品《四十儿童小说集》，后来十年间再结集两本《儿童小说新集》《儿童小说幼集》。因七十年代香港独立创作儿童文学的人如凤毛麟角，加上我的作品以香港儿童为主人公，透视于《夏球传》作者黄谷柳等，遂引起注意，不少学校指定为课外读物必读书。八十年代又有北京、成都、广州的版本，其中《别了》语文课获全国红领巾十本推荐读物之一，而香港电视儿童剧将部分故事改编为儿童剧等等。于是算是咸鱼翻身，以后又结集出版童话集、儿歌集、创作谜语等等。
0: 不如又问一下子薇啊，即系对于《阳光之家》有冇啲简单嘅回忆啊？
1: 《阳光之家》咧系我爸爸倾尽佢嘅心血搞嘅一个校园月刊啦，吓咁佢自己对于编辑好有经验噶嘛，吓所以《阳光之家》就系结集咗佢自己嘅经验啦，同埋佢嘅个人嘅网络啦，因为里边嘅专栏咧都有好多名家喺里边写嘢嘅，咁有阿龙啊、陈耀南啊、胡燕青啊、岑日飞啊吓等等嘅作家文化人咁帮佢写稿嘅吓，咁但系其实一路都系蚀本嘅呢个校园月刊。但我爸爸就是觉得有需要，咁同埋亦都阳光之家入面都可以宣传到佢自己出版嘅书，令到佢嘅书可以即係呢啲宣传可以落到落校园咁囉。
0: 係啊，我哋睇返润物无声呢本书呢，其实都问过何太呢，就係、是、何志先生最满意嘅出版或者创作系边啲作品，咁呢何太就话呢就係创办呢个阳光之家月刊，因为每一期出版佢都好滿意嚇，亦都覺得《陽光之家》嘅誕生好似多咗個細路咁樣。
1: 係啊，
0: 係。好啦，咁我哋不如再講另一個人物啦，就係、是、阿龍啦嚇。阿龍咧同何子咧其實係好朋友嚟嘅，佢哋亦都共同創辦咗呢個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啦嚇。咁佢哋之間其實有啲咩嘅難忘嘅回憶咧？
1: 咁阿龙同埋我爸爸咧，真系好好嘅朋友嚟嘅，佢哋惺惺相惜，志趣相投啦。咁阿龙咧就好欣赏我爸爸咧嘅工作嘅抱负同干劲嘅。咁咧何子咧就好欣赏阿龙咧读书广博啦，同埋佢处世嘅智慧尤其欣赏嘅。佢喺个专栏都有讲嘅。咁所以咧，我爸爸喺生活啊工作上边遇到嘅难题咧，都中意请教阿龙嘅。阿龙咧对何子嘅出版事业亦都好支持啦。佢多部畅销嘅作品都交俾何子出版，譬如《点心集》《浓情集》吓。咁佢哋两个人咧有一个共通点，就系都好关怀儿童青少年嘅。咁咧喺七十年代嘅香港咧就好缺乏本地嘅儿童文学创作啦，但系反而咧嗰啲渲染暴力色情嘅公仔书咧就卖到成行成市，咁佢哋见到社会有咁嘅需要咧，咁所以就同几位志同道合嘅朋友共同创办咗香港儿童文艺协会，推动优质嘅文化艺术啦。咁当时喺社会发挥好大嘅影响力嘅，咁就因住呢啲会务咧，佢哋两个人嘅交往咧就越嚟越频密啦，就成为知心好友。
0: 嗯，我哋知道咧，阿龙咧就1934年出生啦吓，咁咧其实依家就唔喺香港居住啦。咁你哋当时访问佢嘅过程或者方法系点样样咧？
1: 嗰时候系透过互联网度访问佢啦。咁我仲记得，因为佢都年纪大啦，佢要佢个女系去帮佢做啲即系技术上嘅嘢咯。咁亦都好顺利嘅，我哋都可以完成呢个喺网上完成嘅访问咁样。
0: 是因为你知道阿龙就现居于加拿大的温哥华啦，咁而喺三边出版社呢其实去到出版个浓情集啦，后面亦都有增订版嘅，咁所以亦都系即系两者之间呢系一对志同道合嘅朋友啦，亦都一起创办咗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亦都一起担任呢个理事嘅工作，咁所以佢哋都可以话系香港儿童文学入面嘅即系一对好拍档啦。咁关于何子先生咧，其實仲有好多人咧，有佢哋好深情嘅憶述嘅。咁我哋一集時間咧係唔足夠嘅，咁或者我哋下一個禮拜咧，我哋繼續請子薇咧繼續同我哋憶述佢爸爸同埋佢爸爸嘅朋友咧。
1: 好啊，好啊，好。
5: 開卷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预警八号特别报告，表示晚上10:10将会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政府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折或者居住在离岛的市民，而家应该启程翻屋企。政府亦都已经通知相关员工放工。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并在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翻屋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已经指示各个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和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明天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机管局表示，截至下午4:50，今日一共有29班离港和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和112班抵港航班延误。明日将会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容许的时候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提醒旅客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的公布，确定航班时间之后才出发前往机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又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理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横澜岛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3、51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8、68和56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天文台将于晚上10:10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于稍后10:00开始联播晚间新闻天地，敬请留意。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瑞、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公show快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在开始今晚节目之前，同大家带来一则消息。资深演员影帝谢贤在7月16日辞世，享年89岁。谢贤人称四哥，15岁的时候加入影圈，已经担任男主角。他纵横香港影坛超过70年，横跨电影、电视以及导演等等的领域，由粤语片的黄金时代到今日，留下近200部影视作品。
2: 我成日觉得一个演员，你一生人里面能够拍2-3部好戏，你已经是应该很满足的。当然我拍几百部戏，但是不可能说部部戏好的嘛。
1: 刚才听到的录音是来自2007年9月1日播出的电台节目《我爱你爱》电视剧。四哥在70年代转战电视圈，加入无线电视，拍了不少电视剧。最具代表性的是和汪明荃合作的《千王之王》。

由于四哥在家中排行第四，加上他在《千王之王》饰演罗四海这个角色而声名大噪，所以得到四哥这个称号。

0: 在1960年代尾，谢贤创立公司，并且执导多部电影。他执导的作品以国语文艺片为主，代表作包括《摘梯》《明日天涯》以及《冬暖》等等。他在2007年9月1日播出的电台节目《我爱你爱》电视剧当中，和主持夏妙妍、林奕华提及过当年为什么会踏上导演之路。
1: 好想我有啲積蓄，即係去支持我嗰年嘅生活啊！咁啊，結果拍完嗰部戲又冇戲開，冇戲開我話導演我翻香港啦，翻港做咩咧？我都係做呢行嘅啫，因為做咗呢行真係唔識做第二樣嘅。結果我就諗哦，揾導演有好多導演又唔係幾
2: 夾得到，
3: 又唔係幾啱啊！
1: 不如自己做啦咁樣，自己改編埋劇本啊，乜咁啊，自己自編自導自演自睇，差啲自殺。
2: 因為要做嗰，我覺得嗰幾部電影咧，其實
1: 我第一部都好成功，第一、二部都成功，《摘梯》同埋
2: 《明日天涯》。
1: 天涯係後來嗰啲咧，就真係嗰陣點解會為咗揾錢嚟拍戲咧？就是、因為嗰陣我都仲有少少聲望啊嘛，所以我今日一開戲。一個招待記者，聽日啲訂金就嚟㗎，你知唔知？即係我哋雖然個浮係好細嘅，得唔知即係六七個浮賣唔片嘅，
2: 都有東南亞。
1: 東南亞訂金嚟，我已經計到我賺到幾多錢啦，知唔知啊？賺幾多錢之後，香港做唔做我都唔緊要㗎啦。所以嗰陣我就自己做導演，拍咗十部留下啦。
3: 但係親力親為都幾辛苦喎，咩都要管曬。
1: 但係幾過癮喎，
2: 過癮啊！
1: 即
2: 係
1: 自己去導演嗰部戲咧，你好似～仲投入過我做演員，因為我要幫埋人去投入，幫埋呢個投入，幫埋嗰個投入。

四哥，感谢你将一生奉献影视娱乐，陪伴我哋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你嘅潇洒风度翩翩嘅身影会永远留喺我哋嘅心里面。

0: 今晚会继续带嚟艺想大世界以及艺文天地，九点半钟过后送上中英剧团的最新制作《代父重婚》，而家带嚟邱艳主理的艺想大世界。今次佢邀请到展能艺术家魏旭音介绍佢的首个个人展览《幻彩之境》。
1: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2: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今日呢邱艳就要同大家介绍一位展能艺术家魏旭音，佢就 Aaron 啦，而家呢就正係喺铜锣湾呢有一个个人画展叫做幻彩之境呢就係进行中嘅，咁详情呢稍后同大家介绍啊，而家先介绍下佢呢个人先。佢就係好鍾意画一啲嘅自然风景啦，尤其是呢就係鍾意画树林或者係森林嘅，咁所以呢特别今次的幻彩之境当中呢还有一个系列就叫做风景、树景、森林的。那么是啦 ,Aaron,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树林和风景作为你的创作主题呢？
3: 首先我觉得我们香港人在城市里面行走，每日遇见很多人，很多逼仄的街道，很多高楼大厦在我们周围。我希望畫到一啲自然嘅嘢，可以俾人哋走出呢個繁囂嘅城市，可以見到自然美麗嘅一面，所以我就選擇咗去畫樹景啊、海邊啊，或者係日出啊、山崖啊咁嘅地方，去俾大家可以走出呢個城市嘅繁囂，可以去到大自然嘅一邊去见识下呢个世界。
2: 咁其实呢睇返你啲画作入面呢，你经常都会用一啲七彩缤纷嘅颜色嘅，咁就有一种叫做点描法，一点点咁去画出嚟个构图啦。咁不如先讲下嗱，我哋心目中嘅树林啦，绿色嘅啫，顶笼深浅唔同嘅绿色嘅啫。咁你就算话日出咯，咁都系顶笼即系太阳附近金黄色，跟住个天系蓝色，然之后如果望住个海，海都系蓝色。点解你会咁中意用七彩嘅颜色去表达呢个自然风景呢？
3: 我选择用七彩颜色系因为我对于颜色有个理论，就叫做色彩平等嘅。因为我就觉得每隻颜色都有佢相同嘅表达嘅地位啦，唔会有某一种颜色靓过某一种颜色。即系好似小时候我哋细个嗰阵时，可能会有大人问我哋你最中意咩颜色啊咁样嘅。咁通常你都系答嗰一种或者两种、三种顶笼啦。咁但系我觉得我大个之后反思翻呢个问题，就觉得其实颜色应该是平等的，即是没有说哪隻色才是最漂亮的。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去画一些树景啊、森林啊、海啊的时候，都是用了七彩缤纷的颜色，那就构成了我色彩平等论这个论点啦。至于这个论点怎样来的，我就要讲回我对于佛教的信仰，即是我就某一日畫樹的期間，就翻起一頁佛經《無量壽經》入面，就有一個樹的寶樹篇啊，叫做咁嗰個篇章入面就講解咗極樂世界嗰度嘅樹係好七彩繽紛啊，啲樹嘅構成嘅元素其實係地球上面好珍貴嘅一啲資源，譬如話係黃金嘅樹枝、銀嘅樹幹或者係琉璃嘅樹葉，而且都係非常之

0: 多顏色，咁嗰度呢就令到我有個靈感去到，不如我畫樹都參考一下極樂嗰度嘅樹啊，不如唔好畫地球上面嘅樹啊，因為我覺得要分等級嘅話，極樂世界嗰度一定係比地球更加優越嘅一個维度或者一个空间，咁我不如画一啲靓过地球嘅嘢去俾人见到。
1: 嗯，咁所以就首先就要帮人走出凡嚣，去一个自然嘅世界，然之后咧喺你嘅画里头，甚至就去到自然世界之余，我哋再升咧就去一个极乐世界，系咪咁样啊？
0: 你可以咁样讲嘅，
1: 但系又唔够平等啦，系咪咧？
0: 但系其实我主要系觉得要画一啲靚過地球，或者是其實我畫的東西呢，我偏向那個手法都是想畫現實出來的，我那些畫不是超現實主義，而我那些畫我覺得是承繼了點描派、印象派和後印象派之後的一個承繼，而加入了色彩平等去到處理一些風景畫，所以我覺得我畫的畫，我畫的這些樹景、風景、海、日出，這些其實是存在在其他，不是地球啦，即是其他星球或者這個宇宙其他維度的一些景象的角落，我是想記錄那一刻的光影變化和那一刻的顏色咯。
2: 艺想大世界，主持悠嚴。
1: 即系我哋倾咗咁耐咧，我捉到一个重点咧，就系你提过嘅点描法，就系咧用七彩嘅颜色咧一点点咁样去画出嚟，但系嗰个构图咧又好明显嘅，即使系即系如果朋友唔知道我讲紧乜咧，你可以去我哋香港电台社交网站嗰个网页嗰度睇一睇，咁我哋会摆咗一啲 Aaron 嘅画作上去俾大家睇嘅，咁你就会了解到啦，即系嗰种一点点可能系用黄色、红色，唔系净系绿色嘅吓，但系咧佢画出嚟嗰棵树咧，你又知道佢真系一棵树，就是、一种咁样嘅不足。嘅手法，其实呢一种点描法又系点样发展出嚟噶？你即系用呢一种作为你嘅描绘油画嘅一个手法。
0: 呢、這个手法当初系喺我视觉艺术院毕业展嗰度，系攞喷漆去喷七彩好多颜色嘅点点嘅一啲抽象画，即系我攞喷漆最原始嗰、那个一喷就出点嗰个嘢去到做抽象画。咁嗰陣時就係啱啱開始萌生對於色彩平等嘅一個概念，但係嗰陣時呢個概念仲未成型嘅，只不過我覺得抽象畫一定要有全部嘅顏色都喺同一個畫布上面俾人見到。跟住去到參加展能藝術會賣藝 2.0 呢個藝術計劃嗰陣時呢，咁我就決定咗要畫點描派嘅一個畫作啦，所以第一幅畫我畫山前的花海咧，就係成幅用咗幾千幾萬點去喺30×40cm 嘅畫布入面就點咗一片嘅花海，有山有麥田有天空咁樣。嗰陣時就係我開始點描派嘅第一幅作品，而嗰一幅第一幅作品都係我好滿意嘅一幅作品，因為30×40cm 其實個畫布嘅尺寸唔係好大嘅啫，但係我畫出嚟嘅景色就因為是山前的花海，所以就覺得個畫面其實是很大很圓咁樣嘅感覺咯，俾人。
1: 咁其實咧，你嘅作品咁中意畫一啲大自然嘅景觀啊，你會唔會經常都要走去郊外啊，走去樹林啊，走去海邊啊，揾一啲你覺得靚嘅構圖咧？
0: 自然景觀我都有嘅，都中意去香港郊外嘅地方去睇下。但是更加多的其實是我腦入面的想像為主的，我畫這個系列，因為我在現實攞不到七彩繽紛的景色，除非是可能日出日落那陣時個天會比較多顏色，譬如有金黃啊、淺粉紅啊、紫啊咁樣嘅顏色，但係都未去到我嘅色彩平等咁多顏色同時存在喺影相嘅一個相片度。 所以我就更加多嘅係用想像嘅空間去到畫畫嘅。我通常都會將個構圖喺 sketchbook 嗰度去到做一個簡單嘅描繪，跟住再用油彩落去畫布嗰度，就要精準咁樣每一筆嗰個位要係咩色，我就精準落筆落色囉。
1: 嗯，听到呢度咧，相信大家都好好奇，究竟 Aaron 嘅画系怎么样嘅咧？咁其实你哋咧就可以由今日去到8月21号啊，就系、是、去轩尼诗道438号金我商业大厦10楼 B 室，就系、是、展能艺术会旗下社企艺传人嗰度咧，就做紧佢嘅一个个人展览，就叫做幻彩之境。咁啊，时间咧系星期一至五上昼9点到6点，星期六日咧就可以去艺传人嘅社交媒体嗰度咧 inbox 佢哋嘅同事。预约上去参观嘅，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不如咧了解完 Aaron 嘅一啲作品嘅风格啊、主题之后，又睇下佢嘅成长历程啦。回顾一下佢细细个嘅时候咧，原来都已经好中意艺术噶咯。唔知嗰阵时啊，到底系中意到咩程度嘅咧吓 ，Aaron？
0: 由细到大，我都系喺学校嗰度围绕住艺术嚟行嘅。我最喜歡的課堂啦，中學的時候都是視覺藝術堂。嗰陣時就老師都好鼓勵我畫畫啦，咁我都好喜歡畫畫啦。繼續升學去到高級文憑都係揀視覺藝術。高級文憑嗰陣時就初次接觸油彩嘅，即係都係喺老師嘅鼓勵之下就接觸咗油彩，就畫咗10几幅比較大嘅人像畫啦。嗰陣時係畫我嘅朋友比較多，即係人物嘅肖像咁樣。跟住去到大學啦，又有選修畫畫堂啊，有選修陶瓷啊，同埋有選修 installation art 咁樣嘅
1: 裝置藝術。
0: 係啊，裝置藝術。
1: 嗯。
0: 咁嗰陣時仲未好清楚自己條路應該點樣行，只不過係嗰陣時好有火咁樣去，淨係想接觸多啲唔同嘅藝術媒介，去到表現自己鍾意藝術呢樣嘢啦。咁嗰陣時大學都未諗到自己係會成為一個畫油畫嘅畫家嘅香港。跟住至到大學二年級嗰陣時就開始精神康康嗰度就出現咗問題，咁就咗院去接受手治療之後呢，就真正咁樣選擇咗不如我將來就做一個畫家。既然我對藝術咁有熱誠，我咁喜歡油彩這個媒介，咁就開始咗我油畫嘅呢個生涯。
1: 嗯，但係我想好奇問一下啦，你大學嘅時候你都話有好多唔同其他嘅藝術形式你都有接觸啦，點解會最後揀咗油畫先至係你即係最主要要行嘅嗰個路向呢？
0: 其實我都好鍾意裝置藝術嗰個自由度嘅，即係我好鍾意喺一個空間度利用一啲材料去做一件比油畫大型嘅一啲作品嘅。但係可惜香港做裝置藝術嘅空間，或者我覺得裝置藝術冇油画呢样嘢咁易收藏，
1: 嗯，
0: 或者我觉得装置艺术可能只系要用相机去到记录低，咁样去摆喺 social media 俾人睇，先可以俾人知道我有几热爱艺术。陶瓷我都好中意嘅，但系陶瓷需要一个高温嘅焗炉，同埋要好多位去擺，而我就冇咁嘅空間啦，所以最尾都揀咗油彩油畫去到做，咁就相對容易儲存，容易搬運，同埋容易展示俾人睇囉。而且我覺得油畫嗰個自由度個空間都可以好大嘅，我可以用呢啲顏色發揮到好多自由創意屬於自己的世界咯。
1: 嗯，即係油畫的限制少好多，無論是表達自己理念同埋 真係需要儲藏嘅空間都真係冇另外嗰兩種要求咁高，所以就行咗呢條路啦。
0: 嗯，我以後都希望如果有能力嗰陣時都會做裝置藝術同陶瓷嘅。
1: 嗯，期待可以睇到啊。咁好啦，今次係你第一次嘅個人畫展啦。籌備嘅時候要做啲咩呢？有冇話要特登儲我喺短時間內再畫多啲，去做到有多啲作品可以擺出嚟呢？
0: 其實呢兩年嚟我一直都用曬啲時間攞嚟做油畫創作嘅。就冇特別逼自己要畫多啲嘅，只不過係順其自然就畫咗成30幅作品，咁展覽藝術會嗰度就覺得我已經達到呢個搞個人畫展嘅基本要求啦。
1: 嗯，
0: 咁搞個人畫展都特別要多謝展覽藝術會啦，同埋我嘅經理人 Tiffany。佢哋係令到我呢個畫展可以發生嘅重要元素嚟嘅。
1: 嗯，咁喺度再同大家介紹一次啦嚇，魏旭音今次咧呢一個個人展覽咧個名咧就叫做幻彩之境啊，咁時間咧就係去到8月21號嘅星期一至五朝早9點至到6點，同埋咧星期六日可以俾大家去藝傳人嘅社交網站嗰度預約，都可以去參觀嘅。咁地點咧就係銅鑼灣金我商業大廈10樓 B 室，即係展能藝術會旗下社企藝傳人嘅嗰個會址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噶啦。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一下 Aaron 的作品是什麼風格的話，都可以今天上去我們香港電台的社交網頁那裡望一望，看看他的作品會不會都吸引到你呢？對我來說就很吸引，因為顏色很豐富之餘，但是正如他所說，即使是七彩繽紛裡頭都可以給到人一份平靜的感覺，這一種的奇妙的構圖呢是很特別的，希望大家可以去參觀一下，也都去了解一下魏旭音這一位的展能藝術家。今天麻煩你。
0: 好，多謝各位。
3: 唔该晒邱艳同魏旭音，九点半钟过后同大家介绍中英剧团嘅最新舞台剧《代父重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预警八号特别报告，表示晚上10:10将会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政府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折或者住喺离岛嘅市民，应该提前翻屋企。政府亦都已经通知呢一类嘅员工放工。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并在安全情况下安排学生翻屋企。港铁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港铁表示，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而可能影响安全运作，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并会尽快通知乘客最新服务安排。城巴表示，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凌晨12:30起陆续暂停服务，星期日各个通宵路线将会不提供服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已经指示各个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和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明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同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和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横澜岛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3、51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8、68和56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文台将于晚上10:10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于稍后10:00开始联播晚间新闻天地，敬请留意。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继续翻嚟艺文谷，喺艺文天地出场之前，为大家带嚟呢一则同港台电视31节目相关嘅消息。

国宝是国家的宝物，参观文物展的时候，就算再近，你都未必可以细致欣赏文物的每一个细部，甚至未必即时有详尽的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历史以至工艺解说。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为你提供另一条接近珍贵文物的路径，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及国家文物局联合指导的文物超高清影像纪录微纪录片《国宝时刻》，希望加深观众认识中华文化遗产以及文物保护的成果。而国宝时刻精装版就将国宝时刻重新包装，并且邀请到国家注册拍卖师郭东杰作为导赏，每集以一个主题为三件出土自全国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珍贵文物加以赏析，令观众更加了解国宝背后的历史故事。第一集的主题《器喻精神，文明之始》，将三件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包括来自河南的七孔骨笛、西藏的双体陶罐以及山东的胆壳黑陶高柄杯，郭东杰会讲解这三件器物怎样以音乐、信仰以及技艺打开中华文明的序幕。第二集主题《敬天礼地，对话神灵》，将三件文物，包括来自浙江的玉琮璜、四川的祭山陶玉章以及青铜神树这三件祭器，郭东杰会剖析怎样由下游至到上游，见证长江流域文明对天地神灵的独特理解。

0: 国宝时刻精装版，一共有17集，由7月26号起逢星期日晚8点，港台电视31播出。
1: 艺文天地，古有花木兰的代父从军，今有中英剧团的代父从军，究竟这个演出同花木兰的故事有没有关系的呢？欢迎我今晚的嘉宾，有中英剧团的助理艺术总监兼这个作品代父从军的导演卢子申 Evan。
2: Hello， 大家好。
1: Evan 你好。刚才我讲了代父从军，那个从字就是重复的从字，婚就是结婚婚姻的婚。
2: 嗯，
1: 其实同花木兰的故事是不是没关系？
2: 同花木兰的故事是冇关系，但是意义呢有啲相似。
1: 哦，意义有相似。
2: 是啊，即都讲个故仔啦。咁、
1: 啊、
2: 其实就係讲一对母子嘅关系嘅最初。咁佢哋嘅关系係好差好差。咁而呢个仔亦都系啲好曳嘅。好曳嘅仔嚟嘅。咁佢哋嘅关系都非常之差。佢哋直头系沟通唔到嘅。但係呢唔打唔撞呢就发现咗一个机会呢，呢个仔系可以穿越返去以前嘅年代，返去90年代。而只系可以返去嗰一日啫，嗰日就系佢妈妈同埋佢爸爸结婚嗰一日，佢只系可以翻到去嘅啫。但系翻到个身份，仲要系佢变咗做佢爸爸。
1: 哇！
2: 系啦，咁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咧，佢哋结咗婚之后咧，个爸爸喺第二日咧就走咗去做替工开工，点知就过咗身啦。
1: 嗯，
2: 咁就大家谂下，即系话，咁呢个仔系点样出现嘅？咁即系话，一定系佢哋结咗婚嗰晚就洞房花烛夜就有咗呢个仔啦。咁所以个仔系有机会救翻佢老豆嘅。
1: 嗯，
2: 只要佢翻翻去90年代，佢哋结婚嗰一日，佢唔听嗰个需要去顶替嗰份工个电话，咁佢爸爸就可以唔使死。
1: 嗯，
2: 但系就仲有一个重要嘅元素就系、是，佢必须要同佢妈妈洞房花烛夜，先至会有佢嘅存在。
1: 嗯，
2: 如果唔系，佢就会喺呢个世界上面消失。
1: 嗯，
2: 咁究竟呢个两难里面，佢点样抉择呢？咁佢就不断穿梭于2026年同埋90年代嚟去解决呢个问题。
1: 哇，已经感受到嗰种戏剧嘅张力，
2: 系啊，
1: 哇，非常之紧要。咁如果熟知卢子申呢一个名字 ，Edmund 呢一个名字嘅朋友都知啦，哇，演而优则导，自己都系一个好擅长演一个喜剧的一个演员，
2: 多谢
1: 演过不少喜剧了。其实可不可以讲一下许俊邦他这个作品《代父从军》其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2: 许俊邦他的文字呢我是很喜欢的，因为他是很香港好地道，唔需要你任何去思索嗰啲台词嘅，就係、是、咁直接。直接得嚟你仲要会好有共鸣。我成日都好想搵一啲属于我哋香港人嘅喜劇。许俊邦就係呢一种啦。个语言嗰啲关系都係我哋香港人需要去探讨同埋去深入去研究。但係佢唔係用一种好教育嘅方式去讲。
1: 说
2: 教嘅方式唔係。佢係笑到你仰前翻后，但係佢从中又讲緊一啲嘢。咁所以係一种。
1: 笑中有泪。
2: 笑中有泪。香港文化香港本土特色嘅喜闹劇啦。
1: 嗯。
2: 同埋佢嘅桥通常都係好絕核嘅。
1: 哦。
2: 是啊，佢嘅橋係嘩，你真係諗唔到，但係又合理喎、
1: 啊。哦，嘩，呢個好緊要喎、啊、對於喜劇嚟講。咁、
2: 嗯、
1: 可能聽到呢一度聽眾會問，成個作品講咩㗎？究竟係講一種兩性衝突啊，定還是係兩代人嘅溝通嘅問題啊，定係點呢？
2: 最主要呢其實就係講緊頭先聽到啦，即係主角就係一對母子啦。咁其實係講緊親情。咁呢個親情係我哋香港都經常都會遇到，即係你知我哋唔係我哋即係 Gen Z 呢我已經過咗好耐啦。同埋爸爸媽媽好可能個溝通係好有問題嘅。可能爸爸媽媽都要忙住搵食啦喺呢個社會入面。所以好多嘢都唔會明白。大家唔明白對方究竟背負住啲乜嘢。其實年輕人佢哋都背負住好多嘢。爸爸媽媽都背負住好多嘢。但係慢慢好似滾雪球咁樣溝通嘅橋梁就斷咗啦。
1: 嗯，
2: 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差。其实我想讲紧亲情其实是很重要，大家都要包容，大家都要明白。但是仲有一样最重要，我想讲的就是过了就过了，
1: 嗯，
2: 走了就走了， 所有嘢都有代价，你唔好以为可以翻到转头，其实翻唔到。咁最终我哋讲紧嘅都系珍惜。
3: 嗯，咁啊，成个演绎手法系以一个即系喜剧嘅方式去包装啦，或者你去调整啦。演戏咁多年，你自己觉得喜剧有咩功能？除咗话系啊，俾大家一啲欢乐以外。
2: 喜劇好似一個，佢嗰個大門呢係比較上比起其他劇種呢容易地邀請觀眾進入我哋個世界嘅，同音樂劇嘅功能差唔多。音樂劇又係啦，即係用音樂旋律帶你進入我哋個世界，而喜鬧劇或者喜劇亦都係啦，用笑用歡樂邀請你哋入嚟進入我哋呢個世界。當你進入咗呢個世界，你就會笑，而一啲好嘅劇本，而佢最終係一啲重要或者係 serious 嘅 message 想送俾大家嘅話，你會好容易接受到，亦都好容易能夠明白到劇中嘅人物究竟其實佢哋諗緊乜嘢。即係笑中有淚係我好鍾意嘅一個元素囉。
3: 咁你覺得一個出色嘅喜劇有冇啲即係有幾個 elements 元素要喺裏面嘅？
2: 即係喜劇我認為一開場五分鐘內你應該要笑㗎喇。
3: 嗯，
2: 是啦，五分钟最多五分钟你就应该要笑一下㗎，是啊。
3: 五分钟之内。
2: 是。
3: 咁下次我諗一諗先。
2: 应该要，即係我要求啦，我希望。
3: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如果以一个喜剧或者喜闹剧，你太耐都未进入嗰个所谓喜感嘅话呢，观众其实你一睇个名字，大家都会睇宣传，大家都会有期待。過咗五分鐘，你就會開始個身體就會慢慢褪後，挨落個 iPad 入，
3: 翹埋手咯，可能
2: 就開始翹埋手啦。你就好難進入去噶啦。但係一個好嘅喜劇同埋起來，大概嗰隻飛機就要慢慢五分鐘內佢就要起飛，你就要開始有個喜感嘅出現。咁呢個第一啦，第二佢裡面嘅台詞啦，語言要寫得精妙，真係好嘅台詞。佢嘅笑位佢並唔係要引你發笑。而佢本身个角色同埋嗰个设定嘅环境发生嘅事件，佢系咁荒谬，佢唔系特登要引你笑啊，而佢讲出嚟嘅佢变得好合理啦，而你笑起上嚟就会系好合理同埋好有共鸣啦。如果我只系接你笑嘅，你好快你会感觉到，你都会笑嘅，但系笑多三十分钟咧，你会开始觉得做咩要引我笑，做咩要夹硬接我笑啫，好夹硬啊！你會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啦。
3: 嗯，明白。咁啊，同 Edmund 咧傾到呢一度，轉頭翻嚟咧再問下佢關於做導演啊，自己又演得駕輕就熟啦。咁但係導人做呢一個喜劇，又係咪咁容易咧？
4: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3: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藝文天地介紹中英劇團的最新作品，八月份上演的《代父重婚》，請來他們的助理藝術總監兼這個作品的導演盧志新 Edmund。
5: Hello
3: 上半部分呢，他又分享了自己對於喜劇的一些心得，笑中有淚是你覺得很重要的，另外就是頭五分鐘一定要令人發笑的。對於我來說，又或者很多朋友來說，盧子申是很擅長去演這些喜劇，我們看你好像很駕輕就熟，那在導其他演員做喜劇的時候又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呢？
2: 不容易，尤其我近這十年我慢慢改變了，以前我都覺得自己做得不好，可能因為我比較擅長這種戲種，咁出嚟個效果好多時都啲人同我講，個戲都幾好笑嘅，不過我見到11個盧子申喺上面走嚟走去囉。我覺得係一個好唔好嘅效果。咁即係話我擺咗好多我自己覺得嘅節奏或者我覺得嘅處理方法喺演繹上面。
3: 但係導演唔係應該咁嘅咩？
2: 慢慢我變咗，我覺得唔應該咁。我覺得應該係嘅，我有我一種諗法，但係佢呢種諗法先放低。我覺得要用我嘅一啲嘅方法去引導佢，將佢本身嘅喜感帶出嚟，佢有佢嘅喜感，佢有佢嘅幽默嘅方法，唔好想象只有我嘅節奏先至係喜感，佢都有佢美麗嘅地方。咁我現在就希望九個演員裏面九個我都可以有佢嘅特色，有佢嘅感覺，
3: 有到佢哋嘅特色出
2: 嚟。 俾佢最靚嘅地方出嚟，最好笑嘅地方出嚟，然後將佢集合，但係又不失我覺得整個戲嘅節奏應該係咁、嗯。我自己認為現在係我追緊嘅去導喜劇嘅方法啦。
3: 哇，非常之期待啊！嗱，咁如果熟知《代父重婚》又或者中英劇團嘅發展嘅朋友都會留意到，其實呢個作品上年演過噶咯，今年再演嘅時候、嗯、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咧？
2: 會有嘅，因為其實上年我都唔當嗰個係一個正式嘅演出嚟嘅，因為上一次咧係一個比較細嘅地方，黑盒葵青嘅黑盒劇場嗰度演出，我會稱之為一個試練啦。依、
3: 嗯、
2: 家我哋想用黑盒劇場做一啲新劇嘅試練，真係試好咗，攞到一啲 feedback， 然後再修改，先至正式將佢擺上一個大嘅舞台。而今次《代父重婚》就係呢個例子啦。咁今次當然會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上次喺黑盒咧，由於當然啦，喺黑盒 budget 都會有限啦。而今次我哋會有一個大嘅舞台，頭先都講咗，故事係講緊穿越嘅。咁所以今次咧喺個舞台上面，我哋會裝咗兩個好大嘅轉台機關，令到嗰個穿越嚟得好 amazing 啊！我唔知點講啊，即係好
3: 順暢，
2: 好順暢，好快。喺、舞台上面，我哋會做咗好多不同嘅特技啦、機關喺度啦。第二就係喺化妝方面，頭先都聽到穿越啦，咁就個媽媽，個媽媽咧一開頭係2000年，即係已經係老咗啦，做到好攰、好殘嘅一個媽媽嘅樣嚟。咁但係好快佢會翻去90年代，我哋會見翻當初嗰日同爸爸結婚嗰個阿媽係點嘅樣嘅咧。咁於是乎呢個化妝咧，我覺得係好需要一種特技化妝。
3: 嗯，
2: 呢種特技化妝我可以話我哋斥巨資去、去做呢個特技化妝，因為我唔係拍電影啊嘛，我係需要轉裝噶嘛。咁點樣可以又快又真實，而個演員戴咗上去又可以做到戲咧？咁我哋係用咗好多時間去研究，
3: 而冇換人，係同一個人，
2: 同一個人嚟嘅、嗯，同一個人，而係我哋同個師傅係研究咗好一段時間。咁呢兩樣都係我哋今次一個挑戰啊。
3: 係睇翻個演員名单咧，可能啲观众会好有感觉，就系、是、见到蔡慧琪嘅名啊。咁啊，最近就爆红啦，因为一套电影《葵芳》系啦。咁佢会演咩角色啊？
2: 啊，葵芳得意啦，葵芳啊，蔡慧琪，其实上次咧就系佢离团之前嘅一个试炼嘅嗰个《代父重婚》啦。咁佢系饰演一个叫做姑姐，就系盛桂贤咧嗰个好曳嗰个男仔嘅嗰个姑姐。
3: 嗯，
2: 咁佢系一个。依家我哋稱之為佢係一個 I 人嚟嘅，好、宅嘅，宅喺屋企咁樣嘅，
3: 內向嘅，
2: 好內向嘅。但係經過穿越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喺穿越嘅時候咧，呢、這個男仔咧喺所有嘅角色嘅後生嘅時候咧，佢講咗某啲嘅説話，點知影響咗佢現在2000年嘅下半生。咁所以阿、蔡慧琪咧，佢除咗係一個 I 人，佢慢慢就會變成唔同嘅角色。因為呢個男仔係之前同佢講咗唔同嘅說話，所以你要見到佢有好多變化，而佢今次喺呢個戲入面亦都係非常之好發揮嘅。
3: 嗯哼，哇，好期待啊！咁啊，如果講起喜劇咧，好多時大家都會將個焦點聚焦喺啊導演咪就係、是、即係可能導啲演員做戲啦。咁但係其實喺場內都有好多嘢要關顧，包括個場景啦。因為睇翻有部分嘅喜劇可能係有啲機關嘅，即係個佈景會有啲機關。咁、今次呢一個作品《代父重婚》喺其他嗰啲部分，譬如舞台設計啊、燈光啊、服飾啊等等，其實點樣去配合去令到件事個喜感再提升咁樣咧？定、還是冇需要咧？你覺得？
2: 需要嘅。其實我依家導戲，我想講嘅嗰個 message， 咁究竟點樣配合喺所有嘅部門呢？我會認為我想分享嘅嗰個 message 係要包住所有嘅部門，而每一個部門係唔可以自己做嘅。簡單講，當然即係燈光唔係只係令個台光，而係我想講佢由一開始嘅時候，佢哋個關係係冷嘅，但係慢慢個温度開始熾熱啦。咁到最後嗰個温度係會變成好温暖、好和暖嘅。好啦，咁多個方面，我哋點樣配合咧？燈光會用咩顏色咧？佢係應該點擺咧？喺聲音上面，我哋會應該一開始冷係應該聽到乜嘢咧？咁呢啲所有嘅配合先至能夠。唔係淨係劇本演員去講緊嗰句說話，係所有嘅部門，其實仲要包括宣傳部。
3: 嗯，
2: 宣傳佢哋都好明白我哋整個團隊講緊乜嘢，而佢哋都喺度同樣地講緊呢一句說話，咁樣先至能夠係一個
3: 一個 ensemble，
2: 我哋成日都講中英嗰個 ensemble 嗰個整合啊，先至能夠一錘咁樣打落觀眾度。依家我哋想講緊呢個說話就係咁樣同你分享，先至有力嘅嗰件事。
3: 係非常之同意啊！咁啊，交個難題俾 Edmund 先。
2: 係點樣？
3: 今次嘅作品係喜劇啊！咁如果唔係用一啲喜劇嘅手法嚟去演繹，又得唔得咧？即係變咗一個悲正劇咁樣演。
2: 絕對可以。點解咧？大家放心，因為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好，我唔做任何呢啲頭先我所講嗰啲處理嗰啲嘢，其實都會好好笑嘅。因為許俊邦呢位編劇，佢真係寫得好好，佢啲台詞你就算咩都唔做，你就咁讀啊，都好好笑。我自己就咁喺
3: 即係唯讀嘅時候都好笑。
2: 未啊，我收到劇本，我自己喺我自己間房度睇，我都已經笑到揭咗出嚟啦。係
3: 啊，
2: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咩都唔做都已經好好笑，而到最後我都有一點感動。喺我第一次收第一稿嘅時候，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嚟欣賞呢一套劇。
3: 係咪因為咁好笑，所以即係咁短時間，其實叫做不足一年，可能就已經有將呢個作品搬演舞台？
2: 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當上一年我哋實驗過之後，我就唔當上一次係一個正式嘅演出啦。今次我哋就可以，我哋有信心可以將佢擺上一個主舞台，因為經過上一次之後，無論喺演繹啦，甚至乎喺個劇本，我喺話邊個劇本，我哋依家係出咗第12稿噶啦。
3: 哇！
2: 即係我哋再
3: fine tune
2: revise 再好啲，再好啲，再好啲。另外喺上次嘅試演咧，就係其實演員都 input 咗好多嘅，而許俊邦亦都係一個好開放嘅編劇，佢會接納所有好嘅 notes 啊或者改變啊，佢都擺曬喺入邊。然之後咧，個劇本就依家係變得更加圆满啦，更加 smooth 啦。咁喺所有布景设计啊、灯光，我哋都会稍作改变。所以今次先系正式嘅演出，我哋亦都好有信心，观众会喜欢呢个演出嘅。
3: 非常之好啊！咁我相信咧，听众都相当之期待。咁啊，睇翻咧中英剧团咧2026-27年嘅剧季里边咧，头炮就系《代父重婚》啦。跟住另外咧，仲有两部作品咧系会陆续诞生嘅、哦。咁啊，不如请阿 Edmund 咧预告一下。
2: 系啊，即我都真系好忙啊！除咗《代父重婚》之外，其实同期间喺之前排《代父重婚》之前，我哋已经排紧另一个戏噶啦，就系、是、今年我哋嘅重头剧。编成呢个
3: 音乐剧
2: 。今次咧，我哋仲系同北京嘅鼓楼西咧一齐合作去打造呢一个音乐剧。咁又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嘅，司徒伟卓系导演啦，钟志荣系做音乐啦、填词啦、剧本啦。咁编成呢个戏咧，其实系改编自中国沈从文先生一个好出名嘅小说嚟嘅。咁里面系非常之诗意，而啲音乐亦都系好好听。咁其实我哋已经早于4个月前我哋已经开始练习唱歌跳舞噶啦，咁跟住就一路排10月咧，就会喺葵青剧院咧喺香港首演。
3: 编成都好耐冇喺香港度演出啦。
2: 系啊，咁但系今次应该系一个重新嘅，即系全新嘅打造嚟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好期待去见到观众。
3: 重中之重系咩咧？就系、是、Edmund 会演。
2: 系重中之重啊！又唔好咁讲。系喺沈从文啊嘅小说入边有一个两位好重要嘅主角啦，就系爷爷同个孙女啦。咁今次咧，我会饰演嗰个爷爷嘅。咁而孙女咧就会系我哋团嘅阿 Joanne， 就会系饰演个孙女嘅咁。
3: 是，咁而劇季壓軸嘅作品呢，就有呢一部叫做巴托比嘅作品。
2: 巴托比同樣都係一個經典小說嚟嘅，係即係我哋之前呢有孤星淚啦，同埋血色雙城記啦，都係呢一位導演 Jonathan Holloway 呢嚟操刀導呢一個巴托比呢個戲嘅。咁大家如果有睇過嘅話啦，你會知道 Jonathan Holloway 佢喺導一個 production 嘅時候呢，佢嘅方法係好斬新嘅，佢嘅視覺亦都係好衝擊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值得入嚟睇下 Jonathan Holloway 今次點樣去導呢個戲呢，都好期待。
3: 可能聽眾呢會有啲覺得咁得意嘅，點解劇季得3個作品嘅。
2: 我好明白嘅，大家都會問呢個問題。咁其實呢，由於呢個編成我哋同北京鼓樓西係一個合作啦，咁所以我哋10月份香港做咗一個首演之後呢，我哋係會即刻就會巡演內地㗎啦，係會走，我依家都數唔到係好多個城市，差唔多走到1月頭先至翻嚟香港嘅。咁變咗相對地呢，我哋所有嘅資源啦、人力呢都投放咗喺編成入面。我哋今年咧冇辦法去做多一個製作啦，不過我哋都覺得係好值得嘅，用咗好多嘅時間啦、人力、金錢去打造編成，咁希望呢個音樂劇大家會喜歡。
3: 係，預祝。 剛才講的所有的作品都演出順利成功。今晚為大家主力介紹是《代父重婚》這個喜劇，由中英劇團他們去主辦的。這個作品會在8月21至30號在香港大會堂劇院上演的。假如大家都希望一睹，盧子申今次的導演究竟他那個手法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是不是真的可以誘導到每一個演員他的喜感出來呢？要入場去支持一下了。
4: 藝文谷，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于台风关系，欢迎收听125台联播的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卢晓珊。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即将在晚上十点十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考虑在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发出九号信号。李家超指示各部门作出台风准备及应变部署，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杏花邨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部分居民就在单位窗户贴防风胶纸。详细新闻内容。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考虑明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在晚上10点钟，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东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数小时，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且本港多处亦录得强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朝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约100公里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且考虑在星期日的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的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星期日仍然会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台风红霞逐渐逼近香港，他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准备及应变部署。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进行。另外，本港海陆空交通陆续受到影响，其中听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九巴及龙运巴士、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午夜12点半起陆续暂停服务，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陈乐谦报道。
3: 台风红霞逼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他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和应急部署，又呼吁市民保持警觉，继续留意政府发放的最新天气消息。李家超又说，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除下之后，红霞仍然可能为本港带来狂风暴雨。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进行。而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做准备，其中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又在包括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候命。土木工程拓展署就在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民安队亦都备妥行动器材，并派员到大澳协助居民防风防汛。另外，本港海陆空交通陆续受到风暴影响，机管局表示，截至下午4点50分，今日共有49班航班取消，238班航班延误，听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 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陆路交通方面，港铁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九巴及龙运巴士以及城巴的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凌晨12:30起陆续暂停服务，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至于海上交通，新渡轮中环往来长洲和回窝的尾班船将于晚上11:30开出，港九小轮多条航线的尾班船同样会在夜晚11:30开出。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在风暴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等监察和协调全港交通和运输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天文台即将在晚上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部分居民就在单位的窗户贴上防风胶纸。林汉山报道。
4: 台风红霞逼近本港，天文台将会在夜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感受到风势逐渐增强，落住毛毛雨，海面见到有涌浪。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康文署已经加设了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入村。有部分居民就在屋企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亦都有居民趁风势未是非常强劲的时候出来散步。
5: 观察的大厦最主要即系管理嗰边都系会加嗰啲风板啊，即系防水嗰啲啦。咁另外咁大厦都会有啲告示啊，会话我哋要即系佢哋会做啲咩工程啊。咁系应该喺暑假之前都有讲话会有啲咩工程，因为上年都吹得好犀利，记得水浸停车场嗰次咁样。因为我自己就住得比较高少，同埋唔系靠海嘅，咁就都还好，冇贴嗰啲咩交叉嗰啲都 OK 咁样。
4: 天文台喺大约2个钟头前已经发出预警8号特别报告，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折或者居住喺离岛嘅市民启程翻屋企。政府亦都已经通知属下呢类员工收工。天文台又呼吁市民应该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并且密切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民政事务总署已经喺夜晚8点起开放港九新界同离岛合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俾有需要嘅市民入住。而为咗应对风暴可能引致嘅水浸风险，渠务署喺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以及提供沙包俾市民使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路政署喺晚上8点启动辖下各个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今年首个台风可能引致嘅公共道路突发情况。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控制中心运作期间，辖下近130队应急队伍随时候命，将按需要在安全情况下出动巡查主要道路，清理道路上的冧树、障碍物以及淤塞的道路集水沟和渠道，以及为倒冧的斜坡进行紧急围封和抢修工程等，以期尽快恢复主要公共道路的路面交通。紧急控制中心亦会同时就最新的道路受阻情况以及紧急事故跟进工作，与其他相关部门紧密联系，为政府全面处理紧急事故提供支援，保障公众出行安全。署方已经在台风来袭前完成特别检查和清理工作，提升应对恶劣天气的能力，包括再次检测行车隧道内的排水泵防设施与安装在观塘道下通道的水浸警告系统，确保各系统运作正常，并清理有关通道的排水渠。在容易因为淤塞而导致水浸的公共道路路段，包括龙翔道和粉锦公路等，清理集水沟和渠道，以及加强巡查及清理辖下路旁人造斜坡排水道。各区民政事务处将会提早在今晚8点起开放一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给有需要市民入住。如果有查询，可以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启德体育园已经提前作出部署，正在启德体艺馆举行的音乐会将会继续进行至完场，参加者应该提早计划回程的交通安排，预留充足时间前往安全地方。 除了停车场及启德零售馆会继续开放之外，园内所有场地设施将于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发出后陆续关闭，所有赛事及活动将会取消。有关票务及活动的最新安排可以留意活动主办方的公布。天文台在晚上的10:10发出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易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扩大安排之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陈美宝说，当局期望出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黄海怡报道。
6: 今日开始，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新增5个城市，覆盖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机管局同日亦都启用易泊游服务。运输及

0: 去到广东省21个城市。至于会唔会增加其他口岸俾粤车南下使用，佢话当局会密切检视，并且同广东省当局商讨。有嚟自新增粤车城市嘅佛山旅客话，佢哋可以更加深入了解香港。
1: 粤车南下呢个政策咧，可以令到我哋更深入去了解香港，仲可以促进我哋对嚟香港嘅消费，促进两地实现大湾区周末行。
0: 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就话，今朝早迎接咗第一批使用二泊游服务嘅内地旅客，经港珠澳大桥直达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泊车，办理入境手续后，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游览本港。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陈晓君报道。
3: 立法会完成一星期北京研修考察行程回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行程，指今次是回归以来首次访京考察研修，具有历史意义。李慧琼表示，星期五在人民大会堂获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接见交流，议员就研修体会、理职情况和香港最新经济和社会状况、教育和北部都会区发展等的议题表达意见。期间夏宝龙强调，中央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又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发挥立法会的角色，促进良政善治，增强香港发展动能，协助特区政府解决老大难和急难愁盼的问题。李慧琼又话，过去一星期聆听咗唔少专家讲者分享有关制定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等方面嘅讲授，又考察不同领域。议员回港之后会加强调研，向政府提出建议。
4: 我哋考察嘅内容咧，包括民生啦、创科等等，既有宏观嘅理论基础，亦都让我哋从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令到议员咧提升咗我哋嘅理职能力。我哋会结合今次嘅考察咧，翻去思考点样用好立法会整体呢个平台，系加强调研考察，多提一啲咧系跨板块啦、跨政团嘅一啲建议。
3: 李慧琼又话，议员会喺嚟紧星期二嘅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分享今次学习嘅体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先听最新一节风暴消息。
5: 晚上10: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10:10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另外，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凌晨1:00至2:00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风暴潮的影响，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淹浸或海水倒灌，市民应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到影响的低洼地区及远离危险地方。在烈风吹袭之前，应该先做妥一切的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栏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继续晚间新闻天地。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当局发出70个口头警告，至今有31间食肆退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改善。仇志荣报道。
6: 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个月初实施，食环署90人专责队伍在头两个星期巡查大约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投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有约束好狗只等，口头警告和投诉数字

0: 相对整体数字的比例不算高。他说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
1: 我们相信慢慢在一个的磨合期里面，这个会慢慢进步。我们两方面去做，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同事如果见到有问题，必然我们是会做一个的警告，真的犯法的时候我们是会告他们的。另外就是我们亦都藉这个机会做一些宣传教育，帮助那些的食肆他们怎样可以合规循规。
0: 新措施首阶段设1000个食肆名额。谢展云说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呼吁食肆申请时要考虑清楚自身定位和客源。
1: 不是说真的一定要哪一类型的餐厅食肆不适合定适合，而是其实他那个食肆他自己那个的定位和他的客源是最重要的。他那个客源很多都是一些的重主来的，附近很多人带些狗出来行的，这样你在那里做的时候你那个成功的机会就很大了，是吧？咁如果唔係嘅，你喺開一個地方嚇，隔離係街市嘅咁樣嚇，咁嚟呢我啲食客個個嚟都匆匆忙忙食啲嘢就走嘅，日日要翻咁幾次台嘅，你喺嗰度搞嘅時候失敗嘅機會好大啦，係咪？
0: 佢又話視乎第一階段反應嘅情況，再喺第二階段計劃調整。至於長遠名額係咪無需設限，當局持開放態度，會務實動態評估。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重複新聞提要。天文台在晚上10:10改发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并考虑在凌晨1至2点之间发出9号信号。李家超指示各部门作出台风准备及应变部署，原定明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杏花邨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部分居民就是单位窗户贴防风胶纸。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5、7、12、26、31、42，特别号码是11，头奖没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1750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9，路边监测站是5至8，健康风险都是中至甚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0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是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听日凌晨1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预大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以下时间交给125台的台风联播特备节目。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迎你收听香港电台125台联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伯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粤语播，我相信你是普通话台的粤播 Benny， 再一次跟伯斯合作做回这个台风特别节目。
0: 提提大家，现在是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在这个台风特别节目里面，我们有不少的消息要跟大家讲一讲的。
1: 是啊，没错。首先提提大家，现在这个时段呢，就是香港电台125台三台联播当中的，而普通话台是继续 CIBS 的节目时段。11点钟之后呢，就会是125普四台去联播的了。已经拿到一些最新的这些风暴相关的消息，跟大家讲一下的，来自运输署方面呢，咁咪宣布因为热带气旋嘅影响啦，渡轮街道服务咧会或者已经作出一啲调整嘅。天星小轮嘅中环去尖沙咀嘅航线咧，系尾班船咧已经喺10点钟系开出咗嘅。咁尖沙咀到去到中环咧，亦都系同样。湾仔至尖沙咀的航线同样啦，都是在下午10点钟呢是开出了的。而新渡轮服务有限公司中环至长洲来回呢，就是阵间的11点半呢，晚上11点半是开出的。中环至梅窝的来回航线呢，都是在阵间的11点半呢是开出的。北角至红磡方面呢，咁已经系开出咗㗎啦，喺下午7点几嘅时间啦。咁另外呢，我哋再睇一睇啦，西贡方面系西贡滘西村啦梁船湾航线呢暂停服务嘅。咁马料水塔门啦，黄石高楼湾塔门啦，都系暂停服务嘅。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亦都系暂停服务嘅。
0: 大家留意一下跨境巴士服务啦，受热带气旋影响咧，跨境巴士服务将会或者已经作出咗调整。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嘅穿梭巴士香港至澳门尾班车于晚上10时30分开出，澳门至香港尾班车于晚上10时30分开出，香港至珠海就是尾班车在晚上10时30分开出，珠海至香港尾班车于晚上10时30分开出。落马洲管制站啦，落马洲黄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咧系维持正常至7月26日凌晨2时10分，其后咧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嘅。至于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旺角线北行、旺角线南行咧，尾班车都系喺晚上11时30分开出；湾仔线北行、湾仔线南行咧，尾班车都喺晚上11时30分开出。讲多次啦，旺角线北行、旺角线南行，尾班车系喺晚上11时30分开出；湾仔线北行、湾仔线南行，尾班车系喺晚上11时30分开出。至于由尖线北行、由尖线南行、观塘线北行、观塘线南行，尾班车咧都系喺晚上10时10分开出；而荃湾线北行同埋荃湾线南行咧，尾班车喺晚上11时40分开出嘅。
1: 另外咧就系运输署嘅宣布咧，系较早前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啊，封闭嘅牛头角道往观塘方向跟振华道嘅快线而家系解封咗嘅。另外咧，运输署继续有咧系巴士方面啊，路面运输嘅消息要同大家介绍下嘅。咁港铁方面咧，铁路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系维持正常嘅。而九龙及龙运巴士路线19、71A、71K、72K、78A、81K、87K、88K、98A、211、23M、251A、251B、268、233A、278K、272A、28咧，都系咧维持有限度服务，至到去原定嘅尾班车噶。龙运路线 S1 同埋 S64 系维持有限度服务，至到原定尾班车。其余仍在服务嘅九巴及龙运日间嘅路线咧，将于喺 7月26号即係今晚深夜凌晨啊，咁零时30分开始陆续係暂停服务， HK1 同埋 HK2 号线都係暂停服务，九巴所有深宵及通宵路线呢亦都係暂停服务嘅。
0: 留意啦，你而家听緊嘅係香港电台台风联播特别节目，第一台、第二台同埋第五台呢都係会广播緊呢一个联播节目嘅。我係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
1: 我係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0: Benny 仲有少少消息同大家分享啦嘛。
1: 其实仲有係啦，冇错啊，咁继续係路面交通方面啦，咁电车嘅线路啦，咁坚尼地城至跑马地呢尾班车係10点10分已经开出啦，坚尼地城至到西湾河电车厂是暂停服务的，咁石塘咀至到北角尾班车咧，啱啱喺10点25分系开出咗噶啦。咁未开出嘅线路啊，同大家讲讲先啦。筲箕湾至到屈地街嘅电车厂尾班车系阵间嘅11点系开出嘅，铜锣环至到石塘咀尾班车系11点25分系开出。跑马地方面，跑马地至到筲箕湾咧，同埋至到坚尼地城呢个路线咧，尾班车都系喺阵间晚上嘅11点10分系开出
0: 嘅。我哋呢个台风联播嘅特别节目咧，将会喺风暴期间一直陪住各位市民嘅。我哋各位同事、新闻部嘅同事同埋好多后勤嘅同事咧，一直紧守岗位喺风暴中陪伴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10点10分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0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 21.9 度、东经 115.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听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其他消息，杏花邨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部分居民就是单位窗户贴上防风胶纸。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及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因应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听日凌晨1点15分至下午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及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于星期日傍晚及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之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及疏导旅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资讯。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3%， 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节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5: 风雨不改，
2: 听实香港电台。
5: 在风雨中与你常在的有我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伯斯，
6: 亦都有我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叶宇波 Benny， 是香港电台的这个的风暴得悲节目，在125台这个时间是三台联播当中陪伴大家的。
5: 波波，有些歌呢在台风期间呢基本上你一定会听到，听不到呢觉得好像周身都不安乐。
6: 今年的雨水呢就的确是好像特别多一点，除了风之外，风风雨雨呢都是今年的主题来的。
5: 揀来的这个版本不只是我们两个听，
6: 还
5: 有很多人一起听着。
6: 为什么听到一些
5: 欢呼声，还有收音机旁边的你，揀来有林忆莲和 Blue Jeans 的下雨天。

0: 首歌的版本不僅止很多人喜歡，我們在直播室裡面都聽得非常之陶醉。這首歌原唱是林憶蓮和 Blue Jeans 的《下雨天》，這個演唱會版本除了有 Sandy 林憶蓮之外，還有宮錫良去演唱的。
1: 哇，聽到樂器定位非常之傳神，令我想起剛剛在啟德場館裏面看過的林憶蓮演唱會。
0: 因為波波平時在普通話台是主持音樂節目的，是不是？
1: 是啊，沒錯，是有音樂及音響節目都有。
0: 音響節目，
1: 所以變咗頭先咧，我係聽翻我哋 monitor speaker 咧，咁樣頭先啲吉他咧，咁幾支吉他啦，人聲啦，咁啊好陶醉喺佢嘅定位當中。好，你真係個樂手喺度。
0: 好啦，我哋咧陶醉喺音樂之中之餘，仲要留意咧更多有關於風暴嘅消息同埋宣布嘅。我哋先交俾波波。
1: 係冇錯，咁喺呢一個風暴吹襲期間咧。咁切勿去觸碰啊損毀嘅刀電體嚇，咁我哋頭先睇到啦，咁就算演唱會喺呢個天氣之下咧，都要保
0: 取消啦，
1: 取消啦，或者係即係將佢嗰啲導電容易嚇咁啊觸電嘅一啲嘅器件咧，好好地保護啊，一樣嘅啫。咁所以咧都要同提提大家嚇，喺風暴吹襲嘅期間咧，市民如果發現咧電線損毀咧，請緊記啊切勿觸摸，應該咧。是盡快向電力公司去報告，接觸損毀的導電體可能會引致觸電危及生命，請留意。另外是海事處方面的一些宣布，由於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已經發出，在尖沙咀的中國客運碼頭已經暫時關閉，噴射飛航呢亦都發出係特別消息，由於8號風球已經懸掛啦，咁噴射飛航呢將係按情況隨時調節班次嘅，敬請旅客喺出發之前呢密切留意航班嘅消息。咁而家嚟講呢，咁香港去到澳門啦，幾個嘅碼頭啦，澳門去到蛇口啦，往返嘅航線啦，同埋香港去珠海，即是上環去到九州港的來回的航線，同埋九龍去到珠海九州港的航線，以及是香港國際機場去到澳門的來回航線，都經已是停航了。
0: 如果你而家在路上趕緊翻屋企嘅話咧，就要留意一下有邊啲公共交通工具咧，佢哋嘅服務嘅維持咧係嘅情況係點樣啦？首先係港鐵嘅鐵路及港鐵巴士服務維持正常，講多次啦。港鐵方面，鐵路及港鐵巴士服務維持正常。九巴及龍運巴士方面咧，路線19、71A、71K、72K、78A、81K、87K。88K、98A、211、213M、251A、251B、268、273A、278K、272A 同埋28咧都會維持有限度嘅服務咧，至原定嘅尾班車嘅。城巴方面咧，大部分日間路線將會喺凌晨12時30分起咧陸續暫停服務。喺7月26日周日，各通宵路線咧將不提供服務。而 H2K 號線咧將會喺晚上10時10分咧就已經暫停咗服務噶啦。新大嶼山巴士喺7月25日。即是今日啦，大部分日间路线咧都会维持服务至尾班车嘅路线 N37、N38、B4 同埋 B6 咧，由7月26日嘅上午零时30分起咧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路线，由梅窝开出尾班车上午零时10分，由大澳开出尾班车上午零时20分，路线 3M 由梅窝开出尾班车今晚嘅11时45分，由东涌开出尾班车是零时15分，路线11由东涌开出尾班车是零时40分，由大澳开出尾班车是零时15分，路线 A35 由梅窝开出尾班车是下午10时，即是已经开了的了。由大桥香港口岸开出的尾班车呢就在今晚的11时30分。愉景湾的居民留意了，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所有日间路线将会维持服务呢去到尾班车的， 机场线 N02R 同埋出租车咧，即系维持就会维持正常，深宵巴士咧就暂停服务嘅。
1: 嗯，另外咧关注一下香港西九龙站输出口啊，输出入口咧暂时系关闭嘅，以作预防嘅措施，请旅客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啊。高速铁路方面咧，服务就维持正常，不过大家其实要留意啊，咁啊高铁方面有好多前往咧，咁啊广东省啦，甚至乎系厦门啊、上海、虹桥等地嘅班次都系取消噶，咁啊大家要留意出行啦。
0: 如果大家仍然喺路上赶紧路翻屋企嘅话咧，密切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会话俾大家听各项交通服务咧嘅情况噶。
2: 晚上10: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10:10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0: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60公里，即在北纬21.9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日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凌晨1:00至2:00之间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防风措施，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及垃圾。另外，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香港电台，
4: 风雨不改，
6: 与你常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10:47，在香港电台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的有我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伯斯，
1: 另外有我来自普通话台的叶宇波 Benny。 Hello 伯斯，
0: 这个是125台联播的台风特别节目，落雨总是为很多的音乐人带来灵感的。
1: 是啊，一见再见，一听再听，亦不繁言。
0: 再听的当然不是下雨天，再听的其实是他们的
1: 再播下雨天，是再见。
0: 是啦，再见谁？
1: 我听再见下雨天咯。
0: 再见草蜢，是来自草蜢的再见 Rainy Days。
1: 是啊，
0: 每次下雨天我都会很想听这首歌。
1: 是啊，一阵间我都找几首我很想听的歌先。
0: 好多听众都说这一首是他们落雨期间的首选。有草蜢陪着你们，再见 Rainy Days。

0: 嚟自草蜢嘅再见 Rainy Days， 留意啦，仍然有啲关于台风嘅宣布咧，要同大家咧分享嘅。首先系运输署就宣布，视乎咧会最新嘅风暴消息同埋营办商相应嘅服务安排。喺8號信號取消之後咧，喺天氣同埋道路安全同埋實際情況許可下咧，運輸署會盡快派員實地視察各主要巴士站，包括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轉乘站嘅情況，並按需要咧盡快進行清理工作嘅。新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轉乘站將會喺日間巴士服務陸續恢復後啟用，市民咧可以參閱巴士公司嘅网站同埋流动应用程式去了解各路线嘅最新消息。另外留意啦，由于咧八号烈风及暴风信号已经发出，海事处提醒船东、船主同埋船舶嘅负责人要立即采取防风措施，将船只妥善咁样系固喺安全嘅地方。如果遇有事故，需要立即向船只航行监察中心报告。佢哋嘅电话系22337801。
1: 好，另外咧就系宣布，由于强风嘅关系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系实施以下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嘅。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至每小时50公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将会在10月26日上午零时零分起封闭和禁止车辆使用，市民要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广播。
0: 你现在听到的是香港电台125台联播的台风联播特别节目的。平时这个时候在各台其实是做什么节目的
1: 呢？其实第一台啦，做的应该是 WhatsApp Bro 的。
0: 没错，是我们亲爱的同事肥迪，仲有希哥哥，我哋叫希哥哥啦，其实梁学希啦，仲有彪啦，
1: 谭永彪
0: 啦，系啊，哥哥嚟噶。
1: 咁佢而家都出边嘅，其实系。
0: 系啦，希哥哥都喺度紧守佢嘅岗位嘅，呢个就系一台嘅情况啦。
1: 系啦，冇错啦，咁咪见到系
0: 二台。
1: 二台咧，咁啊，而家十点几嘅时间咧，都系
0: 啊。我估下，系咪阿郎乱喐？
1: 哎，乱喐，
0: 系啊。平时见到阿郎，
1: 佢系咪播好多好喐得嘅歌噶？
0: 佢喐同唔喐都播嘅，不过佢播歌嘅时候咧，就唔会乱喐嘅。每次健身佢都会问你阿郎乱喐咗未啊？佢就唔系嘅。我星期六夜晚先阿郎乱曲嘅啫。
1: OK， 咁啊，喐下喐下就曲咗。
0: 我唔知啊，希望而家咧阿郎哥而家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入边啦，可以咧欣赏我哋联播节目嘅一啲好歌啦。
1: 咁我哋播歌要小心啲啊，系啊，佢系我哋前辈嚟噶嘛，系啦，我哋要精挑细选嘅一啲歌曲，系啊。
0: 呢个系二台嘅情况啦，如果系五台同普通话台咧，原本呢个时间应该系做紧啲咩节目嘅咧？
1: 五台咧咁啊，戏曲之夜啦，咁啊系普通话台方面咧就依然都系 CIBS 嘅节目啊，咁啊而家都系 CIBS 嘅节目嘅尾声嘅时间啦，咁啊由11点开始咧，就125普嘅四台咧就会一齐联播咧我哋嘅台风特备节目噶啦。
0: 哇！呢首又系下雨天嘅时候要听嘅歌，
1: 好 Hi-Fi 嘅作品，我成日觉得系
0: 嚟自 Carpenters 嘅作品《Rainy Days and Mondays》。

0: 啊、相信呢一刻咧最舒服咧就系安坐家中，唔好理出边系点样，安坐家中收听最心爱嘅金曲。
1: 无论出边有几大风雨，香港电台都喺呢度陪住你，为你拣嚟首首金曲，直情好似 HiFi 级数啊！可以試機一樣
0: 金曲會嚟嘅。
1: 我哋咧轉頭咧就會有風暴消息同埋新聞簡報，十一點後就會有拔師陪住你哋一小時，然之後波波你就會翻嚟接力噶啦噃。
0: 嗯，冇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红霞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星期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台风红霞逼近本港，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强，海面又涌浪。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康文署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有居民出来散步，说管理处已经在大厦加设防风和防水设施，例如挡水板等。自己的单位不是向海，相信不会太当风。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表示，原定明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台风红霞逐渐逼近香港，本港海陆空交通陆续受影响，其中明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九巴及龙运巴士、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午夜12点半起陆续暂停服务，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风暴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等监察及协调全港交通及运输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呢节风暴消息同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0: 与你常在。
6: 时间来到晚上的11:05，在直播室里面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这个钟头会有我陪着你。这个节目呢是香港电台的台风联播特别节目。留意了，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如果你在当风位置的就要留意了。

听过有周杰伦嘅《东风破》，继续有啲咧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嘅。港铁方面，铁路及港铁巴士服务维持正常。如果改发9号或以上嘅风球咧，露天段嘅列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就会即时暂停。讲多次啦，如果有更高嘅暴风信号啦，露天段嘅列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就会即时暂停嘅。另外，运输署亦都宣布，因强风嘅关系，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将会喺上午12:30起封闭，将会喺12:30起封闭，同埋禁止车辆使用嘅。

0: 在台风期间，大家都要留意自己的玻璃门窗。而家我哋听一节风暴消息先。
1: 晚上11: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1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50公里，即在北纬21.9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持续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2及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及74公里。防风措施，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破裂的时候可以躲避。另外，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风雨不改，
4: 听实香港电台。
0: 你好，这个是香港电台的台风联播特别节目，我是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宣布的，因危险棚架

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的全线现已封闭。讲多次了，因危险棚架，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的全线现已封闭。以下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呢需要改道行驶。如果你是搭相关巴士路线的听众市民呢就要留意了。首先呢是九巴的二号 A、二号 B、二号 F、二号 X、六号、六号 D、三十 X、三十一 B、三十三 A、三十五 A、三十六 A、三十六 B、三十七号、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二 A、五十二 X、五十八 X、五十九 X 同埋六十号。城巴方面，一零二、一七一、七十九 X、七五九 X。九零四、九零五、九七零 X、A 二十、A 二十三、E 二十一、E 二十一 A、E 二十一 B、E 二十一 D。过海隧巴方面，一零二、一七一、九零四、九零五。有关个别巴士路线嘅最新服务情况，市民可以参阅巴士公司嘅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如同埋咧，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留意啦，因危险棚架，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兴华街之间嘅全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现时上址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各位咧，留意电台嘅最新交通情况嘅广播。简尼有追风冯允谦嘅作品。落雨天在家里拿支笔写下字都是一个好的选择。

佢系追风冯允谦拣嚟有佢嘅作品《纸笔墨》。喺我眼前咧有另一则嘅消息要同大家宣布嘅，因强风关系，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特别交通及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将会喺上午12:30起封闭，同埋禁止车辆使用。留意啦，因强风关系，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将会在上午12:30起封闭和禁止车辆使用的。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时间来到晚上的11:24。再提提你，8号西北烈风及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你听的是香港电台，我是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记唔记得呢套电视剧啊？茶是故乡浓，入面有张学友、陈慧娴主唱嘅呢一首歌《接近》。

简尼友、张学友同陈慧娴嘅作品接近啊，个风都越嚟越接近我哋啦。最接近喺我眼前嘅咧系一则消息啊，落马洲黄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维持正常至7月26日凌晨2时10分，其后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旺角线北行、旺角线南行、湾仔线北行、湾仔线南行，尾班车将会喺晚上11时30分开出，而家咧系晚上嘅11点29分啊，大家要留意。另外，荃湾线北行同埋南行咧，尾班车系喺晚上嘅11时40分开出嘅，而家咧讲多次啦，亦都系晚上嘅11时29分嘅。如果赶车嘅朋友咧，记得要留意留意啦。你而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嘅台风联播特备节目，喺直播室入边喺风雨中陪住你嘅有嚟自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这个小时呢会有我在直播室里面，当然还有很多我们香港电台的同事紧守岗位，有新闻部的同事，也有风暴消息的同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又是时候去听另一节的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1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公里，即是北纬 21.9 度，东经 115.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朝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星期日凌晨1点到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2和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和74公里。其他消息，红霞逼近本港，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在海滨和杏花村花园中间的位置，康文署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有居民就出来散步，表示管理署已经在大厦加设防风和防水的设施，例如挡水板等，自己的单位不是向海，所以不会太过当风。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和国务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尽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的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又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理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易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扩大安排之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陈美宝说，当局期望明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5%。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新闻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0: 与你常在。
5: 喺呢一个125普通话台联播嘅节目入边，有我嚟自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喺呢一个小时咧，会陪住大家嘅。海事处宣布，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喺上环嘅港澳码头咧已经暂时关闭。讲多次啦，海事处宣布，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喺上环嘅港澳码头咧已经暂时关闭。如果自己屋企有啲花花草草盆栽嘅话咧，记得要照顾好，摆喺安全嘅位置啦。隔篱有 Gordon Flanders 嘅作品《哥顿花园》。

佢系 Sam 儿郑秀文，有佢嘅作品《交换温柔》。有一节消息同大家宣布嘅，因强风关系，将军澳跨湾大桥将现已实施下列交通及运输安排。前往跨湾大桥嘅驾驶人士请注意，因强风关系，跨湾大桥即将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日出康城、九龙同埋调景岭。如果大家系要想使用将军澳跨湾大桥嘅话咧，就要留意啦。因狂风关系咧，跨湾大桥就即将关闭嘅。佢系方大同，有佢嘅作品翻唱《狂潮》。

0: 大家要远离岸边啊！呢首系嚟自方大同嘅《狂潮》。
1: 晚上11: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1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50公里，即在北纬21.9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时至2时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位每小时62及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及74公里。防风措施，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风雨不改，
3: 听实香港电台。
0: 继续是四台联播的台风特地节目，我是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同大家讲讲一些交通的安排啦。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凌晨0时30分起陆续暂停服务。讲多一次啦，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凌晨0时30分起陆续暂停服务。周日即是7月26日各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新大屿山巴士今日即是7月25日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维持服务至到去尾班车的。揀嚟有 Kelly 嘅作品啊，大家留意啦！随住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地风力咧将会喺未来几个小时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喺星期日，即系7月26日凌晨1时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重复多一次了，天文台会在星期日即是7月26日凌晨1时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

佢系 Kelly 陈慧琳嘅作品《那人那地那天》。而家呢一刻，此时此刻直播室入边嘅咧，有我原始佩拔斯。接住落嚟嘅咧，有边个咧？系佢啊！佢系 Aga 江海嘉。佢话下次见、哦。呢首歌系佢嘅作品《See You Next Time》。

听过有江海嘉的 See you next time 之后，接住落嚟我哋有佢啊！直播室入边有我原子灰拔丝，收音机旁边有你啊！声音里边有佢，佢系 Yan Ting 周恩婷，佢嘅作品《想和你》。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的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星期日朝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几个钟头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1: 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红霞袭击香港的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在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方面，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早上风势会进一步增强，渐渐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0: 其他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和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表示，原定今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路政署启动辖下各个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今年首个台风可能引致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控制中心运作期间，辖下近130队应急队伍随时候命，将按需要在安全情况之下出动巡查主要道路，清理道路上的塌树、阻碍物和淤塞的道路集水沟和渠道，以及为倒冧的斜坡进行紧急围封和抢修工程等，以期尽快恢复主要公共道路和路面交通。因应台风红霞，国泰航空宣布今日凌晨1:15至到傍晚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和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在星期日傍晚和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之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和疏导旅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的资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1%。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是吹飓风，南澳以南吹暴风，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在昨晚11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21.9度东经 115.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11至到12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到极巨浪。南部以南吹南至东南风8至9级，初时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到巨浪。汕尾以南吹南风11至到12级，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风11至12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南风达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7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7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是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是30公里。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6: 与你常在。
8: 风雨不改系与你常在。香港电台咧系125普下一。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现在都是联合广播当中的台风联播德碑节目。接着拔丝这个钟头在踏入7月26号零时的这个时分，有叶宇波 Benny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谈一下风暴消息和利用好歌来陪住大家。时间是凌晨的零时零八分，提提大家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是现正生效当中的。天文台都宣布了在凌晨的1点的10分都会是挂起9号的这个的信号的。风力即持续是增强当中的。继续亦都有相当之多的消息，随着风暴的接近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受到大气旋的影响，运输署宣布来往香港国际机场和市区的铁路及专营巴士的服务安排就是如下的。铁路和港铁巴士服务是维持正常。如果发出9号或以上风球的露天段的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即时是暂停的。龙运巴士所有仍然在服务的一间路线将于凌晨零时30分是开出尾班车之后是暂停服务的。城巴大部分的一间路线将于凌晨零时30分起是暂停服务。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的一间路线将会维持到去尾班车的。另外，运输署都是宣布铁路和 港铁巴士服务是维持正常的。如果改发9号或以上的风球，露天段的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是即时暂停的。另外我睇到呢，喺暂停服务系有中环至半山嘅扶手电梯啦，亦都系呢系将于午夜呢系暂停服务啦，请各位留意啦。咁热带气旋红霞呢琴日系逐渐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系增强嘅。咁本身呢红霞都系相当之美丽一个名称嚟嘅，喺边度提供嘅台风的这个的命名比这个的我们是参考的，原来红霞的命名是由北韩提供的，意思是日落之后的晚霞或者红色的朝晚霞，是因为气象单位长线升格负责国际证明的本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稍后正式给予红霞作为这个的热带气旋的名称的。在歌曲当中呢找来的他呢不是红霞，他是沈殿霞，加上汪明荃、黄爱明、张德兰。这个世界有很多变化，有时觉得很大，有时觉得很小，听点开心一点的，世界真细小。这里是香港电台司徒联播台。

0: 界真细小啊，有佢哋沈殿霞、汪明荃、汪爱明同埋张德兰站嚟到系凌晨嘅零时十四分啊，即将会听到最新嘅一节风暴消息嘅。
1: 深夜十二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午夜12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即在北纬22度、东经 115.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时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防风措施，请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风雨不改，
4: 听实香港电台。
0: 继续是听实香港电台，一二五部啦，咁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台风特别节目啊，咁有 Benny 叶宇波陪伴住大家噶。请留意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系生效当中嘅。本港系吹烈风程度嘅西北风，早上嘅风势系进一步系增强噶。咁咪喺红霞嘅陪伴之下咧，咁我哋都送嚟好歌陪伴住大家。咁咪送嚟红霞嘅，佢系咪一个对立面咧，定系一个呼应面咧？佢系林青霞所主演嘅电影当中嘅主题曲啊！我哋可以结合红霞同埋青霞嘅画面，一齐去欣赏陈淑桦嘅《笑红尘》。

嗱，画面当中咧就呈现啊《笑傲江湖二》啊《东方不败》当中嘅经典画面啊，由黄沾咧去谱写嘅《萧红尘》，余音绕梁啊。潇洒同埋凌厉，一笑绝尘，都成为银幕当中嘅经典之作。关于红尘，离代曲啦。Christopher Bieder 嘅精彩嘅编曲，飞雕彩云追月。有叶倩文咧，红尘。

0: 伴随住红霞咧，我哋都进入一个红尘嘅意境当中吓，分别有萧红尘同埋红尘两曲。咁陪伴大家嘅系香港电台咧，四台联播嘅台风联播德秘节目啊。原本喺嗱呢一个时间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喺呢个时间系播紧咧，应该系播紧咧我得你都得嘅原本吓。咁啊第二台咧就系系呢个嘅周末万岁嘅。第五台咧就会系戏曲之夜，而普通话台咧系月夜乐逍遥啊。咁呢个时间咧因为台风嘅关系啦，咁所以四台原本嘅节目咧系未能播出嘅。咁大家收听紧嘅就系四台联播嘅台风联播特备节目。咁当然啦，喺呢个时间咧有重要嘅消息咧都要keep 住同大家一齐分享嘅。青屿干线方面啊，咁啊运输署嘅消息啦，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嘅关系咧，青屿干线系实施咧车速限制每小时50公里噶。咁啊，另外咧喺港铁方面嘅消息吓，机场快线由博览馆站去香港站嘅加班车咧，系将于凌晨咧系0:55咧由博览馆站系开出嘅。届时其他路线、铁路线嘅列车服务系已经结束嘅，乘搭机场快线加开班次嘅乘客咧，请系预先计划到达市区之后嘅接驳交通。而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往机场博览馆方向嘅服务系维持正常嘅，尾班车咧系将于凌晨0:48开出嘅。九巴及龙运巴士所有仍在服务嘅日间路线，凌晨0:30开出尾班车之后咧，就会系暂停服务噶啦。咁啊，而家时间系凌晨0:28啊，咁大家要留意啦。九巴及龙运所有嘅通宵路线，包括机场 NA 路线系暂停服务嘅。城巴大部分嘅日间路线咧，喺凌晨0:30起咧，都系陆续暂停服务嘅，大家要留意啦。咁啊，新大屿山巴士方面咧，大部分嘅日间路线将会维持服务，直至去尾班车嘅路线 N37、N38 由凌晨0:30起咧，系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咁另外系关于咧。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系宣布，由于观塘区鲤鱼门体育馆嘅主场需用作民政事务署嘅临时庇护中心啊，所以已经暂停开放咧，直至另行通知嘅。另外，离岛区梅窝体育馆嘅壁球室都系同样嘅作用咧，系暂停开放咧，直至系另行通知嘅。收听至最新嘅风暴消息。
1: 深夜12: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喺午夜12时，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即在北纬22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 呢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6: 与你常在。

天氣不似預期啊，咁啊，但係咧都天文台咧同好多專業人士咧都係好努力咁樣咧去幫我哋作出咧更加精確嘅預告啊。聽過有陳奕迅嘅《歲月如歌》，咁既然天氣不似預期啦，好多嘅通告啦，咁都會發出啦，同大家即係一齊留意一下嘅。愉景灣交通服務有限公司嘅通告啊，深宵巴士咧 N02R 機場線咧將會暫停服務，尾班車開出嘅時間咧係如下嘅。1点钟是由愉景湾开出，1点30分就是由机场开出的，而出租车呢将于是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呢是即时暂停服务的。咁另外运输署的公布啦，因为热带气旋的影响，所有渡轮和街道渡轮服务呢都已经是暂停的啦。风雨无阻不暂停的就是香港电台的广播服务。斯台联播台风特别节目送你莫文蔚。

不过佢有温度嘅演绎啊。有时听咧女歌手去演绎男歌手一啲嘅经典嘅作品嘅时候咧，就都特别有感觉嘅。当然有一种理解同埋温度。听过莫文蔚之后咧，我哋送嚟林忆莲。

0: 好喜欢的一首翻唱作品，原唱是张国荣哥哥，有林忆莲版本的《路过蜻蜓》。
1: 深夜12: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午夜12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即在北纬22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防风措施，请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风雨不改，
4: 听实香港电台。
0: 风雨不改，听实香港电台。而家是来到凌晨时间，0:47。本身的香港电台的各台的节目呢，当然因为红霞的原因都受到影响的。第一台原本播的是我得你都得，第二台播的是周末万岁，第五台播的是戏曲之夜，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紧嘅《月夜乐逍遥》咧，呢个时间咧就齐集一齐咧，变咗成为咧台风联播嘅特备节目啊！咁啊，直播室当中有 Benny 叶如波继续陪伴住大家噶。咁啊，红霞咧，咁啊逐渐系接近啦。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天文台都预告咗啦，喺嚟紧嘅凌晨嘅1:10咧，将会系挂起咧九号呢一个嘅增强啊，咁啊风力增强嘅呢一个嘅九号嘅信号嘅，咁啊大家要非常之留意啦。咁呢个时间咧，都同大家一齐再回忆一下啲经典嘅靓歌啦。啱先就同大家带嚟咗好中意嘅一首翻唱嘅作品啊，林忆莲翻唱张国荣嘅《路过蜻蜓》啊。咁呼应翻一首啦，不如张国荣都翻唱过精彩嘅林忆莲作品啊！1989年8月出版嘅《失恋宣辑》。首首经典，拣嚟张国荣版本嘅《滴汗》。

好有一種黑膠的質感、啊、都是值得珍藏的實體唱片專輯、啊、無論黑膠、CD、劇集帶這些歌曲響起呢就沉浸進去了。送你波音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凌晨零时56分啊，咁继续提提大家吓，深宵巴士愉景湾交通服务方面啊，深宵巴士啊 N02R 机场线咧将会系暂停服务嘅，尾班车咧系。陣間1点就又喺愉景灣開出嘅，1点半就由機場嗰邊開出嘅。咁出租車咧，將於係9号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生效時咧，係即時暫停服務噶啦。另外，康文署咧都提提大家嚇，觀塘區鲤鱼门体育馆的主场是需要用作民政事务处的临时庇护中心的，所以已经暂停开放，即知另行通知的。另外在离岛区的梅窝体育馆的壁球室都是需要用作民政事务处的临时庇护中心的，都已经是暂停开放，即知是另行通知的。

0: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咁你而家就唔好四围去高啦，四围去走啦，系咪？最紧要系安全噶啦，咁接近凌晨一点钟啦，香港电台。台风联播德比节目即将系会听到最新嘅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系最新一节嘅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台风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喺今朝喺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喺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几个钟头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喺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天气消息。
2: 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红霞已增强为一强台风。在朝早一点，红霞集结香港以东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今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会在未来数小时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方面，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风暴威胁，行政长官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全面戒备，做好应对部署。各部门在风暴来临之前已经贯彻超前部署的原则，力求将红霞带来的影响减到最低。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他昨晚前往保安局辖下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实时掌握风暴动态，听取各部门汇报应变工作，确保所有防灾措施落实到位，以最大程度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天文台将于凌晨一点十分改发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午夜时分，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明显增强，树木被吹到摇晃，雨势越来越大，海面有白头浪。民安队成员到海旁视察，用电筒检查挡水板、围栏等设施。康文署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架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家的窗户玻璃上面贴了胶纸。皇家美素佳怡的婴儿配方奶粉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食安中心呼吁公众不要食用涉及的批次，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食安中心说，在留意到澳门方面的相关消息之后，跟进事件，联络涉事的进口商菲士兰香港有限公司。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该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相关进口商已自行检测同一批次两个样本，结果显示合乎香港和澳门标准。为审慎起见，该进口商已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和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展开回收该受影响批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在凌晨一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22.2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1、66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2、81和87公里。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86%， 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8: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7: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8: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7: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8: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7: 清楚晒，
8: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香港电台
9: 风雨不改，
3: 与你常在。
10: 来到风雨不改与你常在的四台联播台风特别节目，未来这两小时有我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伯斯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讲一则消息先，受热带气旋影响，跨境巴士服务将会或者已经作出调整，港珠澳大桥的穿梭巴士呢已经暂停服务，落马洲黄冈的跨境穿梭巴士会在零时二时十分起维持有限度服务，短途的跨境巴士呢就已经暂停服务的。留意了，落马洲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呢就已经暂停服务了。

各位请留意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重复多次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

他们是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有他们的作品 That's Why You Go Away， 是来自一号皇庭这一套电视剧的插曲。这一首呢，你又记不记得是来自哪一套当年热播的电视剧啊？给贴士，你是跟医生主题有关的。

0: 冇錯，係妙手人心，佢哋係 trademark Miss You Finally。
1: 凌晨一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凌晨一时十分发出，预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现时切勿外出，远离当风的门窗，在安全的地方躲避。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的时候可以躲避。受到风暴潮的影响，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淹浸或海水倒灌，市民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危险地方。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6: 听实香港电台。
0: 继续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喺直播室入边陪住你，同大家讲一讲一啲消息先。铁路方面嘅系港铁嘅消息，系铁路及港铁巴士咧服务维持正常，改发九号或以上风球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即时暂停。系啦，我哋已经发咗，已经系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啦，所以咧而家嘅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咧系会即时暂停嘅。而機場快線由博覽館站咧往香港站嘅加班車將會喺凌晨零時五十五分由博覽館站開出，屆時咧其他鐵路線嘅列車咧服務咧就已經結束，咁所以咧其實機場快線由博覽館站往香港站嘅加班車咧就已經開出咗噶啦。而九巴同埋龍運巴士咧就會暫停服務，城巴暫停服務，新大嶼山巴士所有路線陸續暫停服務。愉景灣交通服務有限公司路線 DB01R 由愉景灣開出暫停服務，由東涌開出尾班車係凌晨一時三十分，尾班車係凌晨一時三十分啊，仲有少少時間。路線 N02R DB02R 由愉景灣開出暫停服務，由機場開出尾班車凌晨一時三十分。路線 DB03R 由愉景灣開出暫停服務，由欣澳開出呢是凌晨1時12分，亦即是已經開出了的了。出租車暫停服務，深宵巴士暫停服務，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暫停服務，電車現在是非服務時間，山頂纜車現在是非服務時間，中環至半山的扶手電梯呢現在亦是非凡服務時間的。駕車人士呢請留意電台的最新交通廣播了。剛才下來之前我都喝了一杯 Americano。

刚刚听过有张曼莎的 Americano， 要提神，喝茶都可以的，不过它又是不是你杯茶呢？

为大家带来容祖儿的作品《我杯茶》。留意了，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的7时。跟大家讲多次了，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到今早7点钟。在现在这一刻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已经生效了，大家要留在安全的地方。另外有些消息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民政事务署已为有需要的人士加开以下的临时庇护中心，就是鲤鱼门体育馆，地址是鲤鱼门市政大厦4楼。民政事务署已经加开了以下这个临时庇护中心，就是鲤鱼门体育馆，在鲤鱼门市政大厦的4楼的，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前往的。如果各区已开放的临时庇护中心有查询的话，可以致电25728427，大家有需要的各位市民就可以留意了。我们今晚会一直陪住大家的这个台风特备节目是不会打烊的，就好像这首歌一样，不会打烊还好提神，来自力尊的作品《不打烊咖啡》。

0: 凌晨1: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凌晨1:10发出。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台风红霞已增强为强台风。在凌晨1:00，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20公里，即在北纬22.2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在上升，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而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6: 1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美国环境史学家派恩指出，直立人掌握火种是重构了人类生理构造和地球生态的。南方古猿曾经依赖庞大的下颚和漫长的消化道，每日耗费8小时咀嚼粗糙的植物纤维和生冷的肉块，熟食取代了耗时的咀嚼和消化。高温预先分解了难以消化的复杂淀粉，还破坏了毒素，令到蛋白质变性，将坚硬的植物块根和动物的筋肉转化了肠胃极易吸收的养分。熟食促使了人类的消化系统改变，消化道大幅缩短，剩下的养分就可以被大脑发展，促成了神经元网络的诞生。所以燃烧这件事其实是智人生存的关键。
8: 夜间萤火救筑出防御圈，阻挡剑齿虎与月狮逼近，狩猎模式同步发生剧变，智人舍弃了近身搏斗，转而学会解读风向、地形与直披的干燥度。他们选在秋季的草原边缘或者狭长的峡谷入口点燃火把，烈焰在强风助威之下形成迅速推进的火场，直接切断大型食草动物的逃生路线。成群的野马、长毛象与巨型地懒在火光驱赶下纷纷坠落悬崖，或者困闭于封闭的岩谷。智人借助火攻克服体型劣势，单凭火苗与干燥灌木丛就可以完成围猎。
7: 地表直披亦因为这样随之改写，原生湿润的森林在反复焚烧之中退缩，内火的例如桉树、栗树、 一啲喜光嘅杂草咧，迅速占领咗焦土。人类透过释放碳素改造荒野，形同现代都会咧以钢筋水泥覆盖地表。萎缩嘅消化器官令到人类高度依赖熟食去摄取热量，呼吸系统咧亦都渐渐适应咗烟尘。地层深处嘅碳化火粒同埋灰烬带咧，记录咗人类运用燃烧重塑生态嘅痕迹。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9: 香港电台
10: 风雨不改，
9: 与你常在。

揀嚟有林子祥嘅作品，名為《你在何方》，係改編自咧 Janis Ian 呢一位外國女歌手嘅作品《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嚟到香港，林子祥重新演繹，成為咗呢一首《你在何方》，收錄佢喺佢八十年代一個人嘅專輯裏面。個專輯名咧就叫做《一個人》。以下落嚟唱歌嘅係另一個人，不過都是改編自英文歌曲的，他是周慧敏。這首歌原本是 Long and Lasting Love， 來到香港成為天方愛未老。

0: 过有周慧敏嘅《天方爱美老》，时间嚟到凌晨1:43，提提你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有一啲消息咧要同大家宣布嘅，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已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青屿干线嘅中线封闭，只系剩低快线同埋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由于强风关系，昂船洲大桥已经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昂船洲大桥的中线封闭，只是剩下快线和慢线开放给车辆行驶，车速是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各位驾车人士呢就要留意留意啦。你听緊嘅係四台联播香港电台嘅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平时呢个时间呢係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係我得你都得。第二台呢係音乐关系。第五台是戏曲之夜，而普通话台呢就是月夜乐逍遥的。而今个晚上啦，因为台风的关系，四台联播，我哋咁多台都是播台风联播特别节目。而在直播室入面同你一起的有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佛斯。
1: 凌晨1: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凌晨1:10发出，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台风红霞已增强为强台风，在凌晨1:00，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20公里，即在北纬22.2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在上升，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6: 听实香港电台。
0: 有佛师咧同你讲讲一啲消息先嘅。港铁现时咧系非服务时间，而九巴及龙运巴士、城巴、新大屿山巴士、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都是一律暫停服務的，大家要留意留意了。在上一節我們就聽了林子祥的作品，現在就聽一下他的仔仔 Alex 林德信的作品。這首歌是形容家人的愛，卡式般的愛。

林德信 Alex 有卡式般的爱，有好多星二代呢都非常之独当一面，当然唔少得佢啦。好多人都话挂住佢呀。佢係欣怡给最开心的人。

佢系郑欣宜 Joyce， 给最开心的人。听过两位星二代的作品，有林德信，亦都有郑欣宜。近期咁多星二代入边，讨论度最高的点笑得佢啊？佢系 Constance 陈康提 ，Story That Never Ends。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的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7点。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天气消息。
1: 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2点，强台风红霞集结香港以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香港以东的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朝7点。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移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0: 其他消息方面，民政事务总署加开临时庇护中心，令到总数增至29间。最新加开的临时庇护中心位于鲤鱼门体育馆。港铁表示，依家是飞行车时间，所有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已经结束。为保障乘客和港铁人员的安全，如果稍后朝早头班车开出的时候，9号信号或更高台风信号仍然生效，港铁露天段会暂停列车服务，轻铁和港铁巴士亦都会暂停服务。港铁会在头班车开出之前，再发放最新列车服务安排的资讯。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残余漩涡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同时随住风暴深入内陆，副热带高压加引导作用逐步降低，叠加地形摩擦等因素，令到残涡移动缓慢甚至停滞。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生成发展速度快，内陆影响程度深，是红霞最显著的特征。红霞从生成到登陆只是两日，而偏西的生成位置较快的移动速度，令到红霞能够快速将风雨影响延伸到内陆地区。周冠博又说，受风暴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配合华南地区的特殊地形，广东东部沿岸和山区、福建东南部和西南部山区、广是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的情况。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浩山的设施不单止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只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报道引述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透过袭击伊朗浩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是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浩山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而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是空置的。天气方面， 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110公里，即是北纬22.3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青州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1、75和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和102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8%。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2: 与你常在。
6: 有来自第一台的拔斯继续同你讲一些消息的。由于强风的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实施以下的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在凌晨零时零分起封闭和禁止车辆使用的。另外，因应香港天文台预料9号或者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的7点钟，来往香港国际机场和市区的铁路及专营巴士的服务是仍然会暂停服务的。讲多次啦，因应香港天文台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早7点钟，来往香港国际机场与市区的铁路及专营巴士的服务仍然是会暂停服务的。如果想前往机场的各位市民就要留意了。另外，因为强风的关系，将军澳跨湾大桥现已实施下列交通及运输安排。前往跨湾大桥的驾驶人士请注意，因强风的关系，跨湾大桥已经封闭。因强风关系，跨湾大桥是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日出康城、九龙和调景岭。出入将军澳的各位市民就要留意留意了。这个台风名为红霞，令我想起黄昏的时候，见到夕阳的时候那种感觉，看到夕阳又怎么笑得它呢？他是张学友，揀来他这首作品。听个开头，可能你都已经知道没错，是夕阳醉了。

刚刚听过有张学友嘅《夕阳醉了》，时间嚟到凌晨嘅2:14，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喺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平时咧喺呢个时间第一台咧系做紧周末午夜场嘅，而普通话台同二台。

0: 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10公里，即在北纬 22.3 度、东经 115.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青洲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及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及102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且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继续有拔斯和大家讲一下一些消息的。以下的公共运输服务是暂停服务的，包括九巴及龙运巴士、城巴、新大屿山巴士、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柏荔湾客运有限公司，而港铁呢现时是非服务时间的。因应香港天文台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早的7点，以上的公共运输服务呢有可能仍然是会暂停服务的，大家要留意留意了。

听过有胡林翻唱的版本的爱不完，当中呢亦都有重新编曲过，当中有不少呢 jazz 的味道在入面。接住落嚟我哋搵返原唱出嚟啦。佢係刘德华。

刘德华嘅作品《他的女人》，讲女人嘅歌咧，佢都有唱过、哦。佢系苏永康，带嚟有佢嘅《我女人》啊。

0: 听过有苏永康的我女人，稍后呢就会有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时间来到凌晨2:29。
1: 凌晨2: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2: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10公里，即在北纬 22.3 度、东经 115.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青州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及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及102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2: 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2: 与你常在。
0: 继续有拔斯同大家讲一啲消息嘅。由于风势持续增强，青屿干线咧已经实施第二阶段临时交通措施，所有车辆需要改行青屿干线嘅下层，并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运载第一、二、三或三 A 类危险货品嘅车辆禁止使用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关系，昂船洲大桥已经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昂船洲大桥的中线封闭，只是剩下快线和慢线开放给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

佢系 Janis 蔚蓝，今夜你会不会来翻唱自黎明嘅作品啊？喺 Janis 出道初期咧，翻唱咗一系列黎明嘅作品，令人非常之印象深刻。讲到翻唱作品嘅话咧，唔一定系后辈歌手翻唱前辈歌手嘅。佢哋带嚟一个新嘅玩法。原唱的同后辈歌手一起合唱这首从前的作品 Can We Try?

0: 刚刚听过有古巨基同埋力津重新演绎古巨基以前嘅作品 Can We Try？ 古巨基咧系曾经有段时间同各种嘅歌手咧，特别系新一代歌手咧，翻唱翻自己嘅歌曲，可以话系耳目一新嘅。时间嚟到凌晨2:43，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四台联播嘅台风特别节目。喺直播室入边陪住你嘅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外面风大雨大，记得要找个安全的地方，睡不着的话有我们在这里陪着你，真人发声，实时广播，不是 AI 来的，这个就是电台的魅力。无时无刻当你觉得失眠觉得闷的时候，打开收音机找到我们香港电台，总是有真人的声音陪着你度过每一个晚上。
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2: 莫希少年同。
3: Got the talent?
4: Check.
3: Got the global mindset?
4: Double check.
3: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4: Always.
3: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4: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2: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穷》，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凌晨2: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2: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10公里，即在北纬 22.3 度、东经 115.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的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青州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及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及102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8: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9: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联合广播。

佢系 Amy Low， 有佢嘅呢一首作品《蓝焰》。新生代女歌手亦都有佢，佢系 Moon Tang， 月亮代表我。

聽過有 Moon 聽的月亮代表我，繼續有一些消息跟大家講一講的。由於強風關係，汀九橋已經實施下跌的臨時交通措施，汀九橋的車速限制降至每小時50公里。講多次了，由於強風關係，汀九橋已經實施下跌臨時交通措施，汀九橋的車速限制降至每小時50公里。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現正生效。時間來到凌晨的2:55，現時室外氣溫是26度，相對濕度 83%。 你聽緊的是香港電台，這個是四台聯播的台風特別節目，平時一台和五台是做緊週末午夜場的，而二台和普通話台呢就是做緊輕談淺唱不夜天。不過今個晚上四個台都是聯播這個台風特別節目，我是來自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接著下來都為大家揀來另一位新生代的歌手，他的這一首作品呢是叫做假設。大家認識他可能同佢媽媽有關，佢媽媽係宮詞欣，而佢自己本身都非常之出色，有好靚嘅歌喉，同埋有好亮麗嘅學業成績表。Ashley 嘅呢一首作品《假設》。

0: 接住落嚟，我哋会听风暴消息同埋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系最新一节嘅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红霞会喺未来一两个钟头喺惠州一带登陆，并喺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7点。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喺早上三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偏东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的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湾半岛一带，并为该区带来飓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于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朝7点。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地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风暴威胁，行政长官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全面戒备，做好应对部署。各部门在风暴来临前已经贯彻超前部署原则，力求将红霞带来的影响减到最低。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他昨晚前往保安局辖下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实时掌握风暴动态，听取各部门汇报应变工作，确保所有防灾措施落实到位，以最大程度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因应红霞带来的大雨，陈国基说已责成渠务署加紧清理渠道和处理积水风险。昨日在成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形成，并且发布声明，聚焦发挥数据在促进创新、提升生产率和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未来合作方向。成果方面，今次会议首次将数据作为 APEC 框架之下的独立议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充分体现各经济体对深化数据合作、释放数据价值、促进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高度重视，为今后各经济体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深化数据领域合作、赋能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积累有益经验。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延布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声明说第一次行动使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吉赞地区隶属于亚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延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不过声明未有提及相关的证据。天气方面， 在凌晨三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是90公里，即是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同埋长洲分别录得嘅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同埋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系超过每小时128、116同埋11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及新闻简报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谨慎。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风雨不改，
2: 听实香港电台。
3: 继续接力啊！咁由我咧 Benny 叶宇波啦接力啊！咁拔丝咧，咁原子配咧稍事休息下，咁一阵间我哋会合体嘅。咁依家呢个时间咧吓，三点到五点凌晨嘅时分咧，就由 Benny 叶宇波咧一齐陪大家继续风雨不改啊！咁听实香港电台，咁而家系四台联播嘅台风联播德悲节目啊！本来第一台啦、第二台啦，咁分别系播出紧咧，系呢一个嘅呢、這个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就系、是、二台嘅节目啦。咁第一台有周末午夜场啦，而第五台咧同第一台系联播，普通话台同第二台系联播嘅。咁今晚咧就四台咧集合埋一齐啊，咁同大家一齐嚟个轻谈浅唱啦。因为台风红霞咁啊变成咗强台风噶啦，红霞咧净系咧咁啊再接近香港吓。咁天文台就啱啱就话咧，红霞将会喺惠州一带系登陆。并且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是掠过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呢现在是生效的。深宵三点了，是怎样的心情呢？

0: 麦洁文咧唱出大家深宵三点嘅心情吓，咁啊深宵时分三点十三分啦，咁啊喺香港电台嘅四台联播台风特备节目当中咧 ，Benny 叶宇波咧继续咧同大家分享下最新嚟自运输署嘅宣布啊，九号风球咧现正生效嘅，因应天气情况嘅变化，高速铁路嘅列车服务咧会暂停嘅。大家出发之前咧，喺请喺12306官方网站12306.cn 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系高速铁路网页查阅有关班次嘅资料，请留意路面或者交通情况嘅最新公布嘅消息，并预留额外嘅时间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嘅。同时在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用程式购买高铁车票的乘客，如有需要可以在列车出发之前45分钟透过12306平台办理更改或者取消车次。另外是中国内地铁路单位的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高速铁路部分列车车次会调整，部分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广州东站前往西九龙站、汕头站、厦门站和福州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以及上海虹桥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深圳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列车班次都将会取消的。我们听一节最新风暴消息。
1: 凌晨3:2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3:00，强台风红

0: 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及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28、116及115公里。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到的电线。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与你常在。
7: 继续收听的香港电台的风雨不改与你常在台风乱波得悲节目，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叶宇波 Benny。继续跟大家跟进回之前风暴消息之前，运输署是宣布的一些的内地铁道单位的通报车次取消的消息。具体的班次呢都跟大家去公布一下的。以下的列车车次是会取消的。广州南站去到香港西九龙站的 G6515、6523、6525、6531、6539、6507、6517、6519、6521、6501、6527、6529、6533、6535、6537、6581、6583、6585、6587、6503同埋6505都系取消嘅。今日广州东站去香港西九龙站嘅 G6545、6547、6549、6553、6557、6561、6551、6555、6559、6563、6565、6567同埋 G6569 都系取消嘅。山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6573、6577、6397、6389、6391是取消的。厦门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 G921、G925是取消。福州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919、G923取消。上海虹桥站前往西九龙站的G899、G385、G901取消。深圳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5609、G5617、5621、5623、5607、5657、5619、5625、5627、5629、5631、5633、5635、5637、5639、5641、5643、5645同埋 G5647 系取消嘅。另外，梅州西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 G6589 取消。北京西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嘅 G897、G381 取消。张家界西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嘅 G6079 取消。湛江西站往西九龙站嘅 G6047都是取消的。有关车次。

0: 嘅资料咧，留意12306官方网站啦。如果已经装有手机用程式，可以揿一揿车站大屏嘅页面，亦都可以留意高速铁路网页手机用程式或者西九龙站发放嘅最新嘅资料。
1: 若要整理旧照片，一直没有时间。想要整理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勇气。

0: 盛慶呢就將呢一首歌呢增添咗一份嘅深宵嘅滋味啊。對你愛不完余盛慶版本發俾最新嘅風暴消息。
1: 凌晨3:30，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現正生效，預料當紅霞接近香港的時候，本港風力顯著增強。在凌晨3時，強颱風紅霞集結在香港天文台之東北偏東約90公里，即在北緯 22.5 度、東經115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本港風力正在上升，多處吹烈風，高地間中吹暴風，而與紅霞相關的狂風大驟雨正影響本港。紅霞西部的眼壁正影響大鵬半島一帶，並為該區帶來颶風。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紅霞會在未來一兩小時於惠州一帶登陸，並在香港東北100公里內掠過。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改發10號颶風信號。預料9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將會至少維持至早上7時，市民請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氣消息。在過去一小時，大老山、橫瀾島和長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95、84及77公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128、116及115公里。防風措施，門窗玻璃已經承受大風的壓力，如果被物件撞擊就會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須遠離當風的門窗，並預早選定一個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無危險，現在切勿修補破裂的門窗。有關最新的天氣資訊，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報導。這一節風暴消息報導完畢。
2: FM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FM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2: 为你服务，
0: 继续不停站为你服务啊！香港电台的四台联播台风特备节目啊，咁受到红霞的影响啦，咁所以而家嘅系播出的节目咧系四台啊，咁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一齐联播当中噶，咁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咧。而家生效当中，强台风红霞西部嘅眼壁咧，正系影响大鹏半岛一带啊，为该区咧带来呢个飓风嘅。我按照天文台现时嘅预测咧，红霞会喺未来一两小时喺惠州一带系登陆嘅，并且喺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大家最好就是安全地啦，在家中或者是安全的地方，
6: 避风避雨。
0: 我嚟自普通话台嘅粤语播 Benny 啊，咁啊继续同大家去分享翻运输署嘅关于内地铁路方面嘅一啲嘅高速铁路单次取消嘅消息啊。咁由肇慶東站前往香港西九龍站嘅 G6579 取消，山尾站嘅往西九龍站嘅 G5659 係取消。另外福田站去香港西九龍站嘅 G5801、G5807、509、505、519、521、511、515、517、557、559、533、535、537、539、541、543、545、547係取消。武漢站往香港西九龍站嘅 G387 取消，西岸北站往西九龍站嘅 G913 取消，天津西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903 是取消的。

另外咧，西九龙站咧系始发站嘅相关嘅班次咧就系咁样嘅。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嘅 G 六五一六六五二二六五二四六五三二六五四零六五零八六五一八六五二零六五三八六五零二六五二八六五三零六五三四六五三六六五二六六五八二六五八四六五八六六五八八六五零四同埋 G 六五零六咧，广州东站嘅 G 六五四六六五四八六五五零六五五六六五六零六五六四六五五四六五五八同埋 G 六五七零都系取消嘅。前往汕头站嘅6574 6578 6390 6392取消，前往厦门站嘅 G922 G926取消，前往福州站嘅 G920 G924取消，前往上海虹桥站嘅 G900 G386同埋 G902都系取消嘅。前往深圳北站嘅深圳北站嘅 G561 2 5618 5620 5625 5614 5565 5670 5524 5625 5628 5630 5532 5534 5634 同埋 G6546 都系取消。

有关更加多嘅铁路车次嘅资料咧，可以留意啊12306啦官方网站嘅消息，亦都可以考虑系乘搭东铁线啦，经罗湖落马洲，使用其他嘅跨境交通工具咧，前往中国内地嘅。如果需要退票嘅话，可以参与高速铁路嘅网页，喺指定日期之内系办理啊。都请啊，尽量使用咧12306官方网站12306.cn 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嘅。

希望大家都可以出行顺利啊！亦都希望咧风暴快啲过去，所有嘅列车班次可以尽快地回复正常。

上3:40。上一曲关于火车的经典歌曲，也是 Beyond 的早班火车。

0: 画面感的一首歌曲，是 Beyond 的早班火车。接近凌晨的3:45，一节最新的风暴消息。
1: 凌晨3: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3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90公里，即在北纬 22.5 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半岛一带，并为该区带来飓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于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及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28、116及115公里。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6: 听实香港电台。
0: 四台联播的特别节目，风暴特别节目，来自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的联播。我是来自普通话台的叶宇波 Benny 啊。咁继续咧喺个风啊更加增强嘅同时啊，同大家跟进下最新嘅运输署嘅消息啦。青屿干线方面，由于风势持续增强咧，青屿干线系实施第二阶段嘅临时交通措施嘅，所有车辆必须系改行青屿干线的下层，并且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的。运载第一、第二、第三或者3A 类危险货品的车辆是禁止使用青屿干线的。丁九桥方面，由于强风关系，丁九桥是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航船洲大桥方面，中线是封闭的，快线和慢线就开放给车辆行驶，车速的限制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除了 1.6 米或以下的车辆之外，所有的车辆包括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是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的。南湾隧道九龙方向，由西九龙公路及货柜码头南路 往昂船洲大桥的支路及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是封闭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呢，如果是来往屯门、元朗及九龙沙田呢，可以改经屯门公路及荃湾路；如果来往大屿山及九龙沙田呢，可改经长青隧道及青葵公路；如果来往青衣南及九龙沙田呢，可以改经青衣路、葵青路和青葵公路；来往长青公路及青衣南呢，就可以改经青衣西路及青衣路，或者青衣西路、青康路及青衣路。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和运输署的公布。路面车辆就并不多，但是都要提醒驾驶人士万分注意安全驾驶。

许美静，都是夜归人，提醒夜归嘅司机朋友啊，都要打醒十二分嘅精神，因为天气唔稳定啊，有多处嘅特别交通嘅改道啦，同埋特别交通安排，万分留意。

0: 編曲好靚好靚嘅一首歌曲，係《明日世界終結時》，張學友。世界就唔會咁快終結嘅，咁我哋想係風暴快啲去過去啦，終結啦。咁時間嚟到清晨啊，凌晨啊，3:59啦，咁啊，即將聽一節最新嘅風暴消息同埋新聞簡報嘅。
1: 凌晨4: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红霞正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并且会在未来1-2小时在惠州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7:00。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4: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偏东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如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并会在未来1-2小时在惠州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船警告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朝7:00。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方面，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以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除有1-2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午夜时分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明显增强，树木被吹至摇晃，雨势越来越大，海面有白头浪。民安队成员到海旁视察，用电筒检查挡水板、围栏等设施。康文署在海滨和杏花村花园中间的位置架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尖沙咀海旁在昨日入夜之后有不少人逗留，有内地旅客表示生日遇上打风，航班被取消，要滞留一日。在鲤鱼门入夜之后吹起强风，现场准备了不少沙包以防海水倒灌。至于去年遭受华加沙吹袭受到破坏的将军澳南海滨，当局就设置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也门互灾武装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延布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互灾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声明说第一次行动使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吉赞地区隶属于亚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延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不过声明未有提供相关证据。美国在大约2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华盛顿方面没有解释为什么突然停止以连续多晚针对伊朗不断升级的空袭。根据美军之前的声明，美军对伊朗采取有关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报道又指，除了伊朗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之外，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告。作为对美方攻击的回应，这类袭击在过去多日几乎每日都发生。
3: 天气方面，
1: 在凌晨四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是80公里，即是北纬22.6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一个钟头，大老山、长洲、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和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超过每小时130、131和106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到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2%。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飓风，南澳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旋风达12级，渐转吹西南风11至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10至11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10至11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9级，阵风11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6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风8级，澳门吹西北风4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是30公里。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8: 老板，但係法例規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7: 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8: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9: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3: 香港电台
10: 风雨不改，
3: 与你常在。
0: 咁嚟到凌晨四点钟嘅时分啊，四点零九分啊，继续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嘅台风德卑联播节目，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咧四台联播当中啊，我嚟自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啊，欢迎大家，咁啊继续咧系黐住我哋香港电台嘅。咁天文台咧就话红霞咧正系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咧系掠过啊。咁香港现在咧系多处吹紧烈风嘅，离岸高地咧间中吹紧暴风添啊。咁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咧正喺度影响紧本港嘅。咁大家一齐咧就以安全为上啦。咁听一下26号嘅精选曲目啦，咁究竟我系拣佢嘅边一首歌咧？本来咧想拣雨中感叹号嘅，但系既然嚟到26号啦，咁就不如播一播26夜。热烈地野下啦。准备好未？准备好启德了。

0: 之前差不多时期一首的国语的作品，我心狂野，我心狂野，来到四点接近四点十五分，听着暴风消息。
1: 凌晨四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四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80公里，即在北纬 22.6 度、东经 114.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并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

0: 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已经登录咗啦，红霞咁啊，天文台最新嘅消息咧，已经系惠州市惠东县系登录咗嘅，并且咧，净系喺本港嘅东北100公里内系掠过噶。风雨不改，同大家一齐一齐分享红霞最新消息，亦都有经典金曲。台风联播节目在香港电台继续带来经典的广东歌时代，张立基你走了。

而咧听心机啊，听到呢一首歌嘅画面系你走了张立基，咁啊台风咧就登陆啦，咁啊慢慢咧离我哋而去啦，咁啊佢啊慢慢走了啦吓。不过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咧，就继续影响本港嘅不可调影心啊。继续姓张嘅歌手啊。张智霖 Chillam。

听我张智霖啊，逗我开心吧。所以不会哭于你面前。4:27，凌晨时分，Charlie杨采妮，呢一首经典咧。

0: 凌晨四时三十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四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80公里，即在北纬 22.6 度、东经 114.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并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暴风、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大老山、长洲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及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0、131及106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风雨不改，
7: 听实香港电台。
8: 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咧，星台联播嘅台风特备节目，我系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啊。咁呢个时间咧，二台咧应该系播紧呢个轻谈浅唱嘅。咁一台咧应该就系周末午夜场啦。咁而家咧就系齐集一齐咧，就做咗呢一个嘅风暴特备节目，因为台风红霞嘅影响吓，咁都有继续有经典嘅金曲同埋故事咧，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噶嘛。本来咧就小弟咧就一至五咧就喺普通话台嘅好音乐嗰度啦，咁晨早开咪啊，咁都会不断提提大家啦，晨早啦，空气清新，可以多啲呼吸啊，嚟自大自然嘅空气啦，嚟自植物嘅香气啦。咁自从睇咗梁朝伟主演嘅一套嘅关于植物嘅电影之后咧，对于植物咧又多咗一种认知同埋敬重啊！同大家一起欣赏下植物之乡先，林志荣。

林志颖带来这一首的《野菊花》。方会听听，树会认知，懂得你的心。辛晓琪，心里有树。

0: 我哋听过辛晓琪嘅一首《心里有树》。风暴之下咧，好多树木咧都系受到影响嘅。咁希望今次嘅风暴咧唔会诶为我哋带嚟太多嘅树木啊、植物啊方面嘅摧毁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咧，现在生效当中啊。天文台咧会视乎本地风力嘅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十号嘅飓风信号嘅？咁预料九号或以上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咧，系至少维持到今朝嘅七点。运输署咧继续系宣布吓，高铁嘅乘客出发之前咧，请喺12306嘅官方网站12306.cn。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高速铁路的网页查询有关班次的资料，并留意路面或者交通情况最新的消息公布，预留额外的时间前往香港西九龙站。4:45，又听一节最新的风暴消息。
1: 凌晨4: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4: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80公里，即在北纬22.6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并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十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00。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的1小时，大老山、长洲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及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0、131及106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四台联播的台风联播德比节目，红霞已经在登陆了，但是9号暴风或烈风风力增强信号依然是生效当中，大家需要留意。在风风雨雨当中，香港电台是风雨不改，继续陪伴大家，用金曲经典靓歌一齐度过。我是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叶飘波 Benny， 来自普通话台的余波。咁双鱼咧嚟听呢一首歌，我系双鱼嘅作品。
3: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嘅，
1: 或者人生就系咁啦。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两种语言，一种的心态，最喜欢以一种淡淡然地讲出生活曾经历过的色彩。李宗盛、卢冠廷、如风往事，跟住又是两种语言，但是同一天空，同一心境。听下他们演绎，黄海芹、梁安玲，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天空中啊，正系落紧雨啊。呢度嘅天空咧，哪里嘅天空不下雨？嚟紧雨仲会大啲啊，应该啊。现时咧，红霞系最接近本港噶，喺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到今朝7点，之后天文台咧会视乎本港嘅风力情况咧，考虑改翻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嘅。

0: 今日两个版本啊，梁雁玲分别同呢个黄海芹咧同埋陈同一齐合作嘅《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时间接近五点钟，又要听一节最新嘅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啊！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系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现时强台风红霞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东北大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五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而大船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到今朝七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的风力情况，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由吹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非常当风，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需要保持警觉。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天文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午夜时分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明显增强，树木被吹至摇晃，雨势越来越大，海面有白头浪。民安队成员到海旁视察，用电筒检查挡水板、围栏等设施。康文署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尖沙咀海旁在昨日入夜之后有不少人逗留，有内地旅客表示生日遇上打风，航班被取消，要滞留一日。在鲤鱼门入夜之后吹起强风，现场准备了不少沙包以防海水倒灌。至于去年遭受华加沙吹袭受到破坏的将军澳南海滨，当局就设置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根据中央气象台，热带气旋红霞的中心已经在凌晨3:50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即是每秒45米。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应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皇家美素佳怡的婴儿配方奶粉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食安中心呼吁公众不要食用涉及的批次，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食安中心说，在留意到澳门方面相关消息之后，跟进事件，联络涉事的进口商菲士兰香港有限公司。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该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相关进口商已经自行检测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结果显示合乎香港和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该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和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展开回收该受影响的批次。 天气方面，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大约是80公里，即是北纬 22.7 度，东经 114.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在过一个钟头，横澜岛、长洲、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5、89和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和91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91%。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香港电台，
4: 风雨不改，
3: 为你服务。
0: 话咁快咧，其实嚟到咧系。有清晨系咪算系、
8: 啊、
0: 有少少清晨嘅时分噶咯？
8: 系 啊，已经进入清晨时分嘅。而家系清晨嘅5:07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袁占佩拔斯，
0: 亦都有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粤语播 Benny 啊。
8: 再度合体嘅时间就代表咧，我哋会。一起共度呢一小时啦，亦都系我哋嘅最后一小时。不过呢个台风特别节，即系特别节目咧，之后六点后咧会有另一批同事入嚟咧，同大家度过台风嘅时刻。呢、這个时候咧，等拔斯咧读一啲消息先。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7月26日下昼4点之前，所有来往香港及内地嘅高速铁路列车班次取消。如需退票，请参阅高速铁路网页，并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尽量使用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另外，由于8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都会在今日，即是7月26日停课的。夜校上课的安排将会稍后公布。另外，仲有渠务署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向渠务署报告。电话大家记住了，如果发现水浸想找渠务署，电话是2300-1110 2300-1110。
0: 希望大家是合力啦，咁令到咧呢个嘅影响咧减到最少先吓。咁另外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生效噶啦。咁运输署咧都宣布啦，咁黄雨警告咧系生效啦，天雨路滑啊，呼吁驾驶人士咧同埋乘客咧必须系提早计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足嘅时间出门啊。小心驾驶啦，同埋保持忍让，以及留意交通情况，特别喺视线受阻嘅繁忙嘅路口吓。咁啊，当然而家睇上去咧，就路面就应该就不繁忙嘅，但系无论路面状况如何咧，都提醒大家要关心好啊车辆嘅状况啦，同埋自己要集中精神去驾驶啊，白师。
8: 冇错冇错，而家系咩时分啊？
0: 清晨嘅时分嗱，想问下白师啦，本身咧礼拜日嘅呢个时间，你喺度做紧咩咧？
8: 礼拜日呢个时间五点几，应该一定系瞓紧觉，除非我失眠嘅啫。不过屋企嘅人咧，就尤其是家中嘅长辈咧，都差唔多时间要起身啦。
0: 系啊，其实我发觉咧，咁到有阵时咧，嗱，我本身就翻早啦，咁有阵时咧，去到礼拜六日嘅时候咧，虽然冇 set 个闹钟啊，都有少少系咪生物钟嘅问题咧，都会少少自然地咧系早醒咗。
8: 咁你会唔会落床啊？
0: 咁我会。唔会先，我会听一听窗外嘅声音先。
8: 我以为你话听一听电台先。
0: 啊，一齐啦，咁啊两边即系大自然嘅声音同埋电台嘅声音集合埋一齐啦，咁啊就形成咗咧我哋嘅梦醒时分，亦都系佛师拣嚟嘅一首歌吓。
8: 呢个时候唔知你仲瞓紧觉定起咗身呢？如果起咗身嘅话，打开收音机，有我哋陪住你啊！
0: 呢一首经典咧，1989年啊，咁啱啱都有佢嘅作品嘅，李宗盛啦，咁依然都系好舒服嘅一种嘅词曲演绎啊，有陈淑桦嘅演绎，听下梦醒时分。

清晨5: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清晨5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在北纬22.7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7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由吹西北风逐渐转为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需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的1小时，横澜岛、长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9及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以及91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

0: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2: 听神香港电台。
3: 5:18咁啊，翻嚟香港电台嘅四台联播嘅台风特备节目，依然有拔丝同埋我 Benny 喺节目当中嘅。
4: 等拔丝咧，同大家讲一啲最新嘅宣布先。港铁方面，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港铁巴士咧系服务暂停嘅，而荃湾线嘅最新安排，大家要留意啦。中环至丽景15分钟。丽景至大窝口服务暂停，大窝口至荃湾15分钟。观塘线方面，黄埔至彩虹15分钟，彩虹至调景岭木服务暂停。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杏花村15分钟，杏花村至柴湾服务暂停。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服务暂停，利东至海怡半岛15分钟。将军澳线方面，北角到宝林15分钟，调景岭至日出康城15分钟。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九龙15分钟，九龙至东涌服务暂停。东铁线方面，金钟来回红磡15分钟，红磡来回罗湖或落马洲服务暂停。屯马线方面，屯门来往荃湾西服务暂停，荃湾西来往尖东15分钟，尖东来往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来往钻石山18分钟，钻石山来往乌溪沙服务暂停。隧道段的列车呢就是维持有限度服务的。至于九巴和龙运巴士是暂停服务，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以及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麗灣客运有限公司呢都是暂停服务的。
3: 另外都要提一提，教育局是宣布的所有日校呢今天是停课的。另外港铁都说呢，由头班车开始呢，露天段列车服务是暂停的，铁路线隧道段呢是有限度的服务的。
4: 所以大家要留意公共交通的安排啦。
3: 是啦，冇错啦。咁之前担心会唔会发出个10号啊，咁信号啦。咁而家应该就唔使担心啦。咁应该系去到9号嘅最高。咁维持到今朝嘅7点啦。咁之后就会视乎情况啦，改发翻8号嘅呢一个嘅信号嘅。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大家都要喺呢个风暴之下咧就。注意一下咁啊，一啲嘅交通消息啦，咁啊一啲嘅路面嘅情况啊，天气嘅雨势嘅变化等等吓，咁啊喺香港电台依然有经典广东金曲呢一刻陪住大家嘅不老的谭校长吓。

0: 好似有啲醒神嘅歌曲啦。
1: 系啊，另外有啲误会咗添，点
0: 解
1: Lorelei 咁
0: 样？系 Lorelei 啦，
1: 我以为暴风女神喎、
0: 啊。都系暴风，不过系暴风暴竹嘅暴啊，暴风的汉子都系谭校长嘅经典名曲。
1: 另外要捕捉的还有最新一则的消息，由于风势持续增强，青屿干线已经实施第二阶段的临时交通措施，所有车辆需要改行青屿干线的下层，并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运载第一、二、三或三 A 类的危险货品的车辆是禁止使用青屿干线的。还有由于强风的关系，丁九桥已经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丁九桥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及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封闭。受影响的驾车人士来往屯门、元朗和九龙沙田可以改经屯门公路和荃湾路，来往大屿山和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长青隧道和青葵公路，来往青衣南和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青山路、葵青路同埋青葵公路，来往长青高路同埋青衣南可以改经青衣西路同埋青衣路，或者青衣西路、青康路同埋青衣路嘅。
0: 嗯，冇错，咁啊好多嘅改变啊，咁啊要留意交通嘅标志嘅设置啊。咁面对突如其来嘅一啲嘅改变嘅时候，大家嘅心态又系点样嘅咧？吓，
1: 就要风雨前都要不变啊！
0: 是啦，冇错啦，面对改变常改变。
1: 边个教你噶？
0: 系林子祥啊，其实嗰套剧我当年都有睇嘅，真系。

0: 清晨5: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清晨5: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在北纬22.7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7:00。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由吹西北风逐渐转为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的1小时，横澜岛、长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9及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及91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1: 香港电台，
2: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5: 风雨不改，与你常在啊！咁啊，见到咧出边其实都系大风大雨噶，而且雨势都系增强紧噶嘛。
6: 喺网上社交平台咧，见到好多人都话，寻晚嘅风声咧令到佢哋瞓唔着啊！呢、這个时候同大家讲一则宣布先，入境处宣布喺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事务处辖下各生死及婚姻登记处现暂停服务。讲多次啦，喺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事务处辖下嘅各个生死及婚姻登记处咧会暂停服务嘅。
5: 嗯，咁啊，继续有啊，拔丝袁志佩啦，同埋 Benny 叶宇波啦，继续喺直播室当中啊。咁啊，四台联播嘅台风特备节目啊，咁啊，本来呢个时间咧就轻谈紧啦，同埋周末午夜紧啊，嚟紧6点咧，本来就有嚟 beautiful 新地嘅。咁啊，真系新地到啦嘛。咁啊，但系呢一个红霞咧，就令到呢个 beautiful Sunday 咧，今日咧就系要变咗咧，都系冇办法咧，系呈现俾大家，变咗 依然都是这个台风的特备节目，我们是跟着那个风暴一起是呈现这个台风特备节目给大家，但是依然都想在节目当中是呈现Beautiful Sunday 的元素。
6: 另外呢 有一则的宣布，
5: 讲咗先。
6: 社会福利署宣布，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社署下下福利服务单位、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和长者服务中心将不会开放。当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在天气和情况许可下，通常在星期日和公众假期运作的中心和单位将会在两个小时内恢复正常服务的。
5: 没错，最重要 是及时收到最新的消息，心里面定一点、都感觉都会 beautiful 一点嘛。就来首 Beautiful Sunday 啦，叶丽仪的
7: Sunday morning。

0: 同大家讲一则消息先，丁九桥嘅中线封闭，只系剩翻快线同埋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啊！
1: 听到系 Beautiful Sunday 呢一种嘅感觉啦，呢一种嘅 mood 啦，呢一种嘅 vibe 咧，就好想连住呢一首噶啦。

0: 我记得咧，有朋友咧系求证呢首歌究竟系有几多个啦啦啦啦，系啊，就歌名有几多个啦先，首先
1: 啦啦啦啦啦四个，
0: 系啊，同埋成首歌唱咗几多个啦咧？
1: 哇，好难计，有人真系计过
0: 啊？系诶，应该有嘅，系啦，咁诶，
1: 唔系你啊嘛？
0: 我冇计过嘅，咁唔紧要啦。咁诶，落雨咧都无数个沙啦啦啦啦噶啦。
1: 跟住落嚟呢首歌，大家可以计下
0: 喎。好啦，继续伴住雨点咧，嚟自 Luna 嘅雨中沙啦啦。

0: 清晨5: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清晨5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在北纬 22.7 度、东经 114.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7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由吹西北风逐渐转为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的一小时，横澜岛、长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9及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及91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继续啦，咁啊，风雨不改为你服务啊！香港电台嘅台风特备嘅联播节目，有拔斯同埋 Benny 喺直播室当中。
1: 呢个将会系拔斯同埋 Benny 咧主持嘅最后一节啦。六点钟之后会有另一批同事咧落嚟为大家服务嘅。
2: 系，
1: 同大家讲一则消息先，因为水浸，以下路段已经暂时封闭，系坚尼地城新海旁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因为水浸已经暂时封闭，坚尼地城新海旁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已经暂时封闭啦。成晚咧，我有睇住啲社交平台啦，好多网友咧都喺自己屋企入边啦，就影一啲片段影出去，就影到好风大雨大，包括系坚尼地城。影到出嚟真係好大浪。
2: 今次係堅尼地城嗰邊，咁可能呢就係一啲比較擋風嘅區域嘅變咗。咁渠務署都呼籲市民呢，如果發現街道係水浸嘅話呢，要盡快去致電呢個2300-1110 啊 ,2300-1110 啦，咁希望盡早發現啦，去清理咁積水嘅。咁頭先都講到啦，我哋見到呢，其實下一間嘅同事呢，咁已經係
1: 準備就緒啦。
2: 係啦，冇錯。
1: 我哋嘅心情都準備就緒啦。
2: 是不是有少少是咯，见到是好似都活泼咗啲，是吧？
1: 打工仔啊。
2: 啊，咪都是啦，咁都开始要接俾，即係放俾下一手嘅下一间嘅同事呢。
1: 都要补返佢，我哋都真係好鍾意返工嘅。
2: 啊，我哋好专业嘅鍾意返工嘅。
1: 咁样。
2: 冇错，咁亦都除咗即係我哋鍾意返工之外呢，咁都要多謝呢，其實我要多謝後邊 backup 住我哋嘅所有人啦。
1: 係啊，大家聽到嘅聲音只有我哋兩個啦，但係喺背後一路工作嘅人呢，
2: 我哋 attention 啊，係啊，
1: 我哋喺交通啊、台風中心嘅同事啊。
2: 係啦，冇錯啦，係啦，我哋嘅監製啊，我哋嘅所有嘅 backup 嘅同事
1: 啊，聽緊嘅老細啊，
2: 係啦，俾咗
1: 即係各位聽眾啊，我哋都多謝你
2: 啊。冇錯，咁俾咗我哋好多嘅呢一個嘅 support 啦，俾咗我哋好多嘅便利啦，俾咗我哋好多嘅爱啦，由深宵开始已经係一路支持緊㗎啦，所以有大家嘅支持，我哋就会揀到更加正嘅歌同大家一齊分享㗎啦。五点十分啦，咁嚟自啱啱已经踢咗一首歌嘅元素出嚟，深宵便利爱，嚟自 Sticker 嘅

0: 嗱，原曲咧就系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啦，咁有一个2016最新嘅 cover 嘅版本啊，广东歌词嘅 Sika 嘅《深宵别离爱》。
1: 同大家讲讲，所有愉景湾巴士服务现正暂停，直至另行通知。
0: 系啦，另外咧亦都同大家宣布一下啦，咁啊红霞咧应该而家系稳定地咧向西北嘅方向移动啊。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是掠过的，而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的7:10是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预料本港是逐渐转吹西南风，所以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可有巨浪和涌浪的，市民应该继续保持警觉的。嗯

0: 嚟自 Michael Jackson 嘅一首 Don't Stop to Get Enough 啊，咁啊，今年咧喺电影当中系特别攞呢一只歌嘅制作过程咧系呈现喺电影当中嘅，所以印象好深刻嘅。
1: 而个主角咧同 Michael Jackson 咧本身真系有亲戚关系，所以同佢咧呢个血缘让佢嘅外貌咧非常之似 Michael Jackson 之余，啲动静咧其他人做咧未必会有一定咁样同样嘅效果。
0: 系啊，同埋佢咧最紧要系咧系一种系用心去感受啊。佢嘅 uncle 啦，咁啊，佢因为佢侄仔啊嘛，佢用心去演绎啊，咁啊系好多即系胜于好多咁啊纯粹嘅模仿者噶，咁啊所以呢一首歌咧都喺度送俾大家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啊！我哋嘅节目咧其实都
1: 唔会 stop 嘅，
0: 系啊系啦，都 non stop。
1: 我哋两个 stop 一阵啫，但系个节目就唔会嘅。
0: 系啊，冇错啦，咁啊，拔斯同埋 Benny 呢一个嘅组合咧就暂时到呢一度先吓，咁六点钟打后咧，我哋有下一间嘅同事啊。阿乐仔啊，邓天乐啊，同埋刘雪敏啊，阿土啊，咁呢个系咪乐土组合咧？
1: 终于等到你出场啦！
0: 系咪笑爆肚组合？
1: 等到 Benny 为同事改组合名啊！我今日一翻嚟之前仲谂，你今日又会帮我哋改咩组合名？
0: 上次系咪改咗波斯噶啦，组合噶啦，系啦，已经冇再讲冇新意噶啦，系嘛？系啦，所以咧，咁好啦，下一个就由佢哋自己介绍自己啦，唔紧要啦，有好多新嘅元素喺节目当出现。
1: 出面亦都有我哋嘅监制啊，
0: 系啊，冇错啊，咁亦都
1: 胡世杰，
0: 系啊，睇住我哋交棒嘅时刻啊，好似讲到奥运会咁样啊，系咩？好啦，咁5:58吓，咁再提提大家啦。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咧，依然都系生效当中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嘅。
1: 而天文台咧会喺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嘅。天文台会喺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
0: 可以大家可以提前做一啲嘅准备啦。咁我哋都准备交棒俾下一间嘅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嘅同事啊。咁跟住嚟咧，都会有呢一个嘅正点嘅风暴消息啦，同埋新闻简报嘅，辛苦我哋嘅同事啊！
1: 喺我身旁，新闻报队员咧已经准备就绪啦。
0: 嗯，
1: 喺呢个现场直播嘅直播室环境。
0: 系啊，系咪应该加个 live cam？ 其实我哋应该系睇下个样咁样。好啦，我哋结束今日我哋呢个时段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天文台会在朝早7: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减弱为台风。喺早上六点，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暴风，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1小时录得约30毫米嘅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于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住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逐渐减弱，天文台会在今朝7: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
1: 其他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教育局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上课安排将于稍后公布。港铁表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仍然生效，为保障乘客和港铁人员的安全，由头班车起，港铁露天段的列车服务暂停，开出的列车班次不会行驶露天段，轻铁服务亦都暂停，铁路线隧道段会提供有限度服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风暴威胁，行政长官已经指示各部门全面戒备，做好应对部署。各部门在风暴来临前已经贯彻超前部署原则，力求将红霞带来的影响减到最低。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昨晚前往保安局辖下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实时掌握风暴动态，听取各部门汇报应变工作，确保所有防灾措施落实到位，以最大程度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央气象台，热带气旋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约是14级，即每秒45米。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报道话，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大批民众被迫从家园撤离。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报道指，今年欧洲山火累计火场面积已经远超过去20年的年均水平，作为全球气候变暖增速最快的大洲，欧洲今年已经接连遭遇3轮热浪侵袭。专家分析， 人为因素引发的气候变化正在持续加剧热浪、干旱和山火的爆发强度和破坏力。天气方面，在上午六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大约是80公里，即是北纬 22.8 度、东经 114.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过一个钟头，长洲、流浮山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和85公里。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是 91%。 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跟着华南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飓风，南澳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 22.7 度、东经 114.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大约是155公里，预计是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11至12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到极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10至11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10至11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到6级，间中7级，有离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是吹西南偏西风10级，阵风11级，能见到28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600米，有雨。和茅洲吹西风8级，澳门吹西北风4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是30公里。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6: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0: 风雨不改，
3: 听实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听实香港电台。早上的六点十分，我是邓添乐。
8: Hello。
7: 系、哎、啊，你好啊，你好啊，冇错，有乐仔同埋有
8: 阿土啊，二台嘅同事啊，咁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一台、二台、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节目啦，
7: 冇错，系啊，刚、啊、才咧辛苦咗波波，同埋辛苦咗白师啦，系啊，同埋咧辛苦晒我哋嘅幕后工作人员啦，咁啊唔知道咧而家。你點解會聽緊我哋電台呢？係咪因為出面太大風，
8: 或者係好似我哋咁樣囉，要工作囉。
7: 係呀，亦都可能係喺工作當中呀。咁如果喺工作當中嘅你呢，繼續為你打氣。如果呢你係俾風雨聲吵醒咗嘅話，未必太瞓得著嘅話，亦都呢陪住你喺電台呢，我哋直至到稍後嘅時間呢都會聽到我哋嘅聲音嘅。
8: 係呀，不過頭先我哋即係返嚟嘅時候，路途上呢其實都見到喺路面上都幾多人㗎，即係工作中嘅人士呢，即係不論係車輛或者甚至是餐厅，其实都很多人在那里默默工作的，不只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同事就昨晚十点钟到现在六点到接更，我们其实陆续都有很多其他的同事都回来为市民服务的。
7: 没错，所以在这个时间揀来了有这一首歌，陈奕迅的这一首歌，歌名叫做《天使的礼物》。这一首歌的歌词当中是讲到，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有很多人都營營役役為我們服務，多謝他們的默默付出，亦都多謝你們對他們的尊重。在這個時間，我們一起欣賞一下陳奕迅的這一首《天使的禮物》。

0: 早上六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上午六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 22.8 度、东经 114.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小时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以及逐渐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该仍然需要持续保持警觉。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以及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以及85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
2: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3: 香港电台风雨不改，与你常在。咁啊，台风特别节目咧，继续喺电台度有我啊，第五台嘅代表邓添立，
4: 系啊，仲有二台嘅代表阿土啊，咁啊，同大家。

0: E2、E3、E4、E5 同埋 E6 嘅出口咧，都係會暫時關閉嘅。如果乘客有需要嘅話咧，就請你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
1: 係，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另一則嘅風暴消息嘅，係有關於環境保護署嘅。環境保護署宣布，因為颱風關係，位於將軍澳嘅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建部分維持關閉，直至係另行通知嘅。咁啊，緊接咧稍後都會有不同嘅風暴消息同埋資訊嘅。咁啊，當然啦，唔少得我同阿土所揀嘅一啲好歌啦。

须多担心挂上死相，人无须这样，时时亦有不安的动向，网站已毁上无数。

0: 亦都有我同埋土姐咧喺电台嘅旁边咧陪住未瞓啦，又或者瞓唔着嘅你
1: 啊。系我哋头先都讲啊，而家呢个时间究竟系边一啲嘅听众们会收听紧？可能都系一啲早起嘅，或者系未瞓嘅年轻或者系年长人士都好啦。
0: 系有机会系我哋第五台嘅路有机会嘅。
1: 系啊，所以
0: 之后你哋好嘛？
1: 系啊，所以拣翻一啲咧，即系都系比较适合大家去听嘅歌曲啦。咁、另外都有一啲嘢咧，大家都需要留意嘅，咁就系运输处一啲嘅特别嘅交通措施咧，咁各位嘅驾驶者都需要留意啦。咁包括有呢一个青屿干线啊，由于风势持续增强嘅关系咧，青屿干线已经实施第二阶段嘅临时交通措施，就包括有所有嘅车辆需要改行青屿干线嘅下层，并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入马湾。另外，再有第一、第二、第三或者三 A 类嘅危险货品嘅车辆咧，都系禁止使用青屿干线嘅。咁汀九桥方面都有一个临时嘅交通措施嘅，咁就汀九桥嘅中线封闭，净系剩翻咧快线同埋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而车速限制咧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就是昂船洲大桥啦，昂船洲大桥咧亦都实施紧第二阶段嘅临时交通措施，就包括有所有嘅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及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及南湾隧道嘅支路咧系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来往屯门、元朗及九龙或者沙田可以改经由呢一个屯门公路及荃湾路，咁所有驾驶人士都要留意翻以下嘅临时交通措施啦。
0: 系，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乐仔嘅呢一则特别报告啊，有关于社会福利处嘅社署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社署辖下嘅福利服务单位、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嘅单位同埋长者服务中心将不会开放。当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在天气和情况许可之下，通常在星期日和公众假期运作的中心和单位将会在两个小时之内恢复正常的服务的。各位有需要的朋友仔要注意。时间来到6:25，接着来揀来有这首歌。好適合而家呢個時間嘅，陳淑華姐姐嘅呢一首歌歌名咧叫做《夢醒時分》，
1: 好適合我哋啊都
0: 醒曬噶啦，
1: 醒曬啦，醒神曬，
0: 亦都用呢一首歌咧為你哋醒醒神啊，一齊聽一下。

雖然出面風大雨大，但係有劉華喺大廳。劉華嘅呢一首歌咧叫做《無需擔心》啊，咁啊，所以咧出面雖然風大雨大，但係都唔需要擔心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六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8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个钟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红霞正是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朝早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8、83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和85公里。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所有日头包括中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上课安排将会稍后公布。港铁表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仍然生效，为保障乘客和港铁人员的安全，由头班车起，港铁露天段的列车服务暂停，开出的列车班次不会行驶露天段，轻铁服务亦都暂停，铁路段的是铁路线的隧道段会提供有限度服务。美国在大约2星期以来第一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华盛顿方面没有解释为何突然停止已经连续多晚针对伊朗不断升级的空袭。根据美方之前的声明，美军对伊朗采取有关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双船的打击能力。报道又说，除了伊朗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之外，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告，作为对美方攻击的回应。这类袭击在过去多日几乎每日都发生。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最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6: 风雨不改，
7: 为你服务。
8: 香港电台风雨不改，为你服务。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9: 有二台嘅阿唐。
8: 时间嚟到早上嘅6:35，早晨早晨啊！继续有一啲嘅风暴消息啦，同埋相关资讯咧，系同你分享嘅。
9: 系啊，都系运输署嘅一个公共运输服务嘅安排啊。咁包括地铁嘅服务暂停嘅路线咧，就包括有迪士尼线啦、机场快线、轻铁以及系港铁巴士嘅。咁而一啲头班车开出咗之后咧，一啲嘅线路嘅时间安排咧。包括呢一个荃湾线来往中环至丽景站咧，系有15分钟一班嘅。咁而丽景至大窝口站咧，系服务暂停。大窝口至到荃湾站咧，就系15分钟一班。观塘线方面，黄埔至彩虹站就系15分钟一班，而彩虹至到去调景岭站咧，就系服务暂停嘅。港岛线方面啊，坚尼地城来往杏花村站维持15分钟一班啦，杏花村至到柴湾嘅服务咧系暂停嘅。而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嘅服务系暂停，利东至海怡半岛就维持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方面啦，北角来往宝林以及系调景岭来往康城站都系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九龙有15分钟一班，九龙至东涌嘅服务系暂停嘅。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红磡维持15分钟一班，红磡至到罗湖或者落马洲嘅服务咧系暂停。而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服务暂停，荃湾西至尖东维持15分钟一班，尖东至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至到钻石山18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站咧，服务系暂停嘅，因为隧道嘅列车咧系会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咁人员需要先清理路轨上嘅杂物同埋复修受损嘅设备。露天路段嘅列车服务咧，会喺安全嘅情况下逐步恢复。部分嘅路线，例如系东铁线啦、屯马线、东涌线、机场快线以及系轻铁线，由于呢一个露天嘅路段比较长，预料需要较长嘅时间咧，先至能够恢复全线行车嘅。
8: 系，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运输署嘅消息嘅。运输署喺上午6:17嘅时候宣布，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香港西九龙站 C 及 M 嘅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作预防措施，请使用其他出入口。而高速铁路服务系维持正常，市民请留意电台、电视嘅广播、最新交通同埋公共运输服务嘅消息。除此之外，亦都有医院管理局宣布，因为天文台已经发出咗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嘅家庭医学诊所已经暂停服务，而公立医院嘅急症室会维持正常服务。
9: 香港考评局嘅宣布有关呢一个国际及专业考试嘅特别公布，由于天气恶劣，原定喺今日7月26号举行嘅澳洲联邦舞蹈教师协会考试咧，将会改期。有关嘅安排咧，将会喺稍后公布
8: 嘅。系咁啊，稍后咧继续会有不同嘅消息嘅。咁啊，各位请留意吓。咁啊，嚟到咧6:38啦。其实咧，刚才都好匆忙嘅，
9: 系
8: 一食咧都好多嘅消息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新闻资讯啦。到我呢个时间咧，我哋先有少少时间
9: 喘息嘅空间，
8: 喘息一下，同埋去到讲下我哋嘅合作嘅。
9: 系
8: 我哋咧喺稍早咧，我哋一阵咧都会系比较以歌曲播放为主啦。咁啊，等大家咧真系醒晒啦。
9: 系
8: 啦，咁我哋准备咗一啲嘅话题咧，都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嘅。
9: 系啊，尤其是系而家出边嗰个情况咧，咁我哋都阵间同大家分享我哋翻嚟嘅时候嘅所见所闻啦。
8: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喺拣歌方面咧，其实你会大致都听得到咧，我哋嘅歌曲选择嘅，
9: 因为暂时都是一啲由乐仔所揀嘅歌曲嚟嘅，
8: 经典之作。
9: 是啊，咁啊，稍后我会有啲即系新歌都会系带俾听众嘅。
8: 系冇错啊，因为咧而家喺早上嘅时间啦，太澎湃咧，太劲嘅歌咧，我惊大家会即系有啲闹钟好劲嘅。
9: 系啊，会吓亲啊。
8: 会吓亲，真系会吓亲。
9: 系啊系啊。
8: 我讲紧今朝，其实咧，我谂大家都好紧张，特别要翻电台咧，我哋咧系我谂有少少啰啰挛嘅，会有啲。
9: 因为大家其实唔好瞓到嘅，因为我哋都其实要等待交通组嘅同事会嚟接我哋咧，咁变。 咗，大家都喺度睇緊啊個路況究竟係點咧？幾時嚟咧？咁都會大家係攞攞亂咯。
8: 係，不過翻到嚟咧，見到啊，大家安全翻到啦，個心都好安定嘅。咁啊，知道我哋嘅聽眾喺安全嘅地方咧，我哋而家咧都係唔使擔心啦，
9: 係
8: 都係好安心嘅，
9: 安坐家中，繼續收聽我哋香港電台嘅節目。
8: 係，接住我嚟聽住呢一首歌啊，亦都可以俾大家去到放鬆下，都係一啲比較慢版嘅歌嚟嘅。叶倩文姐姐92年的这一首歌曲，听到前奏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是哪一首了。情人知己，一会去到45分的时候，也会有另一次的风暴消息。

0: 早上6: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上午6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8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小时录得约30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东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该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以及赤鱲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及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以及85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地，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又想同大家讲 grammar， 原因咧就系有个朋友同萧叔倾开咧广东话 grammar， 佢话广东话咧我哋好多时候咧有一个句式咧就系乜乜乜乜嗰个咧咁样，譬如我话。琴日少少用嗰支筆好嚟，或者佢話琴日佢哋去嗰間餐廳咧係非常之好食。咁咧英文咧通常我哋點樣表達咧？有時有啲初學英文嘅人咧就唔識點講，就會用 that one 咁樣，即係 the restaurant we went to that one 咁樣，就會怪怪地嘅。正常呢一個意思咧，我哋形容一個物件或一個事物而前面有一大抽嘢嘅時候咧。通常呢如果用英文呢我哋会用 relative clause 嘅。譬如话萧叔叔琴日用嗰一支筆呢，我哋开始嘅时候会讲咗嗰支筆先。The pen that Uncle Sue used yesterday was very pretty. The pen that Uncle Sue used yesterday was very pretty. 咁你就唔会话呢 Uncle Sue used that pen very pretty， 咁就会好奇怪嘅。我哋就讲 The pen that Uncle Sue was using, or that Uncle Sue used,was very pretty， 或者佢哋琴日去嗰间餐厅系好好嘅，咁就话咧 ，the restaurant that they went to yesterday was very good， 咁样咧就会系一个比较英文啲嘅讲法，善用 relative clause noun 跟住加個所謂 relative pronoun that 或者 who 或者 which 咁啦 ，depending on 你嗰個字係啲乜嘢啦，跟住一個 clause， 咁你就可以咧去描述到呢個東西一大抽嘅一個名詞啦。講到呢度先啦，咁 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8: 风雨不改，
9: 听实香港电台。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有我邓添乐，
11: 有我阿头在这里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消息的，包括有运输署宣布，由于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来往香港国际机场与市区的铁路及专营巴士的服务安排如下的。港铁方面，港铁的机场快线目前是暂停服务的，而龙运巴士方面，9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暴风增强信号现正生效的关系，龙运巴士的所有日间路线都会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的。龙运的外勤人员会在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之后，巡逻这个龙运路线 S1及 S64 的沿线路面情况，确认有关的路面情况是许可之下才会尽快提供服务的。而城巴方面，所有的城巴日间及通宵路线都是暂停服务的。城巴的 S1 路线由早上7点30分起恢复有限度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会维持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的。而新大屿山巴士都是暂停服务的，驾驶人士继续留意住电台电视的最新交通状况报告。
10: 是刚才讲到有关于机场资讯的时候，
11: 是啊，
10: 阿土的时候很有感受，
11: 很感触啊，因为本身屋企人其实是寻日嘅下昼就要即系搭飞机，系出发咁啊，去昆明啦，就去旅行咁样。咁但系就去到晏昼，我谂12点零，其实已经航空公司好快就已经，我哋都未知道其实真系会打八号嘅时候咧，航空公司已经好快就已经话要取消班机啦。
10: 哦，系好彩你哋未出发啫，即系啲行李啊，全部都仲摆喺屋企嗰度，
11: 系仲未离开屋企嘅。咁啊，即系可能12点零左右，其实就已经通知咗啦。咁变咗大家嗰、那个即系准备嘅功夫又即係充足啲啦，即係唔需要出到去跟住你又拖住行李行返入嚟啦。
10: 係呀，同埋呢因為即係拖男帶女有小朋友嘅話呢，即係都好麻煩嘅，咁所以今次提早我通知大家就有個心理準備啦。嗱 ,touch wood, 即係樂仔呢自己就未試過去旅行嘅時候呢有遇到即係風暴嘅情況，咁所以呢我會幾彷徨嘅，我相信如果有啲人可能已經甚至乎係身處喺機場添，佢哋要馬上即刻可能上網啊，係咪要改航班呢，仲去唔去到呢，甚至乎好多人可能本身已經請咗假㗎啦，咁係咪要消假呢，其實好多嘢一連串要繼續做。
11: 係呀，除咗係尋日嘅嗰啲旅客們即係會有緊張，其實今日出發嘅人士其實都係攞亂，可能都係同你同我一樣，大家都係成晚瞓唔著，因為都喺度睇緊個天氣究竟幾時會變成三號風球，可以真係航班正常即係飛到呢。咁我諗大家都係留意住最新嘅即係消息啦。
10: 唔係，不過喺呢個時間咧，我成日覺得咧轉念係好重要嘅，即係因為本身咧你去玩咧，一定你好興奮。
11: 係啊係，同埋尤其是而家暑假時間啦，係最多人，大家都好興奮放暑假喎。
10: 特別咧，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話，小朋友就好期待。
11: 係啊，
10: 但係咧呢個時候亦都好好嘅學習嚟嘅，想話俾佢哋知道咧。是啊，我哋呢好多变化嘅，总係会遇到好多不同嘅情况会发生。咁呢个时候就考验我哋呢点样可以好冷静咁样呢去到处理。同埋最紧要传递一个讯息啊。
11: 係。
10: 安全啊。
11: 係啊，因为真係即係天气嘅嘢真係变幻莫测，尤其是係即係打风呢一样嘢呢，其实你都唔知道嗰个空中嗰个环境系点嘅时候，就係宁愿去少一日囉，我哋去少一日咪缩短行程，更加地 即系密集地去做咯，就好过吓、啊、有危险，
10: 同埋放低嗰个掹整，
11: 系啊系啊系啊，
10: 好掹，
11: 好容易掹整噶，你会哎呀，点解嘥咗我一日假，嘥咗我间酒店啊咁样，唔好咁谂，唔好咁谂，
10: 我哋一齐转念吓，
11: 转念正念啲，
10: 咪屋企哇好正，
11: 系啊，
10: 瞓多日、啊，
11: 可以一齐聚埋打边炉咯，
10: 系啊系啊，咁啊一齐听住香港电台啊，
11: 系啊，
10: 煲剧啊，亦都咧或者系咧向我哋身边继续服务紧大众嘅朋友仔去到打气啊，咁啊，我哋机场嘅资讯咧不断更新当中，咁但系咧，听我哋呢一首歌咧，都可以有相关嘅感受嘅。陶喆嘅呢一首歌叫做《飞机场的十点半》，六点五十五分啫，仲有几个钟，
11: 系等待系嘛？
10: 再等等一下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天文台会朝早七点十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话，同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正系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喺过去一两个钟录得超过40毫米嘅雨量。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天文台会喺早上七时十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喺早上七时，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在过去一两小时，新界东部录得约40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渐减弱，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该继续保持警惕。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所有日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上课安排将会稍后公布。根据中央气象台，热带气旋红霞的中心已经在凌晨3:50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即是每秒45米。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雨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经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延布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声明说第一次行动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延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不过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在天气方面，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 22.9 度、东经 114.6 度附近。在过去一个钟，流浮山、青州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2、79和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和97公里。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9%，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
0: 毕。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3.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与你常在。
7: 早晨，早晨，早上的7:06，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五台的邓添乐，
8: 有二台的阿土，继续跟大家讲一下一些最新报告。运输在这个卫生署方面宣布，美沙同诊所将会在香港天文台改发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之后逐步开放提供服务，直至到去原定的服务时间。咁有需要使用服务的人士呢就留意返啦。
7: 係紧接啦，再讲一讲呢一则嘅消息啊。医院管理局宣布，因为天文台已经发出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核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已经系暂停服务，而公立医院嘅急症室系会维持正常服务嘅。而乐仔同埋阿土呢都系会维持正常服务嘅。
8: 係啊，直至到另行通知啊。
7: 是啊，冇错啊。咁我哋咧继续会拣嚟不同嘅歌啦。咁呢一首歌咧都几适合而家听嘅。
8: 系，
7: 因为佢首歌歌名咧都讲到明噶啦。佢系朝早先至会提供呢个服务嘅，唔系，其实佢会全日都有嘅。
8: 系，
7: 但佢而家呢个状态咧
8: 系早上嘅，
7: 系早上嘅，因为咧系 Beyond 嘅歌啊，歌名咧系叫做
8: 早班火车。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咧，有 Beyond 嘅早班火车。
1: 系提提大家，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已经发出咗噶啦。咁啊，讲多次，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
0: 冇错啊，咁啊，虽然咧而家系去到八号风球啦，但系记住。切勿外出，咁啊！如果已經喺外出嘅話咧，喺遮蔽嘅地方嗰度躲避啊，留翻喺原處啊。咁啊，除此之外咧，海面有巨浪同埋涌浪嘅，咁市民咧應該遠離岸邊同埋一啲嘅低洼地區，並且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啊。
1: 係啊，同埋要留意翻外邊嘅環境狀況，因為有好多嘅地方咧，可能都會因為天氣嘅關係而關閉咗啊。咁包括有呢一個西九龍站啊。C 出口同埋 M 出口咧，都因为呢一个暂时关闭啊，以作预防措施啊。咁所以如果要使用到呢一个香港西九龙站嘅朋友咧，咁就要留意啦。C 出口同埋 M 出口咧，而家都系暂时关闭嘅。咁啊，使用其他出口啦，记得。
0: 系啊，除咗西九龙站之外咧，刚才我哋所讲到嘅香港国际机场嘅航班，亦都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咧，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嘅情况嘅。咁啊，刚才咧我哋就讲到即系早班火车啦，早上为你服务。我嘅呢一班火车最早，我谂大概5:00-6:00
1: 啦，
0: 就已经有头班车噶。
1: 系，
0: 即系我哋就谂啦，对上一次坐头班车，究竟系几时之前嘅事呢？
1: 我已经系冇记忆啦，所以我应该忘咗个头班车。
0: 我有记忆，反而系
1: 几耐？几多年前先？
0: 做嘢之前啦，已经读书嗰阵啦，已经系嗰阵做完啲咩呢？就系、是。唱 K， 好幸福嘅，当时唱完通宵 K，
1: 呢个一定系未翻工之前嘅事。
0: 系未翻工之前，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唱完啦，带住一个疲倦嘅身躯，登上呢一个早班嘅列车。嗰阵时望到个画面就系、是、咧，我就好攰啦，因为我系玩完好攰啊，见到好多人都好攰啊，但系佢哋系带住个疲累嘅身躯咧。準備翻工，
1: 翻工，因為都其實係經常會見到好多一啲新聞嘅畫面，就係咧，即係大家好多要翻工嘅人士，其實都係喺一啲嘅站嘅閘外邊咧，就等待等佢開閘之後咧，就搭呢一班嘅早班火車啊。
0: 係啊，所以咧嗰陣時我嘅新聞上就係咧，我將來讀完書之後咧，我諗我就會變成好似佢哋咁，去到登上呢個早班火車，但係到時係翻工啦。
1: 但係呢一個都係即係常態嚟嘅，大家都係為咗工作。
0: 係啊，所以每一個人搭呢一班嘅早班火车嘅原因都唔同啊，
1: 系啊，
0: 系咁啊，时间嚟到7:14，咁我哋听一节嘅风暴消息，稍后翻到嚟继续会有我哋两个啊。
2: 早上7: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喺上昼7: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两小时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同香港东北80公里的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本港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可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一小时，流浮山、青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2、79及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及97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有在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影响，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应该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 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嘅报道。呢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翻嚟我哋香港电台。

0: 会出现交通拥挤嘅情况，同埋提早计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裕嘅时间出门，小心驾驶及保持忍让，以及特别留意视线受阻嘅交通繁忙道路口嘅。
1: 系，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运输署嘅消息嘅。由于八号风球现正生效，咁请各位出发前，请喺12306官方网站12306.cn 手机应用程式，又或者系高速铁路网页查询有关班次嘅资料，留意路面或者系交通情况嘅最新公布消息，并且预留额外嘅时间前往香港西九龙站。于12306官方网站12306.cn 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购买高铁车票的乘客，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列车出发之前的45分钟，透过12306平台办理更改，又或者是取消车次。市民请留意电台的最新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的消息。
0: 是啊，大家即如果要外出的话呢，都真的要留意我们电台啦、电视的广播，或者真去到网上去查询一番一些、最新的、服务消息啦。因为譬如刚才我们去买早餐咁样啦，我哋都真係睇返嗰一間嘅快餐店呢，嗰、那個、服務時間究竟有邊啲嘅餐廳係仲係開緊呢，咁都你都即時其實已經更新得好快，知道邊一度呢係仲有維持緊服務嘅，咁都見到好多即係工作中嘅人士其實都要去就係買去補給一下咁、樣囉。
1: 係，都再一次呢為喺風暴當中同大家服務嘅朋友仔們打打氣呀，好多謝你哋、
0: 都要幫你同我同埋出面嘅同事一齊系打打气啊！
1: 系冇错啊！咁我哋咧继续会维持服务，希望为你哋带嚟一啲嘅娱乐，同埋带嚟一啲嘅相关资讯啦。咁啊，刚才咧同阿土就讲到啦，六点零嘅时候我哋翻嚟咧，
0: 系
1: 清晨时分啦。咁可能大家未醒晒嘅，而家咧开始再醒多一啲啦，
0: 开始已经望到一半啦个视线。
1: 系，但系就开始喺度讨论到啦。瞓得好唔好呢一个话题，
0: 系
1: 因为咧，其实都市人咧压力大啊，可能每一次翻工之前咧好多嘢谂啊，所以未必瞓得好噶。
0: 通常咧星期日夜晚咧系瞓得差少少嘅，因为第二日要翻工。
1: 系啊，同埋咩情况会差少少咧？例如你知道第二日有一啲紧急嘅事情要做啦，又或者屋企有小朋友啦，
0: 系
1: 佢病咗嘅话咧，你又更
0: 冇得瞓啊，冇得瞓啊，
1: 冇得瞓啦。咁啊，又或者系你最近嗰张床褥啊，开始
0: 甩咗，
1: 系啊系啊，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会导致到我哋嘅睡眠質素变差。嗱，乐仔最近有个新嘅習慣嘅，咁有啲改善嘅，
0: 系
1: 咁就因人而异啦。咁究竟有啲咩嘅改变呢？我哋听首歌啊，拣首激昂少少、快少少嘅、精神啲嘅，因为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7:22嘅啦。王菲嘅呢一首歌叫做《梦中人》啊，仲喺睡梦当中嘅你，准备起身啦噃。

0: 听完王菲嘅梦中人之后咧，会有一则嘅运输署消息啊。运输署宣布，由于弥敦道同佐敦道交界嘅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喺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标志嘅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嘅安全。行人喺交通灯失灵嘅路口横过马路嘅时候，请特别留意同埋注意车辆。驾驶人士亦都请尽量保持忍让。
1: 是啊，都要提提各位嘅驾驶人士，在路面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临时交通措施嘅，咁所以大家即係去出发之前都要規划好自己嘅行程。
0: 是啊，刚才呢咁我哋就坐我哋电台嘅车就返咗嚟电台服务啦。喺过程当中呢，头先都好大风好大雨，可能都车长都格外小心㗎。
1: 是因为佢都话其实尤其是我哋头先返到嚟嘅时候係九号风球啦，其实都话九号风球其实都唔可以行得太快，因为始终都好危险啦，同埋喺呢一个咁大风大雨嘅情况下咧，都系要小心驾驶，小心忍让。
0: 系啊，特别咧系某一啲嘅位置咧，个水浸啊，积到好高好高。因为过往咧都曾经有一啲嘅车辆啦，系经过呢啲水浸嘅时候咧，车身太低啊，
1: 哦，就浸咗。
0: 系啊，然之后咧架车就死火啦。
1: 哦，咁就更加就麻烦啦。
0: 系啊，因为你停喺呢啲位置咧。咁加上你打風嘅天氣嘛，你揾人嚟拖車，又或者你揾支援咧，其實係更困難嘅。
1: 都需要啲時間嘅。
0: 係啊，所以頭先咧，我哋翻嚟嘅時候經過一個好大嘅水浸咧，即係車長非常小心，
1: 係，
0: 即係都好小心咁樣去到避開，咁啊，然之後再前進。咁所以咧，冇錯啦，駕駛人士咧要小心小心啊。
1: 係啊，同埋都要提一下，即係路面嘅狀況，因為強風嘅關係，其實有好多嘅塌樹啊嘅情況發生咗。咁大家所以駕駛嘅時候咧，真係要一眼關。
0: 啊！你讲得冇错啊，除咗塔树啦，仲有啲巴士站啊，
1: 系路牌跌咗落地啦，雪糕桶啦，
0: 垃圾桶啊，散落一地啊，咁各位要注意注意啊！咁留翻安全嘅地方，留翻喺家中，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啦。咁因为我哋刚才讲到啦，即系可能你而家都瞓醒咗，你听嘅瞓醒咗啦，或者半梦半醒之间啦，唔知道你寻日咧瞓得点样啊？咁啊，因为时间得翻唔系好多啊，可能我讲住少少先，讲住少少，
1: 卖住关子先。
0: 呢一样嘢咧系瞓觉用嘅。
1: 是
0: 最近我
1: 有
0: 听过
1: 呢样嘢。
0: 是咁啊，瞓觉你除咗冚被有个枕头有个床褥之外呢，咁其实冇乜其他嘢㗎啦嘛。最近我用多咗一样嘢，贴一个嘴度嘅。
1: 是是
0: 叫嘴贴。我本嚟交叉嘅。
1: 哦，交叉型嗰、那个。
0: 是啊是啊
1: 我见过嘅好似一个胡须咁样留返个口出嚟嘅、
0: 啊。有一种呢就直情系成个嘴贴实嘅。好、哦、多花款嘅而家。成人版又有。
1: 小朋友
0: 版又有。其实嘴贴即係有咩用呢，即係顧名思義好簡單，就係、是、貼住你個 嘴。你當佢係膠布咁啦，你貼住咗個嘴之後呢，咁會點呢，即係你唔能夠擘大個口㗎嘛。咁你呼吸呢就變咗用個鼻嚟呼吸啦。
1: 即係幫你糾正返用口呼吸呢一樣嘅唔好嘅習慣。
0: 即係點解我會有呢個習慣呢，其實都係身邊有個朋友建議㗎。佢就話嘩，我用完之後呢多用個鼻呼吸，覺得瞓得好咗，呼吸道都暢通咗。咁落西究竟用咗一排之後嗰個感受又係點㗎呢，我哋聽一節嘅新聞簡報，一陣返嚟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早上七点十分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早上七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 22.9 度，东经 114.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流浮山、青洲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2、79和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和97公里。教育局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后包括中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的上课安排将会稍后公布。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在恶劣天气之下提高警觉，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类鼻疽，并特别提醒高风险群组，包括长者和长期病患者，在台风或者暴雨之后应该避免接触土壤或者泥水，减低感染风险。中心话，根据海外文献和本地数据，在台风或者暴雨之后，土壤和泥水中的类鼻疽白黑氏菌有机会暴露在地面，并随着强风或者暴雨令类鼻疽病菌更容易散播，令感染个案在台风或者暴雨之后较常出现。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浩山的设施不单止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只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报道引述伊朗一个高级安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透过袭击伊朗浩山创造政绩，但是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是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浩山设施的防御工事是极为坚固，而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是空的。以色列传媒日前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第一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星期曾经多次威胁可能很快打击那个地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6%，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6。
7: 风雨不改，
8: 听实香港电台。
9: 时间嚟到早上嘅7:35，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继续有第五台嘅邓添立，
10: 仲有二台嘅阿土啊，咁啊提提大家啦，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
9: 系啊，紧接咧继续有运输署相关嘅资讯啦吓。咁啊，运输署宣布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港铁服务暂停嘅包括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港铁巴士。而在最新安排方面，荃湾线中环来往丽景是15分钟一班，丽景来往大窝口服务暂停，大窝口来往荃湾是15分钟一班。而观塘线方面，黄埔来往彩虹是15分钟一班，而彩虹来往调景岭服务是暂停。而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来往杏花村是15分钟一班，杏花村来往柴湾是服务暂停。
10: 而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站的服务是暂停的，利东至海怡半岛是维持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方面，北角至到宝林15分钟一班，调景岭往康城都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九龙站是15分钟一班，而九龙至东涌服务是暂停的。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红磡站维持15分钟一班，红磡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服务是暂停的。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服务暂停，荃湾西至到尖东15分钟一班，尖东至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至钻石山站维持18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线的服务是服务暂停的。咁啊，提提多次啦，因为人员需要先清理路轨上的杂物和复修受损的设备，露天路段的列车服务会安全的情况逐步恢复的。咁而九巴和龙运巴士方面，龙运巴士 S1及 S64 号线会在早上7:30恢复有限度供应的。咁而另外，外勤人士咧正加紧九巴路线 B1 同埋 B9 嘅原路路面状况啊，检查紧，确认有关嘅路面情况许可之后咧，会尽快安排呢一个服务嘅。咁而其他嘅九巴同埋龙运日间路线会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而城巴方面啊，城巴嘅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以及是 S1 的路线会由7:30起恢复有限度的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都会维持住暂停服务的。
9: 是比较多都是一些跟运输相关的资讯，因为永远正确的定律就是路上零意外，
10: 香港人人爱。人人愛，
9: 所以无论是驾驶人士又或者有需要的道路使用者都好，必须要留意住道路情况，同埋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去到使用我哋的交通工具。好啦，上回讲到
10: 是
9: 乐仔呢最近
10: 就用咗样嘢，
9: 是两个字嘅，就叫做
10: 嘴贴，
9: 我款交叉嘅。咁啊，即系点解要贴住个嘴呢？根据官方咧，即系一啲所讲啦，就系话啦，可以促进嗰个鼻嘅呼吸啦，因为贴住咗个嘴啊嘛，咁啊就湿润空气，咁啊减少口干，又话咧可以透过呢一个嘴贴咧，去到改善打鼻鼾嘅情况嘅。 咁啊，但系咧有一个风险嘅提示嘅，因为若果你本身系有严重嘅鼻塞，
10: 嗯，
9: 又或者你有过敏啊、睡眠呼吸嘅窒息症咧，就唔好盲目贴啦，
10: 唔好唔适用噶呢、這个都
9: 系，因为系真系好睇翻个人嘅情况嘅。哇，我发觉我呢一个咧可以分太多个段落去讲嘅，真系。
10: 系，但系你用咗之后，你嘅感觉如何先？
9: 我感觉系良好嘅。
10: 有冇问隔篱嗰个人系咪鼻鼾真系少咗？
9: 佢都有贴，同埋其实佢好瞓过我。所以佢好多時候應該係喺我瞓著之前
10: 就已經瞓著啦。
9: 瞓著咗，所以佢係不受影響嘅。同埋我應該冇乜鼻寒嘅人嚟嘅。咁、哦、其實咧，除咗嘴貼之外咧，我仲用多咗好多新嘅工具。哇！嗱，我哋有咁多節啦，就唔使一次叫我講曬。
10: 我哋先集中講咗呢個嘴貼先啦，
9: 先集中講咗嘴貼先。
10: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都有睇呢一樣嘢。點解咧？因為我有小朋友嘛。咁啊，其實覺得好多兒科醫生咧，其實都建議小朋友盡量就係幫佢咧能夠用鼻呼吸，因為點？解佢哋会用口呼吸咧？有机会系病咗之后或者系鼻敏感咧，佢哋鼻塞咁瞓紧觉嘅时候，自然就会用口嚟呼吸去替代咗嗰个呼吸方法啦。久而久之，如果你冇去纠正翻呢一个嘅习惯嘅时候咧，佢哋就会习以为常。咁呢个其实佢影响好大嘅，因为咧其实你用咗个口呼吸咧，系会影响你口腔嘅发育啊。咁就会有一啲即系可能牙齿上面排列嘅问题都会出现噶。
9: 系啊，同埋咧特别系。家长就最关心啊，因为咧所有嘅小朋友咧，即系因为我未有小朋友嘅，
10: 系啦，将来
9: 会有，暂时未有。咁啊，我谂有啲咩任何嘢对佢好嘅咧，你都一定系会好留心听，
10: 系啊，
9: 系咪应该俾佢试用？同埋咧，我甚至乎上网见到啊，即系有一啲嘅说法啦，就系话个面型啊，
10: 系
9: 喺成长嘅过程当中。用多啲個鼻去呼吸咧，都會有變化嘅喎。
10: 係啊，
9: 因為你
10: 個
9: 口呼吸嘛，慣咗擘大牙咁樣咧，可能到你成長嘅時候咧，嗰、那個嘴會突啲嘅。
10: 係啊係啊，會嘴突㗎。咁同埋即係除咗話嗰個口鼻呼吸之後，另外一個會影響小朋友嘅面型。嗱，我都真係好有研究啊我話你知啊。
9: 可以寫篇論文有冇你準備？
10: 就係、是、你要俾佢食多啲嘢。是用牙齒去咀嚼，因為而家有好多嘅家長可能都係驚小朋友咧，即係嗰個咀嚼咧。就即係驚佢啃親啊，咁、所以佢好多嘢其實會剪到好碎，咁變咗佢嘅牙齒咬合嘅情況咧，就會少咗訓練啦。
9: 係，同埋咧
10: 就會影響到啦。
9: 係，好多嘢係一環扣一環嘅，你話主要一個好簡單嘅動作啦，其實好多嘢都影響到
10: 嘅、
9: 面型啊等等啦。咁啊嗱，見到有一則新嘅消息，我哋講埋呢一節消息先。
10: 好啊，由於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嘅關係，原定今日7月26日上午8點喺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嘅升旗儀式咧，會將告取消嘅。咁啊，睇多次啦，今日8點灣仔金紫荊廣場原定嘅升旗儀式係會取消嘅。
9: 係啊，我諗咧講翻好多咧小朋友嘅事，都令到大家多咗好多小時候嘅回忆啊！咁啊，阵间翻到嚟咧，仲有好多分享嘅，听一听呢首歌先啦。呢首歌咧系一首新歌，但系佢亦都系一首经典歌啊！一听你就知噶啦。不过唱嘅系林家谦啊。

0: 早上7: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上午7:10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7: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流浮山、青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2、79及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及97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地，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答正的报道。呢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8: 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继续有邓添乐第五台嘅代表，
9: 系亦都有二台嘅土啊，咁啊继续提你一啲咧就是、风暴嘅最新消息嘅，咁啊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咧已经发出，海事处提醒船东、船主以及系船舶嘅负责人，应该要立即采取防风措施，将船只妥善咁样系固喺安全嘅地方。如果遇到有意外的事故，应该要立即向船只航行监察中心报告的。他的电话是2233-7801。2233-7801。
8: 令我想起呢过往第五台有些听众的分享。 即系大英台嘅听众咧，系比较都系成熟嘅一群啦。
9: 系系。
8: 过往咧，曾经有一啲喺水上工作嘅朋友仔啊，话当年咧跟佢嘅爸爸妈妈都系出海去捕鱼啊等等啦。一去到有风暴嘅时间咧，就特别担心，哇！喺海上工作嘅人咧，
9: 系啊，
8: 哇！其实嗰个环境应该系相当之恶劣啊。
9: 同埋嗰阵时可能嗰、那个网络世界都未咁即系盛行啦、嗯，大家可能嗰个接收一啲风暴消息咧，其实都系比较即系相对比较慢啲，可能都系其实大家都系睇靠睇天气咯，即系睇自己用眼睛去望个天咧，去评定究竟系咪有风啊，系咪、
8: 啊、
9: 会落雨啊咁样咯。
8: 但系船家好叻嘅，
9: 系
8: 即系佢哋一望个天啲色啊，
9: 或者闻到嗰阵湿气啊，
8: 真系噶，佢哋就会知道哦，
9: 就嚟落雨啦，就嚟落雨啦，
8: 有大风暴会嚟紧啦吓。咁啊，刚才我哋讲到关于瞓觉啦，平时又未必过得咁好瞓啊，喺船上面咧摇下摇下咧。就我唔知道会唔会好瞓咗啦，
9: 但系会想
8: 啊，会嘅，即系我都唔系嗰啲咧，我都系会晕船浪我派嘅。咁啊，头先讲到啦，嘴贴咧就可以帮助到睡眠啦，法宝唔止一样嘅，因为乐仔就系用咗一样啫，最近咧添置咗
9: 另外一样，
8: 多一样，有多一个法宝，咁啊一齐去到听下啦。一阵咧我会翻嚟继续分享嘅，听一听呢首歌先啦。呢一首歌咧都可以话系秉持咗呢个嘴贴嘅功能嘅。
9: 你嗰個交叉嗰個特別係呢一個功能，
8: 冇錯，因為佢係令到你咧想用口呼吸都唔可以嘅。周杰倫嘅呢一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啦，開不了口啊！預告一下啦，樂仔第二個關於睡眠嘅法寶咧，都係用喺塊面上面嘅
9: 靈魂之窗，
8: 係嘴巴上少少，再上多少少

0: 周杰伦嘅开不了口贴咗水贴咧，真系开不了口啊！
1: 系啊，
0: 讲嘢都讲唔到嘅。
1: 系啊，但系我哋都有好多嘅资讯要提提大家嘅，都要讲俾大家知嘅。咁啊，热带气旋咧虽然开始远离本港啦，但系都有一段时间咧系会吹烈风咁，所以请各位市民咧继续留喺室内，直至到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咧被风吹到嘅电线，而部分地方咧仍然会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啊！咁而香港国际机场嘅航班咧，可能会受到天气嘅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咧，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嘅天气消息，请大家留意电台、电视台或者浏览香港天文台嘅网站以及系流动应用程式嘅。留咗香喺屋企咧，但系都要有一样嘢要留意嘅，就要远离你嘅玻璃。
0: 系啊，因为咧往往都听过喺住得比较高嘅朋友仔啦，喺大风嘅情况之下咧，特别落地玻璃嗰啲咧，
1: 系啊系啊，
0: 真系有机会会成块系爆裂。
1: 爆裂系啊，同埋即系都有好多嘅市民都会习惯就系喺玻璃窗度都贴啲胶纸。米字膠紙咧，即係可能都未必係擋風噶啦，不過起碼玻璃碎裂嘅時候咧，好似都有一種心理嘅安全。
0: 同埋咧，最緊要都係遠離啦，因為太近嘅話咧，一旦發生嘅事後，你唔知點應對啊。
1: 係啊，
0: 係啊，咁我相信呢一首歌咧，都係會令到大家有共鳴嘅。
1: 嚟自湯令山啊
0: ，Gareth T 咁啊，佢嘅一首新嘅作品，歌名咧係叫做《玻璃》。
1: 係啊，國語歌曲。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欢迎收听1、2、5及普通话台联播的晨早新闻，主持节目的是方远南。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最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受红霞相关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巨浪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下最新的风暴消息。
2: 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早上8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偏北大概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会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之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之后的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随着红霞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天文台已经在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清晨4、5点，在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仍然生效期间，尖沙咀的风力非常强劲，风雨不停吹袭，令人难以企稳。林汉山报道。
3: 红霞于清晨大约4点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本港清晨4、5点风力仍然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强风夹杂大雨不停吹袭，海旁当风的位置难以企稳，周围的树木被吹到左摇右摆。一班从事派送报纸的人员就风雨不改，在码头整理报纸之后再踩单车派送出去。
4: 我差不多50年前最强的台风10号风球，我都仲在一条街上，咁而到而家基本上都未 miss 过一个10号风球。如果你等到落风先至派嘅，咁人哋可能你根本